0: 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石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2: 会。
1: 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
2: 会。
1: 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鸭子，
1: 鸭子，对，哎，很棒哎。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那我们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哦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哦，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就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啊、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哦、 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的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的，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蛋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6: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0: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7: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补那个时间点，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5: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7: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蛋前这个吼，差不多
5: 过年前后
7: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补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你，但是我是做的是，甲目前起码差不多有30-40担的经验。对。
5: 因为应该是讲，以咱正常因啊，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7: 对啦，当然。
5: 不管你几岁啊，
7: 无几岁，嘿呀，
5: 会晓你涂骹行，就爱开多少
7: 工。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赚钱。
5: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7: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对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的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5: 哦，
7: 嘿呀，卡上去，过来就是无地日头
5: 当吼，
7: 嘿呀，袂当日头
5: 晒啦，
7: 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卖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5: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8: 春安国小。
5: 以前有没有上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8: 没有。
5: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8: 插秧。
5: 插秧。种田。
8: 插秧。
5: 哦。吃东西，很开心。
0: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5: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来产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得了什么款？
9: 这牛真好啦。
5: 这牛，恁知影讲牛几岁？看一下。
9: 这只会看出来，发觉。
5: 看角，
9: 对，你来看角就分一年，把那个看就知道。
5: 啊，所以这只牛，我那看起来，刚刚是少年
9: 的。大概差不多七八年啊有。
10: 只迄只细只，
11: 迄只较细只，
10: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前。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

0: 来到东山香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1: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吗？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咯。
2: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者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3: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2: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3: 菜或那个肉吧。
2: 肉松，肉松。
3: 嗯。
2: 啊，你叫什么名字？
3: 黄宇辰。
2: 嗯。
3: 黄宇辰。
2: 几年级？
3: 四年级。
2: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3: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2: 蛋哈。
3: 或肉松。
2: 嗯，肉松。
3: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
2: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4: 有点
5: 很开心。
2: 对，
4: 超级黏的。
2: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3: 然后换一个口味。
2: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3: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2: 你叫什么名字？
6: 邱俊茂。
2: 上课有什么构想？
6: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
2: 团，
6: 当早餐吃。
2: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6: 对，
2: 都有经验了。
6: 有。
2: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6: 熊，
2: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6: 你现在做三角形。
2: 三角形，好，拿饭。
6: 这样。
2: 会紧张吗？
6: 不会。
2: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6: 饭。
2: 饭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2: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7: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
2: 嗯，
7: 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土造型这样子，也对于米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2: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7: 哦，我姓刘，
2: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7: 对。
2: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7: 对，
2: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哦，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7: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2: 哦，
7: 对，曾经有种到那么一两年，对，
2: 所以不陌生。
7: 啊，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
2: 哦，
7: 对，
2: 是是是，所以其实。
7: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2: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7: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
2: 嗯，
7: 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 变化出。

0: 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1: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2: 你从同学的身上齁，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齁，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2: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齁，校长不断的推广齁，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诶，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2: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2: 哈。是。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园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的体验开始做，
2: 对对 对，
4: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2: 从无到有，
4: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园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结合的课程，也。

0: 接的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十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是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三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十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

0: 台湾稻米达人红米组的亚军哦，
1: 对 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2: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

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十米量，这也是推动十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十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品。

0: 社区好风情，用心串珍珠，情感、记忆、认同、行动、活力，永远是社区里的这些人与那些人最重要的精神灵魂与前进支柱。这些人与那些人，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梁兄哥主持。
1: 上届乡土的声音，上有感情所在，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高雄亲大家好，我是大心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今日的节目当中，梁兄哥主持的节目叫《台湾串珍珠》哈，因为这全台湾这小户当中，加些这各路来队伍中领军怕别人，就像一颗闪亮的珍珠港块，怎么闪闪发光，为点点招总哈。今日哈这一颗也是耀眼之星呢哈，闪闪发光的珍珠，哎，那就是柳州定公所主任秘书哈，这王建元，主秘好。
2: 好，台长好，梁兄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我是潮州电工所，我主任秘书，我叫做王建元，大家好。
1: 王建元，王主编哈，伫这潮州哈，这名声透江城，
2: 为什么
1: 真出名？因为足认真足拍拼哈，这我感觉哈，这个我讲啊，好像讲可能较直啦，啊较白啦哈。每一位公务人员，像这王建元主任秘书，真的用心为顶个周总哈，哇不得了，台湾这个珍珠已经整串光看到骂。长安的了哈，所以王建元主秘呢，真的非常认真，我的柳州电工所的定检哈，非常领先哈。啊，最近我同个来啊哈，即个每一年哈，员工是哈，即个非常受到注意啊，或者是柳州办年度即赛神虾，那虾啊比赛
2: 比赛虾啊
1: 比赛较大虾呢，
2: 泰国虾，
1: 泰国虾啊那样，
2: 比看谁比较大，
1: 比赛哈就赛神虾哈，啊，讲到泰国虾，啊，你安尼纪念基本即个活动，表示讲柳州的所在吃虾人就这样。
2: 是，咱潮州吼，其实咱全国咱80%

0: 较细只。啊，咱要安怎分辨公虾甲母虾？就是讲公虾鳌吼，较长啦，啊嘛较大。啊，母会较细，母会较细，还得公虾甲母虾分开比。
1: 那就比赛吼，早播一组，啊，早播一组呢吼，因为先天的条件无相共，鱼也嘛共款。啊，今年呢，今年嘛共款嘛。
0: 共款，按去年开始吼，咱有一个叫做混合组啦。混合组就是讲，咱公虾比完了之后，比母虾，啊，再把公虾加母虾再比一次啊。啊，迄原因是安尼，就是讲咱比第八届，咱的公虾要去破纪录吼。有困难，咱即马公虾上悬的记录是356公克啊，母虾。

0: 啊，如果你若讲迄件冠军无的嘛，冠军咧夹起来一定冠军。
1: 对啊，对啊。
0: 啊，冠军一万块，安尼就三万啊。
1: 哎、欸，你就对啊。哎、欸，那广播金钟奖吼，就该拿到三座金钟奖。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唔是讲得节目奖、主持人奖，个得什么奖？
0: 是是是。
1: 哦，这有可能呢。
0: 有可能啊，然后混合组的，就是母虾加公虾，个破纪录个三千、嗯。
1: 对啊。
0: 我来三万三。
1: 那就三万三。哦。
0: 奖金丰厚。
1: 哦，奖金丰厚哈、哦，所以大家跃跃欲试啊，你哈。哎、欸，当年你看讲八成的虾啊，拢饲伫即个屏东，啊，所以来参加外关市应该无什么机会哈。
0: 咱开放全国，其实有外关市也得奖过。
1: 啊，是
0: 哦。我们之前曾经有台东、台东的虾农哦，伊来参加，啊，然后伊来参加，介趣味讲，哦，我伫台东遮饲了介大只啊、嗯，但是我唔知影讲潮州饲的个愈大只。
1: 愈大只，愈大只。
0: 啊，我就讲你欢迎明年哦，你得看即个班，嗯，你来。

0: 哦，你扣水吼，莫有淹去边啊砖头的。哎、嗯，你、啊、有水吼，相对温度就较袂较热。嗯，啊，较袂较热，遐、那个有树荫吼，所以咱咧办的时阵吼，对小朋友也好啦哈，啊，对咱遮乡亲也好吼。嗯较袂引起中暑现象、嗯、啊！这是阮科鲁伫铁路文化园区要办的一个介重要的原因啦、嗯。啊，阮阁有些小农市集吼，咱甲全屏东县的这个有可能的农产吼，拢集中来遐往来啦吼、嗯。啊，甚至金蕉啦吼、嗯，这种农产咱拢集中来遐，你嘛会当食到泰国的，嗯、啊，你嘛会当食到这些水果。
1: 嗯哼，啊，所以等于讲五月十六号来参加这赛神下的这活动，都了真趣味。因看到讲哇，今年吼这个虾啊，什么都就有些用石火吃出来。上个大尾，上个长，上个长，啊，几个周边啊，个几个这活动嘛，哈，因佚佗，一可能个规工的活动时间，
0: 规工的活动，啊，咱是安尼吼，咱早时啊九点开始吼、嗯、报道、嗯，啊，开始比赛、嗯，差不多十一点会结束。嗯、那么咱早时啊的比赛太过会结束了吼，咱下晡时啊开始就是安那，我有迄个亲子老师啊比赛、嗯，咱甲泰国的吼啊放落裤袋内底，啊，有咱的小朋友吼来啊护，啊护着拢你的啦。
1: 哎、欸，这是较好护，无一定啊去牙齿啊滴护起啊就。
0: 哎、欸，这较好，我绝对要护你好护啊，你囡仔你也要歹护吼，咱就失去这个意义啊、哦。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但是吼。爱现场报名啦，我甲大家相亲报告，伊、哦、早当时有开放网络、嗯，那么咧网络因为你报名无够、嗯，啊你的迄个顺序去用取代，啊未来你过来吼、嗯，啊有一挂困扰，所以阮今嘛拢安尼，吼、哦、咱一个时段，哦啊得几个名额，啊你来报名安尼，你来报名，哦、啊阮迄间的铁路园区哦是免费入园啦，免、嗯，碰时啊是爱入门票，迄、嗯、间是免，哦迄间就是咱。政工所吼，全部甲包场、嗯，啊，大家免费入园。
1: 铁路
0: 啊，今年甲旧年较无同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小时有加码一场啦。嗯，哦，加一场，吼，囡仔去好戏啊比赛，好戏啊比赛、嗯嗯嗯。啊，好看你用迄个水桶装的吼，啊看。你也较重，还是你朋友也较重安尼、嗯？
1: 哦，左边光这样讲吼，我就感觉就有违面，你知吼？所以吼，一定吼，迄刚迄活动五月十六号，一早是几点开始？
0: 五月十六号早时啊，九点开始要报道，啊，大家当来看因报道的时阵吼。嗯一字排开，哦，咱只虾弄得干上大只虾啊，公虾甲母虾，啊，因为阮去创造一个混合组的比赛吼、嗯，大家都会公虾啊，母虾啊，
1: 母虾
0: 啊，安尼、啊、叫做养殖均衡呐、啊，
1: 哦，
0: 无有个人在敢饲公虾、抱公虾啊，有诶饲母虾、抱母虾安尼吼，啊，你若有混合组的，你就会当哦。高龄养殖均衡啊，
1: 有抱有希望呢吼，所以一定老年顾问正出名吼，个时要亲属总动员吼来参加这个活动吼。五月十六号，刚多礼拜六对吧？
0: 拜六
1: 吼，也算是高龄化，就好搞现场去，一定足出名的吼，大开眼界，看到哇，遐人吃啊真大尾，真大只，
0: 差不多存手安尼啦，
1: 存手，哎呦，
0: 存手啊，
1: 这只系把用吃，吃不吃？一定很新鲜，哎，遐人有哎，现场有人卖虾啊哈。我都卖虾啊！
0: 有啊，咱现场嘛，咱来用食材吼。你若希望买第一手上新鲜的虾啊、嗯，你得甲养殖协会购买。
1: 购买。
0: 嘿，啊，咱嘛是推广，因为咱

0: 这个活动不得了，变成转过型的一个亮点哈。我讲讲到那节目当中哦，台湾赛珍珠赶快，这个想看的那些真多啊，这活动啊，今后这个千万的这活动就好赢哈，好很棒。这个到时候呢，恁静静等待哈，
1: 应该大家来潮州佚佗。
0: 对，我们去佚佗，你啊，我们去做报道，我们当年拢会去做些录影啦，做些YouTube YT 的些报道哈，而且变到音啦，等下静心跟电台讲详情的了解呢哈。哎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就紧张就起。好、哦，这每年哈、哦，这重头戏哈、哦，大家拢就期待了哈。哎、哦，讲到这哈，潮州黄金的这个亮点了哈。哎、哦，我觉得这额外拷问这个这朱笔哈，你今年的观察，你该弄定第一线想要了解嘛？一定讲哈，最近这几年来潮州哈，一定有改变。哎，即卖现在也改变，他们用什么不锈钢？
1: 哦，潮州其实这几年改变真大了哈。咱对于1808年来开始个算，就是讲。咱酒品庄镇长上林甲进，咱潮州总共是加3116户。咱伫个1807年年底的时阵吼，伊个咱潮整个潮州的户数是19000几户，啊，即嘛是22000几户，所以加3000几户。啊，即个是一个城市进步的一个重大指标啦。啊，哪讲呢？你会加遐侪户数，就是表示。你有人起厝，而且你的厝阁好卖，啊好卖了，阁有人搬入来，啊搬入来了，大家看好潮州，啊所以就一直搬入来，啊搬入来了，唔到我都加遐侪户，啊3000几户是一个，等于讲一占整个潮州户数吼，将近要两成，将近要两成，而且这里城市的进步，那么我去啊观察这几年吼，咱的城市的进步就是讲，咱政府爱有。公所要有一个想法，要有做法，还要认真做。有想法就是讲，比如咱办赛生虾，咱最近阁发现飓风葡萄，无一定阮连江会阁办一个甲葡萄有关系的这个活动。咱囡仔写书法，阮一个月4月25日，阮伫个日式文化园区，阮阁有这艺才展。艺才展是啥？艺才展就是讲，阮甲8间国小、2间国中。咱囡仔静态，比如讲雕塑、绘画、彩绘、素描，这种活动拢嘛合作会，合作会了，一直到5月29日，这一个外月时间，咱给囡仔一个成就感，因为囡仔若好，潮州就会好。啊，你囡仔有成就感了，咱就带动吼，咱有介侪，咱咧办活动的时候，外口人会来，爱来，咱就活水经济嘛。咱无可能讲，咱规个潮州所有商业行为吼，全部拢是靠咱潮州人咧消费。啊，咱透过办活动，像咱咧办摄影比赛，啊，摄影比赛迄伊个摄影作品，阮即马甲大理迄个日式文化园区的边啊遐，啊，伊一定会讲，找伊个亲戚朋友来讲，你也看阮孙啊较古锥吼，阮就伫咧遮迄落，啊，这就是阮最近一种想法。那么我看潮州遮吼。自来水吼、哦，啊，种种的公共设施、道路吼，啊，咱拢做了差不多，来，咱就是要用客能体吼、哦、去甲宣传、宣传啊，经营销安尼，甚至阮最近阁有甲迄个日本人啊吼，阮的行政管乐啦，行政管乐，咱互日本人知影，啊了吼、哦，我伫个今年的春节事情，我看。我拄着两对，对日本来乡亲，爱是自由行，啊是安那进自由行较方便，伊只要有手机会当翻译吼，伊就会当畅行无阻。
0: 对哦，
1: 啊，这就是咱咧经营吼，经营潮州这块土地，42平方公里也无介大，都市计划来较5.7%，占差不多17%尔。但是咱80%的人拢生活伫个遮，哦，咱希望咱潮州会当继续进步。我刚才看吼，每一年吼离开的。诶，长辈吼，拢超过500几个啦。但是即马少子化，出生囡仔阁少。出生囡仔少是安那潮州，咱户数一直增加，人口阁无减，咱就是人外围的乡亲、外关区也好，外乡镇也好，咱附近的乡镇也好。搬入来潮州，大家做潮州人，看好潮州，潮州就进步。
0: 对，就因为这潮州有亮点，有诱因呐，大家更对。这潮州的未来吼有信心吼啊，所以就有所期待，啊，就来到这潮州哈。所以我讲对潮州，对伊梁兄哥来讲，因为我亲戚到潮州，啊，之前像我以前吼，我到彰化，啊，要去潮州那么坐火车，
1: 是哦，
0: 潮州遐有迄个
1: 火车站，
0: 车站嘛，啊，我拢为这彰化哈，回到彰化，靠，一路南下，从那公路那嘛哈到潮州才进城的哦。啊，所以迄时这个年代，看怎啊，大概多伫咱台湾的服务，让我机会搞这潮州，发现讲哇，潮州是进步足济哈。所以无该拄只吼，做比讲哇，潮州吼，今嘛这火速增加足济，有足济反正少年人会想讲，哎呀，我到潮州嘛，既然亮点今年济，而且技术条件袂歹嘛，啊，是不是应该冇可能是伫？高雄上班，啊，但是我都住潮州，因为交通方便嘛，
1: 交通方便
0: 嘛，所以即马就交通所就好。
1: 潮州上大优势，交通方便，阮有迄个西部干线的始发站，阮有一个 对对。

0: 车站，来个八八嘛，啊，咱的公路吼，个方便，啊，方便了如果假设你伫高雄，有可能买一栋厝爱真侪钱哦，啊，潮州较少小块，啊，你得考虑只逐工安尼来回，啊，有可能你也计算十年、二十年的交通费吼，个有个低的过你的。
1: 算会好啦，
0: 算会好啦，啊、有可能
1: 对啊。大潮州的话，假日其实那个很侪活动了哈、啊，这个
0: 啊，囡仔有对起啊，
1: 对对 对, 對、啊，很重要了哈、啊。所以哈，这是这我就感觉哈，潮州电工所这個、工作团队，恁团队蛮足强的哈，很强。
0: 常常想感谢我来当年哦，大家做伙拍拼啦哈。
1: 对啊，潮州的那办那么多活动，
0: 是啊，潮州的进步哦，嘛不是一个人，我家己一个人的功劳拢不是，这是大家做伙拍拼出来啊，历年来。诶，这个成果吼，啊，当然公共设施哦，我定系讲超级好政，就是讲超周集合所有的好政策。那包括中央政府吼，咱交通部来建部嘛，补助咱真济
1: 潮州
0: 诶医生吼，啊，尤其是咱的县长吼，咱前任的潘县长啊，即任的周县长，咱小米县长因真济吼福利政策拢有下放落来吼，啊，咱的医生，啊，因为咱小米县长伊。上任了吼，有成立长照处，啊，长照处这个对咱老人的一个照顾吼，啊，非常诶，这个投入啦吼，啊，另外，搁有咱的小朋友的照顾，比如讲托婴啦吼，托育啊，这拢是真好的政策。当然，伫这个咱阮伫个中央甲县政府的庇荫之下吼，啊，阮得有医生，阮得当去办阮的活动，要赛神虾啦，吼，要艺才展啦吼，啊，要啥？运动赛事比赛、啊，甚至个包括阮的春节市集啦，吼、啊，跨年元旦这种种种的活动，啊，阮有充足的预算，啊，加上人口之外多，咱的税收嘛有较好，啊，咱的充分吼用遮的预算。啊、来做好咱的营销甲观光。
1: 你做比讲话吼，真有艺术吼，啊嘛真即、這个，你感觉较避暑淡薄。伊讲啊，恁得到中央的庇荫，而且讲管进货以后，就是小米县长对嘛就支持。
0: 是，
1: 其实我讲反思拢是五因五果你看潮州呢是讲一滩死水啊，电工所团队啊哈，不管是酒店电话想做比，还是你下开另外，大家拢呢懒懒的不爱做代志，闹可怜嘛。啊，就是愈做哈，愈活泼，愈亮点啊，成果愈好。诶，这县长嘛看在眼里，中央嘛看在眼里，讲这潮州未歹，够继续来加油。我讲人拢是安尼吼，拢是善的循环，愈领先愈打拼，人就要愈斗相共，啊，希望这亮点吼够发光发热哈，真的不错了。我就讲啊，这潮州电工说最近这几年来改变哈，现在不得了哈，像周品全店长啦，王靖远主任秘书啦，个团大概领先啊，当然要感谢潮州的乡亲，
0: 乡亲介支持啊。阮今嘛吼，因为阮有经过阮机关内部人员吼，拢年轻化、高学历化。其实一个机关吼，你一个机关一个工作吼，你要安那有活力，要安那做代志做了好，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平均学历提高，想办法吼让。退休人员退休之后，你可以补进年轻人。那年轻人现在他有活力，有想法，那有做法，那我们领政掌舵的人掌握住正确的方向，那自然这个地方就会繁荣起来。
1: 你就像最后的决定啊，你哈，啊，好，少年人哈，即卖因为是开枝散叶就概念咩，啊，就少年人，我想想我尽量讲啊，大家用讨论嘛，哈，所以就是活动、精彩活动、有创业活动，拢是按你经由讨论啊。方向确定了，同个认真去做安尼。
0: 我有真侪文创品是阮内底年轻人家己发明的，
1: 发明的，
0: 嘿嘿，不一定是我的 idea，但是我是给他们方向之后，他们自己就会去把它设计出来，非常的棒。
1: 我跟你讲，我举个小例子，阮进新工年代，阮前年个办这个宴庆会，就今年是十月三号办宴庆会。啊，阮今年要潮州电工所对宴庆会，拢非常认真哦，这支持。啊，因为阮的看顶个手册，知影，现在发上到千外本了呢。我都有当看到这屏东，啊，不，屏东潮州电工所吼，因的土壤好啊，我眼睛会亮的。我讲，哎呦！这图档很绚丽啊，很棒。那个功课赶快嘛，有没有达到那个吸睛的这些好歌呢？
0: 还是我们同事的创意？
1: 对啊，我知呀、啊。我想看到感觉啊，安尼足侪创，即传播广告公司的变做代志啊，感觉潮州电工说来对这文宣领域就真强嘞哈。所以有可能就讲年轻人这部分先慢慢愈来愈厉害，
0: 愈来愈厉害、啊。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因网络上哦，他像现在又 AI 的时代，他们常常就会。创造出 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啊。
1: 对对 对, 对，啊，能够抓住那个脉动、啊。
0: 对 对, 对，
1: 跟我正好妈想温馨五月天要告我呀，我要请教啊，主任秘书，我觉得这些事情，最近我知道另外就无用的，听讲就搞就这些社区的关怀据点了、啊、哈，连这关心，卖母亲也告伊啊，哦，你要去送花哈，啊，那作为柔性方面的一个宣传的那样。
0: 每一年哈、哦，咱伫个这个母亲节进前，咱拢会办母亲的这个表扬哈、哦，但是。每一例的表扬有可能一个技能的母母亲俩，但是伫阮的心内吼，大家妈妈拢是同款的吼，咱拢是母妈妈啊，所以今年吼，因为咱周镇长吼，咱周品全镇长，今年是他任期最后一年，
1: 是，
0: 也就是说用他镇长的身份跟我们这些母妈妈的一个互动，
1: 嗯，
0: 哦，今年最后一次啊，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们才会集合关怀据点、文件站啊，甚至我们的安养中心，那这中间有很多长辈，其实因。这几年来吼，因若看到丁丁拢真感动啦，丁丁也去找呢，去拍照，所以甲丁丁建议讲、啊，借这个机会哦，啊，咱甲康乃馨哦，啊，大炸来咱的祭奠、啊，送给每一个妈妈啊，祝福因会当母亲节快乐、啊，当然，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办咱的这个表扬活动，
1: 对，就感心的呢，吼，也可能像这些钓钓这些乡亲，尤其我辛苦的这小个民众啊，哈，利用这个节日，像这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钓酒店公司我就关心的哈。
0: 咱的社会福利其实咱的中央政府甲管政府拢做了真好，啊，咱就做补强，比如讲，咱有母亲节餐会，啊，互各社区、各社团家己去办，啊，互去邻居向心力，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就是咱公所本身办的吼，咱的母爱母亲的表扬活动，啊，同款有餐会，咱会对咱的母爱母亲来做慰劳。
1: 是。
0: 啊，除了这以外，咱一年多吼，一年到当三百几天内底，啊，有的社团因想要办迄、那个。父亲节，我想要办母亲节、啊，咱拢充分尊重伊吼、啊，咱即几年医生袂歹，咱透过医生的这个挹注，我们去办因有关因社会福利，甚至有诶要办环保教育啦吼、啊，健康讲座啦吼、啊，甚至咱进管政府各位的行动赋能车，咱的这个复健师吼，拢到社区呀，啊，帮阿公阿妈去做复健、啊，舒缓他的筋骨甚至酸痛这一些，那集合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那让潮州镇这边的我们的。老人家啦孩子们、啊、都可以享用这些福利政策，而且福利政策现在非常多啊，像我们县府现在生育补助有20000，再加上政工所的10000，就30000了嘛、啊、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们拢不无小补，不无小补哈、啊。当然，咱的人口呐愈多，咱的福利就爱做了愈好。
1: 好，大家深刻来感受着呢哈。哇，真的是哦，幸福潮州哈，活力潮州哈，年轻的潮州哈，充满希望，很亮丽的潮州哦，值得大家是期待。我当然我常在讲哈，这潮州电工所伫进行这酒品传奠定哈，带领几行的团队这领军拍表，当然我觉得真重要的灵魂人物嘛，就王建文总秘书了哈。哎、你有一定哈继续。延续下去，
0: 谢谢谢谢。
1: 希望所有这潮州的乡亲，买多多哈来捧场哈，来支持哈。这潮州电工所，尤其是像王建文哦，这主任秘书，今年有想怀进年轻人哈，那么个小劲，希望长长久久，你一直走落去、嗯。
0: 我们希望把好的政策再延续。当然，现在我们一定是政策一定是滚动检讨，让它越做越好。那随着我们的预算哈啊，让它越做越好。那包括我们的道路，关最近有一挂易淹水区的这個。这个治理哈，啊个节点打通，啊上无哈，这几年来哈，潮州未看到淹水啊，
1: 是，
0: 未看到淹水啊哈，啊咱希望，基础工程下水道哈，那做好，啊真感谢哈，咱管政府的水利处哈，因帮咱做这个污水下水道，啊慢慢啊吼，咱潮州的污水下水道啊，啊自来水也好啊，饮的水也有啊，啊咱的废弃水也有一个处理的方向，啊所以我讲潮集好镇，潮州集合所有的好镇。这个不会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合大家所有的好政策一起在潮州、所以要跟乡亲朋友报告哈，潮州有真好的政策拢在这里实行、所以呢，恁若有机会啊，来搬来大家做伙做潮州人。
1: 好，哦，你讲讲心痒痒的，好，这个幸福潮州哈，活力的潮州啦哈，希望大家共同哈来喜爱潮州的啦哈，啊，上个重要个个提醒哦，5月16号先去潮州看卖，三月生虾，绝对哈，好你好一定，干嘛？就欢喜就惊喜的呢哈，啊，想要大人吵囡仔去大朋友跟这个小朋友都要共同参与哦。好，今日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这王建文主任秘书哦，上两兄弟节目，我节目名称叫台湾串珍珠，今天为你介绍这一颗闪亮的珍珠，就是潮州电工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台长，
1: 谢谢，
0: 也是给大家报告哈，潮州好吃又好玩，特别欢迎大家莅临潮州，谢谢，
1: 谢谢，感谢，拜拜。

0: 份。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讲投资呢，你一定要谈 AI 齁，我在我们节目中呢几乎不要讲三天两头，几乎是每天我一定都要提到 AI 这两个字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很烦，但你不提它都不行啊，你所有投资都跟它有关，你不提可以吗？当然是
2: 诶、
1: 哦，是，
2: 对，我们之前只能在凌晨守着他的 keynote 看直播。
1: 是，那为什么这次不看直播，要特别跑到现场去？哎，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今年特别跑到现场，感受应该更不一样吧？哈、
2: 哦，我觉得应该是辉达想要让更多媒体了解他的策略跟战术，
1: 所以
2: 我们就有荣幸。就是被 sponsor 去现场直击这样子
1: 哦，
2: 对，
1: 是，所以他们邀请你们去参加就对了哈。
2: 对，
1: 蛮尊荣的感觉哈，被这个 AI 教父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哈。那你们的标题写黄仁勋100天快攻战略，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定这个标题，这100天代表的是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它的 GPU 很厉害嘛，现在的所有的大型语言模型都是用它的 GPU 做 training， 就是训练。
1: 是。

0: 但是去年他十二月的时候，他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Quark， 这是做推论晶片的公司，然后他花了200亿，包括他的团队还有技术授权，这也是辉达成立以来最大的并购案。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推论这里一定不会缺席，要补足他不足的部分。
1: 是，
0: 虽然这次他很兴奋的分享他的那个 GB 系列是推论之王，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讲的是，其实用 GPU 做推论是大材小用，因为很贵。然后
1: 是
0: 所以做推论，其实有时候推论只是一个毫秒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反应，就是它要有办法连接上下文，然后做回应，然后低延迟。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用 GPU 去算的话，其实是有点大材小用，然后不是这么贴切的可以符合特定的需求，所以我们才知道像 AWS 或者是 Google 为什么他们要自研晶片，其实他们就是为了比如说像 AWS 有做电商，他就是为了让客户能够最快的找到他的商品，他都会有些起心动念，甚至是 Google 做社群，或我要社群用关键字去找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去想办法做他自研晶片去回应他的用户，

0: 参那个 FEMAN， 就是他下一代，就是鲁宾的下一代的 GPU 的架构。那果然这次他就是推出就是 LPU 最新的 Quark 3的晶片。那我觉得市场比较 surprise 是他居然就是串联出一个整个机柜出来。
1: 嗯，
0: 对，大家本来是觉得是晶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他居然用了一整个机柜，以后要扮演推论的角色。那我们算算，其实前后整个评估啊、团队整合啊、到推出产品啊，真的是很快，根本就是不到100天，现在就是2个半月。
1: 哇，
0: 对，
1: 所以这个 AI 的发展，我们讲的这个人讲日新月异哈，真的是日新啊，好，就是这个没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出来哈。不过刚刚我们讲的都比较技术层面的部分，那是不是请玉斐也帮我们简单的讲，你刚刚讲这些东西在我们实际应用上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我们可能常用的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AI 相关的技术上面，我会有明显的感受吗？
0: 我们应该都知道，自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开始很多人用嘛。
1: 对，
0: 不是那时候在短时间有上亿的用户啊。
1: 嗯，
0: 对。那时候其实突然出现大量的人使用的时候，它的吞吐量其实它是会 legacy 的。我不晓得那时候就是比如说有影片生成的时候，或者是图片生成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跑了一个晚上。
1: 是，
0: 然后他就说都是有那个宫崎骏的那个时候，
1: 哦，对对，
0: 就很疯，
1: 是，
0: 然后那时候跑不出来，然后或者是他会，四根手指头变成六根手指头，
1: 哦，会有误差，会
0: 有
1: 误差，
0: 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就是你有提一些 promo， 但是他到最后跑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
1: 对，是没错，没错，嗯，
0: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要更加精进，
1: 哦，
0: 就是在最后一里路，
1: 嗯，
0: 到底你跟会就是用户的互动能不能更精准、更快速？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推论的重要。那因为黄仁勋有讲，因为 AI 有创造太多分层的需求出来了。
1: 嗯，
0: 你要先有前面的大语言模型，才可能细化到每个 domain 哪里去嘛。
1: 嗯，
0: 我们知道就是像我可能我就是用录音的工具，有人是用绘画的工具。那到底这些工具要怎么能够变现？就是他这次一直讲的那个 token 经济。
1: 哦，其实我们在 token 经济，哦，
0: 对，就是每个那个服务员啊，就是 AI 训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单位。
1: 嗯，
0: 对，比如说我这次可能有一些转译的工具啊，或者是我要让它跑出来我想要的东西，做成不管是会议记录，其实我们都在使用 token。
1: 嗯，是，
0: 对，我相信大家手边应该很多工具，不管是做图表的、会议记录的，甚至现在最有名的就是 Open Cloud 嘛，
1: 嗯，
0: 就是 AI 代理，它就是等于是24小时在你电脑里面帮你看你的 email， 看你的所有的 schedule， 然后帮你做事情。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在使用token， 其实它都后面还是都是连接到大语言模型上，
1: 是一直在演进当中。你刚刚讲的这个AI 代理的话，最近最热门就是大陆代理养龙虾嘛，对不对？
0: 哈
1: 啊，所以你看这个技术一直在精进哦。哎，不过这题外话问一下玉斐啊，你跑这个科技相关产业哈，也跑 AI 产业，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当初啊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生成图像要花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有时候还会这个出现错误出来哈。哎，那我问一下，最近好像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要停止这个影像的生成，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那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这是比较题外话了。
0: 哦，对，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个 AI 治理的问题嘛。
1: 嗯嗯。
0: 对，就是你也知道，之前因为影像出来，像其实不管是 ChatGPT， 其实 Gemini 啊，其实大家都有推出影像生成的产品，
1: 嗯，
0: 你可能可以你可能一口气生成六分钟，你就可以剪成一个影片。
1: 是，没错。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莱坞好像有大罢工过，就是，
1: 啊，
0: 对，
1: 没错，
0: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被那个
1: 取代了，
0: 被取代了，
1: 啊，没错。嗯，
0: 但是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回归公司治理，就是你还是要有个大的法令的框架，到底这些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在串流平台上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假的 AI 影片，
1: 欸，就是 AI 影片，不是真人的影片，啊，
0: 对，其实就是像很多，嗯，可能半夜怎么会有那么多动物在那边跳堂跳床或者是这些鹦鹉怎么

0: 能会跟警察这样对话。
1: 你刚刚讲的，其实大陆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他们生成了一个 AI 的剧，然后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就很多人想要抵制它，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些演员都没有饭碗可以捧了。是，
0: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跟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你没有治理的话，其实小孩子的教育会有问题。比如说我看这些影片，我就觉得它是真的。哎，
1: 是啊，是没错。
0: 可是事实上它全部都是假的。
1: 没错哈，好，
0: 其实是蛮恐怖的。
1: 对，好，这是题外话，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AI 发展过程，讲到ChatGPT 在影像生成的部分，现在黄仁勋讲的这个所谓的 token 也是服务员的概念，未来流行的话，其实很多东西生成的方式会比现在更快速，而且更多元，这是毋庸置疑。现在已经慢慢可以看到了嘛，哈。那回来讲你们这次这个专题哦，那黄仁勋在这次 GTC 的大会上面，除了你刚刚讲的，他这个介绍着他们这个新的秘密武器之外，在这场会议里面还有哪些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呢？
0: 因为这次大概是有190个国家，然后总共有超过30000人。参与这场盛宴嘛，因为这是被称为 AI 的 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
1: 是是是，
0: 那大家都是要去那个一览风采，就是一睹那个
1: 得这个资格规定的这个主导地位嘛，他才能主宰市场，对不对？其实，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每次出来所有产品的规格为什么这么重要？
1: 嗯，是，了
0: 解，就是因为它是 AI 硬体。
1: 对，他是教父嘛，又是龙头哈，他必须要当这个领头羊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要请这个玉斐来跟我们聊啊。这次参加 GTC 大会，除了黄仁勋当然是镁光灯焦点所在哈，可是我想很多人也会关心说，在这场大会上面，台湾厂商参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玉斐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

0: 请玉斐呢带来他这一次去美国参加辉达 GTC 大会的现场直击的报道哈。刚刚玉斐跟我们讲的非常精彩在这个大会里面啊，黄仁勋又这个展现了他的这个王者风范了哈，又展现了他的新的秘密武器啊。那这个秘密武器呢，经过刚刚玉斐的解说，大家也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哈。那在这场这个 GTC 大会上面，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的厂商也会聚集在这里哈。那当然我们台湾也不例外。那请问一下玉斐，这次台湾的厂商参加这个 GTC 大会的情况又是如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应该有 total 大概应该有超过30家。
0: 嗯，
1: 那最抢眼的就是所谓的钻石级 sponsor， 对，就是他们的有总共有像鸿海
0: 哦，
1: 然后广达旗下的云达他们一起的，然后再过来就是伟创跟伟影他们也是一起的，然后再过来还有看到台达电，然后还有华硕，他们这些摊位的价钱都那个不菲啊，价值不菲，
0: 就是那个摊位要租，就是要那个租金不菲，就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去年听说是50万美金，今年涨到70万，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0: 哎，这个小钱啦，对当这些大厂来讲，这50万、70万真是小钱小 case。对，
1: 那个你看，像鸿海现在是8兆营收嘛，
0: 是啊，
1: 所以真的70万美金真的是小钱，
0: 真的
1: 对，
0: 不是九牛一毛，这个90牛一毛、900牛一毛都说得过去啊。不，这个当然辉达也会挑选嘛，不可能说你要来。
1: 工业妇联董事长郑红梦也带了，也有到现场，然后还有像技术长周泰玉，然后还有像做一些机构件散热所有相关 component 的，像红柏的总经理丁兆邦，红腾精密的卢松青，全部到现场了。他们算是台厂里面一级主管，然后所有工作人员参与程度最高层级，然后最盛大的台厂。
0: 哎，那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呢？台厂这个规模是数一数二的吗？还是说怎么样？有没有其他比我们更厉害的？
1: 其他其实美商啊，像 Dell 啊，或者是像他新培养的一些算力的新秀，其实也都有在现场。然后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三大记忆体。也是，对对对，三星、SK Hynix， 然后还有美光，其实也占据蛮大的一个关注。那我们看到台厂的部分，其实这次我们会发现，像伟创、伟影，其实也是派出董，就是总自备的啊。对，就是伟创的总经理林建勋。然后伟影的总经理林威远，其实他们也都一直都在摊位上可以看到。对，然后华硕也是派出副总资深副总级的人出现，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

0: 其实它周边的 component 不管是光线传输啊，还有它的散热相关的零组件，然后它还有应用，它这次有带一些应用，就是我们知道鸿海现在也有机器人，有智慧城市，还有电动车，其实都有在这个摊位上可以看得到。
1: 是，所以这些台商去那边就是展现自己的实力，包括技术还有产品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在现场也可能会有一些招商的活动呢？还是纯粹就是展示而已？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在 GTC 这场大会上，你能够挤进去这个400多家公司里面，就表示你

0: 看到很多台厂。
1: 哎，他其实很爱在这个演讲中秀出厂商的名字，很多人投资人都会把那个背板当作是那个名牌板的。
0: 没错。
1: 那不晓得这一次这个参加 DGC 大会的这些台商是不是也是可以当作大家投资的名牌呢？玉飞。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我们有现场直接采访嘛，他们就说：“老黄啊，每次在讲产品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知道新的推论的机柜出来，但是事实上现场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出现、
1: 啊、所以他
0: 对
1: 秀的是什么呢？
0: 秀的就是影片上的那个 PowerPoint、
1: 哦、
0: 所以他们意思是说老黄每次讲都是晶片先 ready， 但是最后所有的机柜的组装 component 所有的流程事实上还没有确定。那时候我就问厂商说：“哎，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个最新的那个 LPX 的机柜？”他说：“我们明天才要去总部开会讨论。
1: 那请问一下，那万一做不出来，不是尴尬了吗？还是说
0: 不可能？”
1: 哎，对啦，我知道不可能啦、
0: 啊、
1: 只是要时间多久的问题，这样子的。
0: 大概就是半年。
1: 半年啊，
0: 对
1: 是是是，
0: 他们说那个时间差、啊，比如说他可能说VR 鲁病什么时候要量产、嗯，但是有时候在中间的环节可能没有，就是跟黄仁勋讲的时程，就是他们建议要再拉半年的时间，就会反映到。反映到台厂的业绩表现上。
1: 是，我觉得黄仁勋这个动作也蛮妙的。过去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台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我基本上应该低调保密。可是黄仁勋反其道而行啊，他先告诉你我要做这个东西，管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先给你看。哎，但因为他地位的关系，大家会觉得说、
0: 啊、
1: 你秀了我就买单。那反而因为这样子聚焦了，让很多人更关心这个产品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某一种行销策略吧，我在想了哈。是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商在现场哈展现我们的实力之外，我看你们的报道里面啊，有一张照片蛮吸引我，就是呢，哎，辉达的小公主，也就是黄仁勋的女儿，也在现场。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哎，现在黄仁勋也慢慢开始？让他的小孩接班了呢？那这个辉达小公主帮我们形容一下，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有跟她接触吗？
0: 我在跟在她旁边。
1: 哦，你跟在她旁边啊？来来，讲一下第一手的这个采访的这个心得。
0: 因为啊，比较特别是因为 GTC 本来就是整个都是辉达的主场嘛，
1: 嗯，
0: 所以黄仁勋的行程是非常非常满的。
1: 嗯，
0: 对，他不管是他有自己的 keynote、
1: 嗯、
0: 然后又要跟全球媒体举办问答会，然后在现场他还有个 live 的 podcast 的所有的录影，然后还要跟厂商互动，晚上还有各国的，我们知道什么有台湾 night 啊 Korea night 啊然后他还要去逛对面的 GTC 的公园，就是逛夜市。
1: 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睡觉
0: 对，所以他的行程很满，然后他就要到每个摊位去签名、嗯、
1: 是，
0: 所以其实一定会有绕高的地方
1: 哦，没错、哦、
0: 所以这次其实有些台厂就不小心绕高了，也不是说不小心啦，可是真的行程
1: 太满了啦。嗯，
0: 对，可能刘扬伟我不见得一定要在台湾上遇到黄仁勋，其实在台湾奈的时候其实他就坐在黄仁勋旁边。
1: 哦，是是是，
0: 但是、嗯，就是毕竟黄仁勋还是去签名了嘛，比如他去华硕，他有去三星、
1: 嗯、
0: 他有去美超伟签名，可是你看像鸿海呀、伟创也是那么大咖，
1: 嗯，
0: 那是不是诶有一个另外一个分身？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小公主这个时候的角色就出现了，她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1: 嗯，
0: 她就有去像鸿海呀、伟影这些摊位去跟台湾的厂商做互动。
1: 是，
0: 对，然后我们这时候也发现还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李文儒。
1: 谁呢？
0: 就是前台积电的一个高阶主管。
1: 哦，
0: 对，那时候就是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1: 嗯，
0: 对，然后他是去年到辉达任职的，这段时间也发现李文儒也在跟在小公主的旁边，然后、嗯。

0: 就有指派他们去做什么样接班的动作了吗？目前看得出来吗？
1: 黄仁勋的儿子的部分啊，
0: 嗯。
1: 其实他是比较，他儿子叫黄胜斌嘛，
0: 对。
1: 然后他是产品经理，他是会比较在物理 AI 那一块，都是跟机器人相关。
0: 哦，是是
1: 对，
0: 是。
1: 对，这个部分他跟台厂的互动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他的女儿，其实从这次看，我觉得比较他的战力就是跟台湾制造上制造端的链接是比较大的。
0: 哦，
1: 对，
0: 是
1: 像
0: 是是。
1: ODM 啊、OEM 啊这样子
0: 嗯嗯，
1: 的互动，或者
0: 是。
1: 是主要的供应链，比如说
0: 嗯。
1: 他跟三星的高层的互动，感觉他在供应链这一端是投入比较深，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确是
0: 有
1: 有
0: 分
1: 点，
0: 工，
1: 对，有分工，
0: 嗯，是，所以看起来目前两个人就开始慢慢要去接手，这个老爸的这个产业了哈，不过我相信啊，这个未来他们两个呢，出现在镁光灯前面的机会应该会越来越多啊，因为爸爸都已经是这么个一个，不能讲他爱出风了，就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大家站在一起的。我相信他们两个子女应该也不遑多让未来了哈。不过现在焦点当然还是放在黄仁勋身上就是了哈。你刚刚讲的说，有台湾业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这个黄仁勋这次有特别针对你们这些来自台湾的媒体或这些厂商，在台湾业里面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吗？
1: 台湾业，我们不能进去。
0: 啊，你们不能进去啊，记者
1: 对，
0: 不能
1: 我们
0: 进
1: 没
0: 去
1: 有
0: 哦。
1: 对啊，但是的确这次当然没有那么澎湃啦，就是他之前就是会站起来呀，台湾就是讲那个听台湾类似这样，这次就是也是 social 场合，但是没有像过去是这么激昂，但是的确就是他到场，不管是签名啊、合照啊，其实还
0: 是。
1: 是。哇，钢筋啊，就是台湾供应链这次其实还蛮多
0: 我
1: 的，
0: 以为你们会受到特别的待遇，也把你们邀进去，就这次还是没有就是了
1: 没
0: 哈。
1: 有，
0: 好，下一次跟他要求，搞不好他会同意哦。对，
1: 没有，我们都是从大老板的脸书截取他们的影片跟照片，因为他们都非常乐于分享那天台湾哪
0: 是
1: 个什
0: 是
1: 么
0: 是，我
1: 东
0: 相信
1: 西。
0: 也是啦哈。好，就黄仁勋这个公关跟行销是一级棒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玉斐来告诉大家。当然除了去这个 GTC 大会啊，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去，不能只在大会混，哈哈，不是不能讲混，大会采访。我知道这个玉斐也去做了其他这个相关的周边的采访啊。我们待会在广告过后呢，再来跟玉斐聊这次在美国呢还采访了哪些人，跟 AI 相关的，那未来的 AI 的产业的发展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并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

0: 2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 AI 哦，几乎这个现在哦，每隔一段时间哦，我们都要做一个 AI 相关的主题。那这次的主题呢，是要来直击今年的这个辉达的GTC 大会，这是每年辉达的重头戏，邀请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作的厂商一同到现场，然后呢更重要就是听黄仁勋在这个大会上面会说出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未来 AI 产业的发展会有影响啊。当然很多投资人是要看他讲什么来决定投资标的就是了。好，那这次财讯双周刊呢，资深撰述杨一斐也这个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直击的采访哦。那刚刚也聊了说在现场玉斐所看到的然后所听到的，以及对于这个未来的产业相关发展的一些想法跟目前的状况哦。那这次玉斐到美国去呢，除了 GTC 的大会是重点之外，趁着去美国也去访问了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对不对玉斐？
2: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黄仁勋的 keynote 就一直讲 inference 嘛，那他是说他想要当一个 AI 工厂的整个运算平台的垂直整合供应商。对，所以大家就他的 AI 工厂的这个概念其实2023年就有第一次提出，其实大家就很 confused 到底什么是 AI 工厂。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专访了他们的那个高效运算与人工智慧大规模基础建设解决方案的资深总监，
1: 好长的一个开头。
2: 他叫 Dino Harris，
1: 是
2: 他其实就说我要使用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服务？
1: 是，
2: 所以以后他这个 AI 工厂，他会加入推论的功能进来，就是他这次讲的 LPU 这样的晶片。那当然，他有加入他自己的 CPU 晶片，就是让整个AI 工厂要产生更便宜，然后效率更快的 token。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想要在这个 token 经济不只当规格的制定者，他其实他也会针对每个产业搭配他的 solution。 比如说可能你这个产业需要的 inference 是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怎样的服务，他会去帮你兜他的收入。

0: 一个东西用在各行各业吗？还是它必须要根据各行各业的需求去设计不一样的 token 呢？
1: 其实 token 是一样的，
0: 是一样
1: token 就是 AI 产出的一个单位啦，就是运算跟产出的一个单位，
0: 是，
1: 对，它是用，它就是 token， 对，就是它是一个单位的概念，所以它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它很多简报，比如说它可以用每瓦就是电力，然后去算它的 token 产量，或者是多少 GPU 产多少的 token 的数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数量，数量的计算，但是这些 token 东西会依据每一家公司

0: 边的 AI 工具或是 AI 代理，
1: 嗯，
0: 其实他在回应你的 AI 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是 token。 对
1: 啊，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今天的重点都是在这个辉达哈，那当然讲的就是辉达自己的 AI 工厂，那除了辉达之外，其他厂商是不是也有开始在进行这个部分的这个建设呢？
0: 基本上如果是用资料中心来看，当然我们知道像鸿海这些，他们的工厂是 AI 化的工厂，
1: 嗯，
0: 就是他用 AI 优它制造，
1: 嗯，
0: 让他制造的专业或者是能力竞争力更强，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后就像黄云勋说的，他会有两种工厂，一个是制造实体东西的工厂，一个是专门制造 token 的工厂。
1: 哦，是是。
0: 对，
1: 是，
0: 可是这个制造 token 工厂可以帮助实体的工厂。
1: 嗯，
0: 对。
1: 那整个台厂受惠的话，哪一个部分会比较大呢？是，
0: 就是基础建设。
1: 基础建设。
0: 只要有参与基础建设的台湾厂商，不管是组装啊，
1: 嗯，
0: 然后电力相关，其实都是在供应链的一环，因为如果大家需要这么多 AI 超级电脑，就是 AI 工厂来优化他们的业务啊，提供更多的 AI 服务，其实就是要这些基础建设，
1: 嗯，
0: 这些基础建设就是台湾供应链的天下。
1: 是啊，这个的确是我们的强项，就是对不对？好，
0: 嗯，
1: 好，那这次玉斐到美国去啊，这个现场采访了辉达的这个 GTC 大会哈，内容也非常精彩啊。不过还有一点时间啊，顺便啊，今天玉斐在线上哦，顺便来问一个问题啊，跟 GTC 没有关系，但是跟黄仁勋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就是之前呢，黄仁勋曾经说过，中国发展机器人的这个速度很快，其实他蛮这个惊讶，而且他认为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是发展得很好，嗯，可是最近我们听到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认为这个现在大陆把这个 GTC 就用在一些综艺啊娱乐上面啊，根本就是在玩噱头而已哈，好像这个也在网络上这个有了一些讨论哈，那因为玉斐你是专业的科技记者，科技线的记者啊，我想问一下说，机器人这个发展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哈？那黄仁勋对机器人这一块发展，其实从过去他的演讲里面一直在说，尤其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他演讲里面，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了嘛哈。所以怎么看整个机器人发展，还有中国的机器人这个发展，到底是落后玩噱头呢，还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地步的呢？
0: 其实最新的新闻画面就是川普的夫人梅兰妮亚，
1: 是
0: 她不是让美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那个 Figure 3跟她一起走红毯，在白宫表演，
1: 那也是噱头啦。
0: 最新的画面，对，的确，她就说这是美国制造。
1: 这个摆明要跟中国来拼一拼这样子。
0: 对，的确机器人这种东西，你说它敏感，好像也其实它是蛮敏感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有视觉，它有收集各种外在环境资料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他有治安的 issue，其实会有点抗争啊，如果整个美国全都是中国的机器人，
1: 那可能
0: 想象一下，
1: 是，我知道你的治安疑虑就非常非常大，还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国安级的治安问题，
0: 对
1: 不对？是，
0: 那的确中国在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快，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我很早去中国的时候，他们的送餐机器人或是各种服务型的机器人，不管是饭店，他们会自己上楼梯哦，然后送餐到你的房间外面，或者是打扫。其实台湾在疫情期间也有用机器人来消毒，打扫，然后
1: 但上楼梯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听到，就是说
0: 对，他会坐电梯哦。

0: 哇，
1: 对，所以
0: 嗯，嗯。
1: 中国是非常愿意开放各种应用场域，让这些机器人实地演练。
0: 嗯，
1: 对，就像为什么他们自驾车其实也跑得很快。那，
0: 我比
1: 但
0: 较
1: 是
0: 好
1: 有很
0: 奇啦，
1: 多，对，
0: 就
1: 你
0: 是
1: 说，
0: 那个魏哲家为什么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中国机器人，好像感觉都不屑一顾的感觉，所以才会有些争论出来嘛。哈，他的真正的本意是什么呢？你们跑线的观察，你觉得？
1: 因为我们这次有采访到辉达专门负责 physical AI 的主管，
0: 是，
1: 他自己觉得啊，机器人真的要普及化，
0: 嗯，
1: 很多很多挑战。
0: 哎，我觉得这比较接近事实，对
1: 对，
0: 啊，
1: 像黄仁勋那时候在媒体 QA 的时候，有说5年啦，
0: 是，
1: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经济规模的
0: 嗯，
1: 量产，但
0: 嗯，
1: 是。访问辉达主管，他没有那么乐观，
0: 哎
1: 他觉得
0: 呦！
1: 自驾车反而比较快上
0: 哎，
1: 路。
0: 这样打脸自己的老板好吗？啊，没啊，没有开玩笑的啦。
1: 他说有
0: 但，
1: 太多太多的细节，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像我在辉达的摊位，看一个机器在搬东西，蹲下来，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你知道他后面其实有个人操作的诶。然后那个
0: 不
1: 人，
0: 是全自动的啊。
1: 对，那个人整个汗流浃背。
0: 哎 你们有拍照片，应该把它拍下来。这
1: 有，
0: 很。
1: 我把它拍下
0: 那
1: 来，
0: 你应该发啊，很好笑啊，没有，很对比啦，哈，
1: 就
0: 是。
1: 是，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投资台。

0: 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啊，这个台湾附近呢已经逐渐受到梅雨季的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中北部跟东部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呢降雨持续的时间很短哦，雨势呢也相对有限。可是从明天到星期五哦，随着西南风来增强，水汽也会增多，加上滞留锋面在台湾附近摆荡啊，各地呢普遍都会有降雨或甚至有雷雨的机会啊。那这一周的天气呢是最不稳定的哦，西部地区要注意局部雷雨发展带来的短时间较大雨势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一个礼拜是很难穿搭的哦，你到底外面外出要不要带雨伞，要不要带雨具哦。

真的是会蛮困扰的。有时候早上看起来是这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可是呢，搞不好又下午或是晚上又会变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12号喽。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我印象中的今天5月12号是这个淡江大桥要通车的这个日子了哈，因为已经不断的预告，不断的放送啊、哦，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礼拜上一个礼拜的周末呢，我们的总统啊，还有这个新北市的市长、行政院长等等呢，都去做了一个这个开这个算是开工啊，不是开工，算是要通车的这个典礼了哈。那今天呢，才是这个要正式通车哈。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好，会举办一个通车的仪式。可是呢，新北市民的民代呢，这个市议员啊，倒是质疑说交通部哦，这个选择性的漏邀了这个新北市市长哦，所以呢，今天11点多哈、哦，要举行这个通车典礼呀、可是呢，这个侯友宜市长会不会出席呢？嘿，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变数哈、哦。所以有时候政治哈、哦。真的是很难搞哈，那有权力的人当然呢，会把它转移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地方了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子，总是要通车的哦。那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两岸。不是海峡两岸哈、是这个巴黎跟淡水这个两岸呢，这个房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那我这个是最近呢一直在观察哦，有没有一些比较的这个基础哈、那发现呢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通车前后呢，对于这个北岸哈，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北岸的这个地方啊，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可是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金门大桥跟淡江大桥，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个连结哦，做一个比较哦，那也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预测啊。从过去啊美国的经验呢，看看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巴黎地区啊，对于淡水地区啊，到底房市会有些什么影响？所以昨天我也特别请 ChatGPT 呢帮我做了一个这个讲座的海报哈、那就是从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来看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的房市现

当成是国际护士节。可是呢，在这个国际护士节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的修正草案，正式将基层护理人员这个苦盼多年的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纳入了这个医疗法的这个专章里面啊，本来是应该可以改善医疗的那个劳权，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里程碑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吵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啊，施聪良呢。不仅呢宣布将实施的日期延后两年呐、那要到2028年才能够正式的实施，并不是说在明年就能够来实施这个部分让蛮多的医护人员呢可能也都是抱怨连连呐觉得说这个部分也是充满了政治的一个考量啊、好，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这边祝福我们这些护理人员护士节快乐齁，那你们也辛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齁，只要一到医院去的话，哇，不只要看医生的脸色，有时候也要看护士的脸色，护士的脸色如果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舒服齁所以呢在这边也感谢这些护理人员你们的辛劳，真的也是感谢齁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吧齁这个是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报道根据内政部的最新资料显示被中南中古屋的房价呢是一片倒啦这个当然呢也不用特别报道，大家也都知道只是说倒的下跌的幅度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是到去年第二季全台成屋每平的成交均价跌幅呢达到了 3.1%。那六都当中呢仅仅只剩下桃园是有撑住逆势上涨 3.9%， 其余的五都呢高雄市每平跌了最多达 4.2%， 其次呢台中跌 3.3%， 台北市跌 2.8%， 显示呢央行的重手打炒房啊，全国这个中古屋成屋的房价几乎呈现这个连环倒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当然就只有这个桃园市逆势增长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资讯来看的话中古屋跟预售市场不同的是，新建案市场有3到5年的新建缓冲期，因此面对这个2024年第七波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新成屋市场还是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风暴的第一排。反观呢这个成屋中古屋市场啊，因为买方完成交易后就需要直接的贷款付款那所以呢就成为2024年9月919这个央行启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银行紧缩不动产放款的

那台北市的均价呢是每平 74.01 万，那这个台中市的均价呢是每平 30.26 万元哦。好，这些资讯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带来了五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同时呢他也带了三本的这个当期这一个月份最新的这个杂志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昨天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成功打电话进来哦，看起来那个名字都比较这个新鲜一点齁，不像过去很多都是那个重复性蛮高的齁。那所以呢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你幸运的获得了这个好房网杂志的这个实体书齁，可以来拿回去好好的来看一看欣赏一下齁。好，那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好房网之外呢，上个礼拜我们也在节目中送出去了这个桑明义老师齁，他写了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书齁，算是一整本的书了齁，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这个赶快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来索取齁。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实价登录上面实价登录大家可以查到的资讯就比较新了，不会像内政部的那个统计这个平台上面还在去年第二季，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第二季了，而且第二季都已经到五月中旬了，所以呢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内政部有一些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是蛮多的时间落差，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一些比较及时的特别是行情的部分，包括这个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不管是中古屋的或是预售屋的，那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可以看到最新，它的落差大概只有一个月的落差。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看租金，租金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有兴趣，除非你是租屋主或是现在在找房子要租，可能才会去参考一下，否则的话大概

哎，大家对租屋这一部分的行情啊，哎，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说，哎，谁哎租了这个豪宅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又是多少哦？所以呢，在昨天看到《自由时报》也有这一则新闻信息哦，台北市的豪宅勤美扑真呢这个最新的这个承租这个出租的这个租金行情啊是。每个月多少呢？大家想想看哦，每个月这个豪宅出租的租金呢，竟然高达55.6万元呢！哇，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一个上班族一年的年薪大概只有50-60万，竟然呢，勤美扑真这个豪宅哈，每个月的租金就已经高达这个55.6万元了，所以呢，拿下了今年豪宅的租赁王啊，这个当然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拼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今年呢最高价的豪宅月租金出炉，台北市位在大安区的勤美扑真，这个也是在大安森林公园这个大安森林捷运站。共购的这个豪宅了共购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构呢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在24楼呢有一户这个豪宅出租掉了那每个月每每个月的租金高达55.6万元。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最新揭露，这个是在3月份的一个这个登录的这个资料。

一个物件的话，哎，这个等于是形同打 9.26 折啊，打 9.26 折啦齁。那该豪宅齁，这个勤美不增，屋龄呢已经有15年咯。那这一次揭露的是24楼，坪数呢有达到 212.2 坪，含4个车位齁。那车位四个车位的坪数就已经达到 55.97 坪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实价登录大概是每坪啦、齁，每月每坪的租金大概是2621元。那该户呢已经有累积3笔的

多见了哈，因为有钱人真的不缺的就是钱嘛哈。那他们买的这个豪宅很多都是以自住或是投资为主哈，那会拿出来出租的真的不多见，所以呢大概市场上会比较看得到啊比较高租金的这个啊这些物件呢都是属于所谓的酒店式管理齁、哦、饭店式管理的这个豪宅齁、哦、比如说像是星光啊这个信义杰士堡齁、哦、那这个都是以出租型的酒店式公寓齁、哦、那根据高丽国际不动产业主代表齁、哦、这个董事黄书卫表示，青美蒲真呢在台湾豪宅史上呢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哈，除了正面对大安森林公园景观之外，也是最早哈捷运共购的豪宅。然而最特别的呢，是它在这个完工之后呢，传出顶楼楼中楼啊，成交每平破300万的记录，那这个就是引发了当时央行总裁彭淮南这个高度的关注啊、哦。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彭淮南黄线300万，同时也对这个豪宅呢进行了这个限制贷款的这个管制啊、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是个央行管制的7000万以上的豪宅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有30%，这个也是造成国内豪宅市场呢一直都闷闷不乐哈、哦，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就是这个水龙头哈、哦，源头的水龙头被关掉了哦，所以即使有钱人呢，他可能买豪宅也希望说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贷款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青美蒲真啊，确实啊、哦、在。

非常的惨，仅少数的新案呢，人气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真的好到哪个地方去了哦。啊，所以呢，让业者在这个促销上面呢、都感觉到有心无力。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买单呢、就有建商寄出了先住后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抢客绝招。那这一波哈、这个我们看到在桃园航空城的客运园区啊，实价登录上面有一些新案哈、比如说像是力捷远航万哈、基地3.0路哈、那这个标准层是采这个3.4米哈、加22点，那如果未来成交的话，可以直接折抵房价30万元啊，借由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呢，来吸引客户的一个目光啊。那可是呢，这个案子呢，现阶段开价每平是在45万元，那含全市的装潢，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带个装修的齁，你只要拎个这个这个包包齁就可以去进驻了齁。那这个部分会不会真的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部分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也真的是有风险，就像我刚才提到了齁，如果说真的有人进驻试住在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话，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样算呢齁。那这边现在成屋案倒是蛮多的齁，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赠送家电齁，或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送装潢齁、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各位也是要去稍微精打细算一下齁、业者之所以要送你家电或是送你这个装潢，实际上他会不会就已经某种程度的把相关的成本灌在房价里面呢？这个你也自己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一下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呢，张老师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原则上呢都会开这个 YT 直播、哦、YouTube 来直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在使用电脑、哦、有在啊 YT 上面有这个账号的话，那欢迎你这个订阅啊张老师的 YT 节目、哦、房市日光大道。那只要是过去的来上过节目的啊这些特别来宾呢，他们的这个访谈的内容都会留在这个网页上面，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哦、所以呢这个不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广播、哦、大概顶多啊这个重播一次两次、哦、那就会在空中上面消失了、哦、那 YT 上面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还是可以搜寻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哦。所以再一次的在这边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能够加入、哦、张老师、YT 的节目、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那里面已经有数百则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都可以再重复的收听重复的收看、哦、特别像昨天我们这个访问、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哦、我觉得、哎、他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杂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哦、那我们的杨总编、哦、他有时候为了特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他甚至会在前一天两天后、这个、趁着这个假日的时候实际自己去做踩点、哦、去这个当地去走走看看、哦、看看是不是像他们记者报道的这个内容一样、哦、那他亲手第一手的这个观察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因为、昨天的节目非常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哦、所以呢有很多的资讯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完整的分享。可是呢这个包括像是cover story 啦，还有这个小旅行啊，还有这个话题新鲜事呢，就已经有非常多啊、这个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来做看看。所以刚才提到了、哦、提醒这个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蛮幸运的哦，能够及时的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这个获得了这一本杂志哦，可以自己好好回去看看玩味一下哦。那这个当然呢、啊、如果看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齁、哦。好，那我们节目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小心诈骗，因为诈骗呢都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抑制齁、哦、被完全的消灭掉。所以呢这个张老师去年出了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之后，今年呢很多的演讲几乎也都是锁定在地面师还有相关的诈骗的这个话题齁、哦、比如说这个下个月齁、哦、6月11号金融研训宴齁、哦、他们就有一堂这个邀请张老师去

分享啊、哦，这个不动产诈骗的十大手法跟啊、这个防范之道哈、哦。那这个昨天这个金融研训院的承办的这个课程的人员已经通知我说啊，已经有575个人报名了哈、哦。那现在还是可以持续的报名啊、哦。那因为听说这个是线上课程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来报名参加哈、哦。好，这个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那我们要跟各位来这个分享的是，哎，昨天呢，应该是前两天嘛哈，《自由时报》有一则这个是诈骗的新闻，哎，可是呢，被我们的这个地震机关哈，及时的拦截下来了，所以。

案件。第一名呢，这个大概年纪60岁的男子呢，守住了他的房产跟多年的这个积蓄哦。那根据新北市地政局指出，这一个男子呢，他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平时呢靠工作哈、哦、啊打工为生了哈、哦、啊，并将收入呢存入银行的存款定存啊。由于是长期独居，缺乏亲友的照应呢，于是呢就遭到了诈骗集团来锁定哦。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这种诈骗集团呢都锁定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或是已经孤独死的老人这样子哦。那上个月底呢，诈骗集团疑似以这个话术诱骗这个男子呢交付个人的资料，再由代理人呢前往瑞芳地政事务所，声称男子因为要购车的需求啊，要办理106万元的不动产啊抵押权设定。那可是呢，这个关卡呢，地政所的这个审查人员啊，在受理过程中就觉得怪怪的齁，因为他不是本人来办理齁啊，并没有亲自到场，然后进一步的致电啊，进行关怀提问，又发现呢代理人提供的这个联络电话并非这个房子啊这个男子啊这个所有权人齁啊，所以呢立即警觉提高啊，并通报警方介入来处理啊。那警方随后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关怀机制，马上呢哇就啊骑摩托车到这个男子的住处啊去实地的访查。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呢，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人呢，他也才惊觉说，哇，他已经被锁定了，要被骗了啊、哦！所以呢，他跟警方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要购车啊，哈、哦，也不认识这个要去办理这个抵押权的这个代理人哈、哦，只知道曾有代理人哈、哦、到家中协助填写文件，还有相关的资料，那都是在他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被诱导签下来的这些文件、哦、那瑞芳地政事务所呢随即协助男子呢提出异议书、哦、并依规定驳回了该笔的这个抵押权设定案件，成功来拦阻掉这个房产哈、哦、啊遭到不法的移转跟啊不法的一个设定啊这个抵押权。所以呢，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汪礼国就说了哈、哦，诈骗集团呢近年来呢常常都会锁定资讯不对称的这些弱势族群呢、啊，独居长者哈、哦，那以借贷、投资等等的这些名义呢诱导你来办理抵押权的设定哦，再借此来移转资产，掏空不动产哦，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了哈、哦、然后到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房子呢变成你还要自己去啊缴这个贷款哦。那根据新北市地政局的这个地级科科长王佩荣，他也提醒哦，民众若是在办理不动产交易设定抵押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可疑的情况，或是呢感觉到诶有这个不合理的压力、哦、就是他会某种程度的、哦、给你一些压力、哦、那应该要立即呢向各地政事务所来查询确认哦，确保、哦、避免呢遭诈骗集团利用话术给操控了、哦、此外呢这个啊新北市地政局地级科他也呼吁民众、哦、踊跃申办地级异动即时通的这个服务哦，可将可信任的这个亲友设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哦。一旦名下的不动产有买卖、抵押啊等十几种的这个异动的状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提高资产的这个安全保障哦。这个也是张老师在讲这些防范诈骗、不动产诈骗的时候，都会一再提醒的大家要去办地级异动即时通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免费服务啊哈、哦。那现在各地政事务所都在大力推广。
统哦，而且呢，你也不一定要在所在地的地政事务所，比如说你是住在你在新北市这个上班哦，可是呢，你的这个房子是在中南部哦，那你可以就近呢在新北市的地政事务所去办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方便的，是很方便的哦。

好，那这个不动产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哈。除了刚才提到的新北市这一部分哈，及时拦截掉了一个这个可能被诈骗106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外呢，台南市地政局呢最近呢也是大力的在推动这个不动产防诈。主诈的这个部分，那根据台南市政府的统计，台南市去年呢推动不动产防诈主诈，成绩还不错哦，成功主诈了有15件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诈骗，那主诈的金额呢达到了1亿719万元。哇，这个真的也是帮民众的看紧的一个荷包。同时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近3年来地级异动即时通的申办的这个件数呢，呈倍数成长啊。所以刚才就特别提醒大家，要赶快去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台南市这个政府统计，114年呢，已经有达到37,387件。这个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年成长呢达到150%啊！哇，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众呢在经过相关的大众传播，包括像我们的广播都不断的在大力放送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大家来赶快去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这个到今年4月底的话，台南市申办的就今年的话，也有已经有11,245件所以地级异动即时通确实呢，可以这个成功的阻止这个房产的一个诈骗。那民众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这个如同这个设置。家产的一个防盗铃一旦呢这个名下的不动产房子被申请买卖、拍卖、赠与、配偶赠与、信托、抵押权设定、查封、假扣押等这个13种异动的时候呢，这个系统马上就会启动以简讯或是呢 email 来通知你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出面来阻止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要办的这样的一个异动那台南市政府也说明这个部分也是不只是台南地区的这个算是全国都适用的地级异动即时通的申办流程简便，而且完全免费。这2个字很重要，是免费的哦。只要所有权人呢，本人就可以申请哦。那申请的管道很多元，第一个可由本人持身份证正本亲自前往全国任何地政事务所不一定要在你这个户籍所在地哦，全国任何地方的地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那第二个呢，若是自然人凭证你有自然人凭证的话，也可以利用内政部的数位。柜台进行网络申请，等于就是说你不用出门再有这个自然人凭证，你就可以办理了。第三种管道呢，就是办理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呢，可以一并来申办申请现在有国内有一两家这个中介公司，他们也特别打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是透过他们的这个中介系统买了房子，那他们会在征得你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之下，同时呢去办理这个帮你办地级异动即时通。那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他们的一个服务也不会收钱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保障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再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名下如果有房子、土地不管有几笔最好去办一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地级异动即时通这样的话呢，真的有些不孝之徒或是诈骗集团，他们要来诈取你的房地产的话，你就会有及时的通知那避免这个真的落入到诈骗集团的一个手里面，损失惨重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
6: 到哪，不只有广播及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
4: 我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2000年的作品，叫做温柔。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5月12号有一个桥要通车咯。这个桥好不简单，因为它有经过美国 CNN 评选2025年全球11大重要建设的国际级工程。哇，你就会觉得说新闻没出来还不知道有这么厉害的哈，它是淡江大桥。好，那在5月12号就要正式启用。那因为这个桥正式启用哦，所以呢在5月16号到7月12号啊，这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有推出2026淡江航海区的活动。那因为我们在台北嘛，好，所以其实我们有地缘便利哈，就是很方便可以到达，尤其现在是那个就可以稍微搭个捷运啊，好，然后再来搭到达这个地点哦。

好，那这个2026淡江航海去活动呢，跨界联名全球超人气 IP， 也就是航海王。好，那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在淡水河畔感受这个热血的冒险氛围。好，那其实齁，这个航海王很多人很喜欢，而且从小看到大。好，那我觉得很有趣齁，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淡江大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跟这些动漫的 IP 做合作齁，然后也引起不错的回响。像我们印象中就是今年的元宵节，好，那南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奥特曼有没有齁，就是那个超人有没有齁，然后在充气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手会这样，气球会这样，手会挥很可爱齁。好，那近期呢就是有看到澎湖齁，他就是这个花火节之类的齁，然后就是反正就办活动的时候，哦，空中无人机齁，他们合作的 IP 是什么，是七龙珠齁，所以那个音乐一出来，悟空的形状一出来，大家就疯了齁，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到淡江大桥这边齁，感受一下这个航海王。好，那这次的活动呢当然就是有请人齁来做，然后有授权齁，所以这次的活动会有视觉震撼，那日本东映特别授权全台首件高达 6.2 公尺的巨型二档鲁夫，搭配惊喜的声光秀震撼现场。那会场还会打造全台首座高12公尺可以登上甲板的千阳号主灯灯光秀，哦，那这是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现场，并设置乔巴、电话虫、恶魔果实，很多这个航海海王经典的装置哦，可以在活动现场拍照打卡，然后感受淡水河畔这种热血冒险的氛围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哦，反正就是你知道有人把它做得好好的啊，你就去拍照，然后都不用钱齁，哦，然后那边就是风光水色这样子，很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齁，哦。那这个记者会是在5月16号晚上的6点半齁，哦，地点在淡水的金色水岸，但是整个这个2026淡江航海区的活动是5月16号一直到7月12号齁，哦，所以这个中间还会横跨暑假的期间，所以呢很多爸妈可以带小朋友去齁，那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很多爸妈成长过程当中齁也有经过这样的漫画跟卡通洗礼。那在这次活动当中还会有这个电子集章的任务，只要跟着寻宝地图使用手机扫描隐藏专属的 QR code， 就可以透过 AR 互动在手机齁收集各式专属的图章。那如果你集满6枚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航海王特制圆扇，好，他每人每日限换一把，然后每一把的图案都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个集章画面齁还可以在淡水啊或巴黎这个商圈享优惠，好，那活动期间如果说你是外县市的朋友，淡江大桥它的亮点特色齁，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齁，哦，它就是还蛮漂亮的，但是我们以功能性来讲的话齁，它通车之后可以缩短淡水跟巴黎间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哦，其实大家如果说常常去那边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那个走水路，哦，直接过去就到了，但是如果是走陆路它要绕一圈，那现在这个桥呢它等于是跨越了嘛，哦，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节省这个25分钟的车程，哦，然后还可以欣赏淡水河畔很吸睛的风景。那淡江大桥最醒目的视觉焦点就是像琴弦般放射而出的斜拉钢绳，全长有920公尺，桥塔高211公尺，是目前全球主跨越距离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也是撑起整座桥梁的核心构造。每一根斜索上配置的阻尼跟主桥这个减震系统，哦，可以共同抵抗强风跟地震所引起的震动。好，那所以其实这是那个一个那种建筑齁，那其实之前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什么地震的时候啊齁，或是一堆人在桥上的时候那种共振效应，共振到最后那个桥就垮了，有没有齁，啊，人家现在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方式齁。那其实我觉得齁，你如果去看一下现在目前网络上搜寻得到淡江大桥的示意图齁，交通部放出来的其实真的很漂亮齁，然后其实我们看很多外国的电影啊，有时候那种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空中俯拍齁，然后经过那个桥有没有，然后再带到城市灯光，你就会觉得说哦很美齁，然后另外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那种科技感哦。好，那

所以呢，但现在我们台湾淡江这边也有了，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玩一玩。那新北捷运公司为了庆祝淡江大桥即将完工，好，然后并且配合通车前夕的一系列精彩活动，会就是在就是他们已经在4月16号就已经推出了轻轨一日票，然后它那个票面就是淡江大桥镜面的票面，好，那淡江大桥设计了2款风格的票面，一个直视的，好，叫做微光晨曦。那一个叫做横式的，叫做余晖日暮。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收藏这个这种轻轨票的话，哈，一日票你可以去买。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票面，哈，就是每张50块，每人限购10张。好，那就是你就可以当天不限次数的搭乘淡海轻轨，然后可以去淡水渔人码头，哦，然后就是看看淡江大桥，然后另外就是在淡水玩一玩，在巴黎玩一玩，哈，哦，其实还蛮开心的。好，那当然大众运输工具，哈，哦，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坐到淡水捷运站，好，然后就是到这边有这个红26号公车，好，红26号公车，然后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哦，大概就是公车都是到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啦，好，啊，如果是轻轨，就是直接从红树林站，好，一直到它的终点站，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站下车。啊，如果说坐渡船，好，那我觉得坐渡船其实也蛮好玩的，哈，你就是到那个捷运淡水站嘛，然后往老街方向找到淡水渡船头，那航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哈，那就可以到达了。哦，那其实我觉得去很多地方玩，哈，其实坐渡船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好，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啊，这就不用我多讲了，好，大家自己 Google。那如果来到淡江大桥呢，周边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诶，包括淡水的景点，哈，这个左岸的部分，好，左岸的部分就有淡水渔人码头，有沙仑海滩，有红毛城、小白宫、多田龙吉故居，还有淡水老街，好，这里很多地方可以吃，哈，包括那个什么什么周杰伦以前念书喜欢吃的这个阿给之类的，哈。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巴黎景点，巴黎就是在淡水河的右岸，好，那这边就有巴黎渡船头老街、石山行博物馆、观音山风景区、龙形渡船头，可以远眺淡江大桥跟夕阳合照，这照起来也很漂亮。好，那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十三行博物馆哈？如果没去过的话，我觉得这边也蛮好的哈，大家可以去逛逛，蛮大的哈，然后也很有历史教育意义啊，也很好拍。好，那另外呢，淡海轻轨沿线有很多几米的艺术装置可以拍，好，所以不止在宜兰可以拍，我们这边淡海也可以拍。好，那另外如果到这个淡水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好，这边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红树林生态，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的哈，就是很适合拍照，很适合走走，然后有大自然的风景，又有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有一些景点哈，那个就是什么小白宫之类的。

0: 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o On， 那同时也是现在很夯的一个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歌曲。好，那讲到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她是由 IU 还有边佑锡所主演的。好，那除了说他们很超人气男女演员的组合之外，另外呢就是她的故事设定也蛮有趣的。她是把她假装成韩国现在21世纪仍然存有王室立宪君主制这种独特的背景，然后先婚后爱，然后是那种王世子，严格说起来就是那个就是王世子，也对啦，也算王世子啦然后另外叫做这个财阀千金，然后跨越阶级的罗曼史。那因为一个是王世子嘛，那一个是财阀千金，两个身份都不一般，然后那个钱都超多的所以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是还蛮过瘾的。因为男的帅女的美之外他们出入的场合、参加的活动然后所有的那个规格等级，不管是车子啦、衣服啦、首饰啦都非常的高档。好像这个 IU 在花絮当中他就说我这个耳环很贵这个戒指也很贵男主角想要摸摸看也要看看的时候，他还把他手拍开好，那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是这个贵族或者是财阀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的身份地位，没关系。今天在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淡江大桥即将要就是开通，然后有陆陆续续的活动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开通的活动它陆陆续续从五月一直到七月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就是淡江大桥，然后

人带你去三个很少人知道的制高点，然后用制高点的那种，那什么，就是上位者的角度看下面嘛，哈，哦，这样有没有 VIP？好，那整个活动呢，只有60个名额，好，那就是在官网上限量的抢购，好，那淡水古迹博物馆。蔡美智表示呢，为了提升淡水文化观光能见度，所以呢，馆方很认真哦，从去年起就已经开始启动打开古迹计划，陆续开放淡江高中百年体育馆、马街故居这些历史的场域。那今年则是聚焦即将落成的国际新地标淡江大桥，规划一系列主题导览，带领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淡水跨时空文化的变迁。那这一次至高望远历史视线的特色导览会串联多处平常难以进入的观景秘境，从国定古迹护纬炮台出发，一路走向云门剧场户外平台，最后会抵达结晶郁金香酒店的顶楼望高楼。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位在饭店高处的望高楼，平常是要符合低消才可以入场的哦。哈，那这一次就配合这个活动，你是这个60名里面的哈，就可以免费开放进去。那其实是因为他们有谈合作啦哈。那这个结晶郁金香酒店总经理纪维奇指出，希望透过跟馆方的合作，让旅客可以从专业导览的视角重新认识历史、人文还有自然融合的淡水美景。那馆方也提醒大家，这个秘境团有3个场次，每个场次20名，那全程免费，而且会附赠独家定制的护卫炮台小徽章。那另外呢，由淡水古迹博物馆跟13行博物馆联手策划的与桥同行、淡巴共鸣、水陆双游程，6月场次也已经同步开放报名哦。这个听起来感觉上也很好玩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用心规划、企划出来的哈。那这个行程呢，包含了独家包船，会巡航淡水河，那民众可以从河面上近距离体验淡江大桥的壮阔，也可以一次搜罗淡水古迹跟巴黎考古文化两大历史场域。好，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玩那种 VIP，然后另外呢，你知道有些地方哈，你如果去的时候没有人讲解啊，你没有先做功课的话，感觉上就是走马看花哈啊，你可能不知道说它的历史啦、它的典故啦、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啦，或者是说有哪里是比较好拍照的地点啊，哈，或者是说，就是要怎么样去欣赏它，好，所以像这种有专人企划的哈，这个都是那个很专业的哈。那如果去参加的话，应该会有不同的收获。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哈，你可以网络搜寻一下相关的这个官网，好像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好，去 follow 一下它的官网。有时候他们陆陆续续推出的活动都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哦，这是很早期的作品哈。以前有一个男团叫做 BAD 哈，BAD，好，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半个海洋》，一起来欣赏。

打进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呢访问华语歌手，或者是上现场 on air 播出，好，这种都还蛮好玩的哈。所以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现在就是时候。我们这个六到十人的小班制，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

0: 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ETF， 那主动式 ETF 热潮席卷台股，那之前齁就是有一个叫做 00981A 齁，很多人都很疯狂的买，然后它成绩也蛮不错的，它是统一投信旗下的明星商品，那因为它操盘手齁名字有个姚字齁，所以大家现在都叫它姚池金母齁。好，那这个 00981A 爆红，那接下来呢它的姐妹齁或是说兄弟，就是同样是他们家出来的齁，叫做00403A，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12号挂牌上市，首日就上演蜜月行情，最高触及了 10.93 元，好，因为它之前是用募集的嘛，好，10块钱募集，那今天第一次挂牌上市，今天第一天挂牌上市，好，那在前面试搓的时候，今天盘前试搓的时候就试搓涨停板，网络上就超嗨的说，哦哟，这么凶齁，真的会涨停吗？好，那就是12号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涌入了200万张的成交量，好，那这个量也刷新了台股 ETF 上市第一天的记录。那 00430A 统一台股升级50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张哲伟，他拥有17年的产业跟金融投资研究经验，以擅长科技业分析著称，是这一档 ETF 的王牌操盘手，那是 00403A 还没有挂牌就引来一大批的投资人参与募集，使规模已经达到了 791.71 亿元，在台股 ETF 当中算是重量级的。那这一档 00403A 是季配息，并且纳入收益平准金机制，除息月份是2月、5月、8月、11月。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好，就是主动式 ETF 啊，其实应该是说每档 ETF 你都要了解它的逻辑，还有它的主要成分股是什么啊。那主动式当然它可以随着经理人随时在变动，好，你也可以上去看啊。那现在目前 00403A 前十大成分股开出来的有谁呢？包括了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旗宏、茂联 KY、 联电、新兴、智邦、群联、日月光投控。好，那昨天今天叫做市价，一种叫做净值。那在台股开盘时段，官网提供 ETF 即时预估净值可以查询，那市价相对于净值可能因为市场波动出现溢价或折价的情况，投资人交易前应该审慎的评估价格的合理性。好，那之前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说有那个 ETF 出现溢价的状况。好，那统一投信也提醒了，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没有绝对的优劣，好，不能直接讲说谁好谁坏。好，那主动式 ETF 也不能保证能够超越绩效指标、市场大盘或者是被动式 ETF 的报酬，而且过去绩效也不表示未来绩效的保证。好，那投资人投资前应该审慎的评估市场波动还有各项投资风险，并且详阅公开说明书，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还有风险承受度来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好，那后面这一段其实有点像是警语啦，好，那但是因为有些人很疯嘛，所以警语还是要听啊，齁，警语讲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大家就会疯狂的在买哦。好，那所以就是这里面他也跟大家讲，主动式跟被动式其实各有优劣，齁，应该是说没有什么优劣啦，看适不适合你啦，还有这么多 ETF, 齁，那个每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齁。好，那这个是今天很夯的一个话题齁，现在感觉上好像很多人都说啊，插协同啊，插协同，那现在危不危险齁，那也有另外一票人都说那个插协同可能变成插协爷爷之后齁，那个股市可能还很好，因为现在是 AI 的年代。好，那反正现在呢就是大家真的随便齁，当天出没的时候，不管是你跟别人齁，或者是周边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在你旁边齁，你可能都会听到讨论有关股票的相关事宜。那可能今天的话题夯的话题就是 00403A。好，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让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可以聊个几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将错就对。那在这歌声当中呢也跟大家说拜拜，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

0: 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是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000赫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住的房子或者是开车经过的桥梁，虽然外表看起来稳固，但里面是不是真的是健康的呢？如果人感觉不舒服，我们会去照 X 光做超音波，让医生看清楚体内的状况。那么建筑物如果生病了，难道只能把墙壁敲开才能够检查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顶尖的专家，他是朝阳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的系主任徐耿昌主任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透过节目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有一个校级中心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它就是在扮演替建筑物看里面的一些状况，不用敲敲打打就能够看透墙壁里的钢筋腐蚀或者是地面下的坑洞。那今天就我们就要来跟主任聊聊说怎么样透过高科技来守护我们的建筑安全。让我们欢迎徐耿昌主任。欢迎主任。
1: 好，主持人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是人生初登场，第一次来我们的电台访问，那很感谢我们主持人这边的邀请。

0: 假设它有一些表面看起来好好，可是可能内部有损伤，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检测仪器的方法哦。那检测仪器的方法其实它物理量很多种，可能是声光电磁这些哦。那我们利用这些物理量去检测我们的结构体内部，那去评估说内部的损害状况。那当然还是不要去损坏我们的结构物哦。那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知道讯息。那这个讯息知道呢，知道损坏的状况如何，我们就可以有提供后续维修、修复、补强的策略拟定这样。
1: 哦，所以主任刚刚这样讲就很清楚，就是把建筑物想成人体这样子哈、我们要去剖析里面的一些构造各方面的，但是我们不要去破坏它，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没错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大家生活上会遇到，因为我们台湾地震很多嘛，对不对？那如果经过一个大地震，哎，你突然发现，哎，我家的柱子怎么突然多了一条裂缝，或者是我墙是不是有一个出现一个45度的裂缝？
1: 对，
0: 那你可能就会担心，哎，这个裂缝对我的结构是不是影响？
1: 影响哦，
0: 我住在里面还安不安全啊？其实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检测技术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这样。
1: 嗯，好，所以这个台湾位处地震带了哈、这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当然也是大家还蛮关心的。那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这个检测的技术有哪一些呢？哦，比如说像什么透地雷达、超音波、脉冲等等，是吗？是这些吗
0: ？OK， 对哦。那其实哎，我们先讲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超音波。所以超音波这个"超"的意思哦，因为我们人的耳朵哦，大概只能听到20kHz。那超音波它这个是用声波的一个技术，它的频率会超过20kHz， 所以那个"超"是指超过人的耳朵听不到。
1: 哦，
0: 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人体也有人体超音波，那我们建筑用的超音波也是有，像人体用的超音波更高频，那建筑物用的会稍微再低频一些啊，它可以用来检测，比如说像我们钢筋，我们的那个金属哈、金属在焊接以后里面有没有焊到瑕疵，然后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钢构大楼，它除了锁螺栓以外，它一定用焊接，那焊接完了以后，它的焊接的母材是不是跟我们的原来的材料是有融合在一起？可以用超音波来检测。那这个是超音波检测的技术。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透地雷达，透地雷达它是以电磁波基底的技术哈。那它可以发射电磁波下去地底，或者是我们想要测的地方，然后它会就有个反射回来。那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它反射的状况去评估啊，我下面是实心的，或下面是否有钢筋，或下面有掏空哈，去看是不是有一些孔洞的存在，其有点类似人体要做定期检测、那我们的水利构造也是需要做这一类的检测这样。
1: 哦，那身体要健康检查啊，建筑物或者是这些结构体也要定期的去追踪，然后看看它结构有没有安全啊。
0: 对对对，像目前像我们现在大家每天走的路一定会过桥嘛，一定会过桥、那你心里想的桥不只是下面是河流，比如说你去走高速公路啊，上匝道、那个也是算桥、或者是我们铁路走也是有铁路桥、或者是我们高铁也是高铁，那个也算桥。那像我们在台湾齁、这么有规定，我们桥梁一定要2年去检测一次，那先由目视检测出发、所以这些属于我们的有入规的那个桥梁检测项目。
1: 哦，那像机场也是你们的管辖范围吗？
0: 机场也不能说管辖啦，管辖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项目。
1: 检测的项目，
0: 因为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发展蛮久，所以其实所有的非破坏性检测的仪器设备，其实我们系上都还蛮齐全的。那机场我们之前主要检查还是检查我们跑道的部分、那一样跑道其实跟路面一样的概念，只是不过因为是飞机起降需求，所以它的标准会提得更高。那我们如果去检测机场，通常是检测比如说我们滑行道或者是跑道的下方是不是有一些异状，比如说有软弱土层啊，或者是它的哪边是局部潮湿比较严重，那局部潮湿比较严重有可能是它那土壤可能会相对稍微软弱、这也是我们检测的项目这样。
1: 所以其实很多的公共建设都跟你们有关系耶，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你们负责的业务其实还蛮庞大的。
0: 对，外面就说关注口啊，有没有？
1: 真的管到海边

0: 一样是我们会再更贴近工程实务面一些、哦、那其实以建工程去管辖范畴，其实一是你出门、哦、包括你看到的道路啊、桥梁、码头，其实都是我们的那个任务的内容这样、
1: 哦、就生活周遭的一切呵呵你看得到的一些硬体、啊、跟你们都有蛮大的关联、
0: 啊、对对啊，只不过因为每个部分蛮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师他专门研究道路工程的沥青混凝土、哦、啊，有些老师他是专门研究我们的结构安全、嗯、啊，有些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深开挖把我们的地底的基础这样。
1: 哦，所以每一个老师还是有自己专业的领域、嗯哦、可能再分个比较细一点这样子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哦，好，那刚刚讲的这个是检测的技术层面这样子了哈、哦。那当然，因为朝阳科技大学有几个校级中心、嗯，那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我看一下资料，就是成立其实还蛮早的，2005年就成立了。
0: 哎，对啊，这是我们
1: 历史悠久哎、欸。
0: 对对对，所以。哎，我们大概那天我大概统计一下哦，在这十几二十年来哦，我们检测的案例哦、嗯，可能有大概2000多件。那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一个医生哦，他看的病人病例哦，就是那么多。那、嗯、所以因为我们比较贴近业界，我们会知道哪边会需要需求。我们也常常因为在现场发现，哎，这个检测技术需要被开发，所以我们会再去开发一些检测的技术，嗯、比如说像我们。建筑如果有裂缝通常在结构性裂缝会用环氧树脂材料去做修补。那有一个问题是，哎、欸，修补完了你到底有没有填满？那后来我发现，哎、欸，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去开发的技术，所以我们后来有开发一个可以修复用环氧树脂修复后，看它有没有修复好的一个检测技术，这样。
1: 哦，了解了解。好，那因为你们这个中心其实不只是处理校内的事务，好、哦，校外的很多的问题。也都需要你们去解决。主任是不是可以分享，就是这个你们的中心曾经处理过的一些案例？哦，
0: 处理过案例，像那个
1: 经典的，
0: 经典的，像早期哦，大家比较关注。哎，我最早我们是从八八水灾开始。
1: 哦，那个这个大家就绝对知道的。
0: 那八八水灾那时候，因为小林村那边好像有一些发生状况，后来。那个我们就帮忙国军去用透地雷达去找下面有掩埋的那个大体、哦 oh. 那这是第一个。那之前那个警政署也委托我们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哦 mm. 那我们那时候是把那个猪然后枕头猪去把它埋在地底下啊，他意思说比如说凶手杀了人他没办法去定罪，最主要还有尸体的存在、嗯、
1: 对，
0: 那他有个 case 就是他明明知道他是杀了人，可是凶手就不讲他尸体藏在哪里。
1: 哦，对啊，常常都是这样，
0: 他、啊、不可能是大面积开挖嘛，所以他说哎、嗯欸，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去找看尸体在哪里这样对，
1: 哎、欸，这很特殊的案例分享、欸、
0: 对啊，这个这也是我们称为功德件，这个我们都是无偿的协助我们那个 公家机关、哦、啊，后来才有这个研究案嘛。那后来我们就是在那个找一个某个地方哦，那我们就去那个屠宰场哦，就是买了6条猪下去我们地底下。
1: 嗯、
0: 哦欸，有没有人觉得奇怪？明明找的是人，为什么？
1: 对啊，
0: 是
1: 为什么要埋猪？
0: 哦，因为我找不到人肯躺下去啦、哦，
1: 没有人愿意、
0: 啊。对啊，因为其实是猪跟人一样，也是一个那个蛋白质结构啦、哦，所以我们预期它的反应会很接近、嗯、啊，所以。那一次的实验，我们就是买了6条猪下去、嗯啊、然后就是每个礼拜去看他2次，也是每个礼拜去扫描他2次，哦、然后去看他的那个讯号显影啊。我们的结论是还是可以找得到，
1: 哦，
0: 可以找得到，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那个猪的那个讯号反应啊。只不过过了那个6个月以后，他的讯号会慢慢衰减，这样
1: 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大体它在里面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0: 对啊，因为雷达这个技术也可以用来做考古，然后只要地下有异状，其实都可以。尤其是如果它有被标定有文字身份哦，比如说啊，这是一级古迹啊什么之类的，它的那个方法会更严谨哦。所以我们会看它的状况再去做研究。那之前我记得有一个也是有奠定为古迹的庙，它火烧了。不小心有火烧，那我们就去评估一下目前它结构的安全，这样。
1: 哦，所以古迹的这个维护了哈，然后看它的结构体如何，是不是否安全，这也是你们、嗯。

0: 的业务之一，这样子。
1: 对啊，算是个斜杠啊，算是个斜杠。其实我刚才讲那么多技术，包括我们应力波啊、电子波啊，还有红外线热影像，
0: 嗯，
1: 还有一些声光电子的方法，其实我们的设备都蛮齐全。可是像我们这些非破坏检测，如果用简称叫 NDT 啊，哈、嗯、NDT，
0: 对，
1: 那这些 NDT 的检测仪器都是利用很多不同的物理量，那你必须去选到一个好的方法，你才能测得比较好。比如说如果你是要测结构物里面孔隙的瑕疵，比如说里面有蜂窝啊、孔洞，或者是一些钢筋握骨不好的状况，你就很适合用应力波的技术去检测、
0: 嗯、
1: 那电子波的技术它是对金属很敏感、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钢筋里面如果有我们在结构体里面如果有钢筋啊，就很容易去把它测出来、哦、比如说你家后院有埋一个宝箱不晓得在哪、欸、可以找我来、哦、因为它对金属反应很好。

0: 可惜。
1: 对
0: 啊。那这么昂贵的设备给学生使用，会不会有点害怕？
1: 欸，其实也还好。其实我们在会跟同学提说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啦，
1: 哪些需要注意的。不过我通常不会把价格讲出来吓他们，那变得他们反而不肯操作。我会说啊，这个就尽量小心，我们不要摔到，类似这样啊。同学其实也都大概了解这件事啊。
0: 是啊，是啊，因为这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啊，所以如果是有一些操作不当，可能就会造成里面的损坏嘛。对不对？
1: 哎呀哎呀，不过我们还是
0: 要注意了。
1: 不过我们还是勇于让同学来尝试，因为会发现现在的同学好像，你如果在课堂上那边一直讲原理，那边 X Y Z 哈，他可能理解力没那么强啊，让他们亲手动手做一下，哎，觉得哎这个还蛮不错的，
0: 嗯，
1: 他们就会比较投入一些这样。
0: 那你们理论跟实务课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1: 像我刚才讲那门课就是一比一啊。
0: 哦，
1: 是
0: 一
1: 比
0: 一，嗯，
1: 哎呀，
0: 那很均衡呢。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不会说偏重哪一块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学术理论，学术理论跟这个实务都是并重的。
1: 嗯，对，
0: 对啊，所以在我们这个营建工程系，的确是可以学习到很多，而且很扎实的一个基础都帮你打好了。那要用专业的仪器设备也没问题啊，都给你用。
1: 对啊，
0: 对啊，
1: 像我们还有其他，比如说材料实验室啊，大地实验室。那我们大一进来哦，其实就会先从基础课程开始教学。那教学完，大二就开始有实验课。像我们大地工程的实验课，我们大一有两班嘛。那两班里面，一班我会再拆成两个班，啊，让同学可以去动手去做那个我们大地实验室一些土壤的试验。因为土壤的一些相关的性质，其实对后面的建筑物稳固其实还蛮重要。那对于软弱土壤，我们可能就用生基础啊，对比较好的结构，我们可能就用法式基础，可能就可以处理掉了。那让同学去了解土壤的特性，就需要经由土壤力学实验去了解各个土壤特性。所以那边我们是采用小班教学哈，让同学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动手做这样。
0: 对，所以就是也大家都有机会去接触了哈。
1: 对啊，
0: 小班是最好的地方就在这边。对
1: 啊，然后上了大三，我们还有一个 capstone 的课程，因为我们系上。我们的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都有经过那个 IET 工程教育认证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华盛顿公约组织的一个认证。那最近欧盟也承认这件事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如果拿到我们的毕业证书哦，营建工程系，其实你可以去海外就学是可以直接无缝接轨的
0: 哦，
1: 因为他就会认你那个毕业证书上面那个 IET 的 mark。
0: 嗯嗯。
1: 啊，所以比如说你要去美国啊，要去纽西兰啊。然后去澳洲，其实都是华盛顿公约组织里面的会员国，
0: 嗯，
1: 所以是让我们的毕业生可以去海外就业，可以去无缝接轨的。
0: 哇，
1: 嘿啊，因为这个工程教育认证它比较特别，它有一个 capstone 的顶级课程，所以我们这个重点课程会从三下到四上，
0: 嗯，
1: 三下到四上这一个暑假会跟着那个老师会带组去做专题，
0: 嗯，
1: 那这个专题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难题，像比如说有老师他带的题目就是啊，比如说他会模拟我们之前那个台北大直的那个倒塌事件，
0: 哦，
1: 他说啊，
0: 對對對，
1: 假设这个工程是你来，你要注意哪些事？那他会从基本的土壤原理的计算，嗯，跟他的一些支撑的计算，然后或者是地板改良去慢慢去教啊，这个是一个实务的专题这样，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跟。IET 的要求也是系上一直努力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规定大三升大四的暑假你一定要到校外实习，
0: oh.
1: 哦，这是必修，哦，你可以去顾问公司去营造厂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那因为我们发现三升四的暑假同学的基础课程其实已经差不多，
0: 对，
1: 所以利用暑期两个月让他去看看工程实际上是什么状况，
0: 嗯嗯，
1: 那老师在黑板上提的 XYZ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他可以亲眼去看。那由于土木营建相关的课的公司蛮多的，所以这边系上会帮忙那个媒合厂商，那也可以同学自己去寻找，哦啊，不过系上还是会做相关的一些审核，觉得公司 O 不 OK 这样，
0: 嗯，
1: 所以通常去实习完回来，欸，同学我看都精神奕奕哦，感觉都充满电的状况
0: 、啊，哇，这样很好，欸，就是算是跟业界也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跟接轨，嗯啊，那他们毕业之后当然如

0: 果他在实习过程中表现好的话，他就很容易能够进入到这间公司工作嘛。
1: 哎，对，我发现大家现在都用这招，
0: 好像都是这样子啦。
1: 因为目前哈，我们土木营建类哈，其实还是算很缺人，所以我们的毕业生根本不用担心找工作的事。哦，其实真的缺人呐、啊，真的缺人。
0: 嗯、你们平均一个毕业生可以有几间公司的工作？
1: 像在最顶峰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有人跟我提过一个数字、嗯、说你他就说你们营建系的毕业生一个人有大概11个工作机会、
0: 欸、超级多欸，
1: 对啊，那
0: 不怕失业啦、嗯、这个根本就炙手可热的人才，对不 对,
1: 對啊，其实就可以看你的属性，因为有些同学就是啊这边掉欸做不住了，他可能比较适合去营造厂，因为营造厂就在工地嘛、嗯、他就去做一些沟通协调工作，那如果比较坐得住的可能出去顾问公司，我可以去设计一些结构的状况，其实每个人的属性会不一样、欸、
0: 哦，所以这个工作它的类别有分静态动态都有，
1: 对、
0: 欸、哦、欸、这样子
1: 工作经验，然后大学部至少都有到40000多、哦、那如果营造厂有些待遇比较还有一些津贴，那加一加其实都有应该都有超过45000上下，嗯，哎呀，这个是目前的状况。
0: 那起薪就比人家高很多了，對對對，比其他科系来比的话，一般科系了。
1: 对啊，不过相对环境也是会稍微辛苦一些啊。不过我觉得以我们土木营建来看，我觉得就是因为国家总是需要建设
0: 啊，对啊，
1: 哎，国家总是需要建设，这也是之前我爸跟我说，哎、欸，

0: 的兴趣，然后又可以获得不错的薪资。
1: 对啊，而且我刚才讲的是起薪啊，那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哦。那其实如果你后续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当一个工地主任，你可以 handle 一个工地啊，那老板也很放心交给你，那个等级不是这样算的，大概是乘以二、乘以三或乘以十的机会都有。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系毕业可以考土木技师，跟结构技师或者是大力技师。那如果有技师身份的哦，那直接。就直接翻跳百万年薪了、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执照还是炙手可热、那当然他也没那么 好考、可是也没你想的那么难、所以我其实我们系上还有办另外一个叫国好班、国好班就是要鼓励同学比如参加国家考试、公务员的包括高普考、或者是技师考试、那也是类似辅导同学就业的一环、那其实我们发现有些同学，他就很聪明，跳跳啊，可是、他怎么不读书？我们觉得他可以，我们帮忙他找到支点哦，让他可以去私立啊。这也是我们系上有推一个国考班的一个概念，这样、
0: 但是现在国考的土木缺额都补不满呢、
1: 对啊，你这个年龄也知道，去年我记得缺额是400-500位，然后今年还没考哦，600多位。以前我们要考到流鼻血才考得到嘞，那现在项目多了，所以鼓励同学，赶快如果可以考，赶快去考到，
0: 哇，这个不止这个现场缺工啊，竟然连国考啊都有铁饭碗，也缺很大，
1: 对啊
0: ，所以机会很多啦，
1: 对、
0: 念这个科技完全就是可以拿到很多的工作机会。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啊，因为还是国家总是需要建设，没错。
0: 确实。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那非常开心，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朝阳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的徐耿昌主任。那当然，他也是我们校级中心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的主任啊，这个双主任，对不对？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关于中心他所赋予的一些任务，还有要做的事情。那当然也跟我们分享营建工程系它的课程，还有在实验方面以及学生未来的毕业的出路，各方面都跟我们做了很详尽的介绍跟分析了哈。那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非破坏检测啊也更了解啊，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大家都会有蛮多的收获。
1: 好，感谢主持人哦，谢谢邀请这样。
0: 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哦，不要错过了。我是谚语，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石冈旅客服务中心位于东风铁马道途中，临近石冈水坝，也是自行车友的重要歇息场所。有业者看准商机，在此成立了全新品牌，时间刚好，规划轻食、饮料及伴手礼专区，不仅趁势推广台中在地品牌，也为山城注入全新文创能量。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陈美秀局长表示，东风铁马道是国内外游客热爱的观光景点，去年更缔造高达660万的旅客数，而石冈旅客服务中心就位在丰原道东市的中心，常有大批游客在此驻足。相当感谢营运单位陈良共创有限公司打造全新品牌，时间刚好，让游客能有舒适的空间休憩之外，还能认识台中在地文创品牌及伴手礼，进而推广台中。
3: 石冈旅游服务中心的位置不止业者是时间刚好，位置也适中，它刚好是我们东后峰铁马道的中间。那我们东后峰铁马道每年吸引超过600万游客，那刚好在这个地方

0: 方，我们设一个游客中心。那今天时间刚好，这个业者进驻，也把我们台中市的所有优质的伴手礼在这里向我们国内外的好朋友来骑脚踏车的时候，刚好进来歇歇腿，喝个饮料，买伴手礼。
1: 成良共创有限公司萧峰源执行长表示，他初次来到这里就非常看好这里的前景，因此把握机会进驻石冈旅客服务中心，也邀请阿聪师的糕饼主义、大甲面本家、木匠兄妹等品牌加持。除了宽敞的休憩空间之外，这里也有会议室及表演厅供各单位租借。
2: 今年结合福安、东光及南屯等三处公有零售市场，配合展开六场次巡回设摊活动，每场次上午9:30至11:30，民众若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至市场消费盛装，或捐出家中闲置干净堪用二手环保提袋或 A4 大小纸提袋，即可至环保局设摊处兑换限量宣导品。活动期间也推出脸书打卡加码抽奖活动，只要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消费盛装，与指定任务合影照片上传活动贴文完成打卡，即可参加抽奖活动，从源头减速提升环保效益。最新活动讯息详情请关注环保局资源回收网及台中好环保粉丝专页。此外，环保局呼吁摊商响应，不主动提供购物用塑胶袋及并袋盛装，也鼓励民众外出购物时自备携带购物袋，若有购物袋需求，可至市场、量贩店、药局及超市等276处二手袋循环回收站取用，有多余的袋子亦可捐袋回收。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近期也推出袋袋相传二手袋循环平台，欢迎有捐擅自捡拾或拉扯，以免发生意外。此外，台风期间若1911专线满线，将于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启动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每年台风季前，台电公司也进行架空线缆、接头等材料盘点，以因应突发状况，保障民众用电安全。本台消息。为维护公寓大厦居住品质，强化住户与管理组织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了解，并落实社区自治精神，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115年度预计举办八场台中乐居学堂，首场活动将于6月7日在清水区公所率先登场，将透过专业讲师针对公寓大厦常见议题与管理实务进行讲授，欢迎居住在公寓大厦的市民及管理组织成员踊跃报名参加。住宅处说明，此场次台中乐居学堂将于6月7日上午9:00至12:00于清水区公所二楼第一会议室举办，报名限额100人，即日起至5月25日止受理报名，额满为止。相关资讯可洽04-2241-3826赖先生，凡报名并全程参与课程者，可领取结业证书及精美餐盒，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住宅处补充，报名方式采线上或扫描 QR Code 方式报名，报名连结请见相关资讯，亦可加入台中乐居管家 LINE 或至住宅处网站查询。本台消息，位于和平区桃山部落的雪山坑登山步道，以独特多层次的原始林像景观闻名，被誉为台中最新的山林秘境。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特别建制雪山坑登山步道数位孪生系统，运用创新数位科技打造沉浸式山林体验，让国内外旅客都能零距离感受自然美景的魅力，邀请各地民众漫步在充满电影感的原始林像中，近距离感受巨人之手的震撼与神秘氛围。观旅局补充，五月上旬为雪山坑登山步道周边景点东势林场的

火虫旺季，游客可白天登山，夜晚赏萤，享受大自然与生命的奥妙。近期将进入雨季，天气稍有不稳，建议前往体验森林浴的同时，记得携带雨具，注意自身安全，并记得将垃圾带下山，尊重自然生态与在地文化，一同守护无痕山林。更多台中观光资讯，请至台中观光旅游网查询。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设于园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五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同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在今年9月22号呢，有一场国际赛事即将登场啊，那就是第48届的国际技能竞赛。那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技能界的奥林匹克，相当于奥运一样的崇高哦。那这场比赛即将训练的状况怎么样，以及说我们有没有需要提供哪些更多的场地啦、资源或者是训练的师资等等的、那当然也显现了政府对于这场活动的一个重视啦，说希望可以透过政府的力量提供给这些选手们无后顾之忧的一些资源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听劳动部长呢洪生汉针对他们平常提供的一些训练还有提供了哪些资源做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洪部长的说法。
1: 陪同其实院长能够一起来访视中分署，那看来看看我们这个国际技能竞赛的国手，也包括我们全国赛的选手们，其实真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我其实刚才问了一下，周院长应该是第一位来到中分署，然后来视察我们这个国手的培训的院长。那其实我每一次走到我们技能竞赛的现场，包括训练的现场，其实我都很明确的感觉到技能这一条路真的不容易。那尤其是你要在你十几岁的时候就要下定这个决心，所以其实每一位我们年轻选手的投入，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其实去年11月我们才刚办过亚洲技能竞赛，那这一次是这个国际的技能竞赛在上海，所以现在我们大概54个选手，那48个职类，其实目前正是在紧锣密鼓的训练最关键期。那我们推动这个技能竞赛，我想对劳动部来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把它当作一次性的比赛而已。我们很希望能够把包括选手的训练，包括竞赛，甚至包括升学、就业，以至于进到产业以后的技术的发展，都应该要连接成一条完整的人才的路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仔细去了解

0: 就知道，其实在我们技能竞赛里面几乎就是一个台湾未来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中间分子，技术人力都是在我们的技能竞赛里面几乎看得到。而我们现在的产业，我们的企业目前正面对包括缺工，包括人才要怎么样能够稳定的吸引，能够稳定的进入，我想这都是现在企业很大的难题。所以在这个当下，我想劳动部我们来做这个技能的训练，来做技能的竞赛，更有一个责任是我们要把这么好的人才顺利的让他们能到好的企业里面做好的工作，有好的职涯发展，我想这是我们很清楚的责任。今年四月的时候，其实刚过去没有多久，我自己亲自跟我们的过去的这些选手来座谈，那听到这些选手来给我们很多很重要的回馈，我其实很有感的事情是，我们这么多的选手，他其实拥有很扎实的技术，有很扎实的能力，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之下，但的确我们还有蛮多的企业其实对于这个技能竞赛跟我们这些绩优的选手了解还不够。所以我们选手要进入职场的时候，他即便他有满身的这个技艺，满身的真功夫，但还要花很多力气来跟企业证明他的实力在哪里。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的技能的培训竞赛要更大的程度来跟企业的需求来去做对接，包括命题，包括设备的提供，包括培训的资源，甚至我们很希望能够更连接到实习、预聘跟就业，跟让大家能够发光发热这样的衔接，那更让企业更早的可以看到选手的实力，甚至让企业更愿意在更前端的时候就提供资源来帮忙训练这些选手，来训练这些这么重要的人才。因为当他更提早投入的时候，其实企业就会看到，哦，他如果这个企业要有去发展的话，他未来的人力，他未来的人才在什么地方，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其实也已经请我们劳动力发展署目前正在做每个职类相对应的好的企业的盘，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些国手，你可以看到国手在培训时候专注的眼神，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人生，对他们职业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自己也深切的知道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要如何能够提供这些国手更完整的训练体系跟训练资源，把他们推上国际的舞台。那我也一直很认同一句话，要养好养大一个小孩，其实需要全村的力量啊。其实技能国手也一样啊。其实每一位选手背后，真的都是有包括家长、包括老师、裁判长、培训团队，还有很多我们包括我们劳动部一线的同仁的投入，才有办法走到今天。所以每一面，大家看到金牌、银牌、铜牌，真的不只是数字而已。其实这些奖牌背后都是一点一滴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工作视为一个人才培训的工程。最后我还是要说，我们对国手的支持不会只停在比赛完，如果
1: 年的一个重视啦。那当然啦，这一次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的来到训练的场所，然后第一线的看看这些选手们，并且也体验了他们即将参加比赛的一个平常训练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卓院长的说法。
0: 在这里，这一次这个54位的选手要到9月要去参加在中国上海的国际技能竞赛，那是不是还有七月份就有全国的技能竞赛？那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在技能竞赛要选拔出优秀的，以及参加国际重要的竞争的一个活动。那因为这个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那现在我们在各种体育上的这奥运会上成绩非常好，所以每次我们国家的团队出去回来，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宽容他们，鼓励他们。历届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基础。那这一次更应该集中力量来展现更多的这个实力，以及上一届的比赛成绩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得奖的选手

0: 械的 CNC 的车床等等，做了一个不同的情形，让我们融入学生的学习情境当中。
1: 好，在刚刚听完卓院长的分享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可以了解我们目前的一个备战的状况。那虽然说这个技能竞赛啊，并不像真正的奥运会真的那么受到的关注，但是啊，如果大家家中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学生正在进行这个技职培训的话呢，真的要千万鼓励他们，因为这未来都是他们的一技之长。那像是参加比赛啊，或者是考取证照之后呢，对于未来求职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目，所以千万要鼓励他们继续走下去哦。那今天呢，也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视察的内容也希望呢，在九月份这些选手们。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在好轮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投。

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说到了这个部分呢，也要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昨天呢，我们这一场非常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一个国际性的大活动，大家可以利用呢，在这个我们的 FB 哦，就是正声广播或者是有 live show 的这个直播里面呢，都可以还有我们的正声广播的直播哦，都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过程。那因为这个过程比较特别一点的呢，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个这个同雕大师的一个缅怀，包含了呢，这是一个绝响，所以呢，在正式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千锤百炼的永和记者会就跟大家先分享，在一个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短短一个月可以策展做到的事情。那么当然每一位策展都是很重要的贵人之外，那么当然也要特别呢让大家知道长官的支持，不辞辛劳的陪伴，跟每一个细细把关的细节，更是让大家感动。那不只是支持一场展览，我相信是支持一种相信人可以改变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中呢，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哦，郑明清部长在百忙之中呢，这个还是很特别关注，给予支持。那不只是支持展览，而且呢，在这个很多的，应该是说在 ULive Show 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在高检署哦，在我们的这个刑事博来开讲，都跟民众来去达到一个叫做默契。我觉得默契很重要哦，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认识公部门到底在做些什么，那么我们的执行了些什么，怎么样来与民来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家园哦，这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呢，我这个也是让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可以更加深，我常常让被害不只是结束，而是重生的起点。所以各位听众好朋友呢，不管是在全省各地或内地或在网络上的朋友，那么我们大家也会开放02372920，我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主题哦，叫做犯罪被害重建之路。那么当然当一场意外发生或者是犯罪发生的同时，受伤的真的不是只有身体，更是心理，还有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节奏的方向。当然这条路上很艰苦很艰难，但是还是有一群不愿意选择放手的伙伴陪伴着他们慢慢的走回生活。这就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所以特别邀请用他的双手重新站起来，也是我们的心声。谈到的就是犯罪被害，那不管是面临到困境或重建，很高兴今天是来自于南投分会，也是我们白嘉华，嘉华呢当年也是因为什么样

0: 的一个案件哦，就所谓事件让你认识了范宝，而这段来讲对你的生活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这个影响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不过我希望这个借由嘉华他自己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而是他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嘉华？
1: 其实就是因为2021年6月21号的时候啊，那一天我要去上班，然后那天雨下很大，然后我刚上国道不到5分钟吧，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开很慢，因为视线很差嘛，那大家都打了双黄灯，然后后来我就突然被一个开车开很快的阿伯撞，然后后来就是车祸重伤，然后眼睛受伤这样子，那后来也经历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吧，这2年多都在进行眼睛的开刀啊、治疗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重伤的关系，所以才接触到这个范宝协会。
0: 嗯，真的。不过第一次接触的是你的志工还是我们的伙伴？
1: 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比较严重了。那其实像我后来有了解到说，像我们这种重伤的个案嘛，那检察官这边应该是会把我们的案子移去那个范宝这边。那因为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法院有上班过，他就知道我情况嘛，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你要不要主动去问问看范宝这边，说你符不符合他们的资格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先送资料过去。
0: 我觉得很棒，
1: 送去给专员这样子。
0: 然后就马上就有人接头了，对不对？
1: 对，他们看过资料之后就说，哎，你这个情况重伤符合我们的这个保护对象这样子。
0: 我觉得不是只是眼睛身体，我觉得就是那种重复反复进出医院，对吧？
1: 对。
0: 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是一位电脑绘图师，对于眼睛来讲很重要。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说除了这段期间在眼睛上面的痛苦之外，因为不断的开刀嘛，然后还有就是像我第一次开刀，我现在还记得我刚被推进去那个手术室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因为那边要等待开刀的人其实很多，但是其实都是那种70-80岁的，然后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冷，然后让我觉得说这种很害怕的感觉，我觉得是心理上这种恐惧是比较可怕的。
0: 那时候家人都在旁边吗？
1: 没有，进去手术室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
0: 哇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也让大家呢，可以知道说嘉华的故事，来去补强，很多人害怕的事情，有些人不敢面对。有些人敢面对，但是又是一次的伤害。不过我觉得嘉华很棒，他是愿意说出来。那当然在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被迫中断，尤其是你觉得你在心里最大的冲击力是什么？
1: 心里最大的冲击应该是说大概2年多治疗确定之后嘛，那后来纱布拆下来，那我就问医生说，医生，我现在左边的眼睛看东西怎么这么模糊或是有点扭曲嘛，是不是因为我开刀很多次，然后这段时间眼睛一直包着的关系？是不是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重新适应？然后医生就说没有，因为你受伤比较严重，所以你的视力就有减损蛮多的，剩下0.02这样子。
0: 哇，差很大。
1: 对，一开始知道之后，因为我本来以为我是包太久嘛，我是不是适应之后两边就会平衡？结果就不是嘛，是受伤比较严重。然后我就整个心里面就是觉得说，人生荡到谷底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3个多月吧，我就非常消沉，因为我会觉得说，哇，那我以后怎么办？我的工作也没了这样子。
0: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在这段过程中心里一直会有产生一个不好的念头，甚至呢会觉得想放弃，会吗？
1: 一定会的啊。
0: 真的，我觉得请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重视这件事情，尤其是心理上面的。而且有没有想过，曾经觉得说自己在怎么样来这么难的一个状况之下去扭转？因为这个扭转两个字我不喜欢用翻转，我觉得是要让自己知道说我人生完了，可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人生不能完了？你关了多久，把自己消沉了多久？
1: 我自己大概把自己关在房间大概3个多月吧。
0: 我靠，你都不出门啊？
1: 就是对，都不出门，然后就是反正就每天，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浑浑噩噩的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时间有一点失去概念了。
0: 会啊，因为看不见嘛。 不了解说现在到底是几点了，

0: 且你要重新摸索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是，所以呢，这个麻烦哦，这个请大家也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嘉华他如何呢，让他来说出来。不过在低潮的时间呢、哦，怎么样来让你慢慢去接触，陪你走出家门。然后，当我们这个同仁做了哪一些的协助，有没有哪一个过程中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印象很深。的话应该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身上的伤就确定就是这样子的嘛，那
0: 改变不了了。嗯，
1: 对。那后来就是我觉得在心理重建上面这个部分，当时是善宝这边他们就帮我安排那个心理諮商。
0: 嗯，
1: 然后我记得两个阶段吧，好像一个阶段是12次的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一次。
0: 嗯，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不能骑车嘛，然后我都要提早起来等公车，然后到南投市那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县政府旁边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使用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就会把我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整理出来，然后跟諮商师讨论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是想要让这些问题困扰我这么久。嗯、
0: 哇，
1: 对，那我会努力想要去找出答案，就算答案是残酷的，我也会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
0: 下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这样下去等于是呢把自己的人生都整个没了，对吧？
1: 嗯
0: 嗯。而且我觉得啊，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你的内心尤其是你的正能量啊，而且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呢走出来了。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有看到你创业了耶。
1: 对。
0: 这个让我有点吓一大跳，从一个电脑绘图师诶。
1: 嗯。
0: 转换跑道哦，这要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嘉华。
1: 嗯，
0: 怎么会去想到要创业？
1: 嗯，其实说实在话，就是我那个时候，光是车祸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概光是休养啊这些开刀这些过程，还有像因为对方撞我嘛，打官司什么的，就经历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怎么办呢？就是我后来比较好之后，心理智商做完之后，我就在思考说，那我未来要做什么？因为我的眼睛没办法再长时间的使用去看电脑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我要做什么？那因为我过去对于烘焙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后来我就去上网找资料，我就看到台中的职训局他有开这个烘焙班。
0: 你很棒哎、欸，自己会找哎、欸，嗯，
1: 对，然后他要考试嘛，其实我对考试这件事情就是蛮头痛的，但是后来就是给自己下定决心，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慢慢的收拾一些比较重要的行李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偷偷搬家去台中，哦、没有跟家里的人讲。
0: 你家里有妈妈、嗯，然后有兄弟姐妹。
1: 对对对，妈妈爸爸，然后兄弟姐哥哥哥弟弟这样子。
0: 哇，然后你就偷跑哦。
1: 我搬家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快过年的时候，我爸就说：“啊，你的东西怎么少那么多？”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打算要去台中学东西或者找工作这样子啊。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去烘焙班学东西啦。然后他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我说：“我要学烘焙啊。”
0: 嗯，
1: 他说：“啊，你找好了吗？”我说：“那个要考试，我还要准备。”
0: 对，
1: 他就说：“啊，你考上了吗？”
0: 嗯，
1: 他就说：“你考上了吗？你考上再搬就好了。”我说：“没有，就算我没有考上，我也要自费去学。”
0: 那个勇气怎么来的？
1: 勇气怎么来的？其实、
0: 一定有一股力量支持你，而且那股力量呢，是在你内心深刻觉得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做得到。你没有讲出来而已。
1: 应该就是说不想被命运打倒吧。
0: 你不认输，
1: 对，我会觉得说，既然老天爷给我这个考验，对不对？那
0: 我何必呢？
1: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嘛。那你看这个时候我选择是我继续消沉，还是我重新站起来？那站起来之后我要走什么路？这又是选择。
0: 嗯，
1: 就是不断的在选择。
0: 真的。然后我觉得你后来是花了时间去学习，然后我是一次就考上了吗？
1: 对，一次就考上，然后
0: 哇，
1: 我就等等一个礼，就是那个时候考。

0: 们的伙伴呢、欸。
1: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上保后来就是我跟我们的互动比较密切嘛，然后我考我录取之后，我第一个跟他就是第一个
0: 赶快跟他们说，
1: 对对对。
0: 难怪他会说赶快跟瑶让瑶来接那个介绍，这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动，因为我跟你讲人都是这样子，当你在等待的同时第一个害怕，当你真的上的时候也害怕，你必须要有人拉住你，你必须要有一个倾吐的对象。我觉得很棒，就是碰到了这个倾苦对象的，然后倾诉喜悦的是陪伴的，然后呢又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人，对吧？
1: 对啊。
0: 嗯，然后也是那时候开始他们鼓励你创业。
1: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录取之后嘛，然后后来其实录取完第二个礼拜就开始上课，非常的快。
0: 嗯，
1: 但其实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人群。
0: 对啊，
1: 其实这段时间
0: 会害怕、欸。
1: 前一个礼拜比较辛苦，但是后来认识大家这个同学老师们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其实好很多，因为很久没跟人家接触嘛。那在烘焙班上课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大家都很互相。
0: 哎，这个不错哎，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哎，嗯，
1: 对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每天上课嘛，其实很充实很累啊，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想太多那个难过的事情，就是以前的事情一定。

0: 近呢，真的会啊，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在学习中式糕点哦，后来也做了这个御书房，对不对？御就是御用的御，然后请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书呢就是起书的书，然后房间的房。嘉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1: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要，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芋头，一开始我是用芋头的芋，但是这个名字就是有类似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找了很久，我找了很多个名字啊，然后就是有类似，或是说我会去算那个公司名称，就是吉凶嘛，对不对？

0: 杯嘛，然后来抽签啊什么的，
1: 都是醒杯，
0: 都是醒杯，对。然后那个御厨房的话，就是今年已经满一年了，刚满一年、嗯，对。然后上个月四月多的时候，因为我去年差不多四月多先做嘛，就是过一个月才登记的，
1: 嗯，
0: 所以创业来讲，主要是一算是四月份开始，那去年的四月嘛，我今年的四月，今年的四月，
1: 嗯，
0: 我又去万财宫拜拜，然后我又抽到同一支签，我就觉得哇，很玄，真的很玄。
1: 真的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产品类别很多吗？有放在网络上吗？有让大家网购吗？
0: 哦，有啊有啊，我们的产品就是目前的话是以蛋黄酥为主，因为之前东西做的比较多、
1: 嗯、
0: 啊，目前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啊，可能就比较忙不过来，所以目前就是品项的部分就是有先减少这样子，专注做好一件事情这样子。
1: 棒，嗯，然后呢，就是要多久？他说多久前要预定？
0: 我目前的方式都是接单制作，就是比如说你
1: 电话接单还是网络接单？
0: 电话跟网络像 LINE 啊，或者 IG 都找得到我们，我们的名字很好找。
1: 对，御书房。
0: 对，那如果说人家订购的话，我都会以客户的时间为主，比如说我会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取货嘛，
1: 嗯，
0: 那我都会在他取货的前一天才制作，
1: 嗯，
0: 我不会说做起来放这样子，
1: 哦，
0: 我做完
1: 新鲜的，
0: 对，他做完来取货，或是说我做完之后。
1: 你帮他宅配，
0: 马上寄出去宅配，然后隔天就到这样子。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们都帮大家想好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民众如果想要理解我们新生人的需求，可以从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哪一项开始？
0: 嗯，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问一次吗？
1: 啊。林小姐说，像他们一般的民众啊，他听了很感动、嗯、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或者可以从他你们的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从哪一项开始才不会打扰到。
0: 哦，其实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讲到我眼睛受伤这件事情，因为我会别人我很害怕别人用那种同情的眼光来看，
1: 而且那种感觉不好。嗯，
0: 对，那其实后来真的也是因为饭饱的关系，那我自己也看开了，就是我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意外嘛，那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撞的，为什么我要去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或是说觉得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样子？
1: 嗯，
0: 对，哎、欸，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嘛，那别人怎么看我，那是他可能他自己
1: 那他的事情
0: 的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从重伤害怕未来，对不对？然后到后来自己重新站起来，然后到现在创业，当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努力的。
1: 嗯，
0: 但是我是很愿意想要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就是希望说当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别人跟你讲什么你未必会听得进去，但是我自己作为过来的，我会希望说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让现在受伤或是说还没走出来的人可以听到，那我会希望说我们其实只要不放弃人生的希望，你就会有机会有力气重新站起来。
1: 嗯，最后最想感念的是谁？
0: 最想感谢的其实很多呢、欸，像饭饱的，比如说主委、主任，还有各个专员嘛。然后再就是像、嗯啊、还有就是我妈妈，因为其实我妈妈那段时间我
1: 陪着
0: 她在照顾，对、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饭饱的时候啊，我还很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开完刀的时候，然后全身麻醉嘛，那个时候全身麻醉很痛苦，我醒过来，然后我就听到我妈就说：“哦，未来怎么办啊？什么很担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会那么严重，我就跟我妈妈说，没事啦，很快就好起来。其实我自己怕的要死。
1: 我相信，对啊，你只是希望妈妈不要更担心而已。
0: 对，结果就是第一次开完刀，然后后面又开了三次，总共开四次刀嘛。
1: 嗯，
0: 我自己很担忧，可是我都会笑笑的跟她说，没事啦，很快就好了。你看医生都说没事这样子。
1: 哇，嘉华，你的正能量真的很棒哦。那当然呢，我觉得当遇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犯罪事实，

0: 哦，这个用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就比较建议就是用倾听陪伴。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这个受害者或者是被害家属的话哦，长期失眠、恐惧、情绪低落哦，一定要协助。好，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面。因为呢，这个安全跟温度会随着你的时间，它会越来越冷掉。好，这冷掉的时候，你要走出来时间就要更长。所以我相信，看到嘉华，只要有人愿意像嘉华一样，我相信再深的黑暗也会慢慢透出了光。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南投分会哦，也是我们的白嘉华呢，不要忘记哦，请大家多多的来支持他哦，我们的那个预书房等大家哦，好，对对对，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华，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谢
0: 嗯，拜
1: 谢，谢谢，拜拜。
0: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我们第二小时下半段啊，看看今天的30秒。刚刚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于婷秘书美少女有特别讲到淡江大桥哦，连接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有很多的好玩。而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新北市观光局呢，在淡江大桥的水陆联运的新玩法呢，5月16号有正式的导览游河船班哦，而且这是这个船班呢有五大的一个观点哦，免开车赏河，而且是赏河海绝美的美照，好、哦，这个夕阳美照。那么其实串联整个淡水到这个八里重要的一个跨河建设哦，5月12号在今天通车，那它是结合了就是我们的捷运工

0: 华草制高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横跨淡水河的壮丽。所以它不同的点，它看出来不同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那巴黎左岸公园呢，距离观桥可以搭682704韩市区的，还有878也是韩市区，963侯石三红22哦，到渡船头。那这里呢就是到我们的巴黎左岸公园，这里呢就是看桥体延伸到海际线，它那个曲线真的是国际级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文官还有包含的交通局，他们就规划了淡江大桥的导览游河航班，5月16号呢在周六周日每天有5个航班，由市府补助部分的票价，船上还有专人导览，行经江那个淡江大桥的周边，他就会把那个速度放慢，而且还会停留一下，水面的距离就可以看到桥体的那个整个美景，好，就记得要赶快打卡拍照。那整个航程的特色呢，就是专业的导览认识大桥水上的特质，好，跟它的这个最亲近那个大桥的底面。那当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就是启动后搭我们的115观光公车前三天内，如果说你有购票记录的话，你买全票优待票再打八折。好，再打八折。那么导览游河呢，有分为 A 线跟 B 线，那么另外四条公车路线。那同样呢，十三行博物馆呢，它也有这个活动，叫做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好，是到5月23号，只要有淡江大桥这四个字，那符合的话呢，基本好礼，还有包含了13 coffee 这个是85折，还有体验13绿时尚假日的体验活动，好，还可以折价，还有满额赠礼，好，所以你名字对中越多，加码送的越多。他还有什么吉人天相奖、三生有幸奖、霸王十三奖、三行博物馆年度 VIP 资格，真的很厉害耶，这些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辞，很棒。好，这13绿时尚假日体验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呢限定的下午茶套餐，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哦。好，也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气流方面逐渐接近了，哇哦，这个南部哦真的是热昏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台湾附近哦，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天气比较不稳定，花东呢有短暂的阵雨，气象方面都是在22到24度，白天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28到30，中南部是32到35，离岛的话呢，澎湖多云到晴，23到29。金门的话呢是22到27，马祖呢是20到25度。那么提醒东部、东南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它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带回来的时候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当然呢，这一次呢是由王正浩检察官要来讲讲出租虾皮卖场这个赚被动收入，小心你有没有触法，待会告诉你。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说到了这个被动收入的甜头，可能就是刑责的开端，就是那个红线啊。我们常在讲一个账号牵动的不是只有金流，是你的法律责任。最近网络常有一句话，就是躺着赚被动收入，轻松月入好几千，什么好几千，好几万，好不好？

0: 能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这个常在讲到哦，这个虾皮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好做啊，这个常常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法律纠纷。那这个小明呢也是啊，这个卖二手想要跟网红一样赚这个被动收入，结果啊在这个最近很多的 IG 啊这个动态啊都有说，哎，来，我们来收一下你的1500到3500都收，然后呢账号是没有卖东西，你只要租就可以，就有可以钱拿，还可以分润，然后呢营业额超过要小心哦，会缴税哦，哎，缴税也没关系，我们公司帮你负担。真的是这样吗？被动收入一年有18000，两年就有21600，这么好的分润哦，还标榜，还有跟律师签约，还有报税，有合法的盈利登记证，不是诈骗哦，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看我的净赚，还有包含了哦，这个我的这些这个证件等等，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搞得大家迷迷糊糊哎，请教一下主任。
1: 没事，那个如果啊有在网络上，然后看到这种广告，就把自己的这种虾皮的账号，然后拿去出租，这个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你对于如果出租网络卖场的账号的行为啊，它本身来说，它不只会构成犯罪，可能还会构成好几种罪啊。首先第一，你有可能会因为你涉及到出租网络卖场账户，就会变成诈欺集团的共犯，这边会被论以帮助诈欺罪跟帮助洗钱罪。那因为你如果你出租一个账户，你那个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他有可能他会拿去用你的账号，他就会拿去卖一些盗版品。那他只要一旦贩卖盗版品的话，你就会构成所谓的智慧财产的相关的法律。那另外，因为他卖盗版品，那买的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这边也会有诈欺罪
0: 啊。
1: 即便不是你自己去诈骗别人，你只是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使用，让他人拿去诈骗他人的话，你的这种行为也叫做帮助。

0: 意犯罪，一种叫做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我知道他要干嘛，
1: 嗯，
0: 然后我还这样子做，就是我知道他要拿去骗人，
1: 嗯，
0: 或他要拿去卖盗版品，结果我还是提供，这个叫直接故意。一般人的理解都以为只有这一种故意，但是要小心，刑法上的故意除了这种直接故意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不确定故意。不确定故意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出借或出租这一个账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依照一般人，大概依照一般人的想法，大概都能够猜测得到这一个账户如果跟要出借或者是跟你出租账户的话，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一些非法使用的话，只要你有曾经有猜想过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行为，而你还是出租给他的话，这个也叫故意，这个叫不确定的故意。那理由是因为说，因为在我们目前来讲，在政府法令的宣导上面，常常都会告诉大家说，这些诈欺集团为了避免啊检调单位查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当然不会笨到用自己的账号，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找一些人头账号来使用。那对于这些人头账号，他们就会在网络上开始去刊登说有没有人愿意把账号或者是账户直接卖给他们，或者是租借给他们用。那他们去租他人的账号，租他人的虾皮账号来去使用的话，这样子检调单位不会直接查到他身上，检调单位就会去查到出借的那个人身上，这样他就可以躲避掉刑事责任。那这个是常常在报章媒体杂志上大家都会看到的一些宣导，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既然你知道了，那网络上又有这样子的出租的广告，那你应该会有所怀疑说，诶，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之前所看过的那一种，他是要拿去做犯罪的，但是他
2: 有那个印象，对不对？
0: 对，为了不想检调查到他身上，所以他想买人头账号使用。那你既然有预想得到或猜测得到，结果你还容忍这件事发生，你还是把你的账号为了想赚那一点钱，
2: 对啊，
0: 还是把你的账号出租了，那这个虽然不是直接明知的，但是也叫做不确定故意，所以他还是一样
2: 有违法，
0: 对，他还是违法，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不论他如果拿去做诈欺，你就变帮助诈欺，他如果拿去贩卖仿冒品的话，那你就变成是帮助这一种违反著作权法的相关的刑事责任。那他如果拿去卖仿冒品的话，你也会变成帮助违反商标法的帮助贩卖侵害商标权的商品罪。所以他本身来讲，他一样还是，即便你不是明知，你只要可得而知，你还是会构成犯罪。
2: 哇，这个是吴先生想

0: 你才会想要去用别人来当人头。
1: 嗯，
0: 那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那所以如果有人要花钱想要租用租借你的账号的话，你应该会有所防范。
1: 嗯，
0: 但是你却没有有所，你却容忍这件事发生了。你为了想要赚那一点钱，所以你还是让这一件事情发生。那也在法律上叫做这件事即便是发生了也没有违反你的本意。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去超脱你的想象。
1: 嗯，
0: 就是你大概可以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只是事实上他要做哪一种不法你或许不知道。
1: 对，
0: 但是你绝对知道他要去做不法，不然他不用去花那个钱来去买你的账户。因为在虾皮账户他自己设立就好了啊，设立一个虾皮账户又不用花钱，他何必还要再另外再多花钱跟你租用。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会多花钱要跟你租用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1: 嗯，
0: 那尤其像有的人甚至他在法庭上他还会拿出那个赖对话记录跟法官说，欸，法官你看我，他当初要跟我租用的时候啊，我还有在赖上面问他说，真的是这样吗？有这么好吗？你该不会想要拿我的账户去做什么事吧？然后对方跟我说，他再三跟我保证，他绝对不会拿我的账户去做犯法的事，所以我才借他。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拿出这个，我就可以证明说我不是明明知道他想要做不法的事，他还跟我保证。但是刚刚好相反，因为法官就会说，哎，你甚至你已经有问过他说，你要花钱跟我租账户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该不会想要把我的账号拿去做不法使用吧？你甚至还问过他这一件事，
1: 他跟你讲他忘了。
0: 那就表示那因为那是赖的对话记录，那个写在上面，
1: 跑不掉的。
0: 所以他本来是想要提出这个对话记录来去证明说我不是明知他要把我的账户拿去做不法使用，结果反而恰恰相反。他提出这个反而让法官更可以证明说你有已经有预见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使用，所以你才会质问他。那既然你已经预见到了，你就不应该把你为了赚那一点钱就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但是就只因为别人跟你说啊，你放心啦，我不会拿去做不法，所以你就愿意赌一把。
1: 嗯，
0: 你为了赚那个钱，你愿意赌一把，把你的账户还是出租出去了，这个就叫不确定故意，这个还是构成犯罪。
1: 嗯，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对不对？
0: 对，那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以为说，欸，原来故意可能是只有直接故意，就是我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他想干嘛，然后而借给他，这样才构成犯罪。不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如果能够预见得到或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事，

0: 罪，不论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方想干嘛。
1: 嗯，
0: 那因为以前我们是用不确定的故意然后再论罪，那民众又常常讲说啊，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叫不确定故意，我以为只有直接故意，所以后来立法院干脆就直接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直接他就规定了，你今天只要是把账户或者是账号出租给他人使用，直接就构成犯罪了。
1: 嗯，
0: 我不管什么直接故意不确定故意，
1: 嗯，
0: 你只要把账号出租出借收到好处，然后把账号或者是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直接就构成犯罪。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法律啊。
1: 是，
0: 所以民众要特别的小心啊，你的那个账号或者是账户绝对不能够出租或者是出借给他人用。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只能这是最后一通。他说很多人说只是帮忙，这样会构成犯罪吗？然后他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已经提供账号，该怎么样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说，请主任检察官您的角度，为什么这样的案件一直在发生都没有办法阻断？然后是不是刑责的部分可以说明更清楚一点？
0: 他如果只是帮忙的话，他还是会有帮助犯。因为我们的犯罪除了正犯之外，有一种比较轻一点的叫帮助犯，
1: 嗯，
0: 所以他还是会有帮助犯的问题呀。
1: 啊，对，
0: 那，
1: 嗯，
0: 对，所以即便他只是帮助，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
1: 嗯，
0: 那在刑责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原本的刑责是叫做帮助诈欺或帮助洗钱。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洗钱防治法，最新的洗钱防治法在2年前修正的，依照洗钱防治法第22条的规定，
1: 嗯，
0: 它里面是规定说啊，有三种情形啊，它会直接就会构成犯罪。第一个是，如果你曾经有被警方有给你一个告诫书，就是说你的那个账户有存金出借给他人使用，有被警方警告过，
1: 嗯，
0: 然后你已经有收到这个告诫书了，但是你在短期之内，你在3年之内，你又再一次把账户借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那就会直接构成犯罪，这是第一种情形。
1: 嗯，
0: 第二种是，你不是只是单纯的借，你是有收钱的。
1: 嗯，
0: 所谓收钱就是直接卖或直接出租给他人使用。
1: 嗯，
0: 这样子一次就构成了。
1: 哦，
0: 他没有告诫书的那种，先一次告诫书，等于有让你一次给你一次的机会，没有给你需要有给你一次的机会，那个是没有收受好处的，就是单纯的义务，
1: 嗯，
0: 直接想帮别人借给别人，这个他会给你一次机会，
1: 嗯，
0: 如果被抓到，警方会先给你一次告诫书，
1: 嗯，
0: 那你在3年之内又再犯，第二次才会有刑责。但是如果你是直接就出租给他人或者是出售给他人，一次就构成犯罪了。
1: 嗯，没错，
0: 这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责，最终会判到3年。
1: 嗯，
0: 所以他的这，所以这种情形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今天你是属于那一种就是有去出租账户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告诫书的，没有告诫书的这一种的优惠，
1: 嗯，
0: 因为告诫书等于是有给你2次机会啊，第二次才会构成刑责。
1: 而且不要开玩笑，这是有责任的哦，对不对？
0: 对对，那你如果是有收受到好处的情形之下，他一次就构成刑责了。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的法律是，我不管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把你的账号，那这个账号就是金的那一种，像虾皮账号或者是那个一些第三方支付的账号，
1: 嗯，
0: 你把这些账号或者是金融账户，你把它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使用，而收受到有相当的对价，就是我用出租然后收钱，或者是我干脆直接就卖给你了，
1: 嗯，
0: 这样子直接就构成犯罪了，
1: 嗯，
0: 不管对方到底拿去干嘛，
1: 没有二话的，
0: 至少，
1: 嗯，
0: 对，你都至少是已经构成的洗钱防治法第22条的提供账户罪。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为了要阻止这个打诈了。
1: 嗯，
0: 那所以现在是针对说，如果有任何人把自己的账户出租跟出借给他人，我们是罚的蛮重的。
1: 所以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不过呢，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正浩检察官以下庭呢，帮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

0: 清楚，所以真的不要认为说最近没有什么东西卖了哦，就把这个东西租给人家好，对不起哦，马上你就惨了。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谢谢我们的郑浩检察官。
1: 好，谢谢 ，OK， 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不好意思，今天礼拜二，听众朋友啊，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3: 很开心，
1: 我没有去这个陈老师那边，嗯，因为啊，我应该该去了，但是呢，贪嘴真的很糟糕，怎么办呢？怎么会这么贪嘴？
3: 嗯，你吃了什么？
1: 不是前两天跟听众朋友提到说，

0: 昨天他就跟我讲说，姐，如果没事，我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可是昨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是不是给人家太好吃的太板醋，就这样剪了一个洞，然后一直吸那个芝麻的味道。然后呢，无形当中呢，给人家多吃了。对，早上吃的，不是早上，中午吃的，有时候会忍不住
1: 是
0: 来到这里
1: 再吃，
0: 我也再给人家吃个一口一颗，就再好吃过多了，就一直想睡觉。昨天我没有骗你，听众朋友，我边上班边想睡觉。所以下班真的很想回家休息。可是我们雅芳偏偏跟我说，我们今天可以出来吃饭。因为他到宜兰去了两三天。所以呢，我心里想，糟糕，怎么办？要出去吗？还是不出去呢？就一直在那思考回家的过程。
1: 是。
0: 后来我就跟雅芳讲说，雅芳，我今天真的有一点累。他说，那就不要出去吃。
1: 对。
0: 就在家吃。我说好，在家吃，不晓得有没有菜。他说不用，我买，我买来给你吃。真的实在太体贴了。连 Mindy 的份都一起买。
1: 是，
0: 他买两种不同的。有一个是海南鸡饭。一种是烧肉。我两种都吃了。但是那个饭真的，光是饭就太好吃了。
1: 最近爱上吃饭哦。
0: 对。饭原来这么香，我不知道。
1: 对，
0: 过去不吃饭的人，现在吃饭发现饭是这么香，再加上它又是有一点咖喱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就更好吃了。昨天我真的吃太饱，昨天晚上等到他来的时候，大概五点多，快五点半左右，我就在那个时间，居然可以一个人可以吃两次的大半碗，我自己都吓坏了。真的，我肉倒没有吃很多，我倒只有各吃一两块而已，但是饭吃很多，结果呢，真的有一点胀，胀胀的感觉，今天又有一点不是很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敢去那个陈老师那边，刚才跟艾伦通电话，我说艾伦帮我传达一下，跟陈老师说我请个假，因为我担心，我说我讲给你听，不是你讲给他们听哦，我说。我有一点一直跑洗手间，所以不好意思去这样子上上下下不好意思。所以艾伦说没问题，我会跟陈老师说，你请假上节目，因为这活动，我说
1: 活动结束了，
0: 活动
1: 结束了，
0: 要结束了。现在是连喷瓶都没有了，
1: 只剩丝巾了，
2: bling bling 的没了，
0: 丝巾也剩不多了，
1: 丝巾也有 bling bling 哦，
2: 有，
0: 它是亮的，亮
2: 的
0: 很漂亮，粉的很漂亮，它是紫粉色的，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刚刚芝麻糕
1: 是
0: 芝麻糕
1: 也还有
0: 一点点，所以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机会，芝麻糕实在太好吃了。我刚刚拿了一包来给这个嘉宇，嘉宇说：“哎呦，我都自己想去买啊！”
2: 对，我好喜欢哦，它真的好香，而且
0: 不
2: 会太
0: 甜，不甜，最重要是不甜，真的是我这一次完全是要订来要给佛光山的师傅啦，华谷山的师傅因为他们上我们节目啊等等对我都很好，像满意师傅也对我好得不得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特别定来，就是因为吃素可以吃嘛，是要奉献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吃到吃素也可以吃到这么香的芝麻糕，所以要，但是一次要订的话最低的量就是要两三百包，
1: 是，
0: 所以我就数量就这么大，所以就定了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过年过节他们才会想买这样的东西，送人啊等等不是过年过节母亲节没有人送
1: 芝麻糕，可以送台板树里面也有芝麻，
0: 对，所以呢现在芝麻糕还有不多也不多了。

0: 本来讲好的，他特别去买了很多的甜点啦、水果啦，
1: 嗯、
0: 就是说吃饱之后，就到对面他家，
2: 嗯，
0: 然后吃水果啦、喝咖啡啦，
2: 嗯、
0: 然后聊天啦。可是我必须要赶快回来，
1: 嗯，
0: 因为要去这个吴哥的公司啊，
2: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梅子，对不起，
1: 嗯哼，
0: 啊，那个 Steve 跟 Linda 有可能将来会常常回来，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很想到台湾是个好地方，
2: 嗯，
0: 所以我想将来要常常回来台湾。他太太是怎么讲？嗯，爸爸是这个 captain， 就是开飞机的，开飞机机长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念的是我们三个小孩念的丽人。
1: 嗯
0: 哼，你看
1: 他第一届，
0: 第三届、
2: 哦，
0: 你看当时是。念丽人，
2: 嗯，
0: 私立学校，
2: 对，
0: 很贵耶，
2: 嗯，那个年代，
0: 对，所以呢，他就说很想退休之后半年住夏威夷，半年住台湾、
2: 嗯。
0: 我听说，哦，欢迎，赶快，赶快回来，
2: 对呀、啊，很棒，
0: 真的很棒，好多人喜欢台湾，
2: 是
0: 我们真的住在台湾的人，你要赶快，你很幸福呢。
2: 对
0: 好，所以呢，到了吴哥那里呢，
1: 嗯。
0: 一播给我看啊，我真的是感动到没办法形容，
1: 哭了，
0: 当场我哭了，
1: 嗯，
0: 当场就哭了，
2: 嗯、
0: 真的啊，网红，赶快靠近一点点，好不好？好、嗯哦，靠近才能看到善是怎么样的做法，
1: 是、
2: 嗯、
0: 哦，您才会靠近善这方面，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尤其这个歌，两首都太吸引我了。第一首就是靠近
1: 一点点，
0: 哦、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嗯，好不好？这是宇飞的作品哦。OK， 好，怎么了？怎么了？
3: 没有，我点到第二首。
0: 哦，
2: 他叫我们等待一点点，
0: 对，等待一点点。好，打电话到。啊，善事的话，记住电话是27519911，靠近一点点。

0: 近一点点，就是网红以善的距离，就是要网红靠近善一点点哈。好，将来呢，走到啊，你听这一首，这一首说走近，
1: 嗯，
0: 靠近的近，
1: 对，
0: 再走进去，那就走进善的。啊，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现场的话，礼拜天的晚上就在 YouTube 八点播出，
2: 上了，现在随时可以看。
0: 哦，现在每天都可以看，在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每天都是。
2: 你就是搜寻那个
0: 有限制时间吗？
2: 没有没有，因为他已经在八点开放之后
1: 首
2: 播了，你什么时候就可以点开，
0: 都可以点。
2: 你现在就可以搜寻看到，
0: 好，好不好？进去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总共大概会拍到将近二三十集哦，可能二十集，
2: 会延长。
0: 对，所以从这里面才要去选到底哪一位是
1: 总冠军。
0: 总冠军。OK， 那如果没有进去看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看人间卫视，是不是？
2: 嗯，但人间卫视好像还没开始。
0: 十七号八点播出。OK， 来。

0: 现在就走进，靠近的近，现在就走进，走进去的近，
1: 嗯，
0: 那就是近与散，哈、哦，
2: 嗯，
0: 结合，
2: 对，
0: 好，真的是好感动，
2: 嗯、
0: 我就是佩服五哥，佩服到不行。原来他是忙成这个样子，
1: 嗯，
0: 派出这么棒的，跟善有关的，
1: 对，
0: 从他当导演到现在，有多少戏是大家有目共睹，
1: 嗯
0: 都非常欣赏的、
1: 嗯、
0: 哦。那到大陆也拍了那么多的戏之后，你看现在已经在几年前开始就完全心往善这一方面在进行，
1: 对，
0: 然后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是晚上。你问说是早上还是晚上、
1: 嗯、
0: 是晚上、
1: 嗯、
0: 就是十七号、
1: 嗯、
0: 是不是礼拜天
1: 是
0: 十七号
1: 嗯,
0: 嗯会播出人间卫视
1: 手机
0: 那你现在如果点进去 YouTube、
1: 嗯、
0: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2: 对
0: 给我们一些指教好吗、
1: 嗯、
0: 好、
1: 嗯、
0: OK 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那我们讲到网红嘛这些都是帅哥美女就是也都是美女群、嗯、对然后刚才
0: 不能跟你比的
2: 哎呦
1: 哎
2: 我觉得大家都很美
1: 是
2: 而且但是我觉得心善是更美丽
0: 更美
2: 丽对
0: 对肯定的
2: 更美丽、
1: 嗯、
2: 那刚才宇飞的歌呢是靠近一点点然后我要再接着说再买一点点、
1: 啊、
2: 我们的活动资金还有
1: 还有最后一点点
2: 对最后一点点剩下一点点、
0: 好可可爱，我发现我们嘉玉真厉害、
1: 嗯。
0: 你看他就这样可以做广告。
1: 对，
0: 你看我五十三年怎么活的，我真的就很怀疑、哎。
1: 所以个人的魅力就不一样。你看我们要拼了命的做广告，秋华姐只要随便讲一讲就有广告，
0: 乱
1: 这就是个人魅力。
0: 没有，你看现在嘉玉我怎么能跟他比啊？
1: 嗯、我就说我们要很用力。才有效果
2: 好那我再继续就是衔接这个美的话题、
0: 嗯、
2: 因为我刚刚好看到啊说有一个医生他说我们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啊看帅哥美女啊、
1: 嗯、
2: 竟然是真的可以有机会让自己的身心带来正面的影响、
1: 哦、
2: 对来自于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哦他说当我们人们看到具有吸引力的脸孔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大脑啊会被活化的
1: 嗯、
2: 这时候你就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0: 没错，
2: 这种感觉其实跟你吃到美食或是得到那种好的正面的奖励的那种开心感是相似的哦。
1: 是，
2: 所以这种我觉得视觉奖励呀、啊，确实会让我们大脑能够产生进步，能够活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低门槛的让自己大脑活化的方式。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刚也在想说，我们与其有时候我们要看别人，还不如其实我们可以看自己，把自己变美变。帅、
0: 嗯、
2: 就可以每天很开心、嗯、
1: 对
2: 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每天变美那就是爱迪斯、
1: 嗯、
2: 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1: 是
2: 可以

0: 是没有亲人，而他被抛弃，
1: 嗯，
0: 所以呢就住到右安来，
1: 对，
0: 然后其中有一位我眼泪飙的最多的就是那位头低低的一直揉眼睛，他说都没有人来理我，都没有人来看我，你看，
1: 嗯，
0: 代表他还有家人呢，可是都没有人来看他，
1: 嗯，
0: 你看看那种，所以年纪到大了以后，真的朋友们记住，你自己也会老，
1: 对，
0: 所以到年纪大的父母，你更要去靠近他，
2: 嗯，
0: 更要接近他，孝顺他，你知道吧？也许吧，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搂着他，
1: 嗯，
0: 亲他，哈，亲他的脸颊等等，
2: 嗯，
0: 也许年轻时候你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到妈妈或者爸爸老了之后，
2: 嗯，
0: 他真的很需要你去揉着他，
2: 对，这样的亲密感，
0: 在他的脸上把他亲一下，
1: 是，
0: 他那种感觉会感到自己好幸福哦，
2: 对，他会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
0: 嗯，对，所以这种动作不要吝啬，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好，多做，好不好？好，好，很开心这一次的活动，我真的，我有跟听众朋友说过，这一次的活动可能会延后。
1: 嗯，
0: 就是母亲节过后，
2: 嗯，
0: 可能还会继续，
2: 对，
0: 但是没想到大概是明天最慢，只要围巾丝巾
1: 没有，
2: 嗯，
0: 送完，
2: 嗯，
0: 就截止了，
2: 就结束，
0: 芝麻树
2: 芝麻
0: 糕没有关系，嗯，剩的不多，
1: 芝麻树我们永远会卖在胎盘树里面，
0: 在胎盘树里面，哦，芝麻糕呢剩不多，
2: 嗯，
0: 哦，所以说我也可以再送给吃素的人，
2: 嗯，
0: 所以说像寺庙的，哦，
1: 嗯，
0: 都可以送啊，
2: 嗯，
0: 等等啊，
2: 嗯，
0: OK， 好，继续我们来欣赏歌曲，就是西洋歌曲，好吗？
2: 嗯，好，这首歌曲呢是叫 Delilah， 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0: 嗯，
2: 对，他们就是

0: Denied 啊。
1: 嗯，我们也有爱迪斯，爱迪斯。
0: 啊，听众朋友，这是点播这首歌的人，
1: 对啊，
0: 他自己还会唱，唱给我听，
1: 棒哦、
0: 很棒。他说我也会跳舞，
1: 啊、
0: 好棒哦。他跟我讲，他说，有午后两点，真的，我们感觉到我们很幸福。
2: 嗯，
0: 因为他说他我唯一呢感觉到下午这段时间是最寂寞。
2: 嗯哼，
0: 我说你为什么会感觉寂寞？他以前，以前他不是住在台湾，他住在大陆，然后现在回来了，因为他嫁了大陆的人，然后生活过得还不错，结果呢，老公离开了，所以呢，他就回来台湾住，就这样，他是工作派到大陆去。然后认识大陆的同事啊，结婚的啊，大他11岁，结果他结婚了，没想到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他就回来台湾，他认为说还是回到自己台湾，感觉到比较
2: 自然，自由，
0: 亲人比较多，没有亲人的话也有朋友，结果呢，亲人都在美国，
2: 反而就到那边去了，
0: 结果他说他。哥哥也跟他讲啊，叫他去住美国，他不习惯，又跑回来。现在只有一个人住。我说：“那你不想再结婚？”他说：“我已经

0: 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欸，
0: 我就从来没有跟大家聊到说午后两点可以陪伴你啊等等、
1: 嗯，
0: 过去我没有，
1: 嗯、
0: 没有这样讲，
1: 是
0: 到最近深深感受到，的确。我们节目是可以陪伴大家在午后这段时间年纪大的人如果、没有在工作的话、
2: 嗯、
0: 有午后两点可以陪伴、
1: 嗯
0: 播的就是你的年代的歌
1: 是
0: 应该都会喜欢、
1: 嗯、
0: 好很棒、
1: 嗯、
0: 所以这里有写了一句幸福两个字他这里怎么说聚就是相聚的聚聚爱成就了善缘幸福不是拥有完美的一切、
1: 嗯、
0: 而是看见不完美中的美好
1: 是、
2: 嗯、
0: 真的不可能一个人是完美的啦、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啦但是你要去想想到说哎、欸、我有完也有美的那一方面、
1: 啊、
2: 对
0: 那你就把你的焦点就放在你美的那一方面
1: 是
2: 对
0: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美、
1: 嗯、
0: 皮肤美也好
1: 对
0: 人长得漂亮也好、
2: 嗯、
0: 长得高像我们家一样长得高、
1: 嗯、
0: 自己欣赏自己好美哦、
1: 嗯、
0: 这样子还有午后两点
1: 对
0: 可以听也感觉到好棒好幸福
1: 身体很健康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为什么、圣严法师这本你看幸福99、
1: 嗯、
0: 里面所写的

0: 是有其中有、哦嗯、那还有一个按摩店
1: 不好
2: 哦，好像是
0: 大家可以去注意哦。我也因为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说，现在的人可能都追求小确幸，嗯啊，反正也存不到钱，然后就起码给人家按摩一下。然后像我们这个算西区哈、哦嗯，那西区呢是各个国家的人都会来这个地方逛嘛，嗯、西门町嘛，
1: 对、嗯、啊。
0: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台湾的这个脚底按摩，
1: 总统府在这里，
0: 尤其是脚底按摩、嗯、哦，就是。

0: 是从以前疾病就用脚底按摩按摩、
1: 哦、
0: 然后他说呢他长多高钞票就堆多多，
1: 哇，
0: 就花了很多的钱在上面、
1: 哦、
0: 他是做治疗啦、
1: 嗯
0: 哦、那的确他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预防一些疾病、
1: 嗯、
0: 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活化，然后强化我们的反射神经、
1: 嗯、
0: 促进血液循环，那加强分泌的内分泌的功能、
1: 嗯、
0: 甚至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
1: 嗯、
0: 然后增强肌肉的舒展，促进生长发育和延缓退化。所以我觉得其实秋华姐可以做脚底按摩、
1: 嗯、
0: 因为秋华姐最近常常会讲说哦，我今天按摩明天不适合做整骨，
1: 嗯，
0: 因为她试过连续两天会太虚、嗯、
2: 对
0: 耗损，
1: 对、
0: 嗯、对，如果
1: 人会变得很累，
2: 嗯，
0: 所以我觉得秋华姐说不定可以大家就是两个搭配这个脚底按摩，因为脚底按摩比较不会有耗损、
1: 嗯、我有在泡脚，早晚都泡，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泡脚机下面还有一个按摩，
0: 嗯
2: 哦、
1: 按摩器，
0: 当然这
1: 它会
0: 这个只能说自己在家里面跟这个师傅是有差别的啦、
1: 差别、
0: 嗯、那脚底按摩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拇，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看看啦，或者是用工具、
2: 嗯、
0: 好去给它按哦。那什么时候来按是最好的呢？就是洗澡后或者睡觉前，
1: 嗯
0: 啊、可以放松，然后这个时候循环也特别好哦、
2: 嗯。
0: 那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哦，比方说脚上有伤口的人，
2: 嗯，
0: 或者是有细菌感染的人、
1: 嗯、
0: 啊，不要害人嘛，
2: 嗯，
0: 好、啊，或者是很饿，这麻烦，很饿、很饱、很虚，
2: 哦，
0: 也不适合。然后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跟肾脏病的人。还有没有吃胶原蛋白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这边有说静脉曲张的人不太适 合、
1: 嗯、不适合，
0: 然后还有在经期的女性还有怀孕的女性，
2: 嗯，
0: 那一个月大概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哈、
2: 嗯、
0: 那的确脚底按摩算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啦，
2: 对，
0: 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2: 嗯
1: 嗯，好，继续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你本来
0: 就很
1: 美。

0: 听到没？你本来就很美，因为你有在猜我们的爱迪斯。
1: 嗯，
0: 从美白用到我们的提拉，再加上几滴的这个顶级离子精华，
2: 嗯，
0: 包括眼胶也不例外啊。
2: 对，
0: 所以你不会有双眼皮什么下垂，
2: 嗯，
0: 然后呢，
1: 鱼尾纹也没有，
0: 对，眼袋也不会长出来，鱼尾纹看不见啊，
2: 嗯，
0: 这就是我们眼胶的效果。
2: 嗯，
0: 好，真的。用用我们的产品试试看吧。
1: 嗯，
0: 总共买下来，雅芳一个温哥华的朋友，
1: 嗯，
0: 什么都买啊，也不到10000块，
2: 嗯，
0: 好便宜哦。
2: 对啊，去百货公司一瓶就10000，
0: 光是顶级鱼子精华，
2: 嗯，
0: 就已经是10000多了，一瓶哦，
2: 嗯，
0: 一瓶哦，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是特别要为有钱没钱的人都可以用得到。
2: 对，
0: 有钱的人你可以享受你所想要的。
1: 对，
0: 没有钱的人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穷过啊，嗯，所以我当然会替没有钱的人着想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呢，我年轻时候就很爱美啊，
2: 嗯，
0: 可是我就是没钱啊，
2: 嗯，
0: 那所以呢，我就很羡慕我的干姐姐啊，
2: 嗯，
0: 我这个万里香的干姐姐，
2: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她对我很好，
1: 嗯，
0: 真的没话说。
2: 嗯，
0: 我们家穷到在阁楼上面要睡好多人，
2: 对，
0: 弟弟啊妹妹啊，嗯，一个阁楼小小的要挤4-5个人，
2: 嗯，
0: 5-6个人，
2: 阁楼不是都是老鼠在睡吗？老鼠不是都在上面跑，以前呢，啊，
0: 没有，我们那个楼可以睡觉的，
1: 嗯，
0: 结果那楼梯是可以挪来挪去的，
2: 嗯，
0: 你知道还不是固定的楼梯哦，
2: 哎，
0: 这楼梯是活动的，
1: 哦，
0: 可以等一下拿到那边，等一下拿到这边的，
2: 哎呦，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呢我的干姐姐就叫我说来你过来跟我睡，
2: 嗯，
0: 那他们家也是一样，他们家很大，但是也是阁楼，
1: 嗯，
0: 但是阁楼他们的阁楼就很高，
2: 嗯，
0: 屋顶很高啊，所以呢很宽阔，跟干妹妹，
1: 嗯，
0: 啊，干妹妹曾经这个也有在我们公司工作过，真的没骗你，
1: 嗯，
0: 我就是不一样，
2: 嗯，
0: 我的命运真的我自己感到不晓哪一世修来的哦，我小时候这么穷的家庭，
1: 嗯，
0: 居然会被万里香他们的后面的工厂，
1: 嗯，
0: 等于是工厂吧，
2: 嗯，
0: 比如说当时的那个新东阳，
2: 是，
0: 你知道吧，他送来的是什么，是已经做好，已经做第一批做好的那个肉脯、
1: 哦，
0: 然后粗胚，
2: 嗯，
0: 他们是工厂，
2: 嗯，
0: 做完之后那你订多少再送过来，
1: 嗯，
0: 全台北市有几家都是像万里香一样，
2: 嗯，
0: 但是万里香是最有名的，
2: 是，
0: 所以呢每次都从新东阳那里的工厂送过来的，
2: 嗯，
0: 然后再加在后面的工厂那里大的很大的锅，
2: 嗯，
0: 然后一锅的油，然后油快滚了，
2: 嗯，
0: 再把那个肉脯放到里面去，
2: 嗯，
0: 然后一直炒一直炒，用那大的那个用
2: 锅子炒，
0: 锅子以外还有个铲子是吧，
2: 嗯哼，
0: 然后就一直翻，
1: 嗯，一直翻搅
0: 到那个肉松变成有油在里面，
2: 是
0: 变成就肉松，
2: uh-huh，
0: 是这样子的，
2: 对，
0: 所以肉松是很多油的，
2: 现在有的店，嗯，老店有这样子，
0: 对，
2: 那个味道一出来就很吸引，就想要去大排长龙，
0: 对，
1: 是
0: 这样子，我都眼睁睁看到的啊，
2: 嗯，
0: 看到工厂里面在做啊，
1: 嗯，
0: 那请来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广东人，
2: 嗯，
0: 来做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家是给我们吃自来水，
2: 嗯，
0: 天然的自来水，
2: 那个时候还要这样子，
0: 不要钱的，
2: 嗯，
0: 因为只有他们家有自来水，
2: 嗯，
0: 其他人都要去拿井水来吃，
2: 是，
0: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提水啊，
2: 嗯，
0: 我肩膀会痛到这种程度，嗯，也是因为提水提太多了，
2: 哦，
0: 后来，哦，因为我这个人很懂事啊，
1: 嗯，
0: 看到他们店那么的忙，在建成市场是第一家嘛，
2: 嗯，
0: 就是他们家的店，
1: 嗯，
0: 每天人都好多，哦，在排队要买他们的东西，
2: 嗯，
0: 那我看他们在忙，那我就会去帮忙，
2: 是，
0: 你知道吧，我不是为了钱，
2: 不是，
0: 完全去帮忙，
2: 报恩，
0: 也不是，那个时候他。

0: 们还没有说那么的疼我，就是因为我主动去帮忙，然后他们因为要报答嘛，
1: 对，有给水喝，
0: 他水给我们吃不要钱的，没有收我们的费用啊，结果我就要报恩了，所以呢帮我妈妈送那个什么草绳子，就给卖猪肉的，送完之后那我就去帮忙，
1: 是
0: 他们是除了卖烧鸭烧腊以外，一边是卖杂货，
1: 对，
0: 结果我就会去帮忙，所以我说我心算还不错的因素就在这里，一斤十六两，那一斤如果多少钱，那把它除十六，一两是多少，我就知道了，所以人家如果要买四两或者半斤，或者你称起来他拿的给你的时候一称起来，哎，不到一斤呢，只有十二两，那种一斤多少，十二两是多少，哎，我训练到最后很快就算出来了，
1: 对呀、
0: 你知道吧，
1: 所以到现在数学那么
0: 石头观音会指示说要赶快搬离开九份，
1: 不要到潮湿的地方，离开潮湿
0: 身体就会好，就这样子搬离开，所以观世音菩萨都有在保佑我，
2: 对，
0: 有人帮我，不是你缺钱就有人会给你，没有错，没有钱，可是外公外婆都会偷偷塞钱给我，
2: 你
0: 从学校下来，有住九份的人就知道，学校下来右边跟左边，右边是外公外婆的家，左边是我们自己的家，跟爷爷住的，好，站在中间到底要那条叫做基山街，到底我要往右还是，那个时候没电话哦，你没有回来我妈妈就知道你是到外婆外公那边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当然很想到外公外婆那边，因为外公外婆那边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早上要上课，外婆就偷偷塞钱给你，
1: 哦，买零嘴
0: 好棒哦，真的，当然喜欢去那边了，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对我而言是不适合了，不是你委屈就有人疼你，我现在是疼人家了，不是人家疼我了有啦，听众朋友很疼我，
1: 没错，
0: 好，马上要开始做什么
1: 单元，
2: 今天的单元，
1: 我先听一首歌曲，
0: 今天有什么单元，
1: 今天是心里话大声说，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0: 上个礼拜也是
1: 就是心里话大声说跟那个生活顾问小常识
0: 是每个礼拜都一样
1: 分开，就是如果没有主题的话我们就是轮流，
0: 真的哪一天邀约这个艾伦来，
1: 好，
0: 因为他有给我一些传了一些东西给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要邀约你。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也可以大声说。那标题都是我自己设计，搞半天自己从来没有在这里面跟大家聊过。真不好意思。生活顾问小常识。听众朋友，我这里有看到几个，你跟大家聊一下。
2: 好，
1: 他说千万不要用冷水洗头。
3: 我感觉洗不干净，
1: 不但是容易刺激头皮也容易引起感冒跟头痛。
3: 这绝对。就跟那个以前什么洗头要吹干，没吹干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跟你说，也洗不干净。真的，
3: 对，
1: 冷水洗不干净，
2: 对，
1: 真的，
3: 那泡沫不会起来，
1: 因为有油脂啊等等，因为头发你会长嘛，长油脂嘛，所以你洗不干净，对不对？再来就是，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尤其是可乐，真的，你喝多了，真的对你将来真的糖尿病绝对来找你麻烦。
3: 所有的甜的饮料都不适合。
1: 真的哈，所以说不但会肥胖，而且糖尿病也会找麻烦。再来就是吃饭不要太快，哇，这一点我要改善，会增加你的胃角的负担。肠胃的负担，你看是这么小，增加你肠胃的这个负担。还有影响到消化，容易变成肥胖。再来就是什么？不要翘二郎腿。
3: 这秋华姐要讲给自己听。
1: 你一定要这样，不行吗？要把好肉气，不行吗？到时候会影响这骨盆不能平衡。
2: 对，会歪斜，
1: 导致你的腰跟背会疼痛。下肢的血液循环也会变差。
3: 是，
1: 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好像在讲我。
3: 赶快瞧回来。偷偷瞧回来。
1: 哎呦，
2: 赶快摆好。
1: 还有不能关灯看手机，不但伤害你的眼睛，影响你的睡眠，增加你近视的风险。不止还有白内障。
3: 是，
1: 还有什么黄斑部病变，
3: 没错，
1: 通通都来找你。
3: 还有青光眼。
1: 对，听众朋友，不要有这种风险。我们尽量不做这种事。
3: 是的，
1: 不要关灯看手机，好不好？蓝光对你伤害非常大。如果你又在没有吃
3: 叶黄素的话，
1: 那风险加倍。很恐怖哦。
3: 对
1: 哦，还有蔬菜不能吃太少。我很乖。我都一定早上会吃很多的蔬菜。
3: 很好。
1: 我从绿色的蔬菜改为变成高丽菜。高丽菜我发现很好吃。
2: 对，
1: 真的很好吃，很甜。
2: 它光烫一下，然后你沾一点酱料就很香，
1: 好好吃，
2: 很甜。
1: 好了，换你们了。
3: 好，最近因为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对塑化剂特别的有感那现代的，因为它里面是找了十几对的不孕夫妇，然后让他们呢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减少所有的塑胶类制品，然后呢后来几乎有一半的都怀孕了。对，所以呢从这一点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的不孕的夫妇蛮多的哈，除了压力大以外，也许是因为你身旁的塑胶太多了。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环境荷尔蒙嘛，它就会干扰我们体内的荷尔蒙的状况。
2: 对，
3: 不只是女性也好，男性也是。男性发现说他们的精子就会变得比较稀少，活力也会变得比较弱，容易不孕。甚至呢，你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就算你怀孕了，可是会直接把塑胶加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他们发现现在孩子在诞生的第一次的胎便，什么是胎便？就是第一次排泄出来的排泄物里面就已经有塑胶微粒了。
1: 吓死人了。
3: 所以这些孩子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爸妈已经给他塑胶在喂他了。那而且刚刚讲的塑胶就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2: 对，
3: 所以现在他们讲说呢，现在很多的男性女性他们的性别错乱，也可能是因为 塑胶所造成的。
2: 对，可能在体内妈妈体内的时候
3: 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异。
2: 对，
3: 所以虽然他可能生出来他的器官是男性，可是其实他的状态可能是女性，
2: 嗯，
3: 或者是他的器官是女性，他状态是男性，
2: 嗯，
3: 而且也明显发现男性的这个小鸟啊，
2: 嗯，
3: 都变比较短了。
2: 嗯，
3: 也是因为环境荷尔蒙所影响哈，
2: 嗯，
3: 所以这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他们称为叫做人类地球，
2: 嗯，
3: 从这个时候开始，
2: 嗯哼，
3: 什么叫人类地球呢？我们人类啊，其实改变地球有几次很重要的状态，
2: 嗯，
3: 一次是农业，
2: 对，
3: 一次是工业，
2: 是，
3: 一次是塑胶业
2: 啊。
3: 这三个有什么差异呢？
2: 嗯，
3: 农业呢，就是把以前很多的土地啊，开始变成农地，
2: 嗯，
3: 所以对于土这个表面来讲，就有点像是我们皮肤胶原蛋白负责的部分，
2: 嗯，
3: 它把它完全改变了，
2: 嗯，
3: 把原本适合做其他事情的地方全部都变农地，
2: 嗯，
3: 可是这对地球的影响大不大？还好，
2: 嗯，
3: 只要说这个地方，你看以前有什么休耕，
2: 嗯哼，
3: 休耕个十年，
2: 对，
3: 那它就会可以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哈。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工业，
2: 嗯，
3: 工业地球呢，它造成了什么呢？二氧化碳，
2: 嗯哼，
3: 温室效应等等的，
2: 嗯，
3: 但是对于地球的伤害有多大呢？也还好。
2: 嗯嗯，
3: 因为只要呢我们停止这个样子的行为，地球还是可以复原的，
2: 嗯，
3: 可是他们说呢，现在叫做人类世，
2: 嗯，
3: 就是人类的世界跟改变在这个时候来临了，
2: 嗯，
3: 因为微粒的塑胶永远都不会消失，
2: 嗯，对，
3: 所以这一个等于说有一天我们人类就算全部都不见了，
2: 嗯嗯，
3: 地球在几万年以后有新的住民诞生，他都知道曾经有一批人做了一堆塑胶，
2: 哦，
3: 在地球生活着，
1: 嗯，
3: 对，所以它对于地球的改变已经是一个生态的浩劫了，
2: 哦，
3: 因此呢这真的是非常严重，要不然以后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其实一代都会有各种的疾病，可能都是来自于塑胶，
2: 嗯，对，
3: 那他们讲说呢，我们生活当中该如何去减少塑胶的使用，或者是应该说如何保护我们自己，
2: 嗯，
3: 我觉得已经不要讲保护地球了，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自私的，
2: 嗯，
3: 你说保护地球啊，叫你少开冷气，
2: 嗯，
3: 啊，不行太热了，
2: 嗯，
3: 可是跟你讲说开冷气你会短命啊，
2: 嗯，
3: 你可能就哦那不要开不要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家讲说啊，你要让一个人参与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拖进来，
2: 对，
3: 啊，
2: 他觉得跟自己
3: 对就有关系了，
2: 关系，
3: 对不 对, 对，那首先呢他说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减少使用这个塑胶，
2: 对，
3: 第一

0: 塑化剂。嗯，那第二呢，球华姐也有这个好习惯，多吃各色的蔬果。嗯，哦，他说像这些植化素啊、茄红素、叶黄素啊，都是有抗强大的，还有姜黄素，都是有抗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因子，它可以有效的减轻塑化剂对我们的毒害。然后再来就是这一点我是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他说少吃高油跟内脏，你知道为什么？
1: 高油，
2: 因为它应该都存着很多塑胶在微粒在里面。
0: 没错，就是对于一个生物鱼啊等等的，它们存在体内最多的塑胶就是存在它们的内脏跟油脂里面，所以少吃油脂类跟内脏类也可以减少这些生物间接给我们的塑化剂。
1: 是啊，
0: 然后
1: 它吃，你丢下去它吃进去，
0: 对，
1: 它再还给你啊。
0: 没错，
1: 你吃它它就还给你啊，就到你的肚子里啊。
0: 是，然后再来就是避免高温。当然那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连低温的都不用，那高温呢其实就是一场噩梦。
2: 对，
0: 只要任何的塑胶类的，他讲说多安全，你只要加上了热，抱歉，你就是直接喝塑胶进去了，很恐怖哦。然后我自己回家在检查的时候，我最近就把家里面所有的塑胶瓶，我说妈这个东西都把它丢掉。但我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保温瓶，保温瓶里面是不锈钢嘛，没有塑胶，可是倒出来的那个孔却是塑胶的。
1: 哎呦，
2: 对耶，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蛮矛盾的。反而是像秋华姐这样子是最安全的。
1: 对，我这个杯子盖子拿掉的，它不，你看，离这么远，我的那个属于是什么？
2: 杯口是不是？
1: 杯口
2: 对，
1: 跟塑胶，这个叫做
2: 不锈钢，
0: 不锈钢，
1: 这是不锈钢，
0: 应该是不锈钢，
2: 对，这是不锈钢，
1: 不锈钢很高，
0: 对，
1: 啊，下面才是塑胶的，
0: 没有没有，那全部都是，它里面内胆呐，它的
1: 内
0: 胆，内
1: 胆，对了，我是说外面这一层，这一层就是塑胶嘛，对不对？
2: 没有，它应该只是镀膜，它应该只
0: 是也
2: 是
0: 金属，
1: 哦，金属是镀膜，
2: 但是里面都是不锈钢，
1: 所以
0: 这就很健康，
2: 对，
1: 安全。
0: 所以呢，自己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哈，身旁尽量减少塑胶制品，因为不只是害到你，也会害到下一代，那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尤其家里有不孕的这个夫妇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2: 有可能。我觉得其实现在塑胶污染这个事情啊，现在连教育部他们都已经让孩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已经有提倡这个概念。因为我最近在我的最小的小儿子，他现在小学五年级，我这几天看他的课本，课本内容啊有几个大主题就已经在讲到塑胶污染，他已经把这些概念教导孩子，然后教导他们你必须要减少生活中的这些塑胶，这些瓶瓶罐罐啊，然后教导他们说要使用自己的这种外带瓶啊。那我觉得很可爱是有一次他回答一个题目，他说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就是那种环保小尖兵，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用那个不要用塑胶瓶，他就说我不会，他就回答，然后他的为什么，他写说因为我家好像没有外带瓶。我想说这也太诚实，就是他可能他想要帮忙，可是他可能想说妈妈并没有准备这种外带瓶，就是我没有特别的去买。但是我觉得慢慢慢慢孩子们建构这个基础概念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提醒我们的大人，甚至将来长大的时候也可以把这种对善的，我觉得是善的好意 对世界慢慢从小就是培养然后延伸出去，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好，时间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大声说，都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哦。
0: 时间也到了，
1: 好，那我们就播歌哦。
0: 对，
2: 好
1: 不好？安排的这首叫什么呢？
0: 断了联系忘了你，
1: 这是韩小倩为大家唱的。
0: 好，
1: 好久没播了。

0: 忘了联系，忘了你。
1: 嗯，
0: 这是忘了联系吗？我觉得是故意的吧。不想联系了啊。
1: 好，刚才我记得秋华姐啊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都是不完美的嘛，那我们要看他的优点。我最近也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的主题叫做裂缝中的光，那他用一个小故事哦带出他想要讲的主题哦，就是有一位挑夫，挑水的挑夫，他每天都挑着两个水桶，一个水桶呢是完好无缺的，是很完整的，可是另外一个水桶呢，它是里面有一个小裂缝哦，所以每一次挑夫啊他在挑水的时候，这个有裂缝的水桶只能让他带回半桶的水，那这个水桶呢是会讲话的哦，大家可以拟人化一下。那这个破桶子这个水桶啊，他常常啊都很内疚的啊，跟挑夫啊道歉，就是说啊对不起呀、啊，我的水桶裂掉啦、啊，让你没有办法装满水啊，怎么办啊，造成你的麻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挑夫呢，非但没有生气哦，还会笑笑的呢，请他看看说，哎，你看一下路边的花朵啊。他说，要不是因为你的裂缝滴落了水，没想到你可以滋润了这些沿路的花朵，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么缤纷的色彩，这么缤纷的世界。哎呦，这个破水桶听完之后感动到不行，没想到这个挑夫看到的不是他的缺点，反而是把他的缺点转化成一个优点的力量哦。所以啊，我要借由这个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自己有缺点，看似自己好像是一个不完美的，或者是不要说是自己，是对方也一样。
0: 对。
1: 可是你要去想哦，每一个人就因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雕细琢，才成就了现在史上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就是大卫的雕像。
0: 对。
1: 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些裂缝，不要觉得是限制我们自己，也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的很大的缺陷，我们要把它转化一个方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散发独一无二的光彩。
0: 对。
1: 这样也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为别人带来美好。那其实就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状况，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有可能我们也不是完美的，我们身体可能呢处在一个觉得不舒服或是有一些状况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呢可以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好好的让这些恢复过来嘛。那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家的善事还有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就可以帮助你把你这些身体的状况情况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可以你可以去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变好。
0: 而且你这只是为自己变好哦，你有没有想过你刚刚讲说人生的短板啊，有多大的改变？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来自于秋华姐人生的短板呢。你看啊，秋华姐小的时候，对不对？身体也不好，然后皮肤还蜡黄。可是呢，就是因为
2: 那不是只有小时候哦。
0: 对啊，就是因为
2: 进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还是一样蜡黄。
0: 对，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缺点。所以他决定要改变嘛，让自己的身体变好，
1: 对，
0: 然后让自己的皮肤变好，
1: 是，
0: 因而我们才有了保养品的系列，
1: 对，
0: 爱迪斯系列，也才有我们的吃的善事系列，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缺点如果用得好的话，说不定会成就一番事业。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可能从天生下来身体也好，皮肤也好，他可能就不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要用什么保养品？
1: 对、
0: 我是不是要怎么样去注意我的健康？
1: 对，他不会有这些创意跟想法。
0: 对啊，就像人家讲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要是不穷的话，怎么当家？他根本不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嘛。
1: 对，这就是叫做裂缝中的光。
0: 哎呀，
1: 就是秋华姐
2: 讲得好啊。我没有，我还在继续努力之中。不过是听众朋友成就了，真成就了午后两点。如果不是他们愿意听这个节目，不可能维持这么久。
0: 对，
2: 至少我们没有错，我也是为了要健康为了要皮肤变好，所以引进了这些，真的我一定要最好的我才要。
0: 对，
2: 这种状况之下，真的有给听众朋友得到效果。
1: 是啊，
2: 所以他们才会继续买嘛。对不对？
1: 我记得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他说听我们的节目50年哦，然后他也都有在持续的在买产品。
2: 对
1: 对，好棒哦，给你比个赞。
2: 平常心说，我皮肤不是说只有脸上，脸上 肯定是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1: 嗯，
2: 在进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是皮肤，真的皮肤是大黄。
1: 嗯，
2: 真的。
1: 嗯，
2: 好，那身上的皮肤还 OK， 我现在脸上皮肤 OK， 对不对？
0: 嗯，
2: 身上皮肤也 OK，
0: 靠胎盘素，
2: 这绝对是胎盘素。
0: 嗯，
2: 真的是胎盘素，胎盘素到现在我们卖了将近30年了。
1: 嗯，
2: 所以真的它真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我什么年龄的，手上没有老人斑。
0: 对啊，
1: 真的，
0: 秋华姐都比我少了。你看我身上还有晒斑，
2: 我没有老人斑呢。
0: 对啊，因为
2: 你看，
0: 因为我以前骑机车啊。
1: 对
0: 啊，就
2: 我没有老人
0: 斑
2: 给你们看。
0: 嗯。嗯，
1: 秋花姐真的
2: 没
1: 有，没
2: 有老人斑，没有老人斑。
0: 然后还有开车，我自己也有发现哦。像我开车啊，开久的时候啊，
2: 嗯，
0: 左边跟右边你看真的不一样。
2: 对，
0: 就是你虽然说已经有擦隔热了，
1: 嗯，
0: 有隔热纸什么都没有用，
1: 嗯，
0: 所以秋花姐不是想说她每天早上在念经的时候，嗯，也是要做防晒的。
1: 对，
2: 右边
1: 双眼要擦，
2: 因为右边我念诵经的时间呢，哎，太阳就慢慢升上来，
0: 嗯，
2: 刚好就是从东边出来，
1: 嗯，
2: 然后我坐的右边就是东边，
0: 嗯哼，
2: 所以就会照到，我在诵经的时候就会照到我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警觉到不行，
1: 嗯，
2: 将来变
0: 单边，
2: 单边，
1: 单边，

0: 手也黑，脸也黑，哎，脖子也黑。
1: 那以后就要跟那个很多人照相，说只能照一边。
0: 所以我就开始擦隔离霜，嗯，一早就擦，
2: 对，
0: 嗯，一定到中午再洗掉，这样子再重来，嗯，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听众朋友都是经过我真的精挑细选，嗯，而且一切都要用最天然的，
1: 对，嗯，
0: 效果达得到达不到另一回事，但是你不能受到伤害啊，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嗯，以前不是说美白的东西都有含汞吗？
1: 对，
0: 很恐怖哎、欸。美白东西都有含汞、欸、所以听起来就可怕死了。
1: 现在我知道好像像越南啊、嗯、那边还是有用这样的商品，
0: 真是太离谱了、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1: 对、嗯、
0: 我们不但不是，而且还要用最好的，
2: 对，
0: 还得奖的，
2: 对啊，还有获奖的。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会去用邮局送货，从这一点你就了解到说我这个人是多么的讨人厌，很挑剔。
2: 没有，就是秋华姐的那个很负责任、很细心的地
0: 方。因为我担心呢、
2: 啊。对呀、啊。
0: 你就不要发生任何件骗局这么多。嗯。你看我，哎、欸、哎、欸。
2: 买产品连你的安全都要顾到。
0: 哎、欸，这个你会帮我看？我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这个一直进来？这我不认识的人，我把他杀掉了，他又进来；杀掉他又进来。嗯嗯，就不晓得是谁。
1: 嗯，看起来有一点像听众。
0: 不是，他真的不是听众，
1: 因为他也没有传任何，他就只传早安图给你啊。嗯，
2: 这个、有可能呢、欸。嗯，
0: 不晓得、欸、我一直在担心，不晓得最近台湾真的好多骗局哦、喔。
2: 对，
0: 他都骗的就是老人家，嗯，都是认为，嗯，还好，没有
1: 封锁就好了。
0: 封锁、嗯、，OK， 好，嗯，好，听众朋友，我会用邮局，就是因为他是政府机关的，嗯。他不敢做出什么事情来，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他们要退休，将来退休金不要了嘛。嗯，你敢做出什么事情来？嗯哼，所以说我情愿贵，没关系。光是一瓶我们的优康林，1980两个月份，嗯，或者是优固力，嗯，1980两个月份，嗯，也是一样，115块，只有一瓶哦，嗯，115块的这个快捷的费用
1: 是
0: 邮局的。而且是用快捷、嗯、你早上订下午就收到了、嗯、下午订差不多傍晚你就收到了、嗯、哼，所以这是邮局的人把你拿到，你住几楼就拿到几楼、嗯、他不会叫你下来、嗯、你看看有时候老人家你叫他、啊、如果是公寓的房子、嗯、爬楼梯你叫他下来再上去、哦、你要帮助他运动是不是？
1: 你要去抬他嘛。
0: 所以说我都替你们想得很周到了，
2: 对，
0: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信任我们的产品，
2: 是，
0: 对不对？
2: 对。
0: OK， 继续安排歌曲吗？
1: 继续准备今天第二单元哦，爱的力量。
0: 哦、嗯 ，OK， 爱的力量，糟糕，我都没有准备，这没骗你的，这是真的。
2: 好，
0: 嗯 ，OK， 真的没准备，由你们来吧。嗯。

0: 界上啊有人在外面等着他保护他、嗯、可是后来啊他的妈妈生病了、
1: 嗯、
0: 家里啊就变得非常的安静，灯也会越来越早就熄灭。那有一天晚上呢，小男孩啊就躲在棉被里面哭，
1: 嗯，
0: 因为他发现他真正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一个你很爱的一个人开始感觉他离你越来越远了。
1: 嗯，
0: 因为他感受不到妈妈了嘛。
1: 对，
0: 那天晚上、啊、他就偷偷的走到妈妈的房间，那只妈妈生病已经很虚弱了，连讲话都很小声，可是他看到儿子站在门口啊就伸出手啊，小男孩就过去握着他的手，他的妈妈就说，你知道吗，爱永远不会离开，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还是会因为被我爱过

0: 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那个时候小男孩并不懂他妈妈跟他讲的这一句话是什么，可是呢那一天晚上啊，他就没有留了门缝，因为他突然发现说原来真正的那个光不是来自于灯，
1: 嗯，
0: 有一些光是别人曾经用爱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了，
1: 嗯，
0: 所以他不需要再看那种日光灯了，
1: 嗯，
0: 他已经有他的妈妈的爱在他的心里了，嗯，很多年以后啊，这个男孩也就长大，他成为一个愿意去倾听别人的人，
1: 嗯，
0: 只要别人失恋他就陪他坐一整夜，
1: 嗯，
0: 有人低潮的时候他也会安心的说没事我在。别人都以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温柔的大男孩，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在他最黑暗的时候把爱留在了他的心里，
1: 嗯，
0: 所以后来的他也成为了别人的光，
1: 嗯，
0: 让我想起好像是

0: 贫穷的这些孩子们，哇，非常的厉害哦。所以一直到这4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他已经累计捐出超过400万元。数百万元啦，讲不对，数百万元已经认养扶助了很多贫困的孩子。他也曾经捐出消防警备车哦，甚至啊，他其实曾经红到哦，他有去香港，香港有颁发一个叫做香港爱心奖，他可以拿到大概30万的港币，
1: 嗯、
0: 大概是台币是100多万吧、
1: 嗯，
0: 他这个是有奖金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在访问当中，他告诉大家他的意思。生真的就是想说他能奉献就是奉献、
1: uh-huh.
0: 他一拿到这100多万的奖金、
1: 嗯、
0: 他说他马上捐出去，
1: 是
0: 因为对他而言他生活只要简单就够了、
1: 嗯、
0: 哦，我听到说哇你有奖金你还马上捐出去、
1: 嗯、
0: 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再来是他也曾经入围过美国的富比士杂志、
1: 嗯、
0: 世界善心的英雄、哦
1: 嗯、
0: 哇，就是美国的杂志也报道过他。那一直到现在呢，他都还是做着就是帮助这些孩子的生活。他曾经在访问的时候他说到哦，他说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啊，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只能被困苦所定义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在自己有限的力量里面选择那一个继续的往前进，甚至给予付出爱的人、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会，我会去想到说，今天富人啊捐了1000块钱，跟穷人家捐了1块钱，我觉得那两个的重量心意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可是我会觉得更难得的是，如果是经济不好的人，他还愿意拿出，就像这个赵文珍一样，拿出一点点的钱去帮助。哇，我觉得那个分量啊，心理上的分量是更重要的。
1: 而且让我记得想起那个电影《寄生上游》嘛，
0: 嗯，
1: 他不是里面那一个贫穷的家庭啊，
0: 嗯、
1: 他讲了一句蛮经典的话、
0: 嗯、
1: 他说如果我也跟他们一样有钱我也可以善良，
0: 嗯，
1: 就是
2: 不一定有钱才能善良，
1: 对于穷人来说要善良比较困难，
0: 嗯，
1: 所以当一个穷困的人还可以善良的时候
0: 是
1: 一件很了不起的美德。
2: 对，
0: 是，所以我觉得赵文正他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榜样、
1: 嗯、
0: 他就算很穷困还是把他的收入的70%全部捐出去为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饭吃有书念，那、
1: 嗯、
0: 我谢谢他给这个世界这些儿童有这样的未来的爱，
1: 嗯。
2: 我应该把前两天原因重现的那一段留在今天播。哎呀，好，我临时找的。
0: 嗯，
2: 我有很多东西把它集中在一起。
0: 嗯哼，
2: 其中刚刚突然看到，这已经是几年前。艾伦写给我的，那我也有跟他对答，他写的是说我们已经回到基隆了，秋华姐，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尽量让自己轻松一点吧，要打仗的话是台湾2400万人的事，你一个人又何必操心、
0: 嗯、
2: 他为什么会写这个，就是我们在聊天，他在我那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常常来陪我聊天啦、
0: 嗯、
2: 或者是到忠孝东路那里去喝咖啡啊等等、
1: 嗯、
2: 在那里跟朋友聚，那他就会找我，那有时候是来家里陪我，就这样子哦、
0: 嗯、
2: 那段时间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话来劝我，
0: 嗯，
2: 原因很简单，那段时间就是豆豆他们搬出去之后，我说疫情已经过了、
0: 嗯、
2: 你们可以搬回来了、
0: 嗯、哼，
2: 就是他们突然跟我讲不可能搬回来了，
0: 嗯，
2: 哦，我难过到没办法形容，
0: 嗯，
2: 真的就在那段时间我心情坏到最高点、
1: 嗯、哼，
2: 你知道吧。好，他写的这一段话，那我就回答着，艾伦，你们对我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我最关键的时刻，你们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真诚啊、哦
0: 嗯、
2: 物质方面算什么、
1: 嗯哼、
2: 哦、我不是很欣赏

0: 体会我的心情。会的，因为你的是吧？会的，为你懂得字啊，因为你懂得治疗，字是写字的字，
1: 嗯，
0: 疗愈的疗，
2: 嗯，
0: 哦，因为你懂得治疗，哦，所以懂得转换心情。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再度接受你的字，写字的字，
1: 嗯，
0: 治疗的疗，
2: 是，
0: 意思是我要开始接受他写给我的东西，
2: 嗯，
0: 哦，我一定要接受而且改变的意思，
2: 嗯，是，
0: 这些我都会把它保留的，因为我最近在删很多东西，
2: 嗯，
0: 嗯，没想到这些字都是这一段，
1: 嗯，
0: 都是在他旧的手机里面，
2: 嗯哼，
0: 我正想把它全部删完，重点的拿出来，
1: 嗯，
0: 我会再看。再想去回味，我就留下来，
1: 嗯，
0: 其他我都把它删得光光，
2: 嗯，
0: 然后把那个赖就把它删掉，
2: 对，
0: 不然我的手机简直是大爆满，
2: 嗯，
0: 大爆满，
2: 嗯，
0: 有时候一天可以收到两三百的讯息进来。
2: 对，有那天佳姐有给我看，嗯，
0: 光是
2: 一个人，
0: 光是一个人就六十几档，
2: 哎呀，这么关心你。
0: 我真的好感动，哦，
2: 应该直接传六十几档会赚钱的股票给你。
0: 哎，我今天有赚钱，我今天有赚，
1: 好好好，
0: 我今天有一档股票的涨停，涨停，涨停，他开得开心了，啊，OK，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活动可能是这一两天就司机送完，
1: 嗯，
0: 我就把它做一个结束，
1: 嗯，
0: 今年的母亲节活动就结束了，
1: 嗯，
0: 没有人像这样子过了母亲节还在做，
2: 嗯，
0: 还有一点丝巾呢，
2: 嗯，
0: 这个丝巾是因为上一次年底的时候进的也是粉色的，
2: 对，
0: 这一次为什么我再进粉色，因为不一样，
1: 嗯，
0: 这一次是春夏秋可以用，
2: 是，
1: 嗯，
0: 冬天比较不适合，
2: 嗯，
0: 但是它真的有够漂亮，
2: 嗯，
0: 紫粉色的，
2: 是，
0: 带有点紫，
2: 啊，
0: 而且有亮光，
1: 对，
2: 嗯，
0: 真的很好看，好大条，哦，
1: 有点光透感，
0: 对，剩不多，
2: 嗯，
0: 不多，
2: 嗯，
0: 哦，昨天给我的数字是剩下不到30条，
2: 嗯，
0: 我见300条，
2: 嗯，
0: 剩不到30条，
2: 是，嗯，
0: 所以这30条送完全部结束，
2: 嗯，
0: 好不好，听众朋友，
2: 嗯，
0: 谢谢你，我们还有别的东西哦，
2: 嗯，
0: 我们还有洗卸凝胶，
2: 对，
0: 还有这个去身体异味的
2: 媒体
0: 霜，还有迷迭
1: 香
2: 洗
1: 手
2: 精华，
0: 嗯，还有玫瑰精油的洗发精，
2: 嗯，
0: 有好多人都要用买的，
1: 嗯，
0: 哦，真的很头痛，
2: 嗯，不会，
0: 真的，因为
2: 就是正品，
0: 因为送的话，在当正品是没有办法卖，
2: 嗯，
0: 哦，平常你说我平常买我也觉得很累，不想卖，
2: 而且要是我卖的话，那个厂商知道了就会说话，
1: 嗯，
0: 因为他是要让我送的，
2: 他会要求一定要卖多少钱，
0: 嗯，他要求一定要很高的价钱，
2: 嗯，
1: 对啊，因为玫瑰精油真的很珍贵，
2: 对，啊，
1: 在外面很贵的，
2: 嗯嗯，
0: 我们的洗发精真的很棒，
2: 是，
0: 染发剂更是没话说，
2: 嗯，
0: 哦，4000块就送，
2: 对，
0: 但是其中记得一定要一瓶我们的爱迪斯美白，好棒哦，
1: 嗯，
0: 新来的，您赶快，
2: 是，
0: 新货到了，
2: 嗯，
0: 好不好，赶快订 哦，
2: 嗯，
0: 哦，好，我保证就是用爱迪斯提拉，哦，跟这个净斑美白先擦，在爱迪斯提拉，那提拉里面把它加几滴的这个顶级
1: 一
0: 指精华，
2: 嗯，
0: 两个星期，
2: uh-huh，
0: 给我两个星期，
2: 对，
0: 好不好？
2: 嗯，
0: 你皮肤没有改变，真的拿回来还给我，
2: 退货，
0: 真的，
1: 哇，
0: 效果太明显了，
2: 嗯，
0: 真的，舒华
2: 是，
0: 真的，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两个礼拜改变很大，
2: 对，
1: 还有恩邦哥，
0: 啊，所以我就拿给恩邦用，
2: 没错，
0: 啊，哦，对对对对，没讲忘记
2: 了，
0: 怎么办？
2: 么
1: 嗯，
0: 啊，哎，今天是大嫂啊，这个不，叶宁三个兄弟要请我，
2: 嗯，
0: 阿红跟他妈妈，
2: 嗯哼，
0: 啊，请我们母亲节，
2: 嗯，
1: 啊，
0: 过母亲节，
2: 嗯，
0: 啊，延后这样子啊，
2: 嗯，
0: 因为公司忙嘛，
2: 嗯，
0: 就延后，
2: 嗯，
0: 帮我拿两瓶的胶原蛋白。一起带 哦，
2: uh-huh，
0: 哦，大嫂或者是燕妮有听到的话，
2: 嗯，
0: 或者小陈听到，
2: 嗯，
0: 那两瓶胶原蛋白让这个燕妮带过来，
2: 嗯，
0: 因为恩邦也会出现
2: 哦，
0: 嗯，对，
2: 嗯，
0: 恩邦告诉我大姐我好需要胶原蛋白，
2: 哎，
0: 我发现它真的很棒，
1: 哇，
0: 我吃到现在我发现它太棒了，
2: 是，
0: 所以我要继续吃，
2: 嗯，
0: 所以我要买两瓶，
2: 嗯，
0: 我不是要买给太太吃的，
2: 嗯，
0: 是你要吃的，
1: 嗯，男生也需要保养啊，
2: 嗯，
1: 内外都要保养，
2: 而且毕竟他还是靠脸吃饭，
0: 他现在又要准备入场店，
2: 对，
0: 他说他回缅甸，
2: 嗯，
0: 有一位网红

0: 好多听众朋友喜欢这首歌、
1: 嗯、
0: 然后点播的时候就唱给我听哎呦我们听众朋友好可爱、嗯、好多人都会唱歌
1: 对
0: 这方面我真的输了
1: 嗯，
0: 我就是不会唱歌啊真的怎么会笨成这个样子每天都在播歌的人呢、啊？
1: 不过秋花姐有其他的才华
0: 那
1: 靠
0: 她的此刻是最美好的鼓励励志的故事、
2: 嗯
0: 啊、我为她写的序文、哦、也向听众朋友推荐、这本书叫做《此刻最美好》啊、我有写这段我都忘记了、嗯、最近要出书、
2: 嗯、
0: 最近在忙
2: 也是同类型的吗
0: 我不知道、
2: 嗯、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候跟艾伦姐聊天我说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啊、在不同的时候好像会转变、
1: 嗯、
2: 我觉得艾伦姐好像现在转变到为这种事情去伸张正义、
1: 嗯、
2: 就是这种财产啊等等相关的事情
1: 这种发生
0: 他现在比律师还厉害
2: 对、
1: 嗯、
2: 我就说不定成为他未来的使命了
0: 嗯
2: 他就觉得这些人太不公平了
0: 嗯将来我会邀约他
2: 嗯、
0: 然后上节目他懂得太多了
2: 嗯
0: 因为他最近跟很多的专家
2: 嗯
0: 跟律师像李永然那边都有合作
1: 对、
0: 嗯、同时出书嘛、嗯、上一本、
1: 嗯、对对对
0: 对好接下来是
2: 可以塔罗也可以让你们先讲都可以
0: 好来嘉玉、
1: 哦、好欸、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可爱又轻松的话题、就是
2: 哦、那就秋花姐咯
1: 不是
0: 什么意思啊
2: 可爱
0: 我有可爱两个字可以用吗
2: 讲久就可爱啦
0: 有、啊、
2: 先讲对不对秋花姐以前不是讲说赞美一个人嘛、嗯、他没有那么好没关系先赞美赞美久了他就变那么好、
1: 嗯、
2: 对可爱先说说久了你就可爱了
1: 好
0: 怎么讲可爱都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欸、
2: 对秋花姐讲实在话确实啦、嗯、你不是可爱那一路线
0: 对啊
2: 但是你小的时候
0: 嗯
2: 你什么时候之前有被称过可爱吗
0: 没有我没听过
2: 是哦
0: 嗯
2: 小的时候也不是可爱
0: 嗯
2: 那小的时候人家怎么赞美你
0: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赞美我
2: 不可能啊
1: 聪明
2: 聪明有可能
0: 也没有
2: 因为你数学那么好
1: 对
0: 嗯我数学哪有多好
2: 有啊就是在那边帮忙机灵
0: 都没有
1: 秋花姐太客气了
0: 我跟你讲我都是被可怜的
1: 哎呦
0: 因为穷嘛
2: 可怜
0: 家庭穷嘛
2: 所以人家对你的赞美是说哎呦好可怜
1: 哦
2: 秀秀秀秀
0: 没有啦小时候被夸奖唯一只有被夸奖是眼睛怎么长得那么大
1: 哦
0: 就是眼睛
2: 亮明亮
0: 嗯大眼睛大、嗯、黑白很清楚、嗯、
2: 是
0: 被夸奖只有眼睛嘴型很丑、嗯不要讲嘴难看
2: 那是自己
0: 很想把它缝起来不行哦缝起来就不能做节目了
2: 好可爱可爱
1: 好可爱
0: 完美是我们在旁边这一位
1: 没有没有我没有很完美
0: 、啊、真的太完美了真的嗯，
1: 好我要跟大家其实有点是谐音梗啊我要讲到我们做菜有我们常常用葱姜蒜嘛、
2: 嗯、
1: 那我觉得这几乎就好可爱

0: 他说果然啊，人生逃不过葱姜蒜。嗯，怎么说呢？要么呢，就是冲动一把，有那个
1: 990，里面又有这个德国的维生素 B 群，
2: 对，等级最高的哦，邱华姐选最高的，
0: 又完整
1: B1、B2、B3、B5、B6、B7 都有，B9、B12，
2: 对
1: ，B9、B12 是管你的脑神经的，
0: 对，
1: 所以说有在吃这个维生素 B 群，尤其是我们的，是来自德国的，你要真的要得到老人失智的机会。应该不多，
2: 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也是有帮助，
1: 因为姜黄素可以抗所有的发炎，
0: 对，
1: 体内的发炎，
2: 脑部的
1: 有时候你不知道脑部的发炎都有可能，它就是抗发炎，保护你，让你不要体内器官有发炎的机会，所以说姜黄素是主成分，
2: 是
1: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B 群也是主成分，再来还有黄金藓，
2: 是
1: 那是保护大家的肝脏，很重要，那这是外销的，
2: 对，
1: 我们每当要订这个优康宁的时候提早两个月，一定要提早两个月，不然的话它来不及，因为黄金险会缺货，都是销日本，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活动可能今天到明天可能丝巾送完就结束了，
2: 是
1: 好，
0: 对
1: 啊，要订什么我们有其他的，赶快订哦，今天明天大概就结束了，好，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不用打电话进来哦，一到五张牌来抽一张牌来看你下一周的财运状况。
1: Okay.

0: 好，来吧，嘉玉选牌吧，秋华姐选好了，
1: 我永远都是第三张，
2: 永远的三，我要选一号。
0: 好，大家来看看接下来一周你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呢？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啊，有财运。
2: 哎呦，
0: 没，应该说有财没运，
1: 讲的什么听不懂，
2: 对啊，
0: 就是财来了啊，就没那个运气把它抓住，然后事后就觉得啊，当时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就好了。

0: 票的。哎、欸，可是有的时候报的那些名牌都很准，
1: 都很厉害。
0: 然后就听他到底是什么，他就说：“我跟你讲，那个线啊，那月线呢，大概还有几天什么？”
2: 哦，真的、哦啊，
0: 就是哦，这些
2: 研究的很彻底，
0: 这些阿嬷等级的都八十几岁的都很有研究哦，
2: 厉害，真的。
0: 那这张牌就是他在这方面是很稳的。那第二者呢，就是你的财运呢是来自于你的个人魅力。哦，就像你站出来就有人想要投资你，就有人想要送钱给你啊。哦，所以个人的魅力是很重要，要相信自己可以赚钱。
1: 好，
0: 那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不是没赚钱，而是你的压力变大了。可能就会觉得
2: 你在做我吗？
0: 对对对，求他钱。在下一周就是哦，我那个钱也要付，这个钱也要付，那个也要照顾，这个也要照顾，就会觉得我的开销很大，跟这个投资比较没有关系，就是开销会比较大哦，是你的压力确实大了一点哈、哦。其实在这里是在提醒你，可能你要重新去整理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有一些可能不需要的可以去节省一点点呢、啊。
2: 我昨天复诊嘛，看那个
0: 人家哎，对对对，有报告出来了吗？
2: 对。有啊，就说我真的是压力大
0: 哦，
2: 确定肯定是压力大，没有别的
0: 啊。
2: 嗯，好，他说还好，你说你睡得还可以，不然的话你会更严重
0: 啊。好，那到还应该有一些方式去帮助你，
2: 叫我吃药
0: 啊。
2: 他说拿最轻的药给我
0: 吃，先试试看可不可以放轻松一点。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也是跟第二张牌有一点像，但是这张牌呢是来自于你自己主动的争取。刚刚那个是我说你站在那边人家都想送你钱，
1: 对，
0: 而这张牌是你确实是有能力，但是你要主动。那同样的投资也是一样，你的灵感很好，但是必须付诸于实现，那实现呢才有可能有钱来啊。那你自己如果不去做的话，那什么都不会出现哦。再选择最后一张牌，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非常好的一张牌，算是今天最好的一张，他怎么做都会赚，他的运势很强，那而且呢他可以立即看到成果，那同样的也有可能是你之前就有投资，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会看到获利，好，所以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的五张牌。再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健康的五张牌咯。
2: 是的。

0: 好，健康牌，嘉玉选牌呗。
1: 我要选五号。
0: 选五号，秋华姐选三号。
2: 一样是三号。
0: 好，
2: 但是虽然给我药，我还是没有吃。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压力大的这种药，
0: 阿玲正在吃。
2: 阿玲有留给我，只有三颗，她自己带的。
0: 啊。
2: 然后吃了一颗。
0: 对。
2: 我觉得吃完之后，我隔天整个人懒懒散散，什么都不想动。
0: 啊、是。
2: 这种感觉不行啦。
0: 嗯，
2: 我要这么多事情要处理。
0: 可是换那个试试看啦、
2: 啊。啊，这个医生开的大概也差不多一样。
0: 嗯，
2: 所以吃的就变得很懒散了、啊，很不想动啊。
0: 可是现在都不晓得、啊，因为你的这个压力大，造成你可能，比方说肠胃不舒服、嗯，也有可能都是自律式神经所造成。
2: 哦，跟他有关吗？
0: 对，因为我之前我讲过我侄子嘛，他严重到会昏倒。哦
1: 嗯，
2: 真的假的？
0: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都找不到原因，结果发现就是他压力大的自律神经所造成的。所以自律神经会影响非常多，比方说有可能会腹泻、
1: 哦、
0: 有可能会肚子痛、
1: 嗯、
0: 这就是你无法控制的不舒服、嗯、都有可能是来自于压力大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嗯，
2: OK， 我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了。
0: 嗯，
2: 医生看我说，他一直摇头说，怎么到这个年龄还在工作。
0: 嗯，好，那来，首先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的健康啊算是相当好的一张牌。
1: 嗯，
0: 他身心都很满足。
1: 嗯，
0: 他心理的状况很好，导致他的身体状况也很好，所以身心是一起的齁、
1: 哦。嗯，
0: 快乐本身就是一帖良药。
1: 哇、嗯、
0: 哦，他这帖良药非常非常好，所以尽量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1: 嗯、
0: 保持现有的节奏就可以了哦、嗯。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完全反过来了，他有一点用脑过度，精神疲劳。
1: 嗯，
0: 而且是用脑哦、
1: 嗯、
0: 其实现在的人啊，体力已经不太会是体力不足、
1: 嗯、
0: 往往是脑力不足
1: 哦，消耗

0: 耗太多。
1: 对，我们现在谁在耕田，谁在做粗活，不多，大多数就是，但是脑筋一直在动，就像秋华姐没有做粗活啊，可是你的脑筋
2: 有啊，我在走跑步机啊，
1: 那跟以前的人比起来，九牛一毛啊，
2: 我还在踩脚踏车啊，
1: 但是你脑袋的活啊，做的可是比以前的人多好几十倍。
2: Tony 还跟我说，阿姨，我要督导你哦，我有买脚踏车给你哦，
1: 有，
2: 我要督导你有没有在踩哦，
1: 是。所以啊，这张牌在提醒你，你真正的累不是身体，你需要让脑袋放空，少一点内耗，
0: 对，
1: 这样子呢，你可能你就会变得比较舒服一点了。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好牌哦，秋华姐代表的是平衡。接下来的一周，
2: 你不是说我高脑过度吗？
1: 对，可是接下来的一周，你会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来对付你的身体。啊，就是哎，如果我太累了，我要怎么样去做？就像
0: 调整一下。
1: 雅芳姐不是约你要不要去吃饭啊？你就觉得哎，我累啊，我就不要去吃了，我可能我就休息一下。
2: 结果他买来给我吃。
0: 对。
1: 然后哎，我可能我觉得我压力大，我就让自己稍微放空一下。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你再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规律，找到一个舒服的感受。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有可能是压力已经大到放弃了。怎么意思呢？不是说你造让你的身体产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是你知道说我不能再盯了，所以呢你就把自己放掉很多事情，
0: 极限了，
1: 对，不要再这么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所以你慢慢情绪就会变得比较稳，身体也没有那么紧绷，然后呢不再有那个战斗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那个战斗其实真的是很紧张的哦，所以放轻松应该就是你接下来一周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呢，最后一张牌是比较属于情绪疲劳型，就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烦人的事情会在下一周出现，那一样你并不是身体的劳累，你是心理的劳累，但是这个是两面，当然刚刚讲的还不错哦，就是说就像算了，你如果选择那个葱姜蒜，就看你要选哪一道菜，
0: 对，
1: 因而会造就你下一周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
1: 那我相信嘉韵应该会选蒜了，
0: 对，最后
1: 那就代表说应该还不错。可是如果你选择葱，那可能就会太累，因为最后一场空嘛。
0: 对。
1: 那你如果选择姜，你就会觉得
0: 姜就在那边
1: 不舒服，很委屈。
0: 对。
1: 好，所以记得嘉宇已经先跟大家讲怎么做了，就是选蒜就对了。好，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健康情况了。
2: 是的，好，让我讲一下今天最后一次讲广告，好不好？我特别看到了，就是这个贵为这个总统的雷根跟柴契尔夫人哦，号称是自己每天睡不到五个钟头，结果呢两个人一起失智。
1: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怎么可能让自己一天睡不到五个钟头？
1: 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2: 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当到总统又怎样？
1: 对，
2: 到最后两个人都失智。
0: 是，
2: 所以说千万记住睡眠的重要性，
1: 对，
2: 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睡不好，不妨试试看。我们的胎盘书真的很棒，
1: 是
2: 我一直在标榜自己，我没有老人斑，两只手没有老人斑，
1: 对，
2: 就是靠我们的膳食阳胎盘。
0: 对，
2: 那里面本来就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最重要里面又有芝麻素啊、跟这个西番莲，这也是帮助睡眠的。所以记住哦，我刚刚出去没有偷吃哦，因为今天晚上就是这个燕妮呢跟她两个弟弟啊要请这个姑姑，两个姑姑跟这个对跟妈妈啊吃这个母亲节的晚餐，所以我们邀约这个恩邦
1: 是
2: 也一起来跟大家问候一句，
1: 哎呦，来
0: 三哥在现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邦，好久不见，
1: 哎呀，恩邦脸变亮了，有在用保养品哦，
2: 有，我刚刚已经跟公司讲了，等一下我们出去再打个电话，
4: 好，
2: 记住他有在吃胶原蛋白，说很好 ，OK， 最后安排的这首歌曲，
1: 望天，
2: 不是，
1: 不要，
2: 我要安排是
1: 好，
2: 用尽一生去爱你，
1: 那首长度够吼，我看不到长度，
2: 哦，真的，应该可以 ，OK， 行吗？这是 AI 的歌曲，

0: 好听的一首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吃吗？要到板桥哎、欸，只有我这种人才会这样子哦。因为好吃，我家牛排
1: 不会啊，秋华姐，你连去林口都去过，
2: 对啊，
1: 下班我们去林口吃，
0: 到板桥要去吃我家牛排，就是 Google 的总部就在那里，然后外面又有一点小溪流，哇，感觉有景观呢，
2: 对，
0: 我就很喜欢，东西也好吃，啊，里面有一个叫小米，我故意就跟他加个 line，以后我要跟你定位，你就。尽量帮我，不然的话要排队、哪那么容易啊，
1: 是
0: 好不容易真的订到了，很开心，所以今天呢要去好好吃一顿，
1: 对，
0: 我把自己养胖一点，
1: 补一下，对，
0: 让自己能够有一点肉，要不然的话不敢看自己，真的非常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了，
1: 好。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819E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12号是星期二，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不错啊，不错啊，听不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是说阳光非常的灿烂啊。当然没有直射了，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一些云层啊。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今天呢将会有第三波的锋面会通过宝岛台湾，不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听众朋友说是吗？啊，也没有所谓的很厚的云层啊，那云即便有呢，也是白白的，不是黑黑的。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乌云密布啊？有时候还真怕人呢 啊真是觉得就是好像有什么事情要。

发生啊。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啊，实在是我们一般人类来说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控制。你说，哎，你不要来啊，你不要来。就好比那时候不是有人说呢啊，有名嘴说啊，让大陆呢运用怎么样气象，然后让大陆那边的水汽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否则的话呢，我们这边会有雨啊，会淹水啊，那水汽不要来，你能阻挡得掉吗？啊，甚至于还有这个无厘头的说法，说怎么样让把那个全世界最好的抽水机啊搬到台湾，然后把台湾海峡的水给抽干啊。听众朋友，这有哎，对哎，听众朋友就有人会相信了。你说带这个我们台湾海峡的水可以抽干吗？亲爱的朋友，用脑子想想啊。如果说你没脑子的话，用这个膝盖想想，我想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啊，这不用多加赘叙。好了，这不提啊，重点是在于说，现在没有不代表说明天没有啊。所谓这明天没有的意思呢，就是可能封面过境就会带来所谓或多或少的一些雨水。礼拜五可能雨水量就会减少，礼拜六礼拜天呢可能天气就会稍微好转。好，那么天气是如此，气温呢昨天是27度，今天呢不冬啊，那么太阳公公出来了。当然就要给我们带来温暖，所以台北市的气温呢大约是在摄氏31度啊，31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最近地震频传呢啊，在今天下午2点53分左右啊，在东部地区又发生了地震啊，5.6级的地震啊。我想很多朋友呢对华东地区也有4级啊，可以说是这个摇晃的还蛮厉害的啊。当然东部来说地震的频率是比较高了啊，那么像北部和西部地区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像东部的频率那么的高啊。当然这是根据地形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板块呀、啊、它的一个结构问题啊。那你不要说别的了，你说当时921大地震就发生在西部啊，彻隆浦这个地方有没有啊？那可以说是简直叫做人间炼狱啊，921大地震啊，听众朋友对不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不是一定，而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必须要去注意。像日本最近也是发生地震啊，不论如何呢地震频传，这是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我想大家伙呢也没有办法去做多加解释了，只有怎么样呢，我们只有不能说听天由命，而是怎么样呢，我们说一切如常吧啊，一切如常。好，那么我想很多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地震呢、啊、或者天后的一个大自然的变化，我们只能祈求就是老天爷能够保佑啊，老天爷能够保佑。好，今天又看到了所谓的周休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在国外来说周休3日，说工作越集中呢人会越胖啊，这种理论我实在也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啊。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以前周休2日之前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是上半天班，礼拜天呢是例假日啊，所谓例假日就是按照这个时程来放假，就大家休息一天啊。所以过去来说的话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休1.5天啊。后来呢，就有一些朋友就认为啊，国外都是周休2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得到呢？啊，因为这个东西提醒听众没有，你要周休2日，这里头很多很多的一些配套措施都必须要把它做好。最简单的是股票市场。那么外汇市场，哎，听众朋友，以前股票市场礼拜六是交易，也有交易哦，因为他没有放假，礼拜六是交易到11点，交易到11点，然后呢就收盘了。所以你如果说要放假的话，这个整个的配套措施都必须要出来。所以呢，到民国这是81年的时候呢，开始试图就是来隔周休啊，隔周休。
就怎么样呢？这个礼拜周休二日，下个礼拜呢，就是还是按照原来啊，就是隔周休，隔周休。再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怎么样呢？到了民国，也就是民国105年，完全包含了劳工朋友，符合了所谓周休二日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全国呢都进行了周休二日啊，那时候。民国90年，这个公务员呢才开始周休二日，之后呢是劳工朋友也周休二日，所以呢也因此很多过去的一些例假呢，特定假日就把它怎么样缩减了。你们老放假，听懂没有？对不对？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来说，不是放假大家高兴就行啊，还是要劳动，还是要怎么样的，还是要工作。停顿下来来说的话呢，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它是没有办法。来营运的，对于经济来说也是会受到影响啊。当然呢，国内和国外不一样，有些国家啊，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到国外去走走的话，不妨发现到就是，有些店子到了下午5点钟就休息了啊，就休息了，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营业。所以呢，你说报道台湾真的幸福到极致啊。你到了晚上11、12点，你想吃个宵夜，怎么到这个超市，到这个便利商店就垂手可得啊？想吃碗泡面也有啊，想要热个什么东西点心也有，想吃个茶叶蛋，那么摆在那边任你来挑啊。那么在国外1点开始营业到晚上11点，这 OK 吧？但是呢，刚才也提到过了。那么现代的人类，我们报道台湾为了大家的方便，随时随刻都有人怎么样来想要买一点东西来什么什么的，都会区域来说的话就是如此。于是乎呢，就由所谓的7点到11点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则逐步转变成24小时营业。所以我在民国76年的时候曾经报这个金钟奖啊，就是广播金钟奖的节目内容，就是台北人的24小时。那是我们要做这个单元呢、啊、有很多的支援的这个朋友啊都去做采访，随时随刻都有人在工作，随时随刻都有人怎么样在休息，这就是怎么都会区人群的一个特色。所以早上7点钟，那时候我们的采访的这个同仁呢、啊，跑到了新生北路，有没有？新生北路底下不是停车场吗？以前是个大河沟啊，柳公郡的大河沟啊，后来改为停车场。干嘛到那边去呢？因为什么？那时候的停车是一天收费20块钱，你从早停到晚20块钱，很便宜啊，在那个年代，民国76年。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一些上班族的朋友、开车的朋友呢，那么一大早就来这边占车位啊。然后呢，他们带着这个牙膏、牙刷，带着个脸盆到这边刷牙洗脸。你看看，真的有意思啊！夜里就出门了啊，然后在那边占车位啊，因为这边停车是论次而不是论时间的。所谓论次，就是一次20块钱，从你开始停车到最后你拍拍屁股回家，算一次啊，20块钱，是20块还是30块？忘记了，当然太久了。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去做这个户外的采访，所以呢你在怎么样呢？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一批人正在忙着工作啊，夜生活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报纸，我们的报业是在下午，我们的日报啊，听到没有？日报的话是晚上截稿然后连夜印的、啊、日报有没有？然后呢印好之后呢，那么这些所谓的这个报社就会有运报车送到不同的车站啊，就是不同的这个点，然后呢有派报的啊，然后有车站的，车站那个时候怎么样，火车就怎么样运这个报纸，那个过站的时候呢就直接从车上啊把那个报纸就丢到月台上，是用丢的，丢到月台上，那火车就一路这样子开啊，听众朋友知道吗？啊，月台上头就有那个报童啊，报那个收报的啊，他们就立刻把这报纸怎么样开始来做分配，然后有这个送报生再开始来分配，然后来送报。哎，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紧急啊！像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在《自立晚报》，它的截稿时间呢是早上的11点，早上11点就截稿，
然后呢，经过了几次校对之后，就正式印刷，咣哗啦，咣哗啦，印刷，印刷完了之后呢，然后第一批。

出报啊，在下午好像是一点钟就出报了啊，晚报嘛，晚报，然后呢开始出报之后，然后分别送到了这个派报的地方，然后再送报，然后下午四五点钟大家都收到了晚报，有没有啊？那时候的晚报是这样，日报的话呢是夜里接稿，挑灯夜战呐、啊，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二十四小时的一些便利的一些商店也因此而孕育而生，然后照顾到了普罗大众。比如说你四点多钟、五点多钟你都下班了，那么才有一批人怎么才苏醒过来？哎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班到了凌晨，然后回家睡觉啊，然后呢，到了四五点钟才苏醒过来。啊，我们那时候去采访到这个中山区啊，啊那边很多酒店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小姐啊，女孩子们呢、啊，四五点钟就出来了，醒了嘛，出来吃点东西啊，然后呢去做个头发，然后化化妆啊什么什么的，又预备晚上要上班了。所以呢，在台北市来说的话，你看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工作，也因此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便利超商也便于我们。都会区的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有热乎乎的或者是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食物饮料供给给大家，因此呢，也就从过去的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服务呢，延长到了二十四小时。那至于周休二日呢，当然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嘛，啊，周休二日，礼拜六礼拜天呢，大家伙呢都怎么样休息了啊。那至于说要不要周休三日，我认为短时间应该是不会落实啊。而且你说一天只工作了四天，听懂没有？那么一般的朋友来说非常愉快啊，但是呢，对于企业界来说的话，这种所谓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要就经济的考量，也必须要怎么样来做非常慎重的考虑啊。所以听懂没有？您的一段过程啊。那么日后又变成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呢，咱们呢把日常生活当作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嘛，人生也不过就如此嘛。你会经过很多的一些世代的交叠，然后呢也会遇到不同的一些状况。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一般的生活，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四点过十七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信息啊。今天早上有位听众朋友啊来电话，就是问到了异黄酮生态，同时他也定了这个异黄酮生态。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异黄酮，那么里头是复方，什么叫做复方啊？我顺便也提一下，复方的意思呢，就是它的成分有多种，多种成分的熬合以后呢，意思就是协同作战啊，协同作战，它的功能性会发挥到最好。所以单方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成分，

他的一个比例开始升高啊，胆固醇也高了啊，这个心脏病也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骨质大量的流失，骨质大量的流失，所以在更年期头三年呢，骨质流失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比较怎么样呢？比较就是了解这个内情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都是在更年期前大概一两年就开始做保养，不要一下就是断崖式的流失你的一个宝贵的一些好的东西啊。所以呢，哇，那到了更年期，哎呦呦，这个又那个，那个毛病一堆，哎呦，这个潮红啊，又是失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鬼东西，全部都怎么样上了身。所以有些女性朋友那时候就讲了，在更年期前大概一年左右就开始来做保养，让她顺利的接轨。什么叫做顺利接轨呢？就是老天爷把你这一把保护伞收了，但是呢，我们另外再给你撑起一把保护伞来维持，不是说让你月经继续来啊，而是怎么样，让你不要因为你的这个雌性激素不再分泌而造成了你身体上头的一些异样，包括的就是心脏血管方面的问题了，包括了骨质流失的一些问题了，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的异黄酮生态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是属于植物性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啊，非生物等同性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有些是怎么样动物性的荷尔蒙，那么它造成的一些所谓的后果来说的话是你无法预期的，可能是什么五年十年以后它才开始出现的，比如说像是怎么样呢，像是乳癌啦，像是子宫颈癌啦，啊，卵巢癌等等等等，这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因为你的荷尔蒙的一个不均衡所造成可能会有的细胞病变。听众们说，你怎么那么清楚？哎，亲爱的朋友，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都必须要去研读很多很多的文献呢，要去看这些东西，同时呢，也去请教专业的医师还有营养师啊。不是那么简单说卖个东西，哎呦，就这样卖。而且我们这属于复方的异黄酮生态，也就是除了我们有这个去糖机，哎，听懂没有？这个太重要了。

将近一个月前呢，就是罐子工厂缺货，罐子工厂缺货，说要到怎么样呢？5月中才有罐子能够提供，就是我们的那包装的罐子啊。那现在已经得到的消息了啊，就是礼拜一昨天出货，今天会送达到我们的代工厂。所以呢，我们的一黄铜生态、精氨姜黄，那么都会陆续的来冲罐之后，充填之后呢，会送到我们公司。所以呢，也因此在我们5月份来购买我们这个精氨姜黄素的朋友，购买我们一黄铜生态的朋友，那么我想，很快的。那么，在代工厂这边作业完毕之后，就会送达到您的手上。那么，还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这个一黄铜生态的啊？那么，主要听众朋友，我一个原则，要植物性的，要非生物等同性的，好的一些所谓的成分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免于有一些所谓的枝节的出现，而造成了你的生理和心理上头的一些障碍。所以，我们一黄铜生态听到没有？一直到现在，我说了嘛，又便宜又好。那么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那平均就是一个月。

不到20块钱的，亲爱的朋友。所以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你说曹立方，曹楠或者是侯立方他们代言的这个产品，你算一算多少钱就知道了。里头的你，他只取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他取个另外名字你也不知道，又听到广告什么，你仔细看看，搞了半天就是一黄酮，大豆异黄酮啊，里头的成分。

问你认为瓶装水是矿泉水吗？我们都用矿泉水来称呼它，对不对？35%里头都是自来水啊，我的老天鹅啊，就你家里头打开那个水龙头的自来水啊。听到没有，这个利润我常常在节目里头曾经提到过，一个卖冰一个卖水，那是暴利啊。听到没有，你知道一吨的水现在多少钱？才10几块钱一吨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瓶装水它的利润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它的水的来源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呢？你想象不到的2500倍啊。所以难怪乎你看现在那个水的厂牌有多少，我的天哪，哇，一字排开啊，怎么这个什么又这个水那个水的，太好赚了，2500倍啊。那么因为自来水厂在金融路啊，金融就是那个金融路那一带嘛，那这自来水厂啊，那么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那边服务啊，有听众朋友在那边服务都几十年了。那有几次呢，我也是去当地缴费还是干嘛，就办事啊，就看到了他们在门口就是有那个出水口啊，就一吨啊，一吨好像12块钱还是怎么样，就有些民众需要这个水啊，用那个水车来拖啊，哎，听说一吨呢才12块钱11块钱，我忘记了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把那个瓶装水当作是你日常的饮用水。第一个呢，它可能就是自来水。第二个，你在家里烧一壶水，然后把那盖子打开，那个所谓的这个水蒸气让它冒凉了之后，你再灌到瓶子里头也可以嘛。甚至于连这个塑胶瓶里头的塑胶微粒，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危害到我们的身体，现在怎么样呢？大家赫然发现到这个塑胶微粒是多么多么让人非常惊讶的。所以我们说啊，科技越进步越让我们很多的人类来说的话呢，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每天吃进去的塑胶微粒它是怎么样，它没办法分解啊，都存在我们身体里头啊，造成了最后身体的一些病变啊。塑胶微粒听到没有，知道吗？你看不到的，你摸不着，你也感觉不到，你也吃不出来啊。塑胶微粒像怎么样呢？像我们的那个泡茶的茶包有没有？那个布置布上头多少的塑料味，哇！我这一听我就觉得非常恐怖。为什么？因为我平常都会买那个红茶包啊，然后泡一些饮料来喝，那一次两包，哎，我天哪！我不知道吃了多少的塑料味粒。再来呢，就是你到外头去喝那个，比如说这个便利超商有没有？那个咖啡啊，热咖啡，那个纸杯啊，纸杯那个热咖啡一下去，那个纸杯所溶出来的塑胶微粒也是非常惊人的。有没有热咖啡啊？你不管是美式还是拿铁，对吧？热咖啡，它就从它那个杯子啊，听懂没有？那个杯子的这个周边呢，那个纸杯有没有都是塑胶微粒啊？便当盒也是一样啊，那个纸便当盒，所以哎呀，真的叫做无所不在了啊。那么大家呢？就好自为之吧啊！听众朋友说那怎么办呢？我现在不是都自己准备杯子吗？啊，你去买咖啡，自备杯子还少5块钱，也不错嘛，就准备一个保温杯啦，或者准备一个杯子。我看很多那个早上啊，上班族都会自己拿那个保温杯去装咖啡啊，这也蛮好的，还可以省5块钱。听众朋友说是吗？啊，蛮好的啊。所以呢，我说了，这个生活到现在的这个日常。你看看现在，你看这大家讲那个土豆有没有？山药豆那个土豆啊，那个如果说它发芽的。

但是我们的农政单位说了啊，要抽检，如果没有的话呢，是不会退回。哎，这是国人的健康，哎，亲爱的朋友。所以现在太多太多太多这些食安的问题，原来要求的非常严格，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都一切就放水了。国人的健康难道是一个屁吗？国人的健康，听到没有？这是要政府相关单位要把关的，一定要把关的。所以今天看到新闻，这个日本来的这个蓝莓是非常好的水果，蓝莓是非常好的，结果怎么样呢？连续出现了这所谓的这个农药超标，这全部要退回去啊，全部要退回去啊。我们的农政单位，我们在第一线来把关的，对于国人的健康一定要付出他的一个责任来，否则的话，否则我们那么多的预算就丢给了我们的这些单位来说，你们一定要为大家的健康而怎么样来而把关呢？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好，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听众朋友，我们怎么去验这个验那个，我们怎么去弄呢？您必须要给我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免于恐惧的这个生存权利嘛。亲爱的朋友，说是吗？啊，不论如何，我说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当然了，那么我们一般老百姓对很多事情来说几乎是不明了的，我们非专业，我们就需要是专业的人员来为我们做最好的把关嘛。这就是怎么样来人民生存的权利，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7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局，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面食啊，是我们家里头从小就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主食。因为家里头来说的话呢，当时我们的军眷嘛啊，都有这个粮票啊，这到时候有什么面粉啦，什么什么米啦、油啊什么啊。面粉啊，在我们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也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主食的来源。我们家里头最常做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饼啊，这个油饼；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饺；第三个就是面条啊。我们都我父亲李贝贝就自己擀面，然后拉面呢、啊，像那个裙带面一面，我们从小就吃了。我的天哪！把那个面呢和好之后，醒好了之后呢，放在那个我们有那个大的擀面的这个擀面棍子，也有怎么样的，也有那擀面的那个板子啊。把这个怎么样呢？把就是面薄一撒，然后把那个面呢就放在桌上，然后用那大的擀面棍把它擀成一大张的一个面，等于是一大张的面嘛啊，把它擀开之后怎么样呢？再一条条的把它切了，就一条条的切了。切了之后呢，拿起来这样两头这样子甩，啪啪啪啪啪，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裙带面，这个拉面，好吃啊，这是一种。再来一种呢，把那个已经擀好的那大的面皮，有没有那大的擀面杖？哦，乖，好粗又大的，我天哪！把它擀开之后怎么样？把它叠，层层叠，堆叠起来。这种堆叠起来，再用这那个刀啊，这样的生生切。听众们，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日式的那个比如说乌龙面呢、啊？他们或者是怎么样拉面在现场做有没有？也是把那个面呢、啊。

就怎么让它缓一下，之后怎么样呢？把它怎么样就放在这个锅里头，我打蛋，然后呢放点肉末子在里头啊，之后怎么样呢？准备一些青菜放到旁边备用，然后把这个面呢就放到锅里头啊，加点水，让它怎么样慢慢慢慢的让它就晕开之后，然后怎么样呢？就炒了，加上酱油啊什么什么的，哎，听到没有？一盘炒面就出来了。如果说你是新鲜的面，就是煮熟了以后，把它捞出来，那么要不要过水？要不要过凉水？那就另当别论了。在这时候我会怎么样？加点酱油，然后怎么样让它有个底味，而且颜色也比较好看。就是煮好的那个面呢，加点酱油，然后把它抓一抓啊，然后有点底味嘛啊。有那个酱油的酱香，哎，以前的酱油真香啊，啊，什么什么鲜大王啊，有没有啊？鲜那时候有鲜大王和鲜霸王，啊，一个很胖的厨师的一个就是一个标志，有没有？以前那都是豆瓣酿出来的这个酱油真香啊！我以前从小就吃什么酱油拌饭，现在的酱油坦白讲呢，真的要去买一些好的酱油来吃啊，就是酱油拌饭还真好吃。酱油猪油什么酱油拌饭有没有？那我从小就是怎么不放猪油，但是怎么样就是酱油，所以怎么养的我是3:8。那时候哎，我的母亲李妈妈真是头痛得不得了，说把这孩子养成这个样子。我们说嘛，家里有狗啊，狗瘦孝主人。那狗怎么养得那么瘦啊，我天哪。那我那时候怎么样，瘦得跟小猴一样，所以叫做3:8。然后到我常常我的母亲李妈带我到他们学校去啊，有时候到学校去，他同事讲说，哎呀，你怎么把这孩子养得那么瘦？哎，那我在旁边就心里在那咯咯笑啊，你看妈妈被人家念啊什么什么，他还叫我吃这个吃那个啊。那时候就喜欢吃酱油拌饭，那时候才那个2岁3岁嘛，就酱油酱一拌饭，那别的就是不吃，怎么叫我吃就不吃啊。啊，这是讲到这里，那个酱油把那个面呢稍微就加点底色，然后抓一抓让它有个底味啊，然后呢就是炒起个油锅。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怎么样，炒蛋嘛啊，炒蛋，把两个蛋呢打散了之后就倒到油锅里头，把它怎么样炒熟炒碎啊，把它弄碎之后呢面就下来了，然后再加点这个佐料啊，然后呢加上青菜啊，就是菜呀、啊、什么什么的。刚刚就哎，听到没有，就出锅了，这就是我最爱吃的炒面嘛。那你说炸酱面那就不在话下了啊，那个炸酱，这以前我的父亲李贝贝做那个炸酱啊，就干的跟一坨的那种炸酱。那我母亲李妈做的炸酱，就是我是承袭我母亲的炸酱，是怎么样的？非常稀稠啊，不像我老爸那个北方的那种炸酱一坨啊。一坨，我的天哪，那黑不隆咚的一坨酱啊，那这就不提了。然后呢，你不管是怎么样打卤面呢、啊，什么东西都是面食。那饼的话呢，就不在话下。我们家的饼是名闻这个四海呀、啊，啊，所有的朋友从国外回来，指定要吃怎么样？要吃我们家的饼啊，烙饼。那我在国中我就自己烙饼了，我都可以从和面开始啊。慢慢的拿了几碗面啊，比如我们那个面粉袋里头放了一个碗，几碗面就做几张饼，然后呢调水，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就是把那个面絮把它合在一起，把它揉成一团，之后盖上毛巾来醒这个面。哎，听众朋友，从小我的父亲就要求三光啊。什么叫三光？就是你手要光，你手不能弄得黏不拉拉都是那个面絮啊。第二个怎么面要光，第三个那个盆啊，就是和面的盆，我们都用那个脸盆，那个盆有没有，那盆子要光啊，三光啊。老北方就听得懂了啊，是三光。然后呢再把它怎么样放在那个擀面板子上头，然后用那个擀面棍啊把它给擀开来，然后加我们的特制的这个佐料，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呢就烙饼。哎，听众朋友，我一次可以吃2张啊，我的天哪。听说2张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外头那个卖那个大张的松油饼，也不是怎么样的小小的炸弹松油饼，我们的饼当然算起来说的话大概也有7-8寸的那么大啊。一个平底锅那么大嘛，啊，中型的平底锅了，不是大的那个平底锅啊，很好吃啊，我就喜欢吃这个烙饼，你第二天吃依旧是分层啊，那个层层。

的，哎呀，那真好吃，尤其再怎么放到电锅去溜一下，加上我母亲李妈妈做的酸菜，那简直叫做天下一绝。我当时的女朋友啊，只能说现在的太太啊，到我们家来最喜欢吃怎么样？隔天的这个饼啊，夹什么呀？夹酸菜啊，吃的不亦乐乎啊。那个饼啊，再溜一下，所谓溜就放在电锅里去热一下，我们土话叫溜一下，溜一下那个味道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饺子就不用说了，饺子然后呢就做好剂子，然后呢就是父亲李贝贝就负责擀这个饺子皮儿。然后妈妈呢负责包啊，两个可以说是怎么样的搭档的，非常，这我们说啊天衣无缝啊。那我呢就负责来运输这个已经擀好的饺子皮儿，然后呢送到妈妈那边。中间呢我就叫做小号兵啊，小号兵当然是一段故事了，然后就负责运输啊，然后呢还不时的用这个面粉呢去就抹在鼻子上头啊，这样的好玩嘛啊。包饺子，妈妈的饺子啊，那个当然我们都自己调馅儿啊，什么东西的馅儿又大，哎呀，从小我们家的饺子就是一绝，好吃啊！我到现在，我这两年就少包，我大概前两年我还自己包饺子，包饺子馅儿大，然后呢把它冰冻起来，要吃的时候就从冰冻库啊去拿。现在哎，坦白讲，哎，真的是有点懒了，哎呀，实在是啊，直接买那个现成的这个饺子啊。来就放到冰箱里头啊，要吃的时候呢，不管是煮饺子还是煎饺子或者蒸饺子啊，那么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做。所以呢，面食在我们家来说的话呢，那可以说是我们非常日常的一个主食啊。西边因为吃面食，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听到的，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血糖又不够，这个控制又不够好，听了李念去讲这个东西，真的馋得要命。有的时候呢你就吃两口吧啊，就吃着吧，然后呢有我们的饴糖袋还有我们的桑枝穗，放心啊，你就可以吃一点你喜欢吃的啊。好吧，那听众朋友明天有听众朋友不是上星期就讲要我教那个烤麸啊，明天我来教，就凉拌菜，这是属于上海的盆头菜啊，凉菜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凉菜，明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好吧。来欣赏这首歌曲，昨夜你对我一笑。

昨夜你对我一笑啊，这是费玉清他所唱的。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啊。那么听众们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来电。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明天开始可能天气要变了啊，所以呢，大家出外还是要注意天气状况，是不是要携带雨具，就您自行就当时的状况来做定夺。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啊、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刷五年上秋期的品牌。三用百分之百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精舒适。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主门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齁，来聊一聊花钱消费这件事情。但是呢聊的呢不是聊的不是我们年纪大的人的消费，聊的是年轻人的消费，而且呢是年轻世代的消费。有一个研究很有趣哦，他说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你这个职场当中，哎呦我的手，在你的职场当中哦，这些 Z 世代的年轻同事们，你会有一种感觉，你会觉得奇怪哦，他好像明明才刚出国玩没多久，回来哦，才给你带个什么伴手礼，那什么什么特产，没有多久怎么感觉他好像又在订机票了有没有好像有的有他说越来越多的 Z 世代一年当中呢会让自己出去玩个一次两次甚至不止两次，很快呢就会帮自己订个小旅行中旅行，这种说走就走的快闪旅游模式，其实在年轻世代呢兴起了一股风潮。过去在我们老一辈的那个年代哦，出国会很大的事哦，就是出国哇，那如果出国一趟那可是不容易哦，而且可能就很长一段时间啊，十几天这样子。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觉得也不一定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你可能就快闪哦，很近的地方请一天两天假，只有请一两天假，但是呢你就是稍微可以让自己脱离一下好现在的生活环境，然后放松一下又回来。根据这个 KK 平台哦，他们的数据显示 ，KK 平台其实就是年轻人非常非常常使用啊，他们自助旅行啊，去订的一些行程哦，这些短期行程的一个地方。他说，2025年的 Z 世代平均出国的次数是远远高于哈一般年龄的平均旅客，而且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全年出国是超过三次的。哇，大家真的有钱有闲呢，一年出国超过三次。那当然你说三次，如果超过三次的话，就大概没有办法每次都出国很多天，因为台湾的这个年假哦，

你大概要几年以上啊，才会累，你要工作个几年以上才会有十几天哦，甚至二十天累积的年假，你可能都要年资十几年以上才有办法哦。所以呢，就可能短短的，所以你如果要出国三次的话呢，大概每次都以三到五天这种短程的为大宗。而且他们也发现，像台湾的航空公司，包括华航啊、虎航啊，我们大概飞的航班都是以东京、首尔、哈、大阪、哈这种我们东北亚哈短短的航线最多人搭乘，密度最高，然后也几乎都是年轻的这个上班族哦，他们就说走就走，这种自由行是最多的。那 Z 世代呢，非常喜欢利用周末或者是连续假日的时候，这有连假就出国旅行，因为他们呢，虽然短天数，出国的机票成本通常呢会比较高，因为你在这种连假的时候啊，或周末假日，你去订饭店订机票，虽然看起来哦，你这个饭店跟机票哈、哦、都会稍微比较贵一点点，可是。对于非常精打细算的 Z 世代来说，他们会觉得虽然花比较多一点点钱，可是他觉得自己得到的身心这个转换的效应是非常的值得的。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哦，根据这个 Skyscanner 这也是一个比价网站、哦、Skyscanner 他们发现有 52% 的美国 Z 世代愿意在平常的时候减少吃东西呀、啊，或者是买东西的花费，平常减少消费，那省下来的钱拿去出国旅游，当做旅游基金。那也有一些 Z 世代的人呢，他们是在出国的时候呢，住宿的开销稍微节省一点，然后呢，但是愿意呢行程哈、哦，就是把它多一两天，但不管怎么样，结论就是要出去玩。好，所以呢，现在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他们 KKday 平台就发现说，在年轻世代哈、哦，他们追求这种极端的 CP 值，还有时间效率上面呢，为了要让时间跟金钱效益最大化，很多年轻人呢，他们现在喜欢的旅游方式哦，跟我们过去的不太一样。过去喜欢说啊，我们最好呢搭飞机哈、哦，要搭那个早出晚归的，有没有？以前旅行社哈、哦，对这个帮大家找那个航班呐、啊，都说啊，大家最喜欢呢、哦、早上可以搭飞机哈、哦，然后搭到某个地方哈、哦，刚好中午下午可以直接玩。那晚上的话呢，如果回来最好是可以搭下午的飞机回来，这样早上也不用一大早赶到机场哈、哦，这样要搭飞机。但是呢，现在年轻人不会，他为了选便宜一点的机票，他们会选红眼班机哦。

还有身心调试的有效选择，而且在有限的预算当中，可以在体感上面去体验更多，而且让自己更舒服的事情。虽然预算没有办法拉得很大，但是不管是出个国，短短的去追个演唱会，去看个运动赛事，甚至只是为了出个国到某个地方，短短的三天两夜，去快闪吃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可以让自己觉得非常有幸福感。所以他说，在 Z 世代这种说走就走、短旅行的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是冲动而行，而是为了知道自己有怎样的幸福而去的旅行。

0: 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提。

0: 领，浦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这首歌曲是彭佳慧唱的《大龄女子》。好，我们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我是莹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好了。我刚刚听歌听得好认真哦，然后突然要回到讲股市来，突然有点掉入凡尘的感觉。台北股市今天哈，明明有创新高，但是尾盘呢又压回来哦，还是没有站上42,000点呢。盘中呢，冲到了42,253点，那冲到这个位置42,253，这位置有冲到了这个历史新高点。可是呢，台积电呢下半场哦，虽然有站稳这个在盘上，但是呢，联发科还有台达电哦，一些比较重量的权值股，没有办法撑盘，所以呢，尾盘哈、哦、又是最后五分钟。我一直觉得那最后五分钟的搓盘是一件很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机制当时是这个设计的人肯定有他的想法啦。但我一直觉得我们台北股市哈、哦、最后五分钟那一盘哦，经常就定生死这样子，要么就往上拉，要么就一个莫名的往下灌。就好神奇哦，经常就是最后五分钟就有一个很神来一笔这样，你去看那个线形图就经常是这样啊，我也不懂。好，当然我们小老百姓也没有那个

钱哈，去给他画那神来一笔。好，但是今天尾盘就是又灌下来。尾盘呢跌了154点了哈，台积电今天开盘的时候其实本来是很弱的，因为昨天的美股 ADR 台积电呢下跌，可是在盘中哦台积电有买盘进驻哦，而且台积电由黑翻红哈，中场的时候今天台积电其实是上涨20块的，你去看一下台积电今天的状况，其实台积电开盘的时候其实还是跌的，但是收盘的时候反而是收在2255块2255哈，所以它是小涨一趴。那二哥联电哦，联电哈今天站上了100块呢，联电今天涨停板哦，我觉得挺感谢8ZZ的，8ZZ真的每次他只要愿意放手拿档股票，那档股票真的就自由了。我觉得真的是好几次屡试不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默默观察了好几次，那可能也是巧合吧，可能也就是个莫名的机缘吧。那联电他昨天放手之后呢，今天联电就冲上了百元俱乐部，挺好的，因为联电真的股价也是疲弱了好一阵子啦。好，今天联电呢冲上涨停后104块吧，我记得还是103啊。好，那另外联发科哈，发哥今天虽然遭到处置哈，下跌了4%，收在3700块，但是发哥从这个五分钟处置盘之后，它的股价其实一路还是上涨的，涨得挺多的。明天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联发科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台北股市哈有非常非常多神奇的规定，就是我自从哈发现说有那个关紧闭跟关小黑屋这种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说原来关紧闭的条件跟关小黑屋的条件，我们一般小散户啊是算不出来的。它不是很简单的说哦，我连续几天涨了多少趴，我就会关五分钟，或者我连续几天股价上下波动齁，超过多少百分之多少我就一定怎样，不是，它有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机制，复杂到齁我们一般人，我每天都要经常去看那个讨论版。

跑得出来，就是你要他有好几个不同条件，但没关系啦，反正就他们自己会去，金管会自己会去搞。联发科明天如果再稍微涨一点点的话，它收盘的股价好像只要稍微再上涨一些，它就要关到20分钟一盘了这样子。不过今天是稍微这个回档来到3700块。好，那今天呢？今天比较强的族群是矽光子，因为美股今天的矽光子这档 LUMN Lupton 它盘收盘的股价呢上涨了16%，所以今天在台股当中的矽光子族群全部都亮灯涨停，大力光还有联军、重达 KY、 联雅、上全全部都是这个亮灯涨停。面板今天续涨，哇，群创连两天涨停，而且连两天几乎都是锁死的，群创不得了呢。群创这一波我感觉它一动又没有要停下来的感觉了。群创说它打入 SpaceX， 这个新闻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可是现在大家又开始相信它打入 SpaceX， 所以它又开始涨起来了。那群创昨天在涨停的时候有达涨不太上来，只有涨了5%，但是今天群创继续涨的时候，友达今天就跟上来了，友达今天最后也一起攻到涨停板哦。好，那而且连彩晶今天也跟着一起涨停板，所以今天面板三虎是一起动了哦。好，那高价个股的部分呢，翔硕、爱普通通都亮灯涨停，微影呢也涨了快要9%。好，另外有一个今天挂牌的 ETF 大家都在看哦，00403，因为基本上你现在疯狂去买它，其实都是被统一证券赚走了，因为这些现在在发行这些东西的这些 ETF 啊，大家疯狂买的时候啊，发行的证券商它就可以无限量的，他只要去不断的用原价去继续申购，他就用10块钱的面额，他无限量的继续去申购多一点的票面的券额来发，就卖给你。可是他可以卖多少？假设今天大家已经抢到10.06、10.07、10.08，他可以用10块钱的无限量印给你，然后他卖给你10.08，或者。

0: 级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

0: 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好，
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2: FM 104.1。

好嘞，这首歌曲是杨丞琳所唱的《我们都傻》，证交所一点儿都不傻。我们接下来看的这则新闻呢，因为呢，我们这个自从呢台股上了3万多点、4万点之后呢，我们的成交量就天天破罩嘛，所以呢，我们证交所一点都不傻，他收证交税收的很开心呢。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4月份哦全国的赋税收入，4月份的实收净额。赋税齁有1895亿，年增23%， very, very much, 齁四月份的赋税齁增加了23%。那象征台股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单月实征546亿，年增2.1倍，不仅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当然单月新高，因为我们的指数都创高了齁。然后呢，这个已经连续2个月突破了500亿元大关，连续9个月正成长齁，大家这个量滚量。好，那四月份齁，全国的赋税收入1895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5亿。主要的观察，当然四月份增加最多的就是证交税啊，因为其他的税你说短期间之内哈会不太可能突然间增加，但是股市的部分，从过去1-2万点到现在4万多点，从过去的2-3千亿元，赢家向前看，以前每天大家在5点到6点听赢每天在讲指数，在讲今天成交量，以前有时候2000多亿都太少，大概要3000多亿，那个时候2000多亿、3000多亿是一个正常量，现在呢报到了7-8千亿，再来到现在每天都要破罩哈，因为呢，当你到了这个4万点以上的时候，没有上罩哦，基本上量是不够的。那上罩了之后，当然证交税哦，非常的可观。四月份呢，证交税年增368亿，那综所税也增加了76亿哈，其中呢，证交税增加了。前四个月累计的话哈，证交税一共增加了1035亿哈，非常的多。那财政部就说，四月份的股市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震荡哦，但是它的量基本上都没有太小哈，都维持在。

现在财化法上路之后，其实正交税多多收了这些，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其实也会有帮助，因为新的财化法上路之后呢，它是要划归到地方的税收去的。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今天先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宗教盛事大甲妈祖绕境，每年都吸引超过400万人次的朝圣。不过在这么庞大壮观的进香队伍背后，垃圾问题当然是非常大的挑战。根据统计，在绕境期间所产生的一次性垃圾往往总加起来会超过150吨，这个数量相当于百余户家庭一整年的废弃量。为了要翻转绕境等于是大型制造垃圾这个问题，有一个民间团体叫做永续百行，他们今年特别跟庙方携手合作，希望推动零废弃绕境的计划。永续百行的发起人表示，今年的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要推广零废弃生活概念，鼓励信众大家在绕境的时候自备餐具。考虑到长达9天8夜的行程，很多香客担心要背的东西太多了，带得很重，又找不到清洗地点而却步，所以团队特别在沿线宫庙设置了80个洗碗站，并且准备了1000份包含杯子、餐盒还有叉匙的环保餐具组，让凝固清洁，不要让妈祖出巡留下满地垃圾，要达成环境更好的理想目标。不过在执行上面依旧是面临了不少考验。在绕境过程当中，现场观察会发现，多数民众依旧倾向使用现场的摊位提供的纸碗或者是免洗筷，当然主要考量到于在便利性。有些民众觉得在人潮很拥挤的场合，自备餐具后面的清洗跟收纳的确是比较不方便。虽然人潮众多，不过近几年来自备餐具的比例还是越来越多的。尽管挑战重重，不过有越来越多的资深香灯客或者是香脚，他们也开始想要响应。香灯路上只要有人持续提倡跟宣导，就能够带动改变。零废敬妈祖，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一种愿景计划。因为大甲妈祖绕境的路线固定，所以要实施起来其实基本上可行性是比较高的。首年计划就将主战场锁定在大甲生活圈，未来他们考虑要逐步将影响力扩散到台中、彰化、云林这些沿线的都市。这场由民间团体跟信众共同发起的变革，正试图要让减少塑胶垃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宗教盛事当中一道环保的新风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2026嘉义新舞风，要在5月16号跟17号呢，在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呢，带着他们今年的创作服务平台的活动跟作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新舞风的制作人，同时呢也是文祥舞团的团长郭玉文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玉文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文。
0: 又邀请到老师来介绍嘉义新舞风哈，嘉义新舞风今年第15年了，
1: 是，
0: 那其实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每一年几乎都会请老师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每一年我们一直在突破，就是在舞蹈的这个区块，让更多的青年创作者呢可以被看见被理解。那我想今天也很难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年2026的嘉义新舞风其实又有更宽阔的眼界，甚至是更丰富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对于舞蹈的部分，尤其是在我们培育的新锐编舞家的这个区块，我们其实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希望说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倾注给大家。所以呢也请玉文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今年的嘉义新舞风着重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1: 那首先其实要从2011开始，我们在嘉义县表演艺术这边开发了一个创作的平台，那我们长期关注创作者的培育跟交流，其实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一直尝试的让资源发挥到更大的可能，也慢慢累积出一种稳定而有弹性的支持方式。那经历过去年的转型后，我们平台把创作的中心跟核心价值来做一个培育创作者跟展开国际交流的一个空间跟一个机会。那我们希望邀请国际的一些制作人跟专业人士来嘉义，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他们的舞作。我们希望从嘉义出发，让更多人看到台湾舞蹈创作这一些新生代，不管他们的作品还是他们的肢体的呈现是能够被肯定的。那我们去年其实邀约了4个国家4个国际制作人来，那我们也很成功的媒合到马来西亚、印度、澳洲，那有4个编舞家被受邀出去做作品的展演还是驻村的展现。我觉得这一个都是这一个平台很希望能够做一个桥梁，为这一些编舞家开拓更多的机会跟资源，给他们能够带着作品到不同的国度里面去跟人家做交流。
0: 那么这是嘉义新舞风的活动当中，除了说我们一贯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新锐编舞家他们的作品之外，还有就是像老师刚刚讲的，会邀请到国际的人士甚至说呢，就针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舞风跟这个民众之间的一个舞蹈的一个连结的平台，有安排很多的工作坊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就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其实今年的活动我们策划了有4场的工作坊，那另外我们带了苏格兰的艺术家进入布袋西安社区，跟那一些素人妈妈们一起做一个工作坊，

0: 们也有请国际的艺术家跟我们的编舞家交流对话。
1: 嗯，
0: 那我们甚至还开了一个有更大众艺术家可以参与的一个工作坊，就是如何诉说你的作品，
1: 嗯，
0: 让别人看你的作品能够走入你的作品里面。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个工作坊是目前国内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很好，可是如何要讲述作品的内容跟观众达到共鸣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需要再陪练的一个课程。
1: 嗯，
0: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能够让大家更知道说我们的作品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大家能够产生共鸣的那一个字眼引起大家能够进剧场来看演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是，
0: 今年不管是工作坊讲座还有交流的活动，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在剧场的演出，我们有包含

0: 演出票
1: 券，演出票券你就可以免费参加。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进入两厅院的购票系统去看看我们的活动内容。
0: 嗯哼哼，
1: 是。
0: 那最重要就是说，也是欢迎大家要进剧场来看我们的作品哈。所以我们要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嘉义新风的收成作品、创意发想创作还有环境创作。我们今年总共有九支的舞蹈，对不对？
1: 是。
0: 哇，在两天的时间里头有九支的舞蹈。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其实熟成作品，我们今年很荣幸的能够邀请到苏格兰的长者艺术家，他今年82岁了。那他带着他的作品跟他的工作团队有5个人来到台湾。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是一个地方团队，那如果说依我们要聘请他来单独为我们嘉义新舞风平台的演出的话，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有这种资源。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跟台东文化局还有桃园铁玫瑰3个地方单位合作，跟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邀请克里斯汀这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来嘉义。其实在台北我们没有演出，只有在嘉义限定场次，
0: 嗯，
1: 才有这一个非常迷人的作品，
0: 吸引人的，很难
1: 得的。 对，很难得的。
0: 嗯，
1: 那他的作品就50分钟。
0: 嗯，
1: 他还有带了一个导演过来。
0: 嗯，
1: 那这50分钟的话，就是他的作品会用他的一些物件跟材料来做接触，那实践他的作品的动力。
0: 嗯，
1: 对，
0: 哇，真的很难得耶。
1: 因为这个艺术家其实他不是年轻就开始跳舞，
0: 哦，
1: 他也是到了70几岁才开始有一些创作。
0: 哇，好难得哦。
1: 对，那在2年前他受到苏格兰那边对他的这个作品引发很大的兴趣。
0: 嗯，
1: 所以他慢慢的就打开这个作品的能见度。
0: 是。
1: 那嘉义新舞风的国际开发的一个策展人就是纪文老师，
0: 嗯，
1: 在爱丁堡

0: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所谓的轻盈共荣这件事情，嘉义新五峰这一次的作品里头呢，也有嘉义限定，除了说这一支就是刚刚这位克里斯汀他的这个八十几岁阿嬷的作品剧场内的演出之外，嘉义限定的还就是我们的环境剧场，
1: 是
0: 对。那环境剧场这个部分这一次也有轻盈共荣的作品，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舞蹈的魅力真的是不分年龄，好，只要你想动身体，只要你有想法，其实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出现。那是不是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在新五峰里头的环境创作嘉义场次限定关于轻盈创作的这个部分。
1: 其实我们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驻馆16年了，因为那一个环境真的是很漂亮，所以在嘉义新五峰发展到第10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开发这一个因应它的环境去做一个舞蹈的编排，那舞者在环境里面舞动。其实这个平台的节目一直在转动，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元、更丰富、更不一样的东西来呈现。所以我们其实在编这些环境创作，我们不只在嘉表那边演出，我们去年前年都把这个作品带到偏乡去做巡演，那今年我们轻盈共荣的这个是我们文祥舞团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已经发展一年半快两年了，那今年我们就想说大家这么认真这么喜欢，每一次都放开肢体来做排练，那我们就把轻盈共荣的课程的姐姐妈妈们把他们的舞蹈作品融合成十分钟，带他们到环境去演出。往年都是环境作品只有两首，那今年会有多一些素人的舞蹈介入这样子。对，我们希望不一样的年龄跨文化的一个交流，我们重新去思考创作者对待不同年龄的人，他们去做编创跟身体的经验交流。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舞蹈艺术让更多人更喜欢来动身体，也更喜欢舞动肢体的这一个活动。
0: 嘉义新五峰这样算起来应该也不仅仅是只有培育新锐的编舞家，我们也是希望说像老师讲的，就是不论什么样的年龄，好，你只要愿意动肢体其实都可以加入舞蹈的行列，
1: 是，
0: 对，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运用自己的身体。
1: 是，
0: 除了说剧场内的作品，然后环境的创作，这一次呢总共有9支的作品，也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不管是进剧场也好，或者是说环境创作这个部分，就是先跟大家提醒是嘉义限定哦。还有另外就是苏格兰的这一位 Christine 他的作品呢，也是嘉义场限定，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对于新五峰的作品有兴趣的话，要好好的把握。这次还有其他的几支作品，我想也请老师重点式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那我们先从环境创作的这个部分来讲述我们的熟成作品。那熟成作品有一个刚刚所提到的克里斯汀的这些机制，那它有50分钟的长板展现，
0: 是。
1: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嘉义的一个艺术编舞家杰轩，那他的一个作品是共存，
0: 是，
1: 那这个作品是他第3次，已经从7年前发展到今年，到今年他已经是第3次来改编他这一个作品。那熟成嘛，我们就希望说所谓熟成就是把它变成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比较长板的作品，让艺术家如果以后去投国外的艺术节的节目，他们都能够很完整的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次让杰轩把他的这一个共存这一首舞作也做了40分钟的一个创作展演，那希望的是他一直不断的在实践他自己的作品的一

0: 创的一个经验跟带着作品让大家看得到，诶，原来他的作品是要这样子发展下去，那当然有一个起头他们才能够走下去。
1: 嗯嗯，
0: 这四个作品是赵鑫，还有许晨，还有丽恩，嗯，还有
2: 子毅，
0: 对对对对，子毅，四个年轻人，嗯，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作品的发想，然后就每一首都是走不一样的曲风，
1: 嗯，
0: 那我觉得

0: 境里面做创作，其实环境的舞蹈看起来很美，你会觉得因为这个环境有肢体舞蹈的介入，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变得很美、嗯、可是对编舞家跟舞者来讲其实是很挑战的。
1: 对，没有错。
0: 户外的环境其实他们要挑战的是空间，那他们也尽量不以破坏空间为原则、嗯、而是加入那一个环境去做编创、嗯、那你也知道夏天到了，其实他们现在挑战的是
1: 蚊虫。
0: 对对对。那艺术家他们其实有时候也很豪放啊哈、嗯、只要一跳起舞什么都不管的那一种，就豁出去的那一种，真的全心全力的投入在那个表演的
1: 氛围里头、嗯、
0: 对，氛围里头、嗯、你就会看到哇，真的很感动、嗯、那他们这三个舞作其实是从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迎宾大楼那边开始，一路会带着观众从迎宾大楼这边一直走进去蝴蝶剧场那边。我会觉得你可以看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会用这三首舞作来带领走进去，那一个氛围跟你平常自己去逛的时候一定会截然不同。
1: 没错、嗯、再加上说我们其实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美、嗯、那就是在欣赏这个环境创作的时候其实就会更有另外一种的感觉。如果说有过去有观赏过我们嘉义新五峰的这个环境创作的，一定会觉得说很幸福，因为呢每一年每一年都是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就是每一年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这些建筑物，但是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每一年的气氛都不同，就是因为编舞家他们带来的这个编创让你可以更看到这个环境当中你可能原先没有注意到的部分。所以这个环境创作是我们嘉义新五峰为嘉义的朋友们场次限定，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来观赏哈、嗯。那这个每一年我们嘉义新五峰都带来非常好的作品，让我们新锐的编舞家有更好的舞台，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在5月16号、17号这两天可以来到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来欣赏今年的嘉义新五峰的这个作品。那也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欢迎大家呢踊跃的购票入场。那除了说呢在5月16、17之外哈，23号跟24号会在台北的这个万座小剧场
0: 哈。
1: 那但是呢在台北万座小剧场的演出就没有环境剧场的演出了、哦、
0: 是，
1: 然后也没有那个克里斯丁阿嬷的演出哦哈。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16、17这两天真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来欣赏我们嘉义新五峰2026嘉义新五峰的，包括了有工作坊的活动，包括了有演出的活动。所以我想也请玉茹老师在
0: 你除了参与讲座以外，你还可以看演出。那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做一个一起来开杠的这一个交流、嗯、你可以透过你对观赏舞蹈舞作，还是说你听到讲座可以来一起讨论，那你也可以对舞作一起跟编舞家共同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创作想法。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啦，来看演出我们都希望观众给我们留下你观舞的想法、
1: 嗯、
0: 那让我们知道这一首舞作给观众的印象是什么。
1: 是，
0: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一起来开杠、
1: 嗯、
0: 那也是在嘉表这边3年了。那我们会用小小的点心让大家很轻松的氛围去跟编舞家跟国际艺术制作人聊天、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好，这个就是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全省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哈，2026嘉义新五峰在5月16、17号这两天在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这一次总共有9首的这个舞蹈作品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呢有4首呢是嘉义限定，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看的话你一定要到嘉义来看哈、哦。5月16、17号这两天在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嘉义人真的非常的幸福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欢迎你来，嘉义的朋友更希望你一定要来
0: 哈、哦。
1: 那我们就是5月16、17号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见哦。今天非常谢谢郭玉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16、17剧场见。
0: 好，大家剧场见，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Hello，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小龙要带大家接触一个神秘、扣人心弦、大家又非常向往的一个知识。我称这个知识，不知道为这个知识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称呼错误，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门专业。今天咱们要聊聊我们这个现代的魔法，就是魔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我们魔神魔术公司的石笑笑老师。石老师您好。
1: Hello，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这个石老师是一个魔术师，对不对？
1: 对，是我们
0: 我可不可以
1: 是一位
0: 先
1: 魔
0: 请
1: 术
0: 教
1: 师。
0: 一个这个很粗浅的问题？
1: 好。
0: 魔术师需要考照吗？
1: 魔术师基本上是不需要考照，但是呢，我们可以考街头艺人这项艺术的证照。
0: 然后，街头艺人不是只有唱歌杂耍。
1: 街头艺人其实是很广泛，
0: 啊。
1: 魔术也算是其中，小丑气球也是其中之一，扯铃也是。
0: 魔术也是，就它是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在考核您的魔术的一个能力。
1: 对，没错，他们会想要看你的表演，然后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会发给你一张证照，你就可以在街头上面做表演。
0: 了解，哇，我们这个魔术师也是需要证照，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需要证照，也是蛮辛苦的啊。当然，其实今天我们要这个请石老师过来，我们不是只聊证照的事情，我们是想请石老师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对于魔术这一项技艺。那么，首先想请问石老师的事情是，您能不能跟我们阐明一下所谓这个魔术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其实，要说历史，它可以追溯到蛮早的时间点啊。也有人说这是魔法 （magic），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每个人对魔术的定义是不一样。我能不能想请您先简单的阐明一下魔术的定义是什么？
1: 魔术的定义其实魔术跟魔法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魔术它是以专业的手法跟道具去呈现的一项不可思议的表演，它主要是在取决于娱乐大家。然后呢，也可以加强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场合上面，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小表演，可以加强拉近人际关系。那魔法它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因为呢，魔法就好比我们举例一个例子好了，就好比我们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哈利波特》，我们人是可以穿透墙，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可是呢，现实生活上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它必须用到特殊的道具以及特殊的拍摄手法
0: 是
1: 才有办法完成，所以两者的定义上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
0: 是，所以其实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就是魔术基本上它是符合科学的，
1: 是，
0: 它不会违反一些科学的一些原理。
1: 对，
0: 而魔法就是真的就
1: 真的是会违反，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得到。
0: 嗯，
1: 那古埃及呢，它其实是这样，它有一个魔术师，他叫德迪。他在法老王面前呢表演一项魔术，这个魔术呢，他是把一只鹅的头给砍下来，鹅的头，
0: 水里有
1: 对水里的鹅，
0: 啊，
1: 然后呢，这只鹅呢，它是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呢，他最后是把这只鹅的头再接回去，然后让法老王看它是完整如初的。
0: 这个问
1: 很
0: 题
1: 难
0: 可
1: 想
0: 能
1: 象，
0: 有点强人所难。我真的要去看看这一段影片，
1: 可以，
0: 这看起来有点，这听
1: 真的
0: 可
1: 以，
0: 听我
1: 搜寻得到，绝对搜寻得到。
0: 对，可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是，古埃及的时代还有法老王，
1: 对，
0: 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1: 对，2600年前的事情。
0: 那所以其实这项技艺从那个我应该说那个时候的魔术师几乎可以被人称为神了耶，
1: 神巫，甚至有人会把它认为是巫术，巫术就是巫师会施魔法的巫术。
0: 应该说，魔术跟巫术基本上好像都，我这么说吧，在那个年代的见解里面，可能都是超出科学的理解，超出人常识的一个范围。
1: 对，
0: 但是巫术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是没魔术好听。
1: 对，没有魔术好听
0: 啊。
1: 对，因为当时呢，他们可能会把这项表演，他们会把它看成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就是简单来讲，他们可能会称为巫术。对，那当然现在我们把它称。

0: 可是，从老师的寿命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魔术是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万人推崇。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哇，其实这个一技在手，希望无穷。
1: 对，
0: 对，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哦，要什么样的道具，要什么样的手法？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啦，透过练习什么等等之类的一些科学上的理解去办到。但是您说几千年前就可以做到跟现在一样的效果，我觉
1: 这
0: 得
1: 个是真的有记载的，这个是真的有记载可以考证得到，甚至有人有看过。其实我们有一项道具，它是三个杯子跟球的魔术，它叫做三杯球。可是呢，在古埃及的时候，上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块石板，然后它上面石板是写着，是画着魔术师，是雕刻着魔术师，然后再表演那项技艺的魔术。所以我们有一个道具叫三杯球，其实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哇，它是从这个古埃及的石板上就有记载
1: 对，
0: 说，哎，有魔术师在表演这个东西。
1: 有表演这段东西，
0: 哎，看，哎，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古埃及那个年代
1: 好
0: 还
1: 像，
0: 真的是蛮发达的，
1: 对，
0: 蛮发达的一个记忆哦。啊，当然，其实您谈到古埃及，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西方的世界，就我们国
1: 是，
0: 家以外，我们这个东西方都在这个这么久之前就有发展了魔术的这样一项技艺。
1: 是。
0: 那我们东方的魔，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华夏这边是东方的文明古国，
1: 是，
0: 那么跟比起古埃及啊，甚或是西方那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两边的魔术发展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呢？
1: 所谓的有差异性，因为以东方来讲的话，我们称为戏法，可是呢，在西方来讲的话，它是称为魔术或者是比较抽象的魔法，就好比以我们穿着跟表演上就有所差异。以东方的话，我们其实有一套表演叫做中国戏法。它是以整身都是红的，类似旗袍的样子，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比较特别，就像比如说金元宝、红包、春联，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套中国戏法里面所表演出来、会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西方的话呢，他们会穿着燕尾服，他们会表演出鸽子出来，或者是以动物为主，或者是扑克牌啊。

0: 样，虽然我们有道具在辅助，可是事实上魔术还是真的需要用到手法，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那西方会用到科技，是因为就好比有一个魔术师叫大卫考伯菲
1: 哦，
0: （David
1: 非常
0: Copperfield），
1: 有名。
0: 对，他曾经表演一段魔术，是他可以用镭射把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切成一半，然后呢再让他自己的身体去分开，他就会借由镭射这个效果去呈现他的这一段表演，在这样子。
1: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方的魔术很不一样的地
0: 是
1: 方，就是西方的魔术动不动就自残啊，
0: 啊
1: 动不动 把人家锯开，要么把自己 切
0: 对，
1: 开。
0: 他的表演是用镭射去呈现他自己身体能够分离的效果。
1: 西方人这个概念哦，我也是蛮不能理解的。好好活着不
0: 对。
1: 好啊，没有了，当然是开个玩笑。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您这样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哎，你看像什么逃脱术，逃脱术好像也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0: 对，逃脱术最著名的魔术师就是胡迪尼。
1: 对，胡迪尼大师没错。
0: 对，
1: 但是逃脱术真的也太危险了，蛮自虐的一个魔
0: 它
1: 术。
0: 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
1: 现在，我这是突然插个话题，就是现在的魔术表演里面，大家还会表演这么有危险性、这么高难度的魔术吗？
0: 还是会有，因为有些他们就像我们会想要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这些表演其实都还是会有的。
1: 这个，老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在查看你，包括一些网络的影片啊、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魔术是，意外的这个就发生在这些高难度、危险性的魔术当中。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被禁止？
0: 它其实是不会被禁止，因为这个魔术的确它有它的困难度在。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对这个东西要有熟悉，你要对你这项表演的要有熟悉，要有彩排，要长时间的彩排练习，确保它是不会出任何差错才来表演，就会比较安全
1: 哇哦，
0: 了。
1: 只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技艺，就是
0: 是，
1: 它竟然会让人哇，这不顾危险的，就是去拼命、去挑战、去尝试，
0: 对，挑
1: 而只
0: 战
1: 为了
0: 自
1: 呈
0: 我，
1: 现一个完美的表演。
0: 对，挑战自我。
1: 我们东方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魔术吗？就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
0: 其实我们东方都有融入到西方了，所以我们表演的危险性的魔术其实跟西方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类似的。
1: 是，
0: 对，
1: 哦，也都类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对，都是类
1: 一个
0: 似
1: 区
0: 的，
1: 别。
0: 因为大家都是东西方的魔术，其实是有融入的。
1: 我是希望哦，这个我们下次访问还可以再邀请石老师，所以您会想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魔术吗？
0: 其实会，
1: 还是会？
0: 其实会，因为这对自己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挑战自我。但是我们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考量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对，你这不能开玩笑，这
0: 对
1: 不能
0: 啊，
1: 开，这
0: 是
1: 真的
0: 啊，
1: 是不能开玩笑的东
0: 是，
1: 西啊。那OK，我们聊了，就刚有当然有些是开玩笑的部分，
0: 是。
1: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表演，大家可以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魔术师们是多么的用心，
0: 是，
1: 对，多么的想要去这个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给大家，而大家给予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跟回馈。
0: 是，
1: 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这个魔术师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娱乐大家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
0: 对，
1: 是真
0: 没
1: 的
0: 错，
1: 啊。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刚聊了一些基本的魔术概念，那魔术一开始也就说了，它其实并不会脱离科学的一个范围，
0: 对。
1: 所以想要请教您，就说这个很多魔术它是应用到很多科学原理的，像我们知道一些也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这部分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解释
0: 是，
1: 一下，
0: 好，
1: 在
0: 可
1: 魔
0: 以。
1: 术里面最常用到一些科学原理的部分是什么？
0: 科学原理的话，其实就好比有漂浮的东西，或者
1: 对。
0: 是类似数学的原理，其实也有。其实魔术接触到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止
1: 是。
0: 科学，数学都有。
1: 嗯。
0: 那我想跟主持人做个互动一下好了。
1: 哎，互动来。
0: 好，我们先示范其中一个好了。
1: 是。
0: 我想要请你从1到9。这之间的数字，帮我想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不要说出来。1到9之间，想好了
1: 好，
0: 吗？好了，那请你将这个数字呢乘以九。
1: 乘以九
0: 对，
1: ，OK，乘好了。
0: 好，请问你得到的是双位数还是个位数？
1: 你说单奇数还是偶数吗？
0: 是双位数的还是单数的？
1: 你说我得到的，我得
0: 对
1: 到乘以九
0: 对
1: 之后得到数
0: 对，
1: 字，
0: 是的，
1: 单数。
0: 单数的。好，所以你刚想了一
1: 啊，
0: 个。
1: 单数还是双？你说个位还是十位数？
0: 对，
1: 那十位数，对不
0: 十
1: 起，
0: 位
1: 双
0: 数的，
1: 位
0: 所以
1: 数。
0: 它是两个数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

0: 那请你将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
1: 是，
0: 加好了吗？
1: 加好了，
0: 好，最后呢，再请你帮我加上四，
1: 加上四
0: 对，
1: ，OK，好了，
0: 好，所以你现在得到了一个数字，对不对？
1: 对，
0: 最新的数字应该是双位数，
1: 对，
0: 13。
1: 这是什么原理？我可以了解什么？
0: 这个呢，其实不妨各位，
1: 我要报警了，这不行啊！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原理，它其实是很简单的魔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式在，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最后得到的数字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1: 都，我想想看，您，我再选一个，好，先乘以九，
0: 对，
1: 好，相加，
0: 相加，然后最后再加上四，
1: 哎，对耶，
0: 一定的。
1: 对耶，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0: 试
1: 呐，
0: 试看，可以。
1: 一到九，任何一
0: 对，
1: 个
0: 一
1: 数
0: 到
1: 字，
0: 九，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1: 只要乘以九，
0: 乘以九，然后呢，它的个位数跟
1: 十
0: 十
1: 位
0: 位
1: 数，
0: 数相加，最后再加上一个四，对，就
1: 都
0: 会
1: 是
0: 得出
1: 十
0: 一个
1: 三。
0: 结果。
1: 这个是您为我们很好的展现了一个数学原理
0: 数
1: 上的一个
0: 学
1: 魔
0: 原理
1: 术。
0: 上的一个魔术。
1: 对，可是如果您不解释的话，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
0: 是啊，
1: 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这是应用到了数 学的
0: 数学
1: 部
0: 原
1: 分。
0: 理，对。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其实扑克牌魔术是不是也应用到了一些数学？
0: 扑克牌的魔术的确也有运用到数学。
1: 啊，
0: 其实数学这方面的话，在魔术上是占有很大的一部分的，
1: 嗯。
0: 尤其是类似我们其实有一段表演叫做读心术。
1: 对对，有读心术的表演。
0: 读心术的表演，其实通常它也是会运用到一些数学的原理。
1: 那其实读心术是一个蛮，我觉得蛮，应该说这读心术是最好互动的魔术之一。
0: 对，因为
1: 然
0: 它
1: 后
0: 可以
1: 它，
0: 猜到人们
1: 对，
0: 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是
1: 而且
0: 什
1: 是最容易说服对方的一个方式。
0: 么。对，而就像我们刚刚那段表演，我们也可以把它呈现出读心术。你可以请观众想着，
1: 啊。
0: 然后呢，专心的想着。这时候呢，我们再去慢慢的读出他心目中最后得到那个数字是多少。
1: 哇哦，读心术，原来读心术里面，它的一些用到的一些科学原理，大概就是其实好像都不太脱离得了数学这样
0: 对，
1: 子的
0: 很
1: 一个
0: 多
1: 东西。
0: 魔术其实都会运用到数学，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数学是其中一个，
0: 对，一
1: 还
0: 部
1: 有
0: 分。
1: 可能会运用到什么其他的一些叙述吗？
0: 数学的话其实很广泛，因为以像我们一般来讲猜数字啊，它就是用到数学。那扑克牌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也会用到，
1: 是。
0: 它也会用到一些数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张牌，
1: 对，
0: 然后另外这位观众再选一张牌，
1: 对，
0: 然后呢，透过一些加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1: 加减，
0: 对，
1: 哦，
0: 可以，
1: 就是说牌的点数的加减，
0: 对，我们可以得到
1: 连花色都知道。
0: 花色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到特殊的方法去知道它的花色，
1: 这
0: 但
1: 边
0: 是
1: 不用泄露，没有关系，这我可以理解。但
0: 是
1: 是点数其实也是透过数学的公式的计算，是
0: 有
1: 可以。
0: 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啦，

0: 娱乐大众。那其实不成文的规定的话，其实是还好啦，真的，
1: 是，
0: 其实是还好。
1: 应该说是不法的事情。这不管哪个圈子，大家都是唾弃嘛。
0: 对。
1: OK，我就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魔术师，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他第一个他们手法惊人，他们
0: 对，
1: 的这个脑袋又比较好，
0: 他们
1: 也
0: 因
1: 比
0: 为
1: 较
0: 这是
1: 聪
0: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的，
1: 明。
0: 因为你要有一项表演，你一定要有练习，而且你要练习。

0: 走一个音，它后面还可以拉回来，表现得很完美。
1: 对，
0: 但这个只要一步错，
1: 一步错，后面就很难再完成了。
0: 啊，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哦？
1: 好，
0: 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
1: 嗯，
0: 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甚或是您有没有所谓的出现破绽过？
1: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大概5年，那因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玩魔术了，然后一直到最，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项艺术呢当成职业。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紧张，那一紧张一定会有小破绽出来的。对，当我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会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的手就会抖，你就没办法完美的呈现，
0: 会僵硬这样，
1: 会僵硬，而且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错的。
0: 好像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往往都会比较有这样的。
1: 对，对，当然你之后可能你比较熟练之后，这些问题就会陆陆续续的减少发生。
0: 是，那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呢？
1: 基本上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呢，基本上它是针对是小朋友，因为我都是在小朋友面前表演魔术。那我们练了一个很厉害的手法，也练了很久。可是呢，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然后同学就一马上就说：“老师，这个我知道你是藏在哪里的。”
0: 直接点出来。
1: 对，他是直接点出来，那代表就是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对，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藏得不够好，然后才被发现。
0: 不，您就没考虑过检讨一下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没有，我们就想小孩子嘛，
1: 对
0: 对
1: 啊，
0: 不对？
1: 小孩子其实是很直接，可以，他会知道说你在干嘛。那大人的话，可能他多少可能还会给你一点面子。
0: 那就啊，这个场合
1: 对。
0: 不行。所以其实您刚刚说了，您现在比较多都在接触小朋友，您现在都在可能就从事一些魔术教学的，
1: 对，教学的方面，国小、国中、高中都有。
0: 就教他们变魔术。
1: 对，教他们变魔术，因为我们是以社团为主。那现在学校呢，他们其实是像国高中的话，社团算是一门正课。
0: 哦，谢谢哇，我脱离
1: 对，
0: 学校
1: 国
0: 对。
1: 小的话，他们是以有兴趣去参加为主，可
0: 对
1: 是
0: 啊。
1: 国高中它是一门正课，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去学这些才艺，不止魔术，其实其他才艺都是一样的。
0: 它是课程，它
1: 它
0: 不
1: 是
0: 是一
1: 课
0: 个
1: 程，
0: 额外活动啊。
1: 对，它是课程。
0: 怎么？我以前当然也有社团，但是怎么就没有魔术师？
1: 对，其实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从以前国小到一直到大学，我虽然对魔术很有兴趣，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魔术社团。
0: 哦，您是个人对他就是非常有兴趣。
1: 对，有兴趣，那一开始是在网络上会看一些魔术表演，然后去学一些简单的。那后来因为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理事长，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教学这样子。
0: 哇，其实这我相信这也是其中的一段故事。但是我相信您对魔术有非常多的一个热忱，
1: 对，
0: 不只是表演，您也想把它传承下去，是这样吗？
1: 对，没错，因
0: 想
1: 为
0: 把
1: 我
0: 它。
1: 觉得这项技艺是一个很棒的技艺，它不但可以动脑，也可以动手。
0: 所以现在教小孩子的应该不会太难哦。
1: 教小孩子的基本上是不会太难，以效果好，他们能够理解的为主。
0: 啊，他们自己也看得，哎，好像很愉
1: 对。
0: 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棒的，因为我对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不是只有我，我相信当大家看到魔术呈现出这么一个违反你认知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人都会心生向往，对，真的是都会心生向往。但是可能大家要真的这个听到老师说的话，他们这个中间做了多少的练习，付出
1: 是，
0: 了
1: 一
0: 多
1: 定
0: 少
1: 要
0: 的
1: 长
0: 热
1: 时
0: 忱，
1: 间的练习，对，
0: 非常长时间，
1: 长时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各个角度看的，都没有破绽的，
1: 对，一定
0: 你
1: 要练
0: 才。
1: 完美的呈现。
0: 因为我们也在网络上，大家找的。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啊，这个台湾附近呢已经逐渐受到梅雨季的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哦，这个天气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转变啊，那大气不稳定的不稳定度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所以呢各地可能就会慢慢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这个机会哦，但这个期间降雨的范围跟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天气风险这个公司啊，他们的一个预测啊，今天锋面结构上不是很明显啊，以中北部跟东部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呢降雨持续的时间很短啊，雨势呢也相对有限，可是从明天到星期五哦，随着西南风来增强，水汽也会增多，加上滞留锋面在台湾附近摆荡啊，各地呢普遍都会有降雨或甚至有雷雨的机会啊、哦、啊，那这一周的天气呢是最不稳定的哦啊，西部地区要注意局部雷雨发展带来的短时间较大雨势、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一个礼拜是很难穿搭的、哦、你到底外面外出要不要带雨伞，要不要带雨具、哦、真的是会蛮困扰的，有时候早上看起来是这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可是呢搞不好又下午或是晚上又会变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12号咯。今天是什么日子呢？诶，我印象中的今天5月12号是这个淡江大桥要通车的这个日子了齁，因为已经不断的预告不断的放送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礼拜上一个礼拜的周末呢，我们的总统啊还有这个新北市的市长、行政院长等等呢，都去做了一个这个开这个算是开工啊，不是开工，算是要通车的这个典礼了哈。那今天呢，才是这个要正式通车哈。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好，会举办一个通车的仪式，可是呢新北市民的明代呢这个市议员啊倒是质疑说交通部哦这个选择性的漏邀了这个新北市市长哦，所以呢今天11点多哦要举行这个通车典礼啊可是呢这个侯友宜市长会不会出席呢？嘿，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变数哈、哦，所以有时候政治哈、哦、真的是很难搞哈、哦。那有权力的人当然呢，会把它转移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地方了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子，总是要通车的哦。那淡江大桥通车

之后，对于两岸啊、哦，不是海峡两岸哈、哦，是这个巴黎跟淡水这个两岸呢，这个房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哦？啊、哦，那我这个是最近呢一直在观察哦，有没有一些比较的啊、这个基础哈、哦？那发现呢啊、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啊、通车前后呢？对于这个北岸哦，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北岸的这个地方啊，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可是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金门大桥跟淡江大桥，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个连结哦，做一个比较哦，那也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预测啊。从过去啊美国的经验呢，看看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巴黎地区啊，对于淡水地区啊，到底房市会有些什么影响？所以昨天我也特别请 ChatGPT 呢帮我做了一个这个啊讲座的海报哈、哦，那就是从啊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啊来看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的房市效应啊，那这个房市效应当然就是锁定在巴黎跟淡水，特别是淡海新市镇这两个地方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哎，应该有蛮多人有兴趣的哈、哦。那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可以到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去留言哈、哦。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5月12号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哦，是什么节日呢？叫做护士节啊、哦。那护士节的由来，当然很多人大概都会直接的想到就是南丁格尔哈、哦，南丁格尔这个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护士哈、哦、护理人员的这个啊保障啊，或是说向他们的一个权益的争取，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哦。所以南丁格尔这个啊过世之后呢，大家就以他的啊这个生日哈、哦，这个5月12号当成是国际护士节。可是呢，在这个国际护士节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的修正草案、哦、正式将基层护理人员这个苦盼多年的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纳入了这个医疗法的这个专章里面啊，本来是应该可以改善医疗的那个劳权，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里程碑啊。可是呢，我们看到哦，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吵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啊，施聪良呢。不仅呢宣布将实施的日期延后两年呐、啊，哦，那要到2028年才能够哦正式的实施，并不是说在明年就能够来实施哈、哦。这个部分让蛮多的医护人员呢，可能也都是抱怨连连呐、啊、哈、哦，觉得说这个部分也是充满了政治的一个考量啊、哦。好，这个啊不管怎么样哈、哦，我们还是在这边祝福哈、哦、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啊，护士节快乐哈！那你们也辛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只要一到医院去的话，哇，不只要看医生的脸色，有时候也要看护士的脸色。护士的脸色如果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舒服哈啊！所以呢，在这边也感谢这些啊护理人员啊，你们的辛劳真的也是感谢啊！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吧哈、啊。这个是《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报道啊，根据内政部的最新资料啊显示啊。北中南中古屋的房价呢是一片倒了齁、哦、这个当然呢也不用特别报道，大家也都知道齁、哦、只是说倒的下跌的幅度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是到去年第二季齁、哦、全台成屋每平的成交均价跌幅呢达到了 3.1%。那六都当中呢，仅仅只剩下桃园是有撑住哦，逆势上涨 3.9%， 其余的五都呢，高雄市。

接的贷款付款、哦、那所以呢就成为2024年9月919这个央行启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银行紧缩不动产放款的措施之下海啸的第一排、哦、冲击最大。那这一波政府打炒房直接从源头的金流、哦、来把这个水龙头给关紧的、哦、所以呢这个水这么少的情况之下呢今年、啊、最新今年三月份的国营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降到了 35.6%， 对照2024年12月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的当年底呢还有 37.4%、哦、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有明显的、哦、让这个银行在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上面呢下滑了 1.1 个百分点、哦、这个部分看到这个数据应该我们央行是最开心的、哦哦、所以呢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放款水位的下降对于民众在贷款特别是成屋中古屋这一部分当然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从去年呢就一直有传出所谓的排波这样的一个名词、哦、这个也是我在房地产市场这么多年、哦、数十年呢、哦、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排波呢？就是说你申请房屋贷款呢、啊、要排队等待拨款、啊、慢慢慢慢来、啊、大概排队排队、啊啊、排队等看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拨款下来。可是呢有时候啊这种房屋购物啊有时候它、啊、常常都会有这个合约的期限、啊、如果说在那边等等等到时候就会有违约、啊啊、甚至交易纠纷产生。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统计资料来看的话内政部是统计到去年第二季啦、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在抱怨的、啊、现在都已经到、这个2026年第二季了。内政部还统计到去年、第二季、可是这个还算是内政部的最新资料、哦啊、那这个当时呢全台每坪的成交单价呢是 35.43 万元、啊、每坪跌幅是 3.1%、哦、那六都除了刚才提到的桃园市之外呢啊，这个桃园市是每坪成交是 29.6%、哦、逆势增长 3.9%， 其余的五都的话高雄市每坪是 27.05 万跌幅 4.2%、哦、居于六都之冠、哦、跌幅最大的。那其次台中市跌幅是 3.3%、台北市跌幅 2.8%， 那台北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74.01 万，那这个台中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30.26 万元哦。好，这些资讯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喜欢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
1: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

0: 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带来了五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同时呢他也带了三本的这个当期啊、这一个月份最新的这个杂志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昨天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成功打电话进来哦，看起来那个名字都比较这个新鲜一点齁，不像过去很多都是那个重复性蛮高的齁。那所以呢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你幸运的获得了这个好房网杂志的这个实体书齁，可以来拿回去好好的来看一看欣赏一下齁。好，那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好房网之外呢，上个礼拜我们也在节目中送出去了这个桑明义老师他写了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书算是一整本的书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这个赶快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来索取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实价登录上面实价登录大家可以查到的资讯就比较新了不会像内政部的那个统计这个平台上面还在去年第二季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第二季了而且第二季都已经到五月中旬了所以呢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内政部有一些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是蛮多的时间落差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一些比较及时的特别是行情的部分包括这个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不管是中古屋的或是预售屋的那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可以看到最新它的落差大概只有一个月的落差

5.6万元呢、啊。哇，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一个上班族一年的年薪大概只有5-60万，竟然呢景美埔镇这个豪宅齁、哦、每个月的租金就已经高达啊这个55.6万元了，所以呢拿下了今年豪宅的租赁王啊，这个当然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拼了啊、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今年呢最高价的豪宅月租金出炉，台北市位在大安区的景美埔镇，这个也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啊、哦这个大安森林捷运站啊共购的这个豪宅啦啊、哦、共购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构呢是连结在一起的啊、哦。那在24楼呢有一户这个豪宅啊、出租掉了齁、哦、那每个月的租金高达 55.6 万元。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最新揭露，这个是在3月份的一个这个登录的这个资料，该豪宅呢是24楼，租客呢这个一次签下2年的租约啊、哦。一般我们在这个市井小民的租屋市场大概是1年1签啦、啊、齁、哦。那这个豪宅呢是一次签2年的租约，每个月的租金呢是 55.6 万元。那对比在2023年齁、哦、,2023 年这一户也是有出租齁、哦。那可能到2023年租客结束之后，在另外在今年3月份再出租掉齁、哦。那当时呢 ,2023 年这一户的每个月租金是60万元哦，那所以呢，这一次这个租客在承租这一个物件的话，哎，这个等于是形同打9.26折啊，打9.26折了哈、哦。那该豪宅哈、哦，这个景美埔镇屋龄呢已经有15年哦。那这一次揭露的是24楼，坪数呢有达到212.2平，含4个车位哈、哦。那车位4个车位的坪数就已经达到55.97平了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实价登录大概是每平啦、啊、齁，每月每平的租金大概是2621元。那该户呢已经有累积3笔的这个租金的实录齁、哦、就是说过去他已经有3次出租掉了齁、哦。那2023年7月那时候的租金是最高，有每个月60万元。那房地产业者针对这样的一个租金的这个揭露齁、哦、摊开历年豪宅租金的这个实价来看的话，目前呢月租金突破50万元的这只有台北市少少几户的这个豪宅社区齁、哦、包括像是刚才提到的景美埔镇，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华苑齁、哦、文华苑呢也是真的是后给狼那短齁、哦、只有齁、哦、所以呢他们的面积都非常大齁、哦、而且呢这些有钱人

破300万的记录，那这个就是引发了当时央行总裁彭淮南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啊、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彭淮南黄线300万，同时也对这个豪宅呢啊、进行了这个限制贷款的这个管制啊、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是个啊、央行管制的7000万以上的豪宅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有3成。这个也是造成国内豪宅市场呢一直都闷闷不乐、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就是这个水龙头、源头的水龙头被关掉了、所以即使有钱人呢、他可能买豪宅也希望说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贷款、所以呢这个部分情美不振啊，确实啊，在房地产市场上有它的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意义哦。好，那这现在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买气非常的差哦，买气非常的差，所以呢，有一些预售个案呢、现在呢这个促销的动作都蛮频繁的哦。那不晓得各位如果说刚好在今年以来有去看一些预售个案，纯预售个案啊、还没有开始新建，你可能都会看到哇，业者、在这时候都会蛮殷勤的、然后 会主动要送给你一些赠品啊，包括像家电啊、甚至装潢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自由时报也是有一则最新的报道说，现在呢有业者为了促销齁、他们会让你这个先住齁、后买齁、就是可以让你试住啦齁、可以来试住齁、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齁、因为为什么业者不敢让你试住呢？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说万一你住了齁、在里面挂掉了，或是出了什么意外，那谁要负责、所以呢，这个也是过去业者不敢用这么样的一个极端促销的方式。可是呢，现在房市真的是不景气，买气也差，所以呢，这个业者啊就寄出了这个杀手锏、这个所谓先住后买、让你来试住看看。我们看看《自由时报》这一则报道啊、桃园市大园区呢。这几年来的推案主战场是在航空城客运园区齁、

呢这个莱克树啊都非常非常的残，仅少数的新案呢人气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真的好到哪个地方去了哦。所以呢让业者在这个促销上面呢、都感觉到有心无力。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买单呢、就有建商寄出了先住后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抢客绝招。那这一波齁、这个我们看到在桃园航空城的客运园区啊实价登录上面有一些新案齁、比如说像是力捷原航万齁、基地300路齁、那这个标准层是采这个3.4米齁、加 22.5 公分的这个中空楼板齁、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又是两到三房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型设计，所以蛮吸引这个询问度的齁、可是销售也是这个收售而已啦齁、那现在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景都未来城齁、这个建案呢目前呢积极在促销齁、这个余屋啦齁、即日起呢释出区域首创的先住后买的活动齁、那当然他们有一些限制，就是有地缘性的或是在航空业的齁、那这边呢可以先来预约，试住登记金呢是3000元齁、就是说你也要压个3000元才可以来试住齁、那如果未来成交的话可以直接折抵房价30万元齁、借由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呢来吸引客户的一个目光齁、那可是呢这个案子呢现阶段开价每平是在45万元，那含全市的装潢，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带个装修的齁，你只要拎个这个这个包包齁就可以去进驻了齁。那这个部分会不会真的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部分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也真的是有风险，就像我刚才提到了齁、如果说真的有人进驻试住在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话，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样算呢齁、那这边现在成屋案倒是蛮多的齁、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赠送家电齁、或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送装潢齁、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这是我们
4: 刷很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哎，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呢，张老师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原则上呢都会开这个 YT 直播、哦、YouTube 来直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在使用电脑、哦、有在啊 YT 上面有这个账号的话，那欢迎你这个订阅啊张老师的 YT 节目、哦、房市日光大道。那只要是过去的来上过节目的啊，这些特别来宾呢，他们的这个访谈的内容都会留在这个网页上面，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哈、哦。所以呢，这个不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广播哈、哦，大概顶多啊，这个重播一次两次哈、哦，那就会在空中上面消失了哈、哦。那 YT 上面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还是可以搜寻、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哦。所以再一次的在这边邀。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能够加入、张老师啊、YT 的节目啊、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那里面已经有数百则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都可以再重复的收听重复的收看、哦、特别像昨天我们这个访问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哦、我觉得哎他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啊杂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哦、那我们的梁总编、哦、他有时候为了特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他甚至会在前一天两天后、哦、这个趁着这个假日的时候实际自己去做踩点、哦、去这个当地去走走看看、哦、看看是不是像这个当然、啊、如果看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节目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小心诈骗，因为诈骗呢都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抑制、哦、被完全的消灭掉，

所以呢，这个张老师去年出了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之后，今年呢，很多的演讲几乎也都是锁定在地面师还有相关的诈骗的这个话题哈、哦。比如说这个下个月啊、哦，6月11号金融研训宴哈、哦，他们就有一堂这个邀请张老师去分享啊、哦，这个不动产诈骗的10大手法跟

哦，哎，提到瑞芳地震事务所呢，我去那边哈，也是受邀去演讲过2次哈。啊，这个地方真的蛮偏僻的哈。每次开车开两次开车去那个地方哈，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新北市吗？好像是一个新北市两个世界这样子哦。那它真的离我们这个大家熟悉的新北市的这些比较热闹繁华的新店啦、板桥啦、新庄啦、三重啦，真的是比较第二线、第三线的地方，哈，那可是我们看到《自由时报》提到，近日呢，瑞芳地震事务所成功拦截了一起针对身心障碍独居者的不动产诈骗案件。第一名呢，这个大概年纪60岁的男子呢，守住了他的房产跟多年的这个积蓄哦。那根据新北市地震局指出，这一个男子呢，他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平时呢靠工作哈、哦、啊打工为生了哈、哦、啊，并将收入呢存入银行的存款定存啊。由于是长期独居，缺乏亲友的照应呢，于是呢就遭到了诈骗集团来锁定哦。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这种诈骗集团呢都锁定这个独居的老人呐、啊，或是已经孤独死的老人这样子哈、哦。那上个月底呢，诈骗集团疑似以这个话术，诱骗这个男子呢交付个人的资料。再由代理人呢前往瑞芳地震事务所，声称男子因为要购车的需求啊，要办理106万元的不动产啊抵押权设定。那可是呢，这个关卡呢，地震所的这个审查人员呢、啊，在受理过程中就觉得怪怪的哈，因为他不是本人来办理哈啊，并没有亲自到场，然后进一步的致电啊，进行关怀提问，又发现呢，代理人提供的这个联络电话，并非这个房子啊，这个男子啊，这个所有权人哈啊，所以呢，立即警觉提高啊，并通报警方介入来处理哈。那警方随后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关怀机制，马上呢哇就骑摩托车到这个男子的住处啊去实地的访查。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呢，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人呢，他也才惊觉说哇，他已经被锁定了，要被骗了啊、哦！所以呢，他跟警方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要购车啊，哈、哦，也不认识这个要去办理这个抵押权的这个代理人哈、哦，只知道曾有代理人哈、哦、到家中协助填写文件，还有相关的资料，那都是在他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被诱导签下来的这些文件啊、哦。那瑞芳地震事务所呢，随即协助男子呢提出异议书啊、哦，并依规定驳回了该笔的这个抵押权设定案件，成功来拦阻掉这个房产哈啊、哦、遭到不法的移转跟不法的一个设定啊、哦、这个抵押权。所以呢，新北市地震局的局长汪礼国就说了哈、哦，诈骗集团呢近年来呢常常都会锁定资讯不对称的这些弱势族群啊、独居长者哈、哦，那以借贷、投资等等的这些名义呢，诱导你来办理抵押权的设定哦，再借此来移转资产，掏空不动产哦，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了哈、哦，然后到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房子呢，变成你还要自己去缴这个贷款哈、哦。那根据新北市地震局的这个地级科科长王佩荣，他也提醒哦，民众若是在办理不动产交易设定抵押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可疑的情况，或是呢感觉到，哎，有这个不合理的压力哈、哦，就是他会某种程度的哈、哦，给你一些压力哈、哦，那应该要立即呢向各地政事务所来查询确认哦，确保哈、哦，避免呢遭诈骗集团利用话术给操控了哈、哦。此外呢，这个新北市地震局地级科他也呼吁民众哈、哦，踊跃申办地级异动即时通的这个服务哦。可将可信任
的这个亲友设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啊、哦，一旦名下的不动产有买卖、抵押啊、等十几种的这个异动的状况的话，可以。

及时的收到通知，提高资产的这个安全保障啊、哦，这个也是张老师在讲这些防范诈骗、不动产诈骗的时候，都会一再提醒的大家要去办地级异动即时通啊、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免费服务啊哈、哦。那现在各地政事务所都在大力推广哦，而且呢，你也不一定要在所在地的地政事务所，比如说啊、你是啊、住在你在新北市啊、这个上班啊、哦，可是呢，你的这个房子是在中南部齁、哦、那你可以就近呢在新北市的地政事务所去办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方便的，是很方便的齁、哦。好，那这个不动产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啦齁、哦、除了刚才提到的新北市这一部分齁、哦、即使拦截掉了一个这个可能被诈骗106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外呢，台南市地政局呢最近呢也是大力的在推动这个不动产防诈主诈的这个部分那根据台南市政府的统计，台南市去年呢推动不动产防诈主诈，哎，成绩还不错哦成功主诈了有15件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诈骗，那主诈的金额呢达到了1.719亿元，哇，这个真的也是帮民众的看紧了一个荷包。同时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近三年来地级异动即时通的申办的这个件数呢，呈倍数成长啊、哦，所以刚才就特别提醒大家要赶快去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台南市这个政府统计，114年呢，已经有达到37,387件。这个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年成长呢达到 150% 啊、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众呢在经过相关的大众传播，包括像我们的广播、哦、都不断的在大力放送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哦、大家来赶快去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这个到今年四月底的话，台南市申办的就今年的话也有已经有11,245件哦所以地级异动即时通确实呢可以这个成功的阻止这个房产的一个诈骗。那民众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这个如同这个设置家产的一个防盗铃然后一旦呢这个名下的不动产房子啊被申请买卖拍卖赠与配偶赠与信托抵押权设定查封假扣押等这个13种异动的时候呢，这个系统马上就会启动哦以这个简讯或是呢 email 来通知你齁、哦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出面来阻止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要办的这样的一个异动齁、哦、那台南市政府也说明齁、哦、这个部分也是不只是台南地区啦齁、哦、这个算是全国都适用的齁、哦、地级异动即时通的申办流程简便而且完全免费，这两个字很重要，是免费的哦。只要所有权人呢本人就可以申请哦。那申请的管道很多元，第一个可由本人持身份证正本亲自前往全国任何地政事务所哦，不一定要在你这个户籍所在地哦，全国任何地方的地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哦。那第二个呢，若是自然人凭证哦，你有自然人凭证的话，也可以利用内政部的数位柜台进行网络申请，等于就是说你不用出门齁再有这个自然人凭证你就可以办理了。第三种管道呢就是办理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呢可以一并来申办齁申请齁。现在有国内有一两家这个仲介公司，他们也特别打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是透过他们的这个仲介系统买了房子，那他们会在征得你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之下
同时呢去办理这个帮你办地籍异动即时通。那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他们的一个服务也不会收钱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保障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啊，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这个再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名下

如果有房子土地啊啊，不管有几笔啦齁，最好去办一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地级异动即时通，这样的话呢，真的有些不孝之徒或是诈骗集团，他们要来诈取你的房地产的话，你就会有及时的通知哈、哦，那避免这个真的落入到诈骗集团的一个手里面，损失惨重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部落的天空》，我是世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推荐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非常的不简单，这是由公部门、台东林区管理处以及这个都立部落呢，都立部落在我们台东的成功地区，经过了二十年的这个互动，学者、专家、部落的祈祷，以及返乡青年，还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共同的努力，哇，这本书真的不得了！经过二十几年的一个酝酿，终于在这个111年的年底，年底的时候呢，正式出版了。这个新书的发表叫做《都立的海事》。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的这个音乐呢，这是由我们非常有名的嘎更乐团。或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嘎更乐团呢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当你一听到这个敲打的声音呢，你就会有印象。或许您曾经来到这个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阿美族族人用这个传统的乐器来做一个表演呢，相信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其实呢，嘎更这两个中文字，一般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通常不知道怎么念，一个九一个日，一个户当中又多了一横，多了 一点这样子。其实这个嘎更呢，所指的就是族钟，是阿美族传统婚礼女子遭罪时用来报喜讯的用具。所以这个阿米斯嘎更乐团呢，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来命名，同时它具有报喜讯的一个作用传承跟发扬的使命。其实呢这个团长是由这个邵多仪团长呢，真的带领这个部落里面老老小小30余人，集乐的部分呢大多数是这个在学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打击或者

0: 与永续利用海洋资源的图文书，记载着台东独立部落的阿美族人与海洋的相互依存，世代传习的在地知识与智慧。其实呢，独立在原住民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编织，编织这个渔网啊，编织这个布匹，这样子一个编织的意思。其中呢，由三位部落返乡的青年，透过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一个田调，跟结合了林务局国土生态绿网计划的蝶类、螺类、海草等等可以食用的这些食物呢，都把它完整的记录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呢，这个许多的专家学者包括这个东莞处的处长啊，还有台东林区管理处的这个吴处长呢，也都表示说这本书真的是得来不易。
1: 我们的确呢，我们关于处就是丢力，就是我们最亲近、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部落伙伴。然后我们长期也是这样子跟部落一起这样成长。那刚刚吴处长讲到说这个20年了，我们深有同感。

些旅游，其实我们都很重视那个地名。我们知道很多部落的地名其实都暗含里面很多的部落的一些文化跟历史，还有那个地方的一些生物或环境的一个特性，跟他们种种过程的生活的经验。那我就看了好多这样子的文字，我觉得太棒了，我们有宝贝了。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很多的部落游程，其实很需要就像这样子的一本这样子的一个书，可以来跟游客好好的介绍，不是只有看走马看花，看看这跟网红一样这样拍拍照，其实不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意蕴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有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在地的这个生态，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智慧。

0: 深刻文化底蕴的一些资讯，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图文书，传承到部落里面，让未来的这些部落的孩子都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说对于他们这个部落独立部落本身的文化的一个现况，还有到包括他们对于山跟海这些所谓的知识怎么样的具有吸引力，那怎么样具有这样的一个深刻印象，这个部分我觉得希望我能够透过这本书来让部落孩子能够更理解自己的部落，那也希望让外界更能了解在这样的一个智慧，还有就是包括对于部落可能就是有更深刻的理解跟认识。对，
1: 台东民居管理处吴昌佑处长呢，他也说到他们会把这本书的一个这个印刷的版权呢，除了说大家共同合作之下呢，也

0: 白的下水处，有没有放渔网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有那个意欲深远的那个会呼吸的海。哦，那部落哈、哦，简直族人这祖先太厉害了哈、哦，真的就是大自然的观察家。每一个点不只是一个地名，哦，它连接的那个环境，还有那里的生态、那里的生物，那么透彻的了解，哇，真的很赞。这是我第一个当时的感受。那第二个、哦、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那么丰富，而且、哦、保存的这么好？因为光是那个生物啊，各位翻开那个书后面啊，快100种哎，100种都知道名字，还知道住在哪里，也知道这些生物的习性，还有呢，甚至怎么样子去永续利用它，还能够把这些知识保存的这么好，让我们其他的部落社区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啊。那第三个哈、哦，我也很惊讶的就是这一本书啊，里面哈、哦、就可以看出说，怎么能够记录这么多东西？年轻人应该是很难的、啊，一定是亲临共创所产生的一本书。哦，那老人家把他所知道的传承给年轻人，年轻人也很用心的去把它记录出来，所以这一本书的精美、可读性之高哈，不在话下哈，这不用再多说哈。我光讲上面那三点哈，可能吴处长就要再加印很多本了啊，大家赶快典藏起来哈，太赞了哈。那今天哈，我们来到这个会场哈，其实我又想起了这个20年前呐，刚在做社区林业的时候哈，都邑部落就是台东林管处啊，一起携手走了20年的社区林业的社区。这个过程中到今天呢、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都邑部落已经是我们社区林业中心、啊、第一波全台湾6个示范点其中的一个，而且只有都邑部落是里山里海包含在其中。那这对整个我们在谈里山里海的这个保全跟这个里山里海的活化多么重要呢？因为它走了20年，提供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参考，不管在里山之本的保全或者是活化哈，里海也一样。好，那我刚刚有学的这个阿美族语哈，都邑的阿美族语怎么讲？现场考大家，即使是因为我话讲不好了，鲁瑞克是不是念得不好听啊？不要介意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编织的意思嘛啊。那这个编织啊，都邑部落那个编织物件的那个工艺之深哈、啊，大家都清楚嘛哈、啊。但是我从这一个字里面呢、啊，我体会到3个重点。我看到都邑部落20年来，至少我认识20年，好不好？搞不好更久。对于文化那种早为文化的梦的编织，所以呢，留住的不能再让它失去。可能过去曾经遗漏的，要一个一个把它编织回来。我、哦、这是我感受到这个名字这么有意义哈、哦。那第二个是怎样呢？我看到的是都邑部落在编织的是一个人的网，人网哦，那青年、中年、老年之间的一种文化传承哦，那大家的协力合作，我看到那个人网的绵密。你看今天现场这种场面，要去哪里看呢、啊？不容易吧？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太不简单了，就是又热情又充满人情味的部落，这是现在社会最少的。第三个我再分享，就是我看到的是绿网，它真的是国土生态绿网最佳的表现，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生物多样性，而且文化保存的这么好，是很多生物快乐生存的家园。所以不管是从文化编织文化的网，人的网，绿的网，真的是完全承接了祖先给我们这么优美的部落名字。
1: 这本书呢，在出版的时候呢，真的引起了哈相当的轰动，尤其是部落里面的族人，不论是耆老或者说中生代，还是说年轻的一代，尤其呢有一些年轻的这些朋友哈，是返乡的青年，也透过了耆老的一个对话，虽然说有时候一些啊族语上啦，或者说这个沟通上有一些困难，不过呢真的是很用心问到好、啊、这些耆老们能够正确的说出这个名称大概是生产在哪里啊，大概是什么季节就有这个海柿粒这样子的一个啊出现。海柿粒呢就是从1月、2月、3月一直到12月，在每个月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季节会在海边

0: 边有什么样的一个食物，什么样一个生物，阿美族人常把海边当作是自己的冰箱，要取什么食材呢，就到冰箱里面去取。因为阿美族人呢，尤其是靠海边的这个海岸阿美，他们对这个海的习性、海的生态都是相当的了解，而且呢，他们是非常的环保，他们只取自己所需的，而不会过度的滥捕滥用。所以这个海洋呢，在这一块这么有这个环保概念呐、生态维护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的这样子的维护下呢，真的是不一样哦。其中呢，有一位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处长严志光啊。这个前处长呢，他在这个新书发表的时候呢，他就发表了以在地人的一个看法来看这本书。
1: 然后就是但是因为戒严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对海好像很亲近，不是海洋民族，但是因为戒严的关系，我们跟海的距离是不很近，但是又很远。所以很近是，我们从小在海边捉奸带金、捡拾、背背、捡拾鱼类，甚至抓鱼，我们有很丰富的海洋知识，但是好像在戒严时期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透过这本书，好像这样的知识能够显现出来。第二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地方书写最近几年非常的盛行。过去很多人都会写地方，但是地方人写地方史大概是最近流行的，就像我们美学一样，地方美学也是一样。这本书其实很开心的是，由在地的人写我们在地的事，其实非常让人非常的兴奋。而且我发现这本书有两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独立，就是独立不同，独立就是变质。他在这本书里面有充分显现的独立部落编制的技术。第二个是海，海在这个部落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写在这本书上。第三个，这本书的有的意义就是独立是最近很多人都在那边冲浪，以前那个是部落的传统语言，我们以前不同部落的人不太可能去那个地方，现在都开放给大家在那边冲浪。这本书它出现至少让人去独立，除了去冲浪以外，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海对独立部落发生了什么样的共生关系。第二个意义是地方书写可以让这个民族的子孙找到追寻祖先的一个线索，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新书发表会，我也很乐意来一起推广这本书。他如果规定在多利加三个干嘛不能看到干了你念好把上他给他拿好封了。我能拿好封你无利亚什么以多利，我是骂无利亚以多利成的好。我拿好封你都是爱国老爸都是干的这个是正义，我烦恼的比他都比独立成的好。这个都是我慢慢会把人呢都独立而简单的我慢慢我把烦恼独立而简单的都是爱国老爸都是干的好，他们干不你好。把看你都拿好哄，把烦恼都得了准备干的一定，烦恼都火力不能干的，把阿塞火力不能干的，阿弥火力不能干的，独立他们干的你干下来的不尽管就好，把上你当然你把上他都拿好哄好，不用翻译。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件好事。OK。
0: 另外还有一位在地的重要人士，嘎布浪教育协会理事长呢，他也说到，这本书不仅是记录了。这个海事这本书呢，不仅是记录了海洋的生态，也传承了老人家的智慧，把这些祈祷的智慧呢透过这个图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达，都完整的记录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2: 太平洋里边的动植物的一些传统知识跟我们的传统仪式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清楚的了解。那我觉得现在的自己的后代子孙好像已经快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阿美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这个青海的这个部分。那我是希望这次透过这本书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潮间带动植物的一些传统知识，那 除了传统知识之外，其实这本书呢

从一月到十二月都记录了我们在都立部落生活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次序时序了。那几月份有什么，几月份有什么，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本书将来是希望能够部落的小孩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多么的珍贵，而且更要知道就是都立部落这边的那个生活环境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要共同的努力把部落自己的环境能够把它弄得更好，然后更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都立部落这边能够更享受祖先给我们的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这本都立的海事新书呢，真的是图文丰富，也记录了台东都立部落阿美族人和海洋相互依存、世代传习的在地知识与智慧，同时呢，也是记录了低碳足迹、地产地销的食农教育理念、生态理念。更可贵的是，书中呢也记录了部落族人表达对海洋的崇敬，以及敬老尊贤的部落伦理，进而展现传统部落知识文化的自然优美。我们期望这本书只是个起点，未来台东林管处也将持续与都立部落携手合作，编织国土绿网，共同维护友善永续的生态资源。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小龙要带大家接触一个神秘、扣人心弦、大家又非常向往的一个知识。我称这个知识不知道为这个知识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称呼错误，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门专业。今天咱们要聊聊我们这个现代的魔法，就是魔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我们魔神魔术公司的石笑笑老师。石老师您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这个石老师是一个魔术师，对不对？
3: 对。
1: 我可以先请教一个这个很粗浅的问题。魔术师需要考照吗？
3: 魔术师

0: 一个能力。
1: 对，没错，他们会想要看你的表演，然后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会发给你一张证照，你就可以在街头上面做表演。
0: 了解哇，我们这个魔术师也是需要证照。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需要证照，也是蛮辛苦的啊。当然，其实今天我们要这个请石老师过来，我们不是只聊证照的事情，我们是想请石老师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对于魔术这一项技艺。那么，首先想请问石老师的事情是，您能不能跟我们阐明一下所谓这个魔术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其实，要说历史，它可以追溯到蛮早的时间点啊。也有人说这是魔法 （magic），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每个人对魔术的定义是不一样。我能不能想请您先简单的阐明一下魔术的定义是什么呢？
1: 魔术的定义其实魔术跟魔法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魔术它是以专业的手法跟道具去呈现的一项不可思议的表演，它主要是在取决于娱乐大家。然后呢，也可以加强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场合上面，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小表演，可以加强拉近人际关系。那魔法它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因为呢，魔法就好比我们举例一个例子好了，就好比我们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哈利波特》，我们人是可以穿透墙，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可是呢，现实生活上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它必须用到特殊的道具以及特殊的拍摄手法才有办法完成，所以两者的定义上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
0: 所以其实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就是魔术基本上它是符合科学的，
1: 是，
0: 它不会违反一些科学的一些原理，
1: 对，
0: 而魔法就是真的就，
1: 就真的是会违反到科学
0: 对，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
1: 的，
0: 违反就像您刚刚说的飞行，违反地心引力，
1: 对。
0: 对，这个魔术跟魔法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对，有差异。
0: 哦。接下来想说，请问一下石老师的事情
1: 是，
0: 是，这个可能就我个人也蛮有兴趣知道的哦，因为魔术这项技艺它这个发展的非常久远了。其实这个在网络上可以稍微去观察到一些魔术上的一些历史啊，这个发展已经很久远，而且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事件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啊、故事等等的。
1: 对，
0: 这个部分能不能请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其实魔术呢，它最早记载是在古埃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得到。那古埃及呢，它其实是这样，它有一个魔术师，他叫德底，他在法老王面前呢表演一项魔术。这个魔术呢，它是把一只鹅的头给砍下来，
0: 鹅就
1: 鹅
0: 那
1: 的
0: 个
1: 头，
0: 水里有那
1: 对，
0: 游的，
1: 水里的鹅。然后呢，这只鹅呢，它是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呢，它最后是把这只鹅的头再接回去，然后让法老王看它是完整如初的。
0: 这个问
1: 很
0: 题
1: 难
0: 可能
1: 想象，
0: 有点强人所难，就是这个
1: 导演的，对，那但是呢，真的在你在网络上的确可以找到这位大卫布莱恩的魔术，他是在他的街头魔术专辑就有曾经表演过这一段，
0: 我真的要去看看这一段影片，
1: 可以，
0: 这看起来有点，这听
1: 真的
0: 光
1: 可
0: 听
1: 以
0: 我就觉得不
1: 搜寻
0: 可
1: 得到，
0: 思议。
1: 绝对搜寻得到。
0: 对，可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是，
1: 魔法，当然这个名词上面来讲就比较好听一点。
0: 对，因为巫术感觉是那种有带有不好的目的性，
1: 对，
0: 而魔术就像刚刚老师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性、一个
1: 是，
0: 观赏性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其实您讲到巫术，就让我想到，因为在这个世界史上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稍微涉猎过，中古世纪啊那些什么的，有所谓的猎巫这样的
1: 对，
0: 行动。那这样子，这些魔术师不就也蛮可怜的？
1: 对，对，那时候可能魔术师他可能在这个期间点，他就会比较的被人家认定为是不好的一项工作，或者是一个特殊一个才艺这样子。
0: 因为在我们的可以考证历史上面，在猎巫的那个时代，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魔术师啦，杂耍
1: 对
0: 啦，
1: 啊，
0: 甚或是算命
1: 对
0: 等等之类
1: 对
0: 的，其实都在那个时代被打压得非常的
1: 对，对，
0: 严
1: 被打
0: 重。
1: 压得很惨。
0: 对，可是从老师的说明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魔术是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万人推崇。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哇，其实这个一技在手，希望无穷。对，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哦，要什么样的道具，要什么样的手法，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啦，
1: 对，
0: 透过练习什么等等之类的一些科学上的理解去办到。但是您说几千年前就可以做到跟现在一样的效果，我觉
1: 这
0: 得
1: 个是真的有记载的，这个是真的有记载可以考证得到，甚至有人有看过。其实我们有一项道具，它是三个杯子跟球的魔术，它叫做三杯球。可是呢， 在古埃及。

0: 的时候，上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块石板，然后它上面石板是写着，是画着魔术师，是雕刻着魔术师，然后在表演那项技艺的魔术。所以我们有一个道具叫三杯酒，其实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
1: 哇，他是从这个古埃及的石板上就有记载
0: 对，
1: 说，哎，有魔术师在表演这个东西。
0: 有表演这段东西。
1: 哎，看，哎，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古埃及那个年代
0: 好
1: 还蛮
0: 像，
1: 真的是蛮发达的，
0: 对，
1: 蛮发达的一个记忆哦。啊，当然，其实您谈到古埃及，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西方的世界，就我们国
0: 是，
1: 家以外，我们这个东西方都在这个这么久之前就有发展了
0: 嗯，
1: 魔术的这样一项技艺。
0: 是，
1: 那我们东方的魔，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华夏这边
0: 嗯，
1: 是东方的文明古国，
0: 是。
1: 那么跟比起古埃及啊，甚或是西，
0: 那西方的话呢，他们会穿着燕尾服。他们会表演出鸽子出来，或者是以动物为主，或者是扑克牌啊一些特殊的手法去呈现。其实两者上面以穿着来讲的话，其实就有所差异。
1: 对，那其实，在魔术的手法上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0: 手法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以穿着上面的话就有特别的差异，
1: 就
0: 这样
1: 呈现
0: 子。
1: 出东西方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
0: 不
1: 文
0: 一样
1: 化，
0: 的，
1: 以
0: 但是
1: 及
0: 现在因为西方喜欢东方的魔术。东方也喜欢的魔术，其实基本上两者现在都会呈现了。
1: 现在的魔术已经是一个大熔炉，
0: 对，大
1: 魔
0: 熔
1: 术
0: 炉的
1: 大
0: 状
1: 熔
0: 态。
1: 炉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这么说吧，因为其实。我曾经听人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知道老师您这个身为魔术师，您认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他是这么说：东方的魔术重的是科技，那西方的魔术重的是科技，东方魔术重的是你的苦练、你的手法。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0: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是认同，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手法是真的很重要。以东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会练一些很困难的手法，就是我们可能会练一些，就是我们要去呈现它，手法上面必须要加强。虽然我们有道具在辅助，可是事实上魔术还是真的需要用到手法，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那西方会用到科技，是因为就好比。有一个魔术师叫大卫考伯菲
1: 哦，
0: David
1: 非
0: 科
1: 常
0: 普，
1: 有名。
0: 对，他曾经表演一段魔术，是他可以用镭射把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切成一半，然后呢，再让他自己的身体去分开，他就会借由镭射这个效果去呈现他的这一段表演，在这样子。
1: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方的魔术很不一样的地
0: 是。
1: 方，就是西方的魔术动不动就自残啊，
0: 啊
1: 动 把人家锯开，要么把自己切
0: 对，
1: 开。
0: 他的表演是用镭射去呈现他自己身体能够分离的效果。
1: 西方人这个概念哦，我也是蛮不能理解的。好好活着不
0: 对，
1: 好吗？没有了，这当然是开个玩笑。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您这样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哎，你看像什么逃脱术，逃脱术好像也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0: 对，逃脱术最著名的魔术师就是胡迪尼。
1: 对，胡迪尼大师没
0: 嗯哼，
1: 错。
0: 对。
1: 但是逃脱术真的也太危险了，蛮自虐的一个魔术。
0: 它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
1: 现在，我这突然插个话题，就是现在的魔术表演里面，大家还会表演这么有危险性、这么高难度的魔术吗？
0: 还是会有，因为有些他们就像我们会想要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这些表演其实都还是会有的。
1: 老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在查看包括一些网络的影片啊、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魔术是。意外的这个就发生在这些高难度、危险性的魔术当中，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被禁止？
0: 它其实是不会被禁止，因为这个魔术的确它有它的困难度在。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对这个东西要有熟悉，你要对你这项表演的要有熟悉，要有彩排，要长时间的彩排练习，确保它是不会出任何差错才来表演，就会比较安全了。
1: 哇哦，只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就是
0: 是，
1: 它竟然会让人，哇，这不。

0: 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东西啊。那OK， 我们聊了就刚有，当然有些是开玩笑的部分。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表演，大家可以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魔术师们是多么的用心，
1: 是
0: 对多么的想要去这个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给大家，而大家给予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跟回馈。
1: 是
0: 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这个魔术师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娱乐大家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是真的啊、哦。那其实我们刚聊了一些基本的魔术概念，那魔术一开始也就说了，它其实并不会脱离科学的一个范围。
1: 对，
0: 所以想要请教您，就是说这个很多魔术它是应用到很多科学原理的，像我们知道一些也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这部分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在魔术里面最常用到一些科学原理的部分是什么？
1: 科学原理的话，其实就好比有漂浮的东西，或者是类似数学的原理，其实也有。其实魔术接触到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止科学，数学都有。那我想跟主持人做个互动一下，
0: 互动来。
1: 好，我们先示范其中一个。好，
0: 是
1: 我想要请你从一到九。这之间的数字，帮我想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不要说出来，一到九之间，想好了吗？ 好了，那请你将这个数字呢乘以九，
0: 乘以九，
1: 对
0: ，OK， 乘好了。
1: 好，请问你得到的是双位数还是个位数？
0: 你说单奇数还是偶数吗？
1: 是双位数的还是单数的？
0: 你说我得到的，我得到乘以九之后得到
1: 的
0: 数字，
1: 对，是的，
0: 单数，
1: 单数的。所以你刚想了一个，
0: 单数还是双？你说个位还是十位数？
1: 对，
0: 十位数，
1: 十位数，所以它是两个数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那请你将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
0: 是，
1: 加好了吗？
0: 加好了。
1: 好，最后呢，再请你帮我加上四，
0: 加上四。
1: 对
0: ，OK， 好了。
1: 好，所以你现在得到了一个数字，对不对？
0: 对，
1: 最新的数字应该是双位数。
0: 对，
1: 十三。
0: 这是什么原理？我可以不接受。
1: 这个呢，其实不妨各位，
0: 我要报警了，这不行。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原理，它其实是很简单的魔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式在，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最后得到的数字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0: 都，我想想看，您，我再选一个。好，先乘以九。
1: 对。
0: 好，相加。
1: 相加，然后最后再加上四。
0: 哎，对耶。
1: 一定的，
0: 对耶，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啊，
1: 试试看，可以
0: 一到九，任何一个数字，
1: 对，一到九，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0: 只要乘以九，
1: 乘以九，然后呢，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最后再加上一个四，
0: 啊，
1: 对，就会得出一个结果。
0: 这个是您为我们很好的展现了一个数学原理
1: 上的一个魔术，数学原理上的一个魔术。
0: 对，可是如果您不解释的话，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
1: 是啊，
0: 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这是应用到了数学的
1: 数学原理。对，
0: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其实扑克牌魔术是不是也应用到了一些数学？
1: 扑克牌的魔术的确也有运用到数学。其实数学这方面的话，在魔术上是占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尤其是类似我们其实有一段表演叫做读心术。
0: 对对，有读心术的表演。
1: 读心术的表演，其实通常它也是会运用到一些数学的原理。
0: 那其实读心术是一个蛮，我觉得蛮，应该说这读心术是最好互动的魔术之一。
1: 对，因为它可以猜到人们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0: 而且是最容易说服对方的一个方式。
1: 对，而就像我们刚刚那段表演，我们也可以把它呈现出读心术，你可以请观众想着
0: 啊，
1: 然后呢专心的想着，这时候呢我们再去慢慢的读出他心目中最后得到那个数字是多少。
0: 哇哦，读心术，原来读心术里面它的一些用到的一些科学原理，大概就是其实好像都不太脱离得了数学这样子。
1: 对，很多魔术其实都会运用到数学，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0: 数学是其中一个，
1: 对，
0: 还有可能会运用到什么其他的一些数
1: 学？数学的话其实很广泛，因为以像我们一般来讲猜数字啊，它就是用到数学。
0: 对，
1: 那扑克牌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也会用到。
0: 是，
1: 他也会用到一些数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张牌，
0: 对，
1: 然后另外这位观众再选一张牌，
0: 对，
1: 然后呢，透过一些加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0: 加减，
1: 对，
0: 哦，就是说牌的点数的加减，
1: 对，我们可以得到，
0: 连花色都知道。
1: 花色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到特殊的方法去知道它的花色
0: 啊，这边不用泄露，没有关系，这我可以理解。但是点数其实也是透过数学的公式的计算。
1: 有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啦，
0: 嗯，
1: 对，有一部分

0: 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神奇！所以其实这真的各位听众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好，其实你们可以理解，就是魔术它永远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原理上，
0: 是。
1: 它永远不会像这个可能古早的年代的那样的认知，或是被以讹传讹，哇，这个是神仙，
0: 对
1: 绝对
0: 对
1: 不会有这样的
0: 对，
1: 事
0: 不
1: 情
0: 会有
1: 发
0: 这
1: 生。
0: 样的事。
1: 对，其实真正的魔术是像您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我们所谓的领有街头艺人的证照，还是正当工作的魔术师，其实，在你们的业界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成文的行规，或是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不法的事件？
0: 其实我们这项技艺除了教学以外，我们也是主要是娱乐大家，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这样子。那魔术的本质就是在取决娱乐大众。那其实不成文的规定的话，其实是还好啦，真的，
1: 是。
0: 其实是还好。
1: 应该说是不法的事情，这不管哪个圈子，大家都是唾弃嘛。
0: 对。
1: OK，我就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魔术师，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他第一个他们手法惊人，他们
0: 对，
1: 的这个脑袋又比较好，
0: 他们
1: 又
0: 因
1: 比
0: 为
1: 较
0: 这
1: 聪
0: 是
1: 明。
0: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的，因为你要有一项表演，你一定要有练习，而且你要练习再练习，确保它不会失误，才能够呈现。因为魔术跟其他才艺其实是不太一样，就
1: 是。
0: 像我们就以唱歌来讲的话，其实当你走音之后，你甚至后面可以还是可以唱完，除非你真的后面都忘词。可是魔术如果过程当中小小的失手被看到的话，其实你后面的表演就没办法再完成下去。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有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假设我们在表演一个魔术的
1: 对
0: 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然后你被看到一个破绽，然后呢，因为你后面的表演都会用到这个地方去呈现，当被看到之后呢，你就很难再继续表演下去，因为他会知道
1: 后
0: 说，
1: 面整个都毁了。
0: 你观众会知道你后面想要做什么。
1: 哦，就是啊，你只要，例如说这个，我这么举例好了，例如说这个桌子上的机关不小心被看到了，
0: 是，
1: 你以后只要走到这个桌子上边，大家就知道了。
0: 对，
1: 哇，那等于其实魔术师的表演，就像您刚举例的，跟我们像一些歌手啊什么唱歌不一样，他走一个音，他后面还可以拉回来，表现得很完美。但这个只要一步错，
0: 一步错，后面就很难再完成了。
1: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哦？
0: 好，
1: 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甚或是您有没有所谓的出现破绽过？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大概5年，那因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玩魔术了，然后一直到最，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项艺术呢当成职业。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紧张，那一紧张一定会有小破绽出来的。对，当我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会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的手就会抖，你就没办法完美的呈现。
1: 会僵硬这
0: 会
1: 样，
0: 僵硬，而且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错的。
1: 好像第人生中的第一次，
0: 对，
1: 就往往都会比较有这样的。
0: 对，当然你之后可能你比较熟练之后，这些问题就会陆陆续续减少发生。
1: 是，那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呢？
0: 基本上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基本上它是针对是小朋友，因为我都是在小朋友面前表演魔术。那我们练了一个很厉害的手法，也练了很久。可是呢，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然后同学就一马上就说：“老师，这个我知道你是藏在哪里的。
1: 直接点出来，
0: ”对，他是直接点出来，那代表就是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对，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藏得不够好，然后才被发现。
1: 不，您就没考虑过检讨一下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没，我们就想小孩子嘛，对
0: 对
1: 不
0: 啊，
1: 对？
0: 小孩子其实是很直接，可以，他会知道说你在干嘛。那大人的话，可能他多少可能还会给你一点面子。
1: 那就啊，这个场合
0: 对，
1: 不行。所以其实您刚刚说了，您现在比较多都在接触小朋友，您现在都在可能就从事一些魔术教学的，
0: 教学的方面，国小、国中、高中都有。
1: 就教他们变变魔术。
0: 教他们变魔术，因为我们是以社团为主。那现在学校呢，他们其实是像国高中的话，社团算是一门正课。
1: 哦，谢谢哇！我脱离
0: 对，
1: 学校
0: 国
1: 太
0: 小
1: 久
0: 的
1: 了。
0: 话，他们是以有兴趣去参加为主，可
1: 对
0: 是
1: 啊，
0: 国高中它是一门正课，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学这些才艺，不止魔术，其实其他才艺都是一样的。
1: 它是课程，它
0: 它
1: 不
0: 是
1: 是一
0: 课
1: 个
0: 程，
1: 额外活动啊。
0: 对，它是课程，
1: 怎么我以前当然也有社团，但是

0: 怎么就没有魔术师？
1: 对，其实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从以前国小到一直到大学，我虽然对魔术很有兴趣，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魔术社团。
0: 哦，您是个人对他就是非常有兴趣。
1: 对，有兴趣。那一开始是在网络上会看一些魔术表演，然后去学一些简单的。那后来因为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理事长，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教学这样子。
0: 哇，其实这我相信这也是其中的一段故事。但是我相信您对魔术有非常多的一个热忱，
1: 对，
0: 不只是表演，您也想把它传承下去，是这样吗？
1: 对，没错，因
0: 想
1: 为
0: 把
1: 我
0: 它。
1: 觉得这项技艺是一个很棒的技艺，它不但可以动脑，也可以动手。
0: 所以现在教小孩子的应该不会太难哦。
1: 教小孩子的基本上是不会太难，以效果好、他们能够理解的为主。
0: 啊，他们自己也看得，哎，好像很愉
1: 对。
0: 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棒的，因为我对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不是只有我，我相信当大家看到魔术呈现出这么一个违反你认知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人都会心生向往，对，真的是都会心生向往。但是可能大家要真的这个听到老师说的话，他们这个中间做了多少的练习，付出
1: 是，
0: 了
1: 一
0: 多
1: 定
0: 少
1: 要
0: 的
1: 长
0: 热
1: 时
0: 忱，
1: 间的练习，对，
0: 非常长时间，
1: 长时间，台
0: 而
1: 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要各个角度看的，都没有破绽的，
1: 对，一定
0: 你
1: 要
0: 才。
1: 练完美的呈现。
0: 因为我们也在网络上，大家找得到哦。我们找魔术师出糗的音乐，
1: 哦，
0: 其实
1: 都会有，
0: 不会找到您吧？
1: 不，应该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找到您吧？其实这个魔术师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1: 是啊。
0: 对，不仅他们现在，其实我们以前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杂耍啦，
1: 对
0: 可能就
1: 啊，
0: 是表演啦。但是现在魔术好像也进入到教学，而
1: 对，
0: 且他的
1: 教
0: 表演好
1: 学，
0: 像也不仅限于街头或者是一些重大场合了。
1: 对，
0: 您还有在什么特别的地方表演过吗？
1: 特别的地方表演过的话，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平安基金会那个身障人士的面前表演也
0: 哦，
1: 是
0: 在
1: 有，
0: 社服团体里
1: 社
0: 表
1: 服
0: 演。
1: 团体的也是有，
0: 是。
1: 对，社服团体的也是
0: 社服团体表演，还有在什么其他地方吗？
1: 有，庙会的也是有。
0: 啊，庙会表演魔术，
1: 对，庙会的也是有魔
0: 哇，
1: 术，
0: 庙会也可以表演魔术，是蒸
1: 对，
0: 出来的东
1: 是的，
0: 西。对，所以其实大家喜欢魔术、热爱魔术，我们都觉得很棒。
1: 是，
0: 可是，绝对就是要提防、小心，不要让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去危害了你的生活，甚至让人做出不法的行为。
1: 是，
0: 这个是一定要呼吁大家的。
1: 是的，是，
0: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石老师来到我
1: 谢
0: 们
1: 谢
0: 节目
1: 主持
0: 当中，谢
1: 人
0: 谢
1: 小龙，
0: 您，
1: 谢
0: 谢谢
1: 谢
0: 石
1: 你，
0: 老
1: 谢谢。
0: 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还有精彩的节目，千万别转台喽。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再来我们看下一句：有报必有业，微小转广大，能隐或能满，决定或不定，现身或后报，诸业不思坏。第二点，你要证见有业就会有果报，有善业有恶业，因为你因地里面做善的，有果报就会善的；你造恶的，有果报就会得到恶的。有些在家人来寺院，他说很奇怪，我住在哪个道场我也发心呢，可是我到那个地方呢，我都受到种种的考验，不是出家人骂他，乃至严重就赶他。我就告诉他，我说可能也有业报啊。第二个是怎样呢？是那个出家人啊，习气烦恼太重了，他自己没有在反省，没有在改过。他说他那个也是出家很久的啊。我说出家很久不错啊，他还没有成佛啊。有些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善的，什么叫恶的，他也不知道他的行为上的习气烦恼会感到不好的果报。

他也没有听法，没有在佛法上用功，所以呢没有进步。你要原谅他，眼睛不要太亮，耳朵不要太灵光，你要修忍辱行，你要相信他有善的因得到善的果报，恶的因呢他得到恶的果报，你要有这种定见啊。有些人他会想说，我一生行善怎么都没有好的果报，那就对善恶发生了怀疑啊。你行善没有好的果报啊，有可能是你那个善的业啊还没有成熟，你过去的恶业在现行，所以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啊。你要正见善恶，正见善恶的业报啊。如果你正见这样了，你身口意三业一定会小心的。你才不会继续的不断的一直造恶业。你继续不断造恶业，以后果报是你自己要承受啊。你不要怪别人啊。众生一切的果报一定有业力搞很糟的。你的果报是业力所感召的，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你有造业，以后会有果报，种种不同的业，就种种不同的果报。当然造的业非常多呢，很复杂，那果报呢，很多，很复杂。这个业就是动作了，你身业、口业、意业，乃至我们内心、身体、语言的，然后去思维的第六意识啊，作一处受想思啊，那一推动呢，到思的境界呢，就造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身口意三业或善或恶的活动引起的一种动力。凡是属于道德不道德的，你行善作恶的这个业，这个业力啊，好像说，哎，人家来做工作啊，他得到的工资，他有这个工资呢，那代表他劳动的价值，他拿这个工资呢可以去换取他生活上的用品，所以你造了某种的业力就感得某种的果报，也就是所谓叫一手果报。意，意就是不同的意。一手果报呢，一时而手，也就是你现在造业啊，等到它成熟的时候啊，时间或许在下一世、下几世，还是说呢？你年轻的时候造，你到年老的时候果报现行，这个叫一时而熟。第二个叫异类而熟，你造业的时候，比如说你杀生，

杀生，你年轻的时候造杀生，到年老的时候，那个果报现前的时候，异类而熟，你杀生了，哎，结果变成生病。另外呢，叫变异而熟，你造下了业力，然后中间呢，这个时间呢，你要是开始转变，你过去造杀生没有错，你造了恶业。可是呢，你现在学佛以后，你修戒定慧三学，开始忏悔改过，修功德，哎，缘转变了。所以那一个种子啊，它变异而熟，到它果报现前的时候，轻的变成没有了，重的变成轻了，这叫异变异而熟。所以依所造的业力，你感受苦感受乐的果报，这个正见，你这样的话呢，善业恶业就有一定的价值，你就知道了。要观察清楚，要推理清楚啊。那关于业报，你那个微小的业力也可以转变变成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有那个童子军呢、啊。童子军呢，你要是参加呢，他有一个要求，日行一善，他要你啊每天做一件好事情善事。可是呢，我们以前没有学佛，不知道什么日行一善。为什么他告诉你日行一善呢？

开啊，是一点点而已，这样慢慢的流下来。他闸门呢，慢慢的打得开的时候啊，那个水啊，越冲越大，到最后的时候呢，他那个水啊，下去下面的时候啊，像那个喷水池一样啊，很大的。这个就是告诉你们，善的业、恶的业，你不断的造作，变成广大的业力。所以讲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啊。水滴虽为见您大气啊，《法纪经》里面有这一句啊。你不要以为小小的恶法没有灾殃啊。那个水哦，它慢慢的滴啊，你那个水龙头没有关紧呢、啊，那个脸盆呢、啊，它一直滴一直滴啊，滴了一个晚上啊，会变成一大桶的水啊。因为呢，那个水一直滴啊，等于你不断的造作，它就累积变成很大的业力啊。善业是这样，所以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还有有人造那个损人利己的恶业，本来不是很重大，

常的对。就像那现在有一些大杯罗摩，我是大杯罗摩，他把做恶业当成我是英雄，我杀人、打人，你看，觉得很满意，所以他不断的随喜恶业。小的恶的力量呢，就越来越大。要拼都来拼，我无咧惊你。你是外高，所以跟人拼。他不断的一直造恶业，那个累积的力量越来越强。你在80天中那个习气种子越强。你想想看，以后会去哪里？你在修行念佛啊，你在诵经啊，以后到三恶道里面去享福啊，多到畜生道里面去享福啊，因为看到那个狗，那个狗很凶啊。可是他的福报很好啊，你堕到三恶道里面去享福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一定要把恶业断掉啊，要把习气改过。你会做好事没有错，你会为三宝做事没有错，你会诵经没有错。不过呢，你一边又在造恶业，这不行。这些恶业会障碍你。小小的善呢，我们做的好事啊，时时升起欢喜心。那个小小的善呢，那渐渐就会变成大的，因为你都生欢喜心。所以不应该轻忽到轻的业，也不要随喜恶业，要随喜善业。那有一种业力呢，它会引申到我们六道里面呢，果报身。你升到天上，还是堕到地狱，堕到畜生道，种种的差别。比如说，他有强的业力，感到某一道的总果报，好吧？我们过去生有持五戒十善，做好的强的业力，今生感到人道的果报。这个人道的果报，你这个色身呢？这个色身是引业来的，同样是人呢，你这四大无因的色身是无记业啊，引业来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同样是人道，可是呢，每一个人同样是人，可是呢，有的聪明，有的愚痴，有的有福报，有的很贫穷，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容貌呢，有黑的，有白的，那眼睛呢？有的有微光，有的没有微光。声音呢，有的很好听，有的很粗俗。每一个人各种不同差别，
这个是满业所

满业所感的。这个业报呢，你可以用现身的功力长养的差别，比如说你身体比较不健康，常常会感冒，常常会生病，不过现在呢你多运动，你保养，那这样会改变的。你要是身体本来呢你是健康的，可是你喝酒，当然业力啊，你经过了药物营养保养训练呢，多运动身体会健康。那你反过来呢，你很健康，你都一直吃，你不保养，你到最后呢也会转变呢。在业力有决定不决定的差别，有时间跟果报的不同。有的是怎样呢，你要有造业，你感的果报是决定的，这个叫定业。有的在什么时候果报呢，在现身还是来生呢，不一定的，就是缘成熟的时候果报就现前。有的受果报的时间是决定的，可是所感的业报啊不一定。有的是只有感的果报跟受报的时间的都定了，那个叫定业。比如说他造作无间业，杀父亲、杀母亲、杀正果的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那这样呢他下一次已经堕地狱，无间地狱的果报。有的时间果报都不一定的，时间果报不一定的，大概是轻的业。所以古大德说一切业呢它是不决定的，我们造的业有改善的可能，可是要痛下决心。你造的恶业呢能够化重的为轻，或是不定受果报。所以它里面讲有一个经啊叫盐浴经啊，用盐巴呢来譬喻的经，就像你犯了重的恶业，可是你开始啊决定修身，你受戒，你深夜开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持戒，你心呢也转变，你不动恶念，你都保持清净的心，你修智慧，虽然过去造了重大的业，可是呢痛下决心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重的业呢可以受轻的果报，还是不定受的。拉下去啊，那个水啊它就变成咸咸的、苦苦的。所以在大乘法来讲，我们观业性本空啊，要忏除重罪啊。过去不知道呢我们造了恶业，不要灰心，就深切的惭愧忏悔，你修持佛法，你每天在念经拜佛，每天在

改过，你在做功德，你这样深切的惭愧忏悔，在修持佛法的功德，那罪业就会重罪轻受，轻罪变成没有。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第三点，我们下一次再从第四点开始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

0: 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有脚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

0: 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嗯，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嗯、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嗯，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借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
3: 生病了，难道只能把墙壁敲开才能够检查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顶尖的专家，他是朝阳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的系主任徐耿昌主任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透过节目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有一个校级中心。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它就是在扮演替建筑物看里面的一些状况，不用敲敲打打就能够看透墙壁里的钢筋腐蚀或者是地面下的坑洞。那今天就我们就要来跟主任聊聊说怎么样透过高科技来守护我们的建筑安全。让我们欢迎徐耿昌主任。欢迎主任。
4: 好，主持人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是人生初登场，第一次来我们的电台访问。那很感谢我们主持人这边的邀请。那其实我是目前营建工程系的系主任徐耿昌，
3: 是，
4: 那也是我们目前有个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的主任。那我们系上我们学校针对这个非破坏性检测，其实已经致力于大概20多年了。那跟听众朋友大概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非破坏检测，就好比你去医院看医生。比如说你说医生，我今天可能胃有点不舒服，那医生一定会先帮你问诊嘛，问了几天了什么状况。
3: 对。
4: 那接下来他如果觉得不行，他我们去照个 X 光或者是照个超音波。那当然你会希望照完 X 光超音波你出来还是好好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非破坏性检测。那现在我们的营建工程系主要的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道路啊、码头啊、建筑物这些。那假设它有一些表面看起来好好，可是可能内部有损伤，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检测仪器的方法。那检测仪器的方法其实它物理量很多种，可能是声光电磁这些。那我们利用这些物理量去检测我们的结构体内部，那去评估说内部的损害状况，那当然还是不要去损坏我们的结构物。那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知道讯息，那这个讯息知道呢，知道损坏的状况如何，我们就可以有提供后续维修修复补强的策略拟定这样。
3: 所以主任这样讲就很清楚就是把建筑

0: 如果想成人体这样子哈，我们要去剖析里面的一些构造各方面的，但是我们不要去破坏它，
1: 对
0: 不对？
1: 没错啊，比如说举个大家生活上会遇到，因为我们台湾地震很多嘛，对不对？那如果经过一个大地震，哎，你突然发现，哎，我家的柱子怎么突然多了一条裂缝，或者是我墙是不是有一个出现一个45度的裂缝？
0: 对，
1: 那你可能就会担心，哎，这个裂缝对我的结构是不是影响？
0: 影响哦，
1: 我住在里面还安不安全啊？其实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检测技术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这样。
0: 嗯，哦，所以这个台湾位处地震带了哈，这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当然也是大家还蛮关心的。那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这个检测的技术有哪一些呢？哦，比如说像什么什么透地雷达、超音波、脉冲等等，是吗？是这些吗
1: ？OK， 对哦。那其实，哎，我们先讲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超音波。所以超音波这个"超"的意思哦，因为我们人的耳朵哦，大概只能听到20 kHz。那超音波它这个是用声波的一个技术，它的频率会超过20 kHz， 所以那个"超"是指超过人的耳朵听不到。
0: Oh， 哦，
1: 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人体也有人体超音波，那我们建筑用的超音波也是有，像人体用的超音波更高频，那建筑用的会稍微再低频一些啊。它可以用来检测，比如说像我们钢筋，我们的那个金属哦，
0: oh。
1: 金属在焊接以后里面有没有焊到瑕疵？然后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钢构大楼，它除了锁螺栓以外，它一定用焊接。那焊接完了以后，它的焊接的母材是不是跟我们的原来的材料是有融合在一起，可以用超音波来检测。那这个是超音波检测的技术。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透地雷达，透地雷达它是以电磁波为基底的技术哈，那它可以发射电磁波下去地底或者是我们想要测的地方，然后它会就有个反射回来。那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它反射的状况去评估啊，我下面是实心的，或下面是否有钢筋，或下面有掏空哈，去看是不是有一些孔洞的存在。那这些技术比较常用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道路可能有一些莫名的天坑哦，那我们也协助我们公家
0: 要健康检查啊，建筑物或者是这些结构体也要定期的去追踪，然后看看它结构有没有安全啊。
1: 对对对，像目前像我们现在大家每天走的路一定会过桥嘛，哦，一定会过桥，那你心里想的桥不只是下面是河流，比如说你去走高速公路啊，上匝道，
0: 哦，
1: 那个也是算桥，或者是我们铁路走也是有铁路桥，或者是我们高铁也是高铁，那个也算桥。那像我们在台湾齁，这么有规定，我们桥梁一定要2年去检测一次，那先由目视检测出发，所以这些属于我们的有入规的那个桥梁检测的项目。
0: 哦，那像机场也是你们的管辖范围吗？
1: 欸，机场也不能说管辖啦，管辖有点怪怪，所以我
0: 们
1: 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0: 项目。
1: 因为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发展蛮久，所以其实所有的非破坏性检测的仪器设备，其实我们系上都还蛮齐全的。那机场我们之前主要检查还是检查我们跑道的部分，那一样跑道其实跟路面一样的概念，只是不过因为是飞机起降需求，所以它的标准会提得更高。那我们如果去检测机场，通常是检测比如说我们滑行道或者是跑道的下方是不是有一些异状，比如说有软弱土层啊，或者是它的哪边是局部潮湿比较严重，那局部潮湿比较严重有可能是它那土壤可能会相对稍微软弱，这也是我们检测的项目这样。
0: 哦，所以其实很多的公共建设都跟你们有关系耶，对不对？
1: 哎，对，没错没错。
0: 你们负责的业务其实还蛮庞大的。
1: 哎，对，外面就说关注口啊，
0: 真的管到海边去，管到各个地方都有。
1: 哎，其实山上的隧道也是可以哦。
0: 哇，原来这么有趣哦。所以你们这个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的这个业务范围真的是很广很广。
1: 对啊，以前我都戏称我们是要上山还要下海，
0: 上山下海，哎，这个是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哈。所以老师，你们的工程人员的体力啊，都很好吧？
1: 对啊，啊，其实这再反归回来，其实像我们系上是营建工程系，通常这个系在大学里面哦，一般普通大学它会叫土木工程系
0: 哦，
1: 那在我们科技大学会叫营建工程系，那其实教的东西其实大同小异啊，比如说我们基本的经济学、结构、财力，跟大地工程、技术工程这边其实都会有教。那我们科技大学跟普大比较不一样，是我们会再更贴近工程实务面一些哈。那其实以营建工程系管辖范畴，其实一是你出门哦，包括你看到的道路啊、桥梁、码头，其实都是 我们的那个任务的内容这样。
0: 哦，就生活周遭的一切，呵呵，你看得到。

0: 的一些硬体跟你们都有蛮大的关联呢、
1: 啊。对对，啊，只不过因为每个部分蛮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师他专门研究道路工程的离心混凝土、哦，啊，有些老师他是专门研究我们的结构安全，嗯、啊，有些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深开挖，把我们的地底的基础这样。
0: 哦，所以每一个老师还是有自己专业的领域，嗯哦、可能再分隔比较细一点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
0: 哦。好，那刚刚讲的这个是检测的技术层面这样子了哈。那当然，因为朝阳科技大学有几个校级中心、嗯，那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我看一下资料，就是成立其实还蛮早的，2005年就成立了。
1: 哎，对啊，这是我们
0: 历史悠久哎。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那天我大概统计一下哦，在这十几二十年来哦，我们。检测的案例、哦嗯、可能有大概2000多件。那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一个医生、哦、他看的病人病例、哦、就是那么多。那、嗯、所以因为我们比较贴近业界，我们会知道哪边会需要需求。我们也常常因为在现场发现，哎，这个检测技术需要被开发，所以我们会再去开发一些检测的技术。嗯、比如说像我们建筑如果有裂缝、哦、通常在结构性裂缝会用环氧树脂。材料去做修补，那有一个问题是，修补完了你到底有没有填满？那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去开发的技术，所以我们后来有开发一个可以修复用环氧树脂修复后，看它有没有修复好的一个检测技术，这样。
0: 哦，了解了解。好，那因为你们这个中心其实不只是处理校内的事务，好、哦，校外的很多的问题。也都需要你们去解决。主任是不是可以分享，就是这个你们的中心曾经处理过的一些案例？哦，
1: 处理过案例，像那个
0: 经典的，
1: 经典的，像早期哦，大家比较关注。我最早我们是从八八水灾开始。
0: 哦，那个这个大家就绝对知道的。
1: 那八八水灾那时候，因为小林村那边好像有一些发生状况，后来。那个我们就帮忙国军去用托地雷亚去找下面有掩埋的那个大体哦。那这是第一个。那之前那个警政署也委托我们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哦嗯、那我们那时候是把那个猪啦齁、哦、枕头猪去把它埋在地底下啊。他意思说比如说凶手杀了人，他没办法去定罪，最主要还有尸体的存在、嗯、
0: 对。
1: 那他有个 case 就是他明明知道他是杀了人，可是凶手就不讲他尸体藏在哪里。
0: 哦，对啊，那常常都是这样，
1: 他不可能是大面积开挖嘛，所以他说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去找看尸体在哪里这样对
0: 这很特殊的案例分享
1: 对啊，这个这也是我们称为功德件，这个我们都是无偿的协助我们那个 公家机关、哦、啊，后来才有这个研究案嘛。那后来我们就是在那个找一个某个地方哦，那我们就去那个屠宰场哦，就是买了6条猪下去我们地底下。
0: 嗯，
1: 有没有人觉得奇怪？明明找的是人，为什么？
0: 对啊，
1: 是
0: 为什么要埋猪？
1: 哦，因为我找不到人肯躺下去啊，
0: 没有人愿意、
1: 啊。对啊，因为其实是猪跟人一样，也是一个那个蛋白质结构啦齁，所以我们预期它的反应会很接近、嗯、啊，所以。那一次的实验我们就是买了6条猪下去、嗯啊、然后就是每个礼拜去看他2次也是每个礼拜去扫描他2次、哦、然后去看他的那个讯号显影啊，我们的结论是还是可以找得到 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那个猪的那个讯号反应啊，只不过过了那个6个月以后他的讯号会慢慢衰减这样。
0: 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大体它在里面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1: 对啊，因为雷达这个技术也可以用来做考古，然后只要地下有异状其实都可以去扫描到。它、啊、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场景。那如果你应用在结构体，我或许我可以找到我们墙壁的钢筋的位置在哪，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异状或者是一些缝的瑕疵这样。
0: 哦，对，那像你们那个古迹修复好像有在做对不对？
1: 古迹修复是另外一个
0: 很特殊的
1: 对，没错
0: 部分，
1: 因为古迹有个特性就是不要破坏它。
0: 哦，真的，
1: 就是
0: 超级重要的，
1: 很适合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测。那我们有针对好几个古迹去做一个检测评估它的状况，这样。
0: 哦，
1: 因为古迹的修复哦，跟我们一般建筑的修复不一样啊，尤其是如果它有被标定有文字身份哦，比如说啊，这是一级古迹啊，什么之类的，它的那个。

0: 方法会更严谨，所以我们会看他的状况再去做研究。那之前我记得有一个也是有奠定为古迹的庙，然后火烧了，不小心有火烧，那我们就去评估一下目前它结构的安全这样。
1: 哦，所以古迹的这个维护了哈，然后看它的结构体如何，是不是是否安全，这也是你们、的业务之一这样子。
0: 对啊，算是个斜杠啊，算是个斜杠。其实我刚才讲那么多技术，包括我们应力波啊、电子波啊，还有红外线热影像，
1: 嗯，
0: 还有一些声光电子的方法，其实我们的设备都蛮齐全。可是像我们这些非破坏检测，如果用简称叫 NDT 啊，哈、嗯、，NDT，
1: 对，
0: 那这些 NDT 的检测仪器都是利用很多不同的物理量，那你必须去选到一个好的方法，你才能测得比较好。比如说如果你是要测结构物里面孔隙的瑕疵，比如说里面有蜂窝啊、孔洞，或者是一些钢筋握骨不好的状况，你就很适合用应力波的技术去检测、
1: 嗯、
0: 那电子波的技术它是对金属很敏感、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钢筋里面如果有我们在结构体里面如果有钢筋啊，就很容易去把它测出来、哦
1: 嗯、
0: 比如说你家后院有埋一个宝箱不晓得在哪、欸、可以找我来、哦、因为它对金属很反应很好、
1: 嗯哦、哇，所以不同的场景、哎哦、不同的一些一些事件、哦、不同

0: 的状况，其实都是应用到不同的一些检测技术。
1: 对啊，哎，没错，
0: 就是要找它适合的了。
1: 对，找它适合的一些特性。那这些我们其实也会放在我们大学部的教学，像我现在常带的场景的方法，会跟同学有出钱的技术慢慢去讲。那其实会比较专精，是要研究所的领域，他才会摸的仪器设备比较多。所以这些检测技术啊、原理方法，其实我们在硬件工程系也有放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这样。
0: 嗯，所以你们一开始就是比较理论性的去讲，那后面就会开始融入到一些实作。
1: 哎，对，像我在大学部开的课程，我就是两节课嘛。我第一节会在教室里面跟大家讲这个方法原理，它的特性是什么。啊、第二节就带去我们实验室，让同学每个都可以动手去做。哦，啊，不是做完就没事，做完还要写报告。
0: 要有这个实验的精神，然后
1: 对，
0: 还要把一些数据哈、哦，把它就是测出来嘛。
1: 对，没错。
0: 对。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感觉你们科系还蛮活泼的。 对
1: 啊，嘿，这个算是我们系上的一个特色之一啦、嗯、因为以目前仪器设备，我们应该是在国内算是数一数二这样、嗯、啊，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早期就投入了，那学校肯支持我们这个中心这样、
0: 哦、所以你们这算是研发中心拥有独步全台的设备就对了啦。
1: 哎，对，
0: 这个斥资多少？
1: 斥资
0: 有没有千万级、欸、
1: 很难说，应该有啦，
0: 有啦，千万级的
1: 应该有超过，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个车载式的透地雷达，那个就接近那个等级、欸、
0: 哇，真的是拥有算是国内最完整的土木构造非破坏检测仪器、啊、还有很多专业的设备、啊、所以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真的算难得一见了、
1: 啊、对啊，没错，
0: 学校
1: 其实
0: 愿意投资了。
1: 对对对啊，其实也是要那个相关的人力技术去投入，因为以检测设备上并不是说啊，我买了一个雷达我就回来扫，那个跟扫把不一样，不是买了就可以回来扫。其实后端我们第一个检测策略怎么拟定，我们的仪器参数怎么去控制啊，回来以后怎么去分析做一些相关的处理，其实我觉得重点反而是在那个成果分析那边。
0: 哦，对，也是要有专人去使用它。
1: 对
0: 对，然后也要有合适的案子嘛。
1: 对、啊、没错，
0: 有对应的，不然它就放在那边也没有什么用。
1: 对、啊、
0: 那就很可惜。
1: 对啊，
0: 那这么昂贵的设备给学生使用会不会有点害怕？
1: 其实也还好。其实我们在会跟同学提说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哦，
1: 哪些需要注意的。不过我通常不会把价格讲出来吓他们，那变得他们反而不肯操作。我会说啊，这个就尽量小心，我们不要摔到，类似这样啊。同学其实也都大概了解这件事啊。
0: 是啊，是啊，因为这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啊、哦，所以如果是有一些操作不当，可能就会造成里面的损坏嘛。对不对？
1: 哎呀哎呀，不过我们还是
0: 要注意了。
1: 不过我们还是勇于让同学来来尝试，因为会发现现在的同学好像，你如果在课堂上那边一直讲原理，那边 XYZ 哈、哦，他可能理解力没那么强啊，让他们亲手动手做一下，哎，觉得哎这个还蛮不错的，
0: 嗯，
1: 他们就会比较投入一些这样。哦，
0: 那你们理论跟实务课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1: 像我刚才讲那门课就是1:1啊。
0: 哦，还
1: 是
0: 1:1，
1: 嗯，哎呀，
0: 那很均衡呢、欸。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不会说偏重哪一块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学术理论，学术理论跟这个实务都是并重的。
1: 嗯，对，
0: 对啊，所以在我们这个硬件工程系，的确是可以学习到很多，而且很扎实的一个基础都帮你打好了。那要用专业的仪器设备也没问题啊、哦，都给你用。
1: 对啊，
0: 对啊，
1: 像我们还有其他，比如说材料实验室啊，大地实验室。那我们大一进来哦，其实就会先从基础课程开始教学。那教学完，大二就开始有实验课。像我们大地工程的实验课，我们大一有两班嘛。那两班里面，一班我会再拆成两个班，啊，让同学可以去动手去做那个我们大地实验室一些土壤的试验。因为土壤的一些相关的性质，其实对后面的建筑物稳固其实还蛮重要。那对于软弱土壤，我们可能就用生基础啊，对比较好的结构，我们可能就用法式基础，可能就可以处理掉了。那让同学去了解土壤的特性，就需要经由土壤力学实验去了解各个土壤特性。所以那边我们是采用小班教学哈、
0: 哦，
1: 让同学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0: 去动手做这样。
1: 对，所以就是也大家都有机会去接触啦、哦、
0: 对啊，
1: 小班是最好的地方就在这边。
0: 对啊，然后上了大三我们还有一个 capstone 的课程，因为我们系上我们的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都有经过那个 IET 工程教育认证、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华盛顿公约组织的一个认证，那最近欧盟也承认这件事、哦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如果拿到我们的毕业证书、哦、一间工程系其实你可以去海外就学是可以直接无缝接轨的、
1: 哦、
0: 因为他就会认你那个毕业证书上面那个 IET 的 mark。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规定大三升大四的暑假你一定要到校外实习，哦，这是必修，哦，你可以去顾问公司去营造厂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那因为我们发现三升四的暑假同学的基础课程其实已经差不多，
1: 对，
0: 所以利用暑期两个月让他去看看工程实际上是什么状况，那老师在黑板上提的 XYZ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可以亲眼去看。那由于土木相关土木营建相关的课的公司蛮多的，所以这边西山会帮忙那个媒合厂商，那也可以同学自己去寻找啊。不过西山还是会做相关的一些审核，觉得这公司 O 不 OK 这样，所以通常去实习完会，哎，同学我看都精神奕奕哦，感觉都充满电的状况。
1: 哇，这样很好哎，就是算是跟业界也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跟接轨。那他们毕业之后，当然如果他在实习过程中表现好的话，他就很容易能够进入到这间公司工作嘛。
0: 哎，对，我发现大家现在都用这招，
1: 好像都是这样子了。
0: 因为目前哈，我们土木营建类哈，其实还是算很缺人，所以我们的毕业生根本不用担心找工作的事。哦，哎，其实哎，真的缺人呐，真的缺人。
1: 你们平均一个毕业生可以有几间公司的工作？
0: 像在最顶峰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有人跟我提过一个数字，说你他就说，哎，你们营建系的毕业生一个人有大概11个工作机会，
1: 超级多哎。
0: 对啊，那
1: 不怕失业啦，这个根本就炙手可热的人才，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就可以看你的属性，因为有些同学就是啊，
1: 这边怎么样？我想这也是听众朋友也许还蛮关心的，因为未来可能我就想要念这个营建工程系，我对这个建筑啊实在太有兴趣了。在这方面它的待遇是如何？
0: 在我们目前土木营建工程系的发展其实还蛮不错的其实我听到顾问公司现在硕班毕业生都有开到50,000多了，没有工作经验，然后大学部至少都有到40,000多，那如果营造厂有些待遇比较还有一些津贴，那加一加其实都有应该都有超过45,000上下。哎呀，这个是目前的状况。
1: 那起薪就比人家高很多了，對對對，比其他科系来比的话，一般科系了。
0: 对啊，不过相对环境也是会稍微辛苦一些啊。不过我觉得以我们土木营建来看，我觉得就是因为国家总是需要建设
1: 啊，对
0: 啊，国家总是需要建设。这也是之前我爸跟我说，那你念这个土木营建系好了啊？为什么？他说国家总是需要建设，
1: 说的也有道理。
0: 对啊，在20多年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一个系虽然不会像台积电啊那电子业那么感觉好像飞黄腾达，可是我们还是在稳定中可以求发展那你可以依据你的形象去选择你合适的工作这样
1: 所以它就是可以很稳定的啦。
0: 对
1: 然后虽然没有像科技业那种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分红啦各方面的但是其实就是你在这一个行业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又可以获得不错的薪资
0: 对啊，而且我刚才讲的是起薪啊，那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其实如果你后续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当一个工地主任，你可以 handle 一个工地啊，那老板也很放心交给你，那个等级不是这样算的大概是2×2×3或10的机会都有。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系毕业可以考土木技师，跟结构技师或者是大力技师那如果有技师身份那直接翻跳100万年薪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执照还是炙手可热那当然他也没有那么好考可是也没你想的那么难所以其实我们系上还有办另外一个叫国好班国好班就是要鼓励同学比如说参加国家考试公务员的包括高普考或者是技师考试那也是类似辅导同学就业的一环那其实我们发现有些同学他就很聪明跳跳可是他怎么不读书我们觉得他可以我们帮忙他找到支点那可以去私立这是我们系上有推一个国考班的一个概念这样
1: 但是现在国考的土木缺额都补不满
0: 对啊你这个年龄也知道去年我记得缺额是400-500位然后今年还没考600多位以前我们要考到流鼻血才考得到
1: 对
0: 那现在项目多了所以鼓励同学赶快如果可以考赶快去考到
1: 哇这个不止这个

0: 现场缺工啊，竟然连国考啊都有铁饭碗，也缺很大，呵呵对
1: 对啊，
0: 哦，所以机会很多啦，哦，
1: 对，啊，
0: 念这个科技完全就是可以拿到很多的工作机会，
1: 嗯，
0: 哦，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啊，因为还是国家总是需要建设，没错，
0: 确实确实，啊，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那非常开心也很荣幸，啊，可以邀请到我们朝阳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的徐耿昌主任，那当然他也是我们校级中心非破坏检测研发中心的主任，啊，这个双主任对不对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关于中心他所赋予的一些任务还有要做的事情，那当然也跟我们分享营建工程系他的课程，还有在实验方面以及学生未来的毕业的出路，各方面都跟我们做了很详尽的介绍跟分析了哈。那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非破坏检测啊也更了解啊，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大家都会有蛮多的收获。
1: 好，感谢主持人哦，谢谢邀请这样。
0: 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哦，不要错过了。我是谚语，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0: 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哈，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齐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是
0: 吧？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齐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齐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 爸爸妈妈鼓励我

0: 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1: 榜。超级 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
1: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这是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七星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1: 就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七星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0: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你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

0: 的生活
1: 生活
0: 点滴，
1: 是，
0: 很温馨。
1: 猫
0: 这
1: 小孩
0: 首歌
1: 是
0: 的，
1: 狗狗还猫
0: 对，
1: 咪，
0: 狗狗，
2: 对，狗狗，
0: 但是它
2: 它
0: 前
2: 也
0: 阵
2: 成
0: 子也
2: 仙
0: 离开
2: 了，
0: 我们了，
1: 哦，
0: 对，十几年，
1: 是，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1: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诶，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对，跟我
1: 对
0: 差不多身材
1: 所
0: 的，
1: 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诶，
0: 金
1: 囡
0: 卡
1: 仔》。
0: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人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

0: 还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对，
1: 嗯
0: 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呐，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2: 把爱传出去，
0: 是
2: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我觉得齐心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2: 谢谢，
1: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2: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来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一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拍拍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阿嬷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阿姐，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紧哦，紧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欢迎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让大声高枝的菜带菜哦，让中华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好，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吼，过来大奶黄先生，所有咱听友，吼，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吼，啊，咱转来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过来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吼。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 ，G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哈，哈来后背后背朋友，阿苏大哥你好哈，阿个人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个来咱刀人。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恩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保中保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后来哈，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头壳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好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有播上一届吼，这是杨一峰的歌曲。清净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哦，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幺七七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客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啊，伊那是即马搁伫咧吼，啊，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啊，今日来怀念一个啊，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办夜曲的现场吼。诶，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英龙的歌曲《红灯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哈，啊，甲这个准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吼，惊准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要来跟着大家开心的玩，而且要带大家回到我们的希拉雅咯。在这春暖山城中呢，除了泡好汤，当然就是要吃美食，我们是美食咖，欸，开什么玩笑，而且同时还可以呢拍得美美，赏花还可以看到萤火虫，你们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我想到那个翁阿给哦，可能我的喉咙我的感冒会赶快好，对，赶快祈愿一下。好的，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带大家深刻的体验这个山城的魅力，准备好咯。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大家来跟他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2: Wow， 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想念您呢。大家呢都在想说，奇怪了，我们的龙哥呢？好，没有，因为刚才讲刚好哦，前一阵真的是一个重感冒。不过呢，这个重感冒刚刚想到翁阿哥，我就赶快祈愿。哦，处长翁阿哥啊，处长萤火虫啊，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关子岭呢为什么那么特别哦？有温泉，有美食，有这个生态这么的丰富，而且关子岭温泉又这么的特别，而且还得奖，对不对？
3: 是，
2: 嗯，
3: 关子岭的温泉确实，台湾有18个温泉区哈，
2: 嗯，
3: 但是关子岭是跟有别于其他17个温泉区，因为我们号称是泥浆温泉，
2: 嗯，
3: 它是全世界三大泥浆温泉之一啦，
2: 嗯，
3: 啊，那你到欧洲意大利西西里岛，你到日本鹿儿岛，但是来到我们台湾就到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泥浆温泉，
2: 嗯，
3: 那因为它的泉质哦比较特别，那它的浊度跟相关的这个泥质的这个矿物质呢也非常的丰富。
2: 嗯，
3: 所以有号称美人汤啦，
2: 嗯，
3: 那这个温泉的独特性呢，也是关子岭，尤其在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是一个啊，哦，泡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段啊，哦。
2: 嗯，
3: 啊，我们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台湾的泡汤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的啦。
2: 嗯，
3: 啊，哦，哎，并不是只有冬天特享的。那在关子岭这边，我们事实上呢，因为这一段的这个时候开的时候呢，特别享受。那刚好主持人讲了，关子岭有美食，
2: 嗯，
3: 那春暖花开呢，关子岭周边的景点呢，都有独特的一些花哦，都在盛开。
2: 嗯，
3: 那想一下，就是说假日或者非假日时间呢，泡一下舒武的温泉，
2: 嗯，
3: 然后呢，欣赏一个美丽的风景呢，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休闲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诱因呐，啊。
2: 没错，而且

0: 香味耶，
1: 全蛋啊。
0: 你
1: 所以在美食的这一外来讲呢，我们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佳肴美食的体验呐、啊。那因为我们这一个关子岭的山形地势呢，蛮特别的哈、哦，所以也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地质劳动呢，产生出来的这个泥浆的这一个温泉的特质。
0: 嗯，
1: 那这个我们是绝对是极力的推荐啊。国内的这个好朋友呢，甚至国外的呢，我们都希望说有机会哈、
0: 嗯。
1: 那偷偷透露一下，最近哈、
0: 嗯，
1: 我们的日本客呢非常多，
0: 真的。
1: 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有一大概两三百个日本客哈、
0: 嗯，
1: 来看看我们的八田雨衣了哈。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都相继介绍，既然那么远来到日本。来到我们台湾哈、哦，哎，是不是有机会呢？就到我们的关子岭泡啊，他们都非常期待。
0: 哇，你看，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这个时节呢，开始春暖花开呢，就是我们的蝶啊、萤火虫啦，还有自然的一些植物就出现了，对不对？
1: 是啊，那3到4、5月到这一个时段呢，当然白耳萤出皮啊，哈、哦。这个木棉花，但是呢，现在大概就是紫藤、花旗木、阿伯乐等等的花，都在这个山城周边的景点，我们西大雅小区呢，陆续这里开放出来。那当然晚上呢，因为泡汤我们希望留宿，那晚上呢，事实上呢，我们在关子岭这边有一个175咖啡公路，
0: 嗯，
1: 但是那边有一个叫蓝寮，
0: 嗯。
1: 哦，现在蓝寮这块呢，已经这个假日非假日多好几批热门的，就是来这边享美食、泡汤之外呢，晚上又有萤火虫，啊，那现在大概这个萤火虫在这个季节呢，就最为密集啦。那当然，在关子岭附近还有这个梅岭的那边的萤火虫，
0: 嗯，
1: 但是在关子岭这边你就不用。
0: 不用去到处跑，而且我发现他们不怕人哎、欸，就是你、嗯，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哦，就是要安静，对不对？静静的观察他们的一个生态，静静的参加他们的婚礼，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没错，那这个生态的劳动本来就是希望比较不要去干扰它，
0: 嗯，
1: 但是萤火虫这一个季节的性呢是有限量的啦，哈。
0: 嗯，
1: 你到6月、7月可能在我们这边就看不到了。
0: 对，它是很贵，它很特别。嗯，
1: 稀稀疏疏，现在是4月、5月是最密集的阶段了，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是说，利用假日来我们关子岭泡个汤，吃个美食，晚上呢赏个萤火虫，那这个在休闲旅游上，我们觉得有这，尤其是亲子、情侣，啊、嗯。哦，这一个游程的安排啊，我们觉得最适合，也第二推广。那小小的透露，我们大概最近都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富裕的蛮成功哈、哦，那已经非常多的这个国内游客呢，都陆续都来享受。那当然呢，这个季节是除了春暖花开的花的季节之外呢。其实我们的重要元素还是泡汤啦、
0: 啊。嗯，而且我们的汤又赞。嗯，
1: 我们这边我们汤这个词呢，不是我讲的，你只有来亲身体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0: 全貌，但是从碧云寺的外户外的广场往国山、往白河、往整个嘉南平原这边呢，它这个镜头镜一扫呢，又可以让你有很大的一个向往。那这一个景点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样的这样一个浏览呢。那因为现在网络资讯科技发达，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各位，这个
1: 来分享，
0: 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那一样意思啦，这水火同眼大概都现在是一个必备的啊。
1: 对呀、啊。
0: 当然我们那边现在还有在水火同仁这边有一个树呢，我们叫腊肠树。
1: 嗯，诶、欸、这个我就第一次知道哦、欸、可以来请。对、
0: 欸、那边有哈，诶、蛮特别的。那顺便说这些景点以及当地的特殊的一些植物的景观的资源呢，也让游客呢有不一样的体验啦。
1: 嗯，
0: 一定要介绍给各位。那在路线的安排上，我们都会有推荐一日、两日，甚至多日游。
1: 嗯，
0: 我们都在网站上，我们都现在已经，我们跟观光圈业者都有做一些链接，那这资讯呢，应该都很容易
1: 透明了。嗯，对。当然，最后呢，三十秒是不是也请我们处长特别提醒大家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因为泡汤就有泡汤的一些规则。
1: 嗯，
0: 啊。我们的观子岭大概有将近30家的泡汤业者，他们之间都有很特色的一些泡汤，但是一样出来还是要透过我们现在网络发达，所以网络的资讯呢、交通的资讯以及当地的一些气候的资讯呢，都会给提供。只有做好行前的准备呢，你这个旅游呢，既能丰富又很多美味的价值。
1: 嗯，
0: 当然我们就希望是一来再来，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时段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活动跟安排都会进来。
1: 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徐月翁阿 K、萤火虫带我去拍美照哦，我们就相约西拉雅见哦。
0: 好的，欢迎欢迎。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跟着悠悠云嘉南亲子奇迹这一次的白金级的湿地慢旅行呢，是一场会呼吸的哦，要让大家慢下来。而这趟白金奇迹呢，不只是单纯骑脚踏车，甚至我们要带大家体验就是盐田文化了，而且要亲自做盐雕，不只是用一整天，我们希望大家留下来之外呢，把自然文化教育一起带回家。所以这一次呢，交通湿地盐化盐文化首座，所以少见的我们叫做移动式生态教室。为什么呢？怎么一听就感觉上好像好丰富，可以马上就拿起电话报名，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我们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为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听到哦，是种移动式的这个生态教室哦，听起来感觉就不一样，而且是白金级的哦，一听到就想要报名。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丰富，有哪一些？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的，我们在台南的北门啊，这个主打的就是慢活生态的这个慢旅行。可以由用我们的自行车，或者是我们用徒步双脚来走进我们这边的这个自然的生态湿地，来做一些文化的体验啊。我们这边的活动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包含了有盐田的文化、候鸟生态的解说，还有盐雕手作 DIY， 还有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些解说的老师来做我们全程的这个导览。非常的丰富哦。
0: 大家有听到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好了，不只是丰富，而且我觉得呢是叫感动哦。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路线有一些特别，沿路有一些必拍的哦。之前呢大家都时间太赶，大家都没有办法停下来，没关系，今天用听的让我们的瑞宏科长告诉大家，让大家呢用做笔记的方式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我们可以用骑脚踏车的方式来走进我们的盐田。好，可以顺从我们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起点，在我们游客中心做完一个导览的一个介绍之后呢，然后骑着脚踏车透过我们多元自行车道哈，西延段这个自行车道，穿越我们的以前的盐田，还有现在的湿地，然后这当中会有一些潮间带的一些介绍，然后一路走到我们的景栽角瓦盘盐田。那边是我们已经有200多年橘黄色的淡黄的这个夕阳，然后慢慢的要落下这个地平线之前呢，那个阳光洒落在我们盐田上面。盐田呢，它是个雪白的一个小盐堆，再搭配那个盐田上面的一些水景啊，就是反照夕阳的余晖啊，那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景色。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是移动式的，对不对？移动式的旅行，这个所谓的摄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旅程。而且景栽角瓦盘盐田的文化体验的深度哦，大家平常都是赶来赶去，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生态观察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呢？来让科长告诉你，让你听到就是那种哇，有一种叫冲动，对吧？
1: 没错，就除了很棒的这个拍照美景之外啊，其实在瓦盘盐田啊，就刚刚有说是我们台湾现存最古老的这个手工晒盐的盐田，那它是一个活的产业的一个文化的教室啊。这边还是有保持完整的晒盐的流程的介绍，海水的自然的引流，然后日晒，靠着日晒的部分来这个盐能够做一个结晶盐粒，然后呢再把盐一堆一堆把它堆叠起来。那这种的体验实在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了，
0: 真的是没有的，很难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不能，就是你要自己要来，自己前往，对不对？
1: 一起来，嘿，对，就是过来。
0: 假日的话就比较这个折扣没有那么的大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要讲
1: 得
0: 很实话。
1: 比较多，对，平日的折扣就会比较多。
0: 没错。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每次那个盐雕他去的那个 DIY 啊课程啊，他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原则上他有好几种类型，比如说像照小蟹啊，或者是螃蟹，然后或者是弹涂鱼，他有好几种。那有体验过的游客可能这一次就上次只能体验一种，那多报名几次就有不同种的这个颜料。

0: 造型，或者是每一次做的那个产品，每一个人都是很抽象。
1: 我，
0: 你问他这个是什么大象？哦，好吧，妈妈，妈妈说的是，孩子说的也是，对，大象。就是我也是访问他，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想象，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周边吃喝玩乐很丰富，必吃必买，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1: 我们周遭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在地的特色的美食啊。我们既然是在盐田，我们就有非常棒的盐卤豆花，入口非常的滑顺，还有淡淡的这个盐的这个香味哦，跟一般可能用石灰为什么成型的那种豆花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
1: 盐卤水做的是最天然、最没有添加物的。
0: 好，你家有电有电锅的话更好，盐卤回家自己做。
1: 对，你只要买个盐卤水回去自己做，都可以做出非常这个
0: 健康、
1: 很健康的这种豆花。
0: 我
1: 然后还有我们在地的，对，在地小吃啦，看鹅啊啦，或者是石木鱼啦、烤鱼啦，这些都是我们。在来我们北门，台南的北门这边玩必买啊，必吃的这个美食。
0: 真的，你没有吃到，没有买到哦，你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们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都是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没有记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忙你哦。我要先讲哦，因为你要再找就没有啦，对吧？
1: 没有记下来也没关系，就随时打开我们 FB 看，我们搜寻云嘉南好好玩。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介绍的这个提醒，连好吃好玩都可以来看。
0: 陈小姐说，最近呢有一些盐制商品，可不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还有就是那个，她上次有去吃那个烤科料理跟烤鱼，现在那条街还有吗？
1: 她讲的烤科一条街那个，
0: 那个不在这，那个是在将军呢、欸？
1: 对，那将军那边哈，
0: 跟这里差很多、哦。
1: 有一段路，但是也不远。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可以先安排去将军那边吃蚵爹或者是一些海鲜，然后呢下午的话就来我们锦斋角盐田，慢慢的走，体验一下盐业的这个风光，我们有一些导览的服务，然后等到了这个傍晚看个夕阳。那我们在盐田这边也有很多盐相关的这个产品，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盐啊，就是杀菌啊，可能是
0: 牙膏啊，
1: 牙膏啦、或者是
0: 沐浴乳
1: 啊，
0: 还有一个盐牛奶、牛奶皂。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是青春期长痘痘啊，或者是最近睡不好长痘痘，洗个三次，我的自然就消了。我说我啦，
1: 盐的这个效果真是，
0: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真的不骗你，因为他们一直说你就拿那个，因为那个总经理说你就拿那个在搓脸啊，我说那个痘痘很大颗，他说没有关系，你三天一定必消，没有的话再送你一颗。就真的
1: 盐就是最天然的杀菌的产品，
0: 真的，而且它是加牛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造型就很像，它每一颗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它就是包牛奶。
1: 对对对，
0: 那个真的是我，对，就是吸起来是滑面的，然后呢干燥的，不会油，然后难怪那个痘痘很快就消了，是真的消了。我大概可以把我可以拍给大家看我的脸，因为
1: 我们现场都有体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试洗试擦，马上就会体验它的滑顺跟那个感觉。
0: 你看到我们瑞鸿课堂冻龄就知道了，他用了多少盐产品，而且来到这边啊，很方便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除了开车之外，有没有其他方便的方式啊？或者是说自驾也 OK 啦？怎么样来去做游程会比较顺？他说他给你写，他现在写一个重点省钱。好，
1: 当然最省钱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就是最省钱。就是你去搭乘，那如果你自驾也 OK， 那你距离没有很长，你用自驾也可以，自驾是最方便的，
0: 因为你可以自己到处走了。
1: 对，那你可以从，因为自驾的话，我们这边的就是在台61跟台84快速道路的交叉点，非常的方便。那你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有U-Bike 可以

0: 界，好，然后很适合慢慢的走，你可以把车子停在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接一台 U-Bike 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巷弄当中，还有我们自行车道上面啊，慢慢的骑，慢慢的走，哎，这个是非常推荐的一种旅游的方式。
1: 而且呢，你的那个这边有很多的海景宿民宿，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民宿，对不对？
0: 对对对，它是把我们在地闽南式的建筑做一个整理，然后里面是非常的干净，而是现代化的这个房间的风格，然后不是那种老旧的那种三合院的，
1: 都不一样，不一样，差很多、哦。
0: 它只是外观是三合院，但是里面的

0: 饲养之后留下来吃一个最在地的海味的这个餐点，然后就好好住在这边，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哈。你越担心哦，踩雷哦，你干脆就听我们节目，然后看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绝对不会让大家踩雷，而且呢，直接玩到躺平。我每次玩真的沿线呐、你看呐、北门的海鲜小吃区啦，台南又有市区的夜市啦，对不对？
0: 嗯，
1: 它都说是非常多，而且呢，上一次瑞荣科长就讲了，如果你要拉到市区也可以晚上啊，它那台南的经典夜市哦，都是那种流动式的，对吧？
0: 对，台南市区的确很多这个旅游的朋友们都很喜欢。
1: 欸、对，我发现他们很爱耶，对啊。
0: 对，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都在夜市都会。那我们这边离市区也很方便，你可以开快速道路，也是一下子就到。
1: 对，就下去。
0: 不会太远。
1: 嗯。
0: 对，那你可以选择去这个夜市逛完之后呢，然后再回来我们这边住也都没有问题的，也就是把城市跟自然融合在一起做一次旅游的体验。
1: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且也让我们瑞宏科长帮大家大会诊？
0: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这个台南北门这边享受非常自然生态放松的一个旅游。那来这边的话就是南部比较热，很少下雨，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多喝水防晒。然后呢盐田呢，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真正在晒盐的一个场域，那有一些非开放区域呢就不要走进去，那但是我们就用看的，那有一些开放区域就可以进去体验没有问题。堆盐啊，挑盐啊，盐的这个这个洒落，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夜间湿地的话就非常的天然，蚊虫当然就会也会比较多，就是把防蚊的一些动物这个动作把它做好，这样就可以一定能够享受一个非常棒的旅程。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宏科长，让他呢带着大家白天骑进我们的盐田湿地，晚上吃夜市，住海边民宿，不是行程，是一种会呼吸的方式。我们就一起很久没有旅行的朋友骑机旅行一下吧，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咯。
0: 拜拜，欢迎大家，
1: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再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最近的幸福培养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才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哦，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呢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

0: 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韩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1: 哎、欸，这就差很多哎、欸，
0: 很多，对，
1: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0: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块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2天1夜、3天2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巴黎、淡水，整个我们北海。

0: 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哦。
1: 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巴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0: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

0: 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1: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0: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哎，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0: 没错，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1: 哎，真的。
0: 对。
1: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0: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把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0: 没错，
1: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0: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1: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0: 对，
1: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所以
1: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0: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1: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0: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1: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在三芝哦。
0: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1: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0: 没错，所以
1: 那个就不一样。
0: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1: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0: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0: 对，是在游客中心里面啊。对对对。
1: 嗯，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道吗？
0: 好行有道，他是从早上10点钟开始，那10点到12点2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芝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芝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然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要6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希望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对不对？
0: 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有没有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

0: 起来就有点感动，感
1: 是
0: 动
1: 啊，没
0: 啊！
1: 错没错。
0: 真的，大家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1: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0: 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1: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0: 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
1: 对。
0: 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啊、
1: 你
0: 玩啊、跳啊、看表
1: 没
0: 演
1: 错，
0: 啊，啊，
1: 哎呀，
0: 现在没
1: 对，
0: 有哦。
1: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所 以
0: 对
1: 它
0: 对
1: 是
0: 对，
1: 交通的
0: 我
1: 负
0: 发现
1: 担。
0: 大家好像误会他一
1: 不
0: 场
1: 行哦，我
0: 哎、欸。
1: 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0: 好，因为
1: 对，
0: 我
1: 它是
0: 发
1: 可
0: 现，
1: 以，
0: 我真的
1: 对
0: 发
1: 对，
0: 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误会了。
1: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0: 对对对啦，
1: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0: 好，谢
1: 我
0: 谢
1: 就是
0: 谢
1: 在
0: 谢。
1: 上面。
0: 那
1: 对，
0: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1: 没错。
0: 啊，不然会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 的。
0: 然后。

0: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

0: 走到哪听。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动，大家可以利用呢，在这个我们的 FB 就是正声广播或者是 You Live Show 的这个直播里面呢，都可以还有我们的正声广播的直播都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过程。那因为这个过程比较特别一点的呢，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个这个同雕大师的一个缅怀，包含了呢，这是一个绝响，所以呢，在正式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千锤百炼的永和记者会就跟大家先分享，在一个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短短一个月可以策展做到的事情。那么当然每一位策展都是很重要的贵人之外，那么当然也要特别呢让大家知道长官的支持，不辞辛劳的陪伴，跟每一个细细把关的细节，更是让大家感动。那不只是支持一场展览，我相信是支持一种相信人可以改变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中呢，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郑明谦部长在百忙之中呢这个还是很特别关注给予支持。那不只是支持展览，而且呢在这个很多的应该是说在 You Live Show 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在高检署在我们的这个刑事博来开讲，都跟民众来去达到一个叫做默契。我觉得默契很重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认识公部门到底在做些什么，那么我们的执行了些什么，怎么样来与民来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家。

0: 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将好会来回答您。那么当然在这个持续哦，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法治节目中呢，其实我们都希望大家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法治，而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发生的。那这几年我们常常谈到的就是犯罪被害，那不管是面临到困境或重建，很高兴今天是来自于南投分会，也是我们白嘉华。嘉华呢，当年也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哦，就所谓事件让你认识了范宝，而这段来讲对你的生活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这个影响
0: 这个范宝协会，
1: 嗯，真的不过第一次接触的是你的志工还是我们的伙伴？
0: 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比较严重了，那其实像我后来有了解到说，像我们这种重伤的个案嘛，那检察官这边应该是会把我们的案子移去那个范宝这边。那因为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法院有上班过，他就知道我情况嘛，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你要不要主动去问问看范宝这边，说你符不符合他们的资格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先送资料过去。
1: 嗯，哎，我觉得很棒哎。
0: 送去给专员这样子。
1: 嗯，
0: 对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冷，然后让我觉得说，哦，这种很害怕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是心理上这种恐惧是比较可怕的。
1: 嗯，这时候家人都在旁边吗？
0: 没有，进去手术室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
1: 哇哦，所以哦，我觉得这一次呢，也让大家呢，可以知道说嘉华的故事，来去补强，很多人害怕的事情，有些人不敢面对。有些人敢面对，但是又是一次的伤害。不过我觉得嘉华很棒，他是愿意说出来。那当然在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被迫中断，尤其是你觉得你在心里最大的冲击力是什么？
0: 心里最大的冲击应该是说大概两年多治疗确定之后嘛，那后来纱布拆下来，
1: 嗯，
0: 那我就问医生说，哎，医生，我现在左边的眼睛看东西怎么这么模糊或是有点扭曲嘛，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开刀很多次，然后这段期间眼睛一直包着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重新适应？然后医生就说没有，因为你受伤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你的视力就有减损蛮多的，剩下0.02这样子。
1: 哇，差很大。
0: 那一开始知道之后，因为我本来以为我是包太久嘛，我是不是适应之后两边就会平衡？结果就不是嘛，是受伤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我就。整个心里面就是觉得说，哦，人生荡到谷底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3个多月吧，我就非常消沉，因为我会觉得说，哇，那我以后怎么办？我的工作也没了这样子。
1: 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在这段过程中哦，心里一直会有产生一个不好的念头，甚至呢会觉得想放弃，会吗？
0: 一定会的啊。
1: 嗯，真的，我觉得请大家哦，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重视这件事情，尤其是心理上面的。而且有没有想过，曾经觉得说自己哦，在怎么样来这么难的一个状况之下去扭转？因为这个扭转两个字哦，我不喜欢用翻转，我觉得是要让自己知道说，我人生完了，可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人生不能完了？你关了多久，把自己消沉了多久？
0: 我自己大概把自己关在房间大概3个多月吧。
1: 我靠，都不出门啊？
0: 就是对，都不出门，然后就是反正就每天，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浑浑噩噩的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时间有一点失去概念。
1: 会哦，因为看不见嘛，不了解说现在到底是几点了，而且你要重新摸索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对不对？
0: 嗯，对。
1: 嗯，是，所以呢，这个麻烦哦，这个请大家也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嘉华他如何呢，让他来说出来。不过在低潮的时间哦，怎么样来让你慢慢去接触，陪你走出家门？然后当我们这个同仁做了哪一些的协助？有没有哪一个过程中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印象很深。的话应该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身上的伤就确定就是这样子的嘛，
1: 那改不了了。嗯，
0: 对，那后来就是我觉得在心理重建上面这个部分，当时是范宝这边他们就帮我安排那个心理諮商。
1: 嗯，
0: 然后我记得2个阶段吧，好像一个阶段是12次的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一次。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不能。

0: 那个时候还不能骑车嘛，然后我都要提早起来等公车，然后到南投市那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县政府旁边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使用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就会把我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整理出来，然后跟諮商师讨论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让这些问题困扰我这么久。
1: 哇，
0: 对，那我会努力想要去找出答案，就算答案是残酷的，我也会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
1: 下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这样下去等于是呢，把自己的人生都整个没了，对吧？
0: 嗯。

0: 在想说，哎，我要做什么？那因为我过去对于烘焙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后来我就去上网找资料，我就看到台中的职训局他有开这个烘焙班。
1: 你很棒哎，自己会找哎，嗯。
0: 对，然后他要考试嘛，其实我对考试这件事情就是蛮头痛的，但是后来就是给自己下定决心，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慢慢的收拾一些比较重要的行李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偷偷搬家去台中。没有跟家里的人讲。
1: 你家里有妈妈、啊、然后有兄弟姐妹。
0: 对对对，妈妈爸爸然后兄弟姐妹哥哥弟弟这样子。
1: 哇，然后你就偷跑哦。
0: 我搬家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快过年的时候，我爸就说啊，你的东西怎么少那么多。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打算要去台中学东西或者找工作这样子啊，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去烘焙班学东西啦。然后他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我说我要学烘焙啊。
1: 嗯、
0: 他说啊，你找好了吗？我说那个要考试，我还要准备。
1: 对，
0: 我就说啊，你考上了吗？
1: 嗯，
0: 他就说你考上了吗？你考上再搬就好了。我说没有，就算我没有考上，我也要自费去学。
1: 那个勇气怎么来的？
0: 勇气怎么来的？其实、
1: 一定有一股力量支持你，而且那股力量呢，是在你内心深刻觉得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做得到。你没有讲出来而已。
0: 应该就是说不想被命运打倒吧。
1: 你不认输。
0: 对，我就觉得说既然老天爷给我这个考验，对不对？那我
1: 何必呢？

0: 看到我的名字这样在当中，我就觉得哇，差点哭出来。
1: 哎、欸，会耶，我也会耶。
0: 因为我对，因为前面那么久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嘛，然后又都过得很糟糕，那现在会觉得说哇，我的人生开始有一点
1: 转变，希望
0: 的感觉，对。
1: 而且那种感动是只有自己知道，哎、欸，对吧？
0: 对，真的。
1: 我觉得那个感到，因为你知道那个等待那几天是最心痛的时候，哎、欸，因为第一个我害怕我没上，对呀、啊，第二个呢，我害怕我上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不过你碰到好组委，哎，跟我们的伙伴呢、欸？
0: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上保后来就是我们的互动比较密切嘛，然后我录取之后，我第一个跟他就是第一个
1: 赶快跟他们说，
0: 对。
1: 难怪他会说赶快跟鸟让鸟来接那个介绍证，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动，因为我跟你讲，人都是这样子，当你在等待的同时，第一个害怕，当你真的上的时候也害怕，你必须要有人拉住你，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对象。我觉得很棒，就是碰到了这个清苦对象的，然后倾诉喜悦的，是陪伴的，然后呢又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人，对吧？
0: 对啊。
1: 然后也是那时候开始他们鼓励你创业。
0: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录取之后嘛，然后后来其实录取完隔一个礼拜就开始上课，非常的快。那其实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人群，跟做一些糕饼这样子，每天都很累，那其实回家就睡觉。然后那段时间其实也比较少做噩梦，就是之前车祸的话，
1: 这会哦，那个会一直叫重复性，那叫做重复性，那个好在你没有重复性片段失忆，我觉得好像好一点，就是因为你自己有心理正能量，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的是，因为你不认输，然后你一直去坚持你想做的，然后家里也觉得他也不用阻挡你，因为他知道你很有主见。所以呢，也让你去成就了这个。所以你做出来的第一个甜点，你送给谁吃？
0: 第一个的话是我大学很要好的朋友，因为那时候住台中嘛。
1: 他吃了完的那个感受跟感动，怎么跟你说？
0: 他就问我说：“这是哪里买的？”然后我就说：“这是我自己做的。”
1: 他吓到吗？
0: 对，
1: 我相信你、欸、真的会啊，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在学习中式糕点哦，后来也做了这个御书房，对不对？御就是御用的御，然后请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书呢就是起书的书，然后房间的房。嘉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0: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要，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芋头，一开始我是用芋头的芋，但是这个名字就是有类似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找了很久，我找了很多个名字啊，然后就是有类似，或是说我会去算那个公司名称，就是吉凶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努力想，我想不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洗碗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三个字，然后我就马上去电脑那边网络上查那个就是公司名称，查吉凶嘛，那这个名字查出来，没有人用，然后这个名字也是好的。然后我就去注册这样，然后我就筹备创业这样子。
1: 所以这样这中间从一个电脑制作，对不对？绘图，然后这样一个发生事故，一直到转换到真的做出来的这个美味的东西，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在哪？

0: 年的四月嘛，我今年的四月，今年的四月，
1: 嗯，
0: 我又去万海宫拜拜，然后我又收到同一支签，我就觉得哇，很玄，真的很玄。
1: 真的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产品类别很多吗？有放在网络上吗？有让大家网购吗？
0: 哦，有啊有啊，我们的产品是目前的话是以蛋黄酥为主，因为之前东西做的比较多，目前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啊，可能就比较忙不过来，所以目前就是品项的部分就是有先减少这样子，专注做好一件事情这样。
1: 棒，嗯，然后呢，就是要多久？他说多久前要预定？
0: 我目前的方式都是接单制作，就是比如说你
1: 电话接单还是网络接单？
0: 电话跟网络像 LINE 啊或者 IG 都找得到我们，我们的名字很好找。
1: 对，御书房。
0: 对，那如果说人家订购的话，我都会以客户的时间为主，比如说我会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取货嘛，
1: 嗯，
0: 那我都会在他取货的前一天才制作，
1: 嗯，
0: 我不会说做起来放这样子，
1: 哦，
0: 我都做完
1: 是新鲜的，
0: 对，他做完来取货，或是说做完之后
1: 你帮他宅配，
0: 马上寄出去宅配，然后隔天就到这样子。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们都帮大家想好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民众如果想要理解我们新生人的需求，可以从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哪一项开始？
0: 嗯，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问一次吗？
1: 啊。林小姐说，像他们一般的民众啊，他听了很感动，嗯，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或者可以从你们的日常观察或者是互动，从哪一项开始才不会打扰到？
0: 哦，其实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讲到我眼睛受伤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害怕别人用那种同情的眼光来看，
1: 而且那种感觉不好。
0: 对，那其实后来真的也是因为饭饱的关系，那我自己也看开了。就是我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意外嘛，那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撞的，为什么我要去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或是说觉得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样子？
1: 嗯，
0: 对，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嘛，那别人怎么看我，那是他可能他自己
1: 那他的事情
0: 的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从重伤害怕未来，对不对？然后到后来自己重新站起来，然后到现在创业，当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努力的。
1: 嗯，
0: 但是我是很愿意想要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就是希望说当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别人跟你讲什么你未必会听得进去，但是我自己作为过来的，我会希望说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让现在受伤或是还没走出来的人们可以听到。那我会希望说我们其实只要不放弃人生的希望，你就会有机会有力气重新站起来。
1: 嗯，最后最想感念的是谁？
0: 最想感谢的其实很多呢，像饭饱的，比如说主委、主任，还有各个专员嘛。然后再来就是像，还有就是我妈妈，因为其实我妈妈那段时间我
1: 陪着
0: 她在照顾，对，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饭饱的时候啊，我还很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开完刀的时候，然后全身麻醉嘛，那个时候全身麻醉很痛苦，我醒过来，然后我就听到我妈就说：“哦，未来怎么办啊？什么很担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会那么严重嘛，我就跟我妈妈说，没事啦，很快就好起来。其实我自己怕的要死。
1: 我相信，对啊，你只是希望妈妈不要更担心而已。
0: 对，结果就是第一次开完刀，然后后面又开了三次，总共开四次刀嘛。
1: 嗯。
0: 我自己很担忧，可是我都会笑笑的跟她说，没事啦，很快就好了。你看医生都说没事这样子。
1: 哇，嘉华，你的正能量真的很棒哦。那当然呢，我觉得当遇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犯罪事实，我希望我们的伙伴们或者是我们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哦，可以主动联系我们的饭饱各分会哦。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嘉华的分享，再来一个就是面对我们这些创伤者哦，请避免或者是一些否定或者是一些感受哦，这个用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就比较建议就是用倾听陪伴。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这个受害者或者是被害家属的话哦，长期失眠、恐惧、情绪低落哦，一定要协助，好，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面。因为呢，这个安全跟温度会随着你的时间，它会越来越冷掉。好，这冷掉的时候，你要走出来时间就要更长。所以我相信，看到嘉华，只要有人愿意像嘉华一样，我相信再深的黑暗也会慢慢透出了光。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南投分会哦。

0: 也是我们的白嘉华呢，不要忘记哦，请大家多多的来支持他哦，我们的那个御书房等大家哦，好，对对对，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华，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点啊，免开车赏河，而且是赏河海绝美的美照，好，这个夕阳美照。那么其实串联整个淡水到这个巴黎重要的一个跨河建设哦，5月12号在今天通车，那它是结合了就是我们的捷运公车蓝色公路，所以它不用开车就可以很轻松很轻松前往我们的淡水巴黎，可以看这个河海的夕照，那也打造这个水陆联票的旅游新体验。5月16号呢，我们这个淡江大桥的到来游河航班呢就有导览解说，那有优惠还有活动的话呢，都是以官方最新的这个公布为主。那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五大观桥的推荐点，譬如说一定要看这个建筑师扎哈哈蒂设计的哦，这整个造型非常优雅，不管是正面侧面左边右边后方，通车后呢就变成是一个指标性，那沿着就是淡水跟巴黎，那不同的角度看的桥景跟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一个新地标完全不同，所以它的白天跟夕阳都有不一样的面貌。然后在这里呢会诊一下渔人码头赏桥景呢，你可以搭我们的淡水信义线到淡水站，然后再转红26公车渔人码头下车，然后步行走这个木栈道，就可以距离欣赏那个桥体到桥港。那淡水老街这边你可以漫游到淡水捷运步行到老街到河岸步道，然后就从市街到河景的交错那边去

0: 到假，船上还有专人导览，行经江那个淡江大桥的周边，他就会把那个速度放慢，而且还会停留一下，水面的距离就可以看到桥体的那个整个美景，好，就记得要赶快打卡拍照。那整个航程的特色呢，就是专业的导览认识大桥水上的特质，好，跟它的这个最亲近那个大桥的底面。那当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就是启动后搭我们的115观光公车前三天内，如果说你有购票记录的话，你买全票优待票再打八折。好，再打八折。那么导览游河呢，有分为 A 线跟 B 线，那么另外四条公车路线。那同样呢，十三行博物馆呢，它也有这个活动，叫做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好，是到5月23号，只要有淡江大桥这四个字，那符合的话呢，基本好礼，还有包含了13 coffee 这个是85折，还有体验13绿时尚假日的体验活动，好，还可以折价，还有满额赠礼，好，所以你名字对中越多，加码送的越多。他还有什么吉人天相奖、三生有幸奖、霸王十三奖、三行博物馆年度 VIP 资格，真的很厉害耶，这些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辞，很棒。好，这十三绿时尚假日体验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呢限定的下午茶套餐，名字藏好礼，幸运儿就是你哦。好，也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滞留锋面逐渐接近了，哇哦，这个南部哦，真的是热昏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台湾附近哦，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天气比较不稳定。花东呢有短暂的阵雨，气象方面都是在22到24度。白天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28到 30， 中南部是32到 35， 离岛的话呢，澎湖多云到晴，23到 29。金门的话呢是22到 27， 马祖呢是20到 25 度。那么提醒东部、东南部含蓝雨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它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带回来的时候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当然呢，这一次呢是由王正浩检察官要来讲讲出租虾皮卖场这个赚被动收入，小心你有没有处罚，待会告诉你。真的理解那个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出租电商账号特别邀请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正浩检察官，用专业的角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出租虾皮卖场到底是不是一条安全的被动收入，还是说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带你走向刑责的开始，不要一时的心动马上变成心痛，好不好？好，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真相之外呢，也要开放 023712920， 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了解。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一下庭我们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讲，我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主要就是有人在虾皮卖场贩卖二手商品，他是一名小民哦。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这个常在讲到这个虾皮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好做啊，就是常常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法律纠纷。那这个小明呢也是啊，这个卖二手，想要跟网红一样赚这个被动收入，结果
2: 是那个，如果啊有在网络上啊，然后看到这种广告，就把自己的这种虾皮的账号然后拿去出租，这个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你对于如果出租网络卖场的账号的行为啊，它本身来说，它不只会构成犯罪，可能还会构成好几种罪啊。首先第一，你有可能会因为你涉及到出租网络卖场账户，就会变成诈欺集团的共犯，这一边会被论以帮助诈欺罪跟帮助洗钱罪。那因为你如果你出租一个账户，你那个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他有可能他会拿去用你的账号，他就会拿去卖一些盗版品。那他只要一旦贩卖盗版品的话，你就会构成所谓的智慧财产的相关。

0: 关的法律。那另外因为他卖盗版品，那买的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这边也会有诈欺罪
1: 啊。
0: 即便不是你自己去诈骗别人，你只是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使用，让他人拿去诈骗他人的话，你的这种行为也叫做帮助犯。那这种帮助他人诈欺的话，这个最轻是六个月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判到5年的有期徒刑。
1: 嗯，哦，欸，很重哎。
0: 对对，那即便你出租的这个账户，他人没有拿去卖仿冒品，或者是他没有直接拿去诈骗，你还是有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可是他有跟你签约啊，他不是跟你讲说他有给你看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跟你签，我只是为了看到你进赚，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也不行吗？
0: 对，因为很多人啊，他们通常都会说，我并不知道说原来他要把我的账号
1: 干嘛，
0: 或者说我的账号把它拿去干嘛。通常大家都会这样子想，就说我只要不知道他到底要把我的账号拿去干嘛，我应该就没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刑法上，他的故意犯罪，故意有分两种故意，这两种故意都会构成故意犯罪。一种叫做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我知道他要干嘛，然后我还这样子做，就是我知道他要拿去骗人，或他要拿去卖盗版品，结果我还是提供，这个叫直接故意。一般人的理解都以为只有这种故意，但是要小心，刑法上的故意除了这种直接故意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不确定故意。不确定故意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出借或出租这一个账号的时候，如果依照一般人，大概依照一般人的想法，大概都能够猜测得到，这一个账户如果跟要出借或者是跟你出租账户的话，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一些非法使用的话，只要你有曾经有猜想过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行为，而你还是出租给他的话，这个也叫故意，这个叫不确定的故意。那理由是因为说，因为在我们目前来讲，在政府法令的宣导上面，常常都会告诉大家说，这些诈欺集团为了避免啊检调单位查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当然不会笨到用自己的账号，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找一些人头账号来使用。那对于这些人头账号，他们就会在网络上开始去刊登说，有没有人愿意把账号或者是账户直接卖给他们，或者是租借给他们用。那他们去租他人的账号，租他人的虾皮账号来去使用的话，这样子检调单位不会直接查到他身上，检调单位就会去查到出借的那个人身上，这样他就可以躲避掉刑事责任。那这个是常常在报章媒体杂志上大家都会看到的一些宣导，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既然你知道了，那网络上又有这样子的出租的广告，那你应该会有所怀疑说，欸，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之前所看过的那一种，他是要拿去做犯罪的，但是他
1: 有那个印象，对不对？
0: 对，为了不想检调查到他身上，所以他想买人头账号使用。那你既然有预想得到或猜测得到，结果你还容忍这件事发生，你还是把你的账号为了想赚那一点钱，
1: 对，
0: 还是把你的账号出租了。那这个虽然不是直接明知的，但是也叫做不确定故意，所以他还是一样
1: 有违法，
0: 会构成，对，他还是违法，他还是会构成帮助犯。不论他如果拿去做诈欺，你就变帮助诈欺；他如果拿去。

0: 性。
1: 对，因为一般的民众啊，通常都会认为说，我只是
0: 租给你嘛，对啊，
1: 对，
0: 要分润啦。
1: 都会认为说，我只是租给你，那至于你想要干嘛，你又不会跟我明讲，那而且我也不想问，那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
0: 好像是、欸、
1: 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那你如果要跟我讲，你也千万不要跟我讲，那。我只要不要知道太多，然后那我出租账号，我就拿我的租金就好了。那你要干嘛？那是你的事。一般人都以为这样子就 OK 了，但是其实不是。
0: 嗯，
1: 它会变成说，依照以我们正常人的想法，我们正常人一定是使用自己的账号或自己的账户。你今天会想要花钱再去租别人的账号使用的话，这个一定有鬼。他一定是想要用这个账号。然后去做不法的事，你才会想要去用别人来当人头。
0: 嗯，
1: 那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那所以如果有人要花钱想要租借你的账号的话，你应该会有所防范，但是你却容忍这件事发生了。你为了想要赚那一点钱，所以你还是让这一件事情发生，那也在法律上叫做这件事，即便是发生了，也没有违反你的本意。
0: 嗯，
1: 就是他没有去超逸脱你的想象。
0: 嗯，
1: 就是你大概可以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只是事实上他要做哪一种不法，你或许不知道。
0: 对，
1: 但是你绝对知道他要去做不法，不然他不用去花那个钱来去买你的账户，因为在虾皮账户他自己设立就好了啊，设立一个虾皮账户又不用花钱。他何必还要再另外再多花钱跟你租用？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会多花钱要跟你租用，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0: 嗯，
1: 那尤其像有的人，甚至他在法庭上，他还会拿出那个赖对话记录跟法官说：“哎，法官，你看我，他当初要跟我租用的时候啊，我还有在赖上面问他说，真的是这样吗？有这么好吗？你该不会想要拿我的账户去做什么事吧？”然后对方跟我说，他再三跟我保证，他绝对不会拿我的账户去做

0: 件到了，你就不应该把你为了赚那一点钱就把你的账户出租给他人，但是就只因为别人跟你说啊，你放心啦，我不会拿去做不法，所以你就愿意赌一把。
1: 嗯，
0: 你为了赚那个钱，你愿意赌一把，把你的账户还是出租出去的，这个就叫不确定故意，这个还是构成犯罪。
1: 嗯，对，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对不对？
0: 对，那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以为说，原来故意可能是只有直接故意，就是我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他想干嘛，然后而借给他，这样才构成犯罪。不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如果能够预见得到或猜想得到他有可能会拿去做不法的事，虽然你不知道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出借了你的或出租你的账户出去，它还是会构成犯罪。然后尤其因为我们现在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甚至还有规定一条说，你今天你只要把账户拿去交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纵使他人没有把这一个账号或者是账户拿去做诈骗他人，但是只要你把账户或者是账号一旦提供给他人的话，第一次的话是由警方会先下一个裁处的告诫，然后第二次就会变成刑罚。但是如果你的第一次直接就有收到一个对价的话，像比如说你是用出租的或出售的话，
1: 嗯，
0: 即使你没有直接把账户交给他人去做诈欺使用，但是只光出租账户收到好处的这一件事情，依照洗钱防治法第22条第三项，他就直接就有一个3年的一个有期徒刑的罪责了。那规定这样的法律，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诈欺实在是太多了。
1: 每天你看我们的仪表板，对啊，
0: 那诈欺很多，然后他们又大量的使用这种人头账号跟人头账户，结果导致很多的被害人的钱汇出去之后都没有办法追回来。那这个让我们很多国人啊，因此就因为这种诈欺犯罪然后受到很多的损害。所以我才会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去规定，你今天只要把你的账号拿去出售或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
1: 嗯，
0: 你就会直接就会构成犯罪，不论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方想干嘛。
1: 嗯，
0: 那因为以前我们是用不确定的故意然后再论罪，那民众又常常讲说啊，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叫不确定故意，我以为只有直接故意，所以后来立法院干脆就直接在洗钱防治法里面直接他就规定了，

0: 给你两次机会啊，第二次才会构成刑责。
1: 而且不要开玩笑，这是有责任的哦，对不对？
0: 对对，那你如果是有收受到好处的情形之下，他一次就构成刑责了。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的法律是，我不管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把你的账号，那那个账号就是金的那一种，像虾皮账号或者是那个一些第三方支付的账号，
1: 嗯，
0: 你把这些账号或者是金融账户，你把它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使用，而收受到有相当的对价，就是我用出租然后收钱，或者是我干脆直接就卖给你了，
1: 嗯，
0: 这样子直接就构成犯罪了。
1: 嗯，
0: 不管对方到底拿去干嘛，
1: 没有二话的，
0: 至少，
1: 嗯，
0: 对你都至少是已经构成了洗钱方式法第22条的提供账户罪。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为了要阻止这个打诈了。
1: 嗯，
0: 那所以现在是针对说，如果有任何人把自己的账户出租跟出借给他人，我们是罚的蛮重的。
1: 所以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不过呢，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正浩检察官于夏庭呢，帮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法撑太久，很可惜拥抱还是会落空，遇到爱情就跌得好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2000年的作品，叫做温柔。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5月12号有一个桥要通车咯。这个桥好不简单，因为它有经过美国 CNN 评选2025年全球11大重要建设的国际级工程。哇，你就会一开放免费登船，在淡水河畔感受这个热血的冒险氛围。好，那其实齁，这个航海王很多人很喜欢，而且从小看到大。好，那我觉得很有趣齁，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淡江大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跟这些动漫的 IP 做合作齁，然后也引起不错的回响。像我们印象中就是今年的元宵节，好，那南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奥特曼有没有齁，就是那个超人有没有齁，然后在充气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手会这样，气球会这样，手会挥挥挥挥，很可爱齁。好，那近期呢就是有看到澎湖齁，他就是这个花火节之类的齁，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办活动的时候，哦，空中无人机齁，他们合作的 IP 是什么，是七龙珠齁，所以那个音乐一出来，悟空的形状一出来，大家就疯了齁，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到淡江大桥这边齁，感受一下这个航海王。好，那这次的活动呢当然就是有请人齁来做，然后有授权齁，所以这次的活动会有视觉震撼，那日本东映特别授权全台首件高达 6.2 公尺的巨型二档鲁夫，搭配惊喜的声光秀震撼现场。那会场还会打造全台首座高12公尺可以登上甲板的千阳号主灯灯光秀，哦，那这是全台唯一开放免费登船现场，并设置乔巴、电话虫、恶魔果实，很多这个航海海王经典的装置，哦，可以在活动现场拍照打卡，然后感受淡水河畔这种热血冒险的氛围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哦，反正就是你知道有人把它做得好好的啊，你就去拍照，然后都不用钱齁，哦，然后那边就是风光水色这样子，很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齁，哦。那这个记者会是在5月16号晚上的6点半齁，哦，地点在淡水的金色水岸，但是整个这个2026淡江航海区的活动是5月16号一直到7月12号齁，哦，所以这个中间还会横跨暑假的期间。所以呢很多爸妈可以带小朋友去齁，那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很多爸妈成长过程当中齁也有经过这样的漫画跟卡通洗礼。那在这次活动当中还会有这个电子集章的任务，只要跟着寻宝地图使用手机扫描隐藏专属的 QR code， 就可以透过 AR 互动在手机齁收集各式专属的图章。那如果你集满6枚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航海王特制圆扇，好，它每人每日限换1把，然后每一把的图案都不一样。

那如果说这个集章画面哈，还可以在淡水啊或巴黎这个商圈，享优惠。好，那活动期间，如果说你是外县市的朋友，好，那这个住宿还有这个住宿优惠，好，所以就是可以 follow 一下相关的讯息。那另外，这个活动首日5月16号下午1点起，在淡水金色水岸会发放限量的新北币。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去更换的话，你就可以先预先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那完成指定任务之后，你就可以获得100元的新北币，那在合作店家可以使用这样的优惠券。好，那在活动期间，淡水跟巴黎商圈总共有90几个合作的店家可以使用，那这个数量是发完为止。那讲到这个新北的新地标淡江大桥，它的亮点特色齁，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它就是还蛮漂亮的。但是我们以功能性来讲的话齁，它通车之后可以缩短淡水跟巴黎间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哦。其实大家如果说常常去那边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那个走水路齁，直接过去就到了。但是如果是走陆路，它还要绕一圈。那现在这个桥呢，它等于是跨越了嘛齁，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节省这个25分钟的车程齁，然后还可以欣赏淡水河畔很吸睛的风景。那淡江大桥最醒目的视觉焦点就是像琴弦般放射而出的斜拉钢绳，全长有920公尺，桥塔高211公尺，是目前全球主跨越距离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也是撑起整座桥梁的核心构造。每一根斜索上配置的阻尼跟主桥这个减震系统哦，可以共同抵抗强风跟地震所引起的震动。好，那所以其实这是那个一个那种建筑哈，那其实之前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什么地震的时候啊，哈，或是一堆人在桥上的时候，那种共振效应，共振到最后那个桥就垮了，有没有？人家现在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好，那其实我觉得哈，你如果去看一下现在目前网络上搜寻得到淡江大桥的示意图，哈，交通部放出来的，其实真的很漂亮哈。然后其实我们看很多外国的电影啊，有时候那种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空中俯拍哈，然后经过那个桥有没有，然后再带到城市灯光，你就会觉得说哦很美哈。然后另外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那种科技感哦。好，那所以呢，但现在我们台湾淡江这边也有了，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玩一玩。那新北捷运公司为了庆祝淡江大桥即将完工，好，然后并且配合通车前夕的一系列精彩活动，会就是在就是他们已经在4月16号就已经推出了轻轨一日票，然后他那个票面就是淡江大桥纪念的票面。好，那淡江大桥设计了两款风格的票面，一个是直视的，好，叫做微光晨曦，那一个叫做横视的，叫做余晖日暮。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收藏这个这种轻轨票的话，好，一日票你可以去买。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票面哈，就是每张50块，每人限购10张啊，那就是你就可以当天不限次数的搭乘淡海轻轨，那可以去淡水渔人码头啊，然后就是看看淡江大桥，然后另外就是在淡水玩一玩，

船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好，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这就不用我多讲了，好，大家自己 Google。 那如果来到淡江大桥呢，周边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诶，包括淡水的景点，这个左岸的部分，好，左岸的部分就有淡水渔人码头，有沙仑海滩，有红毛城、小白宫、多田龙吉故居，还有淡水老街。好，这里很多地方可以吃，好，包括那个什么什么周杰伦以前念书喜欢吃的这个阿给之类的。好，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巴黎景点，巴黎就是在淡水河的右岸。好，那这边就有巴黎渡船头老街、石山行博物馆、观音山风景区、龙形渡船头，可以远眺淡江大桥跟夕阳合照，这照起来也很漂亮。好，那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十三行博物馆，如果没去过的话，我觉得这边也蛮好的，大家可以去逛逛，蛮大的，然后也很有历史教育意义，也很好拍。好，那另外呢，淡海轻轨沿线有很多吉米的艺术装置可以拍，所以不止在宜兰可以拍，我们这边淡海也可以拍。好，那另外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o On， 那同时也是现在很夯的一个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歌曲。好，那讲到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它是由 IU 还有边佑锡所主演的。好，那除了说他们很超人气男女演员的组合之外，另外呢就是他的故事设定也蛮有趣的。他是把它假装成韩国现在21世纪仍然存有王室立宪君主制，好，这种独特的背景，然后先婚后爱，然后是那种王世子，严格说起来就是那个

就是王世子，也对啦，也算王世子啦齁，然后另外叫做这个财阀千金，然后跨越阶级的罗曼史。那因为一个是王世子嘛，那一个是财阀千金，两个身份都不一般，然后那个钱都超多的齁，所以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是还蛮过瘾的，因为男的帅女的美之外齁，他们出入的场合、参加的活动齁，然后所有的那个规格等级，不管是车子啦、衣服啦、手

国际博物馆日。好，那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其实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全台湾的博物馆都可以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免费，好，希望民众多多去参加有关博物馆的活动，或者是去那边观赏这样子。那其实在淡水这边，好，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十三行博物馆之外，它还有一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那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他特别出奇招，跟在地的跨界合作，就是这个跟饭店跨界合作，将在5月16号到5月18号连续三天推出上帝视角秘境团。那活动主打登上淡水三个地方是鲜为人知的至高点，好，以这种至高望远的视野来见证淡江大桥跟河岸风光，好，所以就有一种 VIP 的感觉，好，专人带你去三个很少人知道的至高点，然后用至高点的那种那什么，就是上位者的角度看下面嘛，齁，哦，这样有没有 VIP? 好，那整个活动呢只有60个名额，齁，那就是在官网上限量的抢购，齁，那淡水古迹博物馆蔡美智表示呢，为了提升淡水文化观光能见度，所以呢馆方很认真哦，从去年起就已经开始启动打开古迹计划，陆续开放淡江高中百年体育馆、马街故居这些历史的场域，那今年则是聚焦即将落成的国际新地标淡江大桥，规划一系列主题导览，带领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淡水跨时空文化的变迁。那这一次至高望远历史视线的特色导览会串联多处平常难以进入的观景秘境，从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出发，一路走向云门剧场户外平台，最后会抵达结晶郁金香酒店的顶楼望高楼。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位在饭店高处的望高楼平常是要符合低消才可以入场的哦，那这一次就配合这个活动，你是这个60名里面的，就可以免费开放进去。那其实是因为他们有谈合作啦，那这个结晶郁金香酒店总经理纪维奇指出，希望透过跟馆方的合作，让旅客可以从专业导览的视角重新认识历史、人文还有自然融合的淡水美景。那馆方也提醒大家，这个秘境团有三个场次，每个场次20名，那全程免费，而且会附赠独家定制的护卫炮台小徽章。那另外呢，由淡水古迹博物馆跟十三行博物馆联手策划的与桥同行淡巴共鸣水陆双游程，六月场次也已经同步开放报名。这个听起来感觉上也很好玩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用心规划企划出来的哈。那这个行程呢，包含了独家包船，会巡航淡水河，那民众可以从河面上近距离体验淡江大桥的壮阔，也可以一次搜罗淡水古迹跟巴里考古文化两大历史场域。好，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玩那种 VIP, 然后另外呢，你知道有些地方你如果去的时候没有人讲解啊，你没有先做功课的话，感觉上就是走马看花啊，你可能不知道说它的历史啦、它的典故啦、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啦，或者是说有哪里是比较好拍照的地点啊，或者是说就是要怎么样去欣赏它。好，所以像这种有专人企划的这个都是那个很专业的，那如果去参加的话应该会有不同的收获。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网络搜寻一下相关的这个官网，好像这个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好，去 follow 一下它的官网，有时候他们陆陆续续推出的活动都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哦，这是很早期的作品，以前有一个男团叫做 BAD, 好 ,BAD, 好，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半个海洋，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D 所演唱的《半个海洋》，我觉得像这种旋律齁，听起来就会觉得哦，好青春年少齁，就是未来一切有光的感觉。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七期乐龄广播演习班即将要开课，在5月25号开始开班。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非常有兴趣的，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5月25号开始呢，每周一下午的2点齁，有10堂课程，由郑声主持群带领大家来了解广播，训练一下这个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体验一下进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呢访问华语歌手或者是上现场 on air 播出，好，这种都还蛮好玩的，所以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现在就是时候。我们这个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这个台大医院站或者是西门捷运站，走路过来都很方便了。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欢迎大家报名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好，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初就是你，最远就是你，可能偷走我的这颗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频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今天也很夯的一个话题哦，就是不知道大家投资理财的时候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 好，那现在大家那个 ETF 很多种，然后名字都很长。好，那其实常常听到的就是那几档，然后大家都用数字，好像很少讲它的名字，有没有，都是用数字。那现在只要是那个 ETF 数字后面有个 A， 都是主动式 ETF。 那主动式 ETF 热潮席卷台股，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叫做 00981A， 很多人都很疯狂的买，然后它成绩也蛮不错的，它是统一投信旗下的明星商品。那因为它操盘手名字有个姚字，所以大家现在都叫它姚池金母。好，那这个 00981A 爆红，那接下来呢，它的姐妹或是说兄弟，就是同样是他们家出来的，叫做 00403A，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12号挂牌上市，首日就上演蜜月行情，最高触及了 10.93 元。好，因为他之前是用募集的嘛，好，10块钱募集，那今天第一次挂牌上市，今天第一天挂牌上市。好，那在前面试撮的时候，今天盘前试撮的时候就试撮涨停板，网络上就超嗨的说，哦哟，这么凶齁，真的会涨停吗？好，那就是12号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涌入了200万张的成交量。好，那这个量

能随时在变动，好，你也可以上去看。好，那现在目前00403A 前十大成分股开出来的有谁呢？包括了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旗宏、茂联 KY、 联电、新兴、智邦、群联、日月光、投控。好，那昨天今天持股名单一曝光，就吸引大批的民众涌入，造成统一投信官网流量过载宕机。好，有些人就哀嚎说，哎呀，那个转圈圈进不去啊。齁，好，那这个统一投信进一步说明，说这个00403A 展现主动优势的灵活布局跟动能升级。好，那 00403A 经理团队每季将固定调整市值前200大名单，并且动态监测市场还有个股的变化，然后因时制宜灵活换股的策略，让经理人可以随时因应盘势调整投资的配置，积极为投资人创造超额报酬的机会。好，那这个就是主动式跟被动式的差别。但是呢，统一投信也提醒哦， ETF 的有两种价格，一种叫做市价，一种叫做净值。那在台股开盘时段，官网提供 ETF 即时预估净值可以查询。那市价相对于净值，可能因为市场波动出现溢价或折价的情况，投资人交易前应该审慎的评估价格的合理性。好，那之前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说有那个 ETF 出现溢价的状况。好，那统一投信也提醒了，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没有绝对的优劣，不能直接讲说谁好谁坏。好，那主动式 ETF 也不能保证能够超越绩效指标、市场大盘或者是被动式 ETF 的报酬，而且过去绩效也不表示未来绩效的保证。好，那投资人投资前应该审慎的评估市场波动还有各项投资风险，并且详阅公开说明书，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还有风险承受度来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好，那后面这一段其实有点像是警语啦，好，那但是因为有些人很疯嘛，所以警语还是要听啦，齁，警语讲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大家就会疯狂的在买哦。好，那所以就是这里面他也跟大家讲，主动式跟被动式其实各有优劣，齁，应该是说没有什么优劣啦，看适不适合你啦，还有这么多 ETF, 齁，那个每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齁。好，那这个是今天很夯的一个话题齁，现在感觉上好像很多人都说啊，差协同啊，差协同，那现在危不危险齁，那也有另外一票人都说，那个差协同可能变成差协爷爷之后齁，那个股市可能还很好，因为现在是 AI 的年代。好，那反正现在呢，就是大家真的随便齁，当天出没的时候，不管是你跟别人齁，或者是周边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在你旁边齁，你可能都会听到讨论有关股票的相关事宜。那可能今天的话题，夯的话题就是 00403A。好，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让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可以聊个几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将错就对。那在这歌声当中呢，也跟大家说拜拜，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彩虹的梦》。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我在上周末，也就是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间，去到了嘉义，带了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小孩。那我们呢去嘉义度过两天一夜，非常愉快的，就算周休假期嘛。啊，那因为有跨到礼拜一嘛，所以在住宿上面确实有比较平易近人一些。再来就是呢，嘉义呢现在有非常非常红的皮克明。皮克明到底是什么？皮克明其实是任天堂的过去曾经所创造的一款游戏。那这几年呢开始在台湾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红了起来，好多人呢都在抓皮克明，然后沿路种花。我呢也算是被推坑的其中一位啊。我们办公室我印象当中首先玩的人应该是蓝田吧，然后呢我就开始了解这个要怎么玩，之后想说哇，因为我们公司啊每个礼拜都会去走路，就是运动一下，那我想说趁着走路的机会呢就开始沿路种花好了。虽然说并不是实体的花，但是看到那个花朵不断的跟随着地图，然后一朵一朵种下去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啊。然后再来就是呢，在这次这个嘉义他们艺术节哦，就邀请这个任天堂这样的一个 IP， 这样的一个这款游戏皮克米，然后来到嘉义之后，据说嘉义现在非常非常热闹。那我这个周末去的时候刚好是逢母亲节嘛，所以呢尤其是有很多人就乖乖回家去过母亲节，人潮并没有那么拥挤哦。但是当我搭上了这个计程车的时候啊，这司机大哥跟我们说，哇，这个月嘉义真的好热闹啊，都是人。那他们也很好奇这款游戏到底是有什么特别地方，即便哦这位司机大哥他没有玩这款游戏，可是他却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讲啦，你们月底再来一次，听说有新的角色哦，就是他说月初有一个新的活动嘛，月底也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两个时间点会是人潮最多，而且呢是有可以解锁任务啦，然后拿到新角色，就是这款关于皮克明游戏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点，就是月初跟月底。他邀请我们再继续去嘉义玩，谢谢这位大哥啦。虽然说他根本就没有玩过皮克明，那我就带我的小孩，因为我小孩就跟我一起玩皮克明。其实这就是一个说服小朋友继续走路的一个很好的游戏，有点像是以前在抓神奇宝贝哦，抓宝可梦的概念。那现在就是换了另外一个游戏，叫做皮克米。然后我儿子啊，以前都要我抱抱，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啊我抱你的话，皮克米就没有办法种花了，所以你要自己下来走，然后手机让他拿在手上嘛，就让他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就会有这种走路的一个动力。这款游戏叫皮克米。

乐敏，如果各位大哥大姐有兴趣的话，诶，你想要是个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流行什么的话，就是这一款啦。有机会可以下载来玩玩看，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算我自己是觉得很好打发时间啊，它不用一直盯着，但是你在有网络的状态之下呢，你就可以呢好好的来种花。好，我们在这里呢稍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哦，我在这一次去嘉义的时候，因为我带我小孩去嘛，然后我们要去到一个现在叫做嘉义旧监狱，那它这旁边还有一个宿舍区，那这个监狱宿舍区现在呢就变成是这观光景点，然后旧监狱也是哦，那它的嘉义旧监狱呢是全国唯一以监狱建筑法制矫正教育为主题的博物馆，那也算是国定古迹之一。我那时候要从我们吃饭的地方移动到旧监狱这边的时候，我就叫了这个计程车，我儿子。

太可爱了。我儿子现在4岁，我有时候讲话都有种觉得他其实了解不少，但是童言童语的，还是让人有时候会有种觉得，长大了，但是这些内容来讲呢，可能又还没有过于成熟，非常可爱。好，那总之呢，我想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嘉义的话哦，可以去这边走一走。然后呢，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办市集，就在他们旁边的监狱宿舍这里哦，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支持一下本土在地的一些首创市集。好，那最近天气也算是还不错，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哦，其实北部地区要开始变天了。那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喽。

今天一道锋面位于台湾东部外海，带来一些水汽哦。那在这里呢，东部地区下雨几率较高，北部呢偶尔有零星飘雨的机会，中部及南部大致维持晴朗偏热的天气哦。那一直到周五呢，有另外一道锋面将会从中国华南逐渐接近台湾并滞留哦。哇，所以这几天可能都是在下大雨哦，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现在大家都在推崇乐龄学习，那你学习了吗？可能大家的年龄已经到乐龄这样的一个年龄层，那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还没有尝试过的呢？我们在这里有跟大家分享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其实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未来可能把研习这两个字给拿掉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都会想说，既然是研习班，是不是有可能是需要有一点基础背景才能够来报名呢？其实并不是哦，我们的广播班，只要你对声音有兴趣，

录制我们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你有没有用过十万块以上的麦克风？我们主持人们所用的麦克风都是十万块以上的、哦、那我们甚至呢还能跟我们的这个华语歌手面对面进行专访，也就是你是主持人，你有机会可以呢访问到他，甚至我们还有帮大家安排来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就是你现在打开收音机马上就可以听到你现在的声音啦。那因为我们这个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不断的在进步，然后呢也希望可以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还有自己专业的摄影棚，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堂课呢是安排大家进到专业的摄影棚来体验担任这个新闻主播，体验新闻播报的角色。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呢打电话，上午九点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我们目前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报名专线02-2314-9121，如果你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也许就是现在哦最适合的开始。我们剩下三个名额可以报名，我们的报名这个电话是02-2314-9121，要报名的要快哦，02-2314-9121。那小班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呢让大家可以很自在的来上课，然后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直接的发问，也不会感到害羞。那甚至每位老师都会依照同学们的状况来调整，或者是呢来练习。我想这也是我们跟外面的一些课程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主打小班制的、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有压力，甚至你不用有任何广播的基础背景，大众传播的基础背景没有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有兴趣，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上午九点钟02-2314-9121，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开课咯。

这首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后采》，希望大家如果你有时间有机会，而且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来参加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吧，为自己喝彩一次哦。我觉得自己担任主持人跟听到别人主持，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跟思维想法，因为在你去沟通表达上面，你就会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再来进阶的去想着一个节目要如何传递一个正确跟善良的观念给社会大众的时候，那又是一个不同程度的思维了。所以如果你希望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进阶的空间，欢迎大家来上上看我们的广播班，或许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机会去做调整或者是去做成长。那我如果要报名的朋友，我们现在有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我们从5月25号开班授课，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一直上。

0: 通通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有研究发现，蜂蜜对

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02-2835-7700。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8: 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13号星期三的早上6点，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

台齁，三不五时会接到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来电，就有一些大哥大姐，然后听到节目当中的歌曲就会打电话进来说啊，这个刚才早上播的那一首歌啊叫什么名称啊，齁没有记到，或者是说啊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忘记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打电话来问嘛。那也不只是我这个时段，不只是早上六点的早安大家长，通常来说呢，就是还蛮多，有时候大家好奇就会打电话进来问，哦，就是基本上会让大家知道说播放的歌曲是哪一首啦，但有些漏掉了，可能很多人就真的会很好奇，特别打电话进来询问哦。那也是这样的过程，就会发现说啊，诶，我们的听众啊，真的很多人是喜欢音乐的，然后对于音乐的鉴赏能力是非常的高，哦，随便呢，这个信手拈来就可以说出非常厉害的歌曲跟作品，甚至哗啦哗啦，哦，这个到底这个歌手是谁啊，原唱是谁啊，哦，这个歌曲的来历是什么，好像人体的那个百科全书，哦，对于音乐的程度算是了若指掌。对，我就想说天哪，真的好适合来电台做音乐节目哦！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啊，还是蛮适合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老歌曲老作品，哦，虽然年代或许有点久远，但是这个经典的程度是不损的，还是一样非常的好听，非常值得听。甚至像我自己啊，也是来到电台之后就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音乐类型，然后就开始听很多以前的作品，就发现哇，以前那种就以前不识货，然后都觉得哎，这个不就是老歌吗，啊，不就是老歌手阿公阿嬷哦，爸爸妈妈在听的歌曲。可是呢，仔细的去听过后就发现哎，真的是有时候甚至比现代的歌曲好听很多。如果是适合对于音乐很有鉴赏程度的人呢，还蛮适合来做节目的。啊，你说我自己不知道怎么主持怎么办呢，发音咬字好像也不清楚怎么办呢，别担心，因为呢，我们正声最近呢开了一堂课程，是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让大家呢可以在课堂当中好，学习很多的广播技巧。如果大家对于声音有点好奇，那对于到底电台在做什么也

很好奇的话，可以来报名课程哦。实际上呢，其实每一堂课都，我觉得内容真的是蛮丰富的，而且是外面体验不到的。例如说呢，通常一开始会教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好，然后练习一下发音、咬字、声音、表情的部分。那甚至呢，其实每一堂课都会让大家进入到播音室里面，好，录音室里面。那有时候会录制自己的单元剧啊，好，单元节目啊。那甚至你要做音乐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好，你要做健康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只要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那除了这个部分呢，好，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访问一些来宾嘛，这一堂课程一样也可以让大家体验得到哦，并且呢，大家会访问到谁？好，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吴敬贤吴老师。好，平常都是看直播听老师唱歌，那如果大家来参加这堂广播课好研习班，就可以近距离的来跟老师互动做访问哦，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体验啦，外面真的是没有。除此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做现场节目，就你声音出来了就出去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现场节目很紧张，但同时也是我觉得广播最有魅力的地方啦，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听 podcast 哦，然后我觉得那个虽然也是声音的一种类型，也是一种声音的表现跟节目嘛，那但是我觉得广播之所以无可取代，就是因为有现场的节目，就是我觉得这互动是非常及时的，很难得的体验。在这一堂系列的课程当中呢，都会来带大家做体验咯。总共是十堂的广播课程，从5月25号会一路上到7月27号，总共是十个礼拜的课程，在每周一的2点到4点，好，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每个礼拜一哦，预计会上20个小时。因为是小班制的教学啦，主要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都很学习到，就是有点像是手把手的教学，在比较希望大家的体验是好的。所以每一次开课呢，其实都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不然大家犹豫一下，除了开课时间到了，有可能很快名额就没有了。就我所知，目前好像已经有些人数报名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能要加紧脚步。至于在费用的部分呢，通常原价是10000块啦，但是回馈给我们听众呢，就是优惠价8000块钱，8000块的听友优惠价。至于上课的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大家如果有来参加过活动，就会知道地点在重庆南路1段66-1号7楼。重庆南路1段66-1号7楼。大家如果是搭捷运的话，其实搭到西门站啊，搭到台大医院站，都算是还蛮方便的哦。那报名的专线呢，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报名，就说我想要报名广播班，或者是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想要对于课程有更了解，例如说很多人会说我发音讲话就不太标准啊，怎么办？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哦，不一定说要讲话到这个字正腔圆的程度。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广播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嘛，好，内容啊，其实引起得了大家的共鸣就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报名专线呢是02-2314-9121，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啊，或是好奇啊，也可以拨打专线，我们呢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咯。所以如果你想要每个礼拜都有进到录音室啊，还有摄影棚，会让大家进到摄影棚体验一下当这个新闻主播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每一次呢都会完成作业，甚至会在广播当中播出来，还有像我们刚才说到面对面的专访，还有进到现场节目的体验，在这个10周的课程当中都会让大家有

体验到了，跟大家分享我们新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5月25号就要开课喽。有兴趣的民众呢，就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呢再持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1: 从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陶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

0: 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1: 差很多，
0: 差很多。嗯，对。
1: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是，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定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哎，我好，那我来做做看。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1: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0: 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1: 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0: 哦，是像我们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
1: 嗯，
0: 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
1: 嗯，
0: 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
1: 嗯，
0: 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
1: 嗯，
0: 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
1: 嗯，
0: 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
1: 嗯，
0: 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才可以做运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
1: 嗯，
0: 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
1: 嗯，
0: 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
1: 嗯，
0: 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1: 很多，
0: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对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就是
1: 对，
0: 其实我们原物料很多，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直接用蒸馏油来做我们的卖点。
1: 哦，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多的原料，比较不怕耗损。
0: 哎，欸，对，而且我们很难涨价啦，因为我不是进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很多说什么撑不下去了，我们要涨100块、200块，没有，我们六年来价格都是这个样子。
1: 嗯，可是那个蒸馏法跟刚才说到冷压法，成品出来使用的感受度会有差吗？因为我刚才试抹了一下，我发现在手上不会油油的。
0: 哦，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嗯，全部都藉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
1: 哦，
0: 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
1: 嗯，
0: 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
1: 嗯，
0: 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
1: 嗯，
0: 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欸，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
1: 嗯，
0: 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來就是它外面的，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
1: 嗯，
0: 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欸，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
1: 嗯，
0: 对，然后甚至会灼伤。
1: 哦，
0: 对，
1: 嗯，
0: 啊，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啦，
1: 嗯，
0: 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
1: 嗯，
0: 然后再來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
1: 嗯，
0: 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1: 精油
0: 来做调香，嗯，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1: 嗯，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0: 是
1: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0: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
1: 嗯，
0: 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嗯，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
1: 嗯，
0: 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
1: 嗯，
0: 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分装分装分装，
1: 嗯，
0: 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哎，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1: 对，
0: 那他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
1: 嗯，
0: 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
1: 哦，
0: 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
1: 嗯，
0: 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
1: 嗯，
0: 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哦，他再把它做脱臭，
1: 嗯，
0: 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
1: 嗯，
0: 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
1: 嗯，
0: 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
1: 嗯，
0: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
1: 嗯，
0: 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哦，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
1: 哦，
0: 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
1: 嗯，
0: 那再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
1: 嗯，
0: 那就是纯精油，
1: 哦，
0: 然后再就你可以看标示，
1: 嗯，
0: 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
1: 嗯，
0: 对，就是100%，
1: 嗯，
0: 没有添加其他的，嗯，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1: 哦，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部分。
0: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1: 对，
0: 对，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嗯，但是他又油到不行，
1: 嗯，
0: 欸，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
1: 嗯，
0: 对。
1: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 有想

0: 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再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1: 是这其实主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
0: 哦，是哦。
1: 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
0: 嗯，
1: 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没有推大墨数的、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
0: 哦，
1: 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哎，我在澳洲买那个哦几罐哦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我用了4年，用了5年，我都用不完。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然后再来就是变质，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对，其实这是我们的策略。
0: 哦，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1: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0: 哦，对，大的比较难承受、那个。
1: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0: 瓶子很烂，
1: 你们瓶子好烂，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0: 策略方面，
1: Sorry,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1: 啊、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通常隔了1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但如果这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0: 哦，对，没有要量产、
1: 我们没有卖肥皂、也没有卖那些，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0: 对，
1: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所以我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1年。
0: 一年，
1: 对，
0: 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就要赶快用。
1: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就是放在高温下，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0: 盖子吗？
1: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
0: 因
1: 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其实很多时候是
0: 大家的身体
1: 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使用后，对，
0: 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部分？
1: 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0: 是啊，
1: 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啊。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0: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1: 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0: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可是分两地，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对，其实差异不大。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花莲还蛮快乐的，花莲就是风调雨顺，水果种得很好。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0: 是太湿了吗？
1: 太湿了，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0: 跑来这边。
1: 对，说他们的水果有毒，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
0: 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呢，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是。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 算是生态平衡。

0: 的状态。
1: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0: 对，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1: 兴趣吗？
0: 对。
1: 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0: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

0: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1: 有点害怕吗？
0: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这个东西，我才发现，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1: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吗？
0: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是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1: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0: 对，
1: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0: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我们人有手。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对，就是纯粹就撒
1: 好就放在那边而已。
0: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对，
1: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
1: 接下来呢还有很多要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桃植物精油公司。

0: 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1: 对，
0: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
1: 哦，
0: 对，
1: 算是很幸运的。
0: 欸，他们我们很幸运啊，因为他们量够大。
1: 哦，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1: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0: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然后还有食品工厂，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所以对，基本上他们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1: 哦，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0: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11， 就是他们的加盟主，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然后还有卡玛，就其实卡玛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进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完全不除草。我们家是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那所谓不除草不是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漫草，
1: 对，
0: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它会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1: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的，
0: 大家说很好种，但其实它在台湾不好种，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1: 哦，对，
0: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1: 它就会来了吗？
0: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好，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药杀不死。
1: 哦，
0: 对，
1: 他们基因已经，
0: 它已经突变了，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
0: 对，
1: 哇，很多哎，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要重新整理，这样
0: 是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发展。

0: 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哎，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所以我们现在农场红火也变得很少。
1: 哎，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
0: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1: 对，就是
0: 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于红火蚁来说，
0: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
1: 嗯，
0: 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
1: 嗯，
0: 区公所会过来喷药，喷完药插一根旗子，
1: 嗯，
0: 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1: 哦，换个地方。
0: 对，然后拓得更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
1: 嗯，
0: 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哎，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
1: 嗯，
0: 然后蚂蚁开始涌出来
1: 了，对，
0: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
1: 嗯，
0: 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1: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
0: 比较短
1: 哦，反而比较短，
0: 因为毕竟它是有机质，
1: 嗯，
0: 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
1: 嗯，
0: 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
1: 嗯，
0: 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
1: 哦，
0: 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1: 好像小小的，
0: 就是，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1: 对， 对对。
0: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的
1: 会有声音哦。
0: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
1: 哦，
0: 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1: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0: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
1: 嗯，
0: 它的卵。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
1: 嗯，
0: 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
1: 嗯，
0: 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
1: 嗯，
0: 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甜橙，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文旦，
1: 嗯，
0: 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
1: 嗯，
0: 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四年，
1: 嗯，
0: 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
1: 嗯，
0: 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1: 嗯，哦，栀子花蛮特别的。
0: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
1: 嗯，
0: 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
1: 嗯，
0: 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三年吧，花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
1: 嗯，
0: 好辛苦，对，
1: 嗯，
0: 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
1: 嗯，
0: 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
1: 嗯嗯，
0: 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1: 花也不好种哎，
0: 欸。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1: 哦，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0: 欸，对，
1: 嗯，
0: 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
1: 嗯，
0: 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
1: 嗯，
0: 满山片也都是。
1: 嗯。
0: 对，但是它唯一的麻烦就是它很难萃，半夜去采，
1: 哦，要半夜哦。
0: 对，因为我们采花基本上都是在凌晨，
1: 嗯，
0: 它还没开的时候，
1: 嗯，
0: 对，这时候采是最好的。
1: 哦，
0: 蛇也在那时候会休息，
1: 好辛苦哦。
0: 对，其实我们采花的精油我会很累，
1: 嗯，
0: 对，那采水果就很快乐，采水果就是随时都可以，
1: 嗯，就可以比较自己调配那个时间。
0: 对，
1: 哦，那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味道可以让大家去选择。那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桃植物精油，有什么方式跟管道呢？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以市集为主，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公司没有钱去下 Google 关键字广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找 YouTuber 帮我们行销，所以我的做法这六年来我都是跑文创市集，
1: 嗯，
0: 还有农民市集，那有兴趣可以来市集跟我们聊聊，
1: 嗯，
0: 我们的价格有靠摊价，
1: 哦，
0: 对，靠摊价一定是最便宜的，
1: 对，
0: 嘿嘿，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一聊精油，
1: 嗯，
0: 那你也可以上我们桃植物精油工坊的 Facebook 或 Instagram，
1: 嗯，
0: 直接私讯我们下单这样子。
1: 桃植物精油工坊，然后每个应该说每个礼拜都会出摊吧？
0: 对，我们基本上除了天灾跟战争之外，我们基本上都会出摊，
1: 而且是在双北地区都有，
0: 宜兰也有。宜兰的话，就每个月可能会去东山跟宜兰火车站。
1: 嗯，其实点很多哎、欸。
0: 对，因为没办法，你要跑，嗯。你

0: 才会认识客人。对，我们这六年来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对，
1: 但就要多拓点一下。
0: 是，而且跑摊蛮快乐的，
1: 就是可以聊天啊等等。
0: 可以认识很多消费者给我们的反馈跟意见，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然后可以及时的改善品质。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桃之坞精油工坊的老板来跟大家聊天喽，谢谢。
0: 好，谢谢。
1: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刘老板来到节目当中，除了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会开始来制作精油，除此之外呢，当然还包含制作过程的一些辛苦的地方啦，还有这个产业当中的秘辛，当然还包括最后呢，大家要怎么样关注到桃植物精油工坊，其实呢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像刚才老板所说的，不论是在脸书上面搜寻啊，或者是呢直接到市集，其实各大小农市集都可以看得到桃植物精油工坊的影子，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节目到了尾声，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54，最后呢来送上的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风吹草动。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的6:00持续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

0: 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都更顾问、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今天再度我们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如果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哦，那当然啦，2000万对一般啊市井小民可能会是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呢，这一波这个股市大涨哦，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哦。现在可能也是在伤脑筋说，哎，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到底是该买个房子呢，或是再继续 all in 这个台积电？哦，那买房子当然可能有两个选择啦，一个就是买老房子哦，那慢慢慢慢的等，看有没有机会都更。那另外有些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比较喜欢新房子，那就买都会地区的啊这个小豪宅齁。所以呢，这些标的跟选项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很伤脑筋，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解迷津齁。啊，彭老师早安。
2: 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1: 是是，今天呢，这个我们一开始呢，还没有聊到这个主题正题之前呢，先来一点那个好玩的话题哈、哦。因为昨天看到台北市说大都更时代哈、哦、已经来临了，可是呢，因为最近台北市不是老鼠为患嘛哈、哦，所以呢，他们要在这里面加一个弹书哈、
2: 哦。你算出来，他想说这个哈，其他的。就说其他的，他整个防治措施呢，其实应该是早年哈、哦，平常通通要做了、哦、
1: 对，
2: 啊，平常没做，鼠老鼠太多哈、哦，东躲西躲哈、哦，你一猜它跑出来哈、
1: 哦。对。
2: 啊，所以他就想说，好，那你们要拆之前、
1: 哦，拆老房子之前，
2: 哎，要先有个那个防鼠哈、哦，防鼠的那个计划的报告。
1: 哦，要有一个完整的防鼠灭鼠的报告。
2: 报告。
1: 嗯。
2: 哇、哦，那是不是就增加成本了
1: 哈？哦，当然啦、啊，当然啦、
2: 啊，啊，很多建商业者啊，哈、嗯，各方面哈、啊，就在群组里面开玩笑，就在讨论了、啊，说那完了又要增加成本了哈、哦，
1: 嗯，
2: 那个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灭鼠标章啊、因为什么绿建筑标章嘛、智慧建筑标章嘛，
1: 对对，那很多那些网友很厉害呢，马上请 AI 设计出来那个灭鼠标章、
2: 那标章就出来了、
1: 哦、就出来了齁、
2: 哦、那还有人在讲说，那有这个灭鼠标章齁、哦、是不是再来一个齁、哦、这个那个容积奖励来个5%6%，不然增加那么多成本哦。
1: 对啊，那这个业者会吃不消这样子，尤其现在房子又这么难卖，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是都是在网络上面大家在哭诉的哈、哦、啊，针对这个所谓最近媒体上面啊，媒体讲的啦哈、哦。那因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你是老台北人嘛哈、哦？台北市的老鼠真的有特别多吗？最近？
2: 其实一直很多啦，
1: 一直很多
2: ，而且、哦、我是看到我们附近哈、哦
1: 嗯，
2: 有那个有工地在盖了哈、哦
1: 嗯，
2: 啊，工地的旁边哈、哦、有那个叫做叫做那个叫做那个什么没有拆的那个哈、
1: 哦，老。
2: 没有拆的那个老屋、嗯、啊，也没住人啦、
1: 啊。嗯，
2: 他在工地旁边。
1: 对，就是那个类似废墟一样的。
2: 对，那个老鼠齁、哦、就通常跑进躲在那边。
1: 对。
2: 啊，三不五时就跑。

0: 到工地进去
1: 啊，
0: 串来串去，因为工地有时候工人会吃便当，会各行。
2: 哎，对对，他们要有找吃的啦，
0: 去找吃的啦。
2: 嗯嗯，
0: 所以老祖那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时候
2: 哈，
0: 刚刚在那边园林街哈，
2: 哎对，
0: 哎，那个
2: 他现在又摆摊换了这样，
0: 摆摊换啊，整条街哦，很多蟑螂。
2: 哦，很多蟑螂，
0: 很多蟑螂，有活的有死的，还在跑，因为可能有在灭蟑螂。
2: 对对，
0: 一灭它通通
2: 通通跑出来，
0: 通通跑出来。
2: 好嘞，
0: 所以老鼠、蟑螂真的是很多的，
2: 真的是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呢，主政之下老鼠什么蟑螂特别多，事实上一直都很多。
0: 老鼠不是欺负谁执政啊？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他一个啊，这个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这样子哈。
0: 但是哈，这个讲到这个灭鼠标章哈。
2: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市政府哈，哎，他灭鼠是好事情，
2: 对
0: 哈，但是好像推出说一个要有个灭鼠师啊，
2: 啊，
0: 我看到那个师哈，我就头上三条线的一个问号出来了，
2: 这个地震师可能又要出来抗议了，我们要申请地震师都不能没办法，你还给那个灭鼠的有一个灭鼠师，
0: 对啊，
2: 那干脆给他一个地面师啊。
0: 真的，地震师哈，他是很专业的哦。
2: 对呀，没错，没错。
0: 那当然，他也有很多地方要把关嘛，哈。他们希望说能够提升位阶哈。好吧，不然就再加考个试哈。
2: 对。
0: 如果胡儿什么有个师哈，
2: 对呀，
0: 也好嘛。
2: 对呀，师毕竟师字辈嘛，哦，打雷会看到师字辈就会立正站好的，肃然起敬。
0: 这个多弄出一个那个灭鼠师哈，哎，一下子把哈这个什么哎快。会计师哈，医师，这个
2: 律师、
0: 估价师，
2: 嗯，
0: 一些师资辈的哈，一下就混淆打捞了，
2: 那把他打捞了，真的是大，把他们的那个整个地位都拉下来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施政哈，还是要全盘的考量哈，不能说哎，这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正题哈，只加。假如你有2000万，我知道有一首那个台语歌哈，你那有几百万呐哈，那几百万应该是3-4年前的事哈，那时候100万真的很多，可是现在100万做不了什么事了哈，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就想说，你那有2000万，你会怎么选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蛮残酷的，也是蛮真实的，就像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提到，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在烦恼。就说啊，花这2000万是要买啥哈？哦，那去买30平的老宅，哎，这个部分是一个选项哈。哦，啊，那现在搞不好价格会比较好谈。那16平的市中心的小豪宅，当然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生活机能很好哈，哦，然后房子又全新的，应该是很开心。可是坪数小哈，哦，啊，有些人想说啊，这个股票现在还是一直在涨，我全去买 all in。哎，这个台积电，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彭老师哈，以你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市场跟股票的一个这么样，这个混了这么多年哈，跟大家做一些建议，你觉得这个部分该怎么样来看待？
0: 好。因为哈，假设哈，你现在有一个皮箱哈，它里面装了2000万哈，你有2000万，
2: 哎，那很重哎，
0: 很重啊，2000万实体是很多啊。以前哈，我们以前在谈那种哈，百万富翁，
2: 对呀，
0: 现在哈，百万不是富翁了啦，因为现在千万好像也都没有那
2: 么
0: 富翁，
2: 对，没错，对，
0: 至少要算亿的了哈，亿才要做小富翁嘛，才要有个基数，
2: 因为
0: 就是整体的这个叫做时代的变迁啊，那个钱的贬值啊，那还有现在85%的那个房屋自有率，
2: 对，
0: 那很多人有时候会那个就是接受到遗产啊，
2: 对对，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听说都是等房一族，
0: 因为很多方式嘛，因为你手上这个2000万啊，或许是遗产哈，因为遗产有时候你得到房子，有时候得到钱哈。
2: 对，没错。
0: 因为分配方式不一样。
2: 不一样，对。
0: 啊，甚至有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长辈遗留下来的哈，的遗产哈，那有时候就说好，那因为好几个继承人嘛，那可能就是把它变现了之后，那每个人分一分，
2: 对，
0: 说不定你就分到2000万啦。
2: 是，对，对，对，对，有那个在法拍市场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变现分割吧，是不是？

0: 好接啦，
1: 有有时候接的可能又是哎，你裸头或裸背啊，
0: 他有没有有没有出入口？
1: 对对，也会有争议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房产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人拿到一笔现金这样子哈、
0: 说不定有些人他是努力存了很久啊、那
1: 对对对。
0: 工作很久，那或是累积了哈、总之就啊，你现在有2000万啊，一提箱的钱，
1: 对，
0: 啊、那让你马上抉择哈、那三种选项哈、你要怎么抉择？我们大家今天来聊一聊。
1: 对对，那这三个选项可不可以直接来比呢？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难的。
0: 好，这个哈、就是说我们三个选了之后，对不对？我们来比说。你是要买30坪的老宅，还是要买16坪哈、市中心哈、地点方便
1: 哈、捷运站
0: 旁边的小豪宅啊、还是你要这个全部拿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1: ，all in
0: 哈、好，那10年以后这样子，这个你决定了会不会后悔？那其实这个重点哈、是这样子，你不是在买房了哈、不是说买那个老宅30坪老宅还是小豪宅了哈、因为这个是在你的人生在选人生呐、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你人生道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0: 而且这个选人生哈、是讲就是说。你说是比如说30岁哈、30岁35岁正在打拼的年代哈、你有这个钱哈、你在做这个选择跟你是65岁哈、有这个钱你要是选择这三项的时候选法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对，所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他的选择也不一样这样子。
0: 对。这个三个选项其实三种不同哈、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逻辑啦。
1: OK,、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资产逻辑？
0: 我们老宅哈、我们老宅就是它的就是那个资产的本质哈、是土地的资产
1: 哦，对、所以他买的是土地啦、
0: 对，是土地，
1: 未来看有没有都更的机会这样子，
0: 再来小豪宅哈、他的那个资本，那个资产哈、的本质是商品
1: 哦，
0: 商品，因为你是在买市场，买一个市场性啦、买一个方便性市场性嘛，
1: 是对，
0: 你看股票的哈、股票的资产本质哈、是在买它的。企业成长啊！
1: 对对对，这个企业有没有成长？它会不会配发股利，或是股票会不会涨价？
0: 对啊，你是在买它买未来了、因为它如果这个发展的好，你就那个你的那个财富就上来。如果它企业做的不好，可能你就也是会亏损。
1: 对，没错。好，那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都更专家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到底你有2000万该怎么样来投资做选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

0: 六坪的这种市中心的小豪宅哈、哦，这个全新的，再来呢，把这个2000万全部 all in 哦，买台积电哦，因为现在台积电不只是护国神山哦，真的是很多人赚钱的都是靠它这样子哦。好，那刚才这个彭老师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哈、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选择啦哈啊、哦这个老宅的话呢是土地资产，然后小豪宅呢是市场的一个商品哦。那再来股票呢就是企业成长的一种资产，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各位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让大家也可以清楚的明了一下、
1: 好，这我们直接、
0: 对，
1: 我们用最简单白话这样讲、
0: 白话啦、卖公安的回太好搞、
1: 老宅你是在赌土地啊，
0: 哦，这个还一解一针见血、对，
1: 啊，再来小宅哈、你在赌买气呀、
0: 对，
1: 啊，再来那个股票，你在赌产业，
0: 对，
1: 产业的话，
0: 它的一个前景这样子，
1: 前景、啊，所以你不是在买资产啊，你是在选命运
0: 哦，是在选命运啊，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啊，好，那如果是以生活的角度呢，因为你刚才提到是一个啊、这个选命运嘛，也是算在选人生的一个生活，如果一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三者你又是怎么看的？
1: 第一，我们老宅哈、因为它的坪数刚刚30坪嘛哈，它是住的舒服嘛哈，宽这个宽松一点，
0: 空间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有空间可以
0: 住，而且老宅又公设比又低，
1: 对，那小宅哈，因为那个16坪小宅，你室内真的住得很局促，
0: 对，很局促，
1: 但是你是住得方便，

0: 上
1: 对对
0: 急需的时候可以马上变现，就你就是可以马上有可以的使用了。
1: 对对对，
0: 那因为它是用自住的需求去做投资的决策，那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常常就会问我说这个你买房子要买哪里最好？
1: 对，这个常常都会有人问我想你应该是更碰到像你社大的学员，可能也常常会问你这样子。
0: 他们这样一问的，先问我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先反问他们一件事情。
1: 好，怎么反问？
0: 他就说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那你知道我最常听到的回答那五个字是哪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答案居然是。自住兼投资，
1: 我觉得这有一点模棱两可这样，可是呢，好像又有一点像是不得罪哪一方的感觉。
0: 他讲自住兼投资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
1: 哎，对，
0: 但是你在做抉择选择的时候自住跟投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对，没错，
0: 不同的角度。那我们这个，你如果用自住的逻辑。做投资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因为我们三大资本的本质对比我们是在买什么东西？
1: 对，这个部分可能再跟大家更深入的来解读一下。
0: 因为我们老宅是土地资产地段加容积的潜力。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不同的老宅它位就是说所谓的那个地段地点有些是住三才225啊，
1: 对，
0: 但有一些它是32630的容积它未来的那个坪效改建坪效是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所以这老宅它的那个本质不一样。那小豪宅这个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嘛，它是商品的资产嘛，
1: 对，商品的资产，
0: 它是市场的需求还有加上流动性，
1: 对，
0: 因为它很好租掉，你如果要卖
1: 对，
0: 要卖又不怕没人接手，
1: 对，因为
0: 好，
1: 它总价低的，
0: 总价低，
1: 门槛低这样子。
0: 对，因为你看，你如果买一个公寓，可能要花个2000万，4000万
1: 对，
0: 你4000。

0: 点就是说，事实上不管你是买老宅或是小豪宅或是说台积电哈，那是这个最根底的一个这个关键呢是赚钱的模式，
1: 赚钱模式、
0: 哦、那这个赚钱的模式要怎么样来去看看他们有些什么不同。
1: 嗯，这样我们老宅啊、嗯、可以住啊、哦、还可以等欢声，
0: 对，
1: 嗯，哦，这等欢声哈、哦，哎，是这样，这个你老宅哈、哦，那都更哈、哦，哎，都更是机会，不是保证。
0: 对啊，没有可能跟你保证的，
1: 哦、哎，没办法保证、嗯、啊。但是如果说你等到哈、哦，就是说你有机会重建都更、嗯，嗯，哇，那是一个欢声的机会，
0: 嗯、
1: 哦、那这个。小宅啊、嗯、等于是好转手好出租。
0: 它的好处、
1: 啊、嗯啊那股票是完全不能住
0: 嗯
1: 啊只是在拼报酬率
0: 嗯啊对。
1: 啊报酬率哎它那个股票的报酬率啊、嗯、因为我在把这个老宅小宅跟股票啊在做分析的时候、啊、
0: 嗯
1: 有分析出它一些的投资报酬率、啊、用 Excel 有分出来、啊、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
1: 嗯股票齁、啊、股票它的那个年啊年增值齁、啊
0: 嗯、
1: 年增值的5到12%
0: 嗯哼
1: 复利哦 ,5到12% 的复利哦
0: 一年里面啦、
1: 啊、所以要你去抉择说你这一笔钱是买这个
0: 老宅
1: 还是买小豪宅、嗯、还是买股票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是陷阱题啦、啊、
0: 陷阱真的是充满了陷阱这样子、哦嗯、可是你刚才算的方式是把它抓一年嘛、哦、
1: 对是一年
0: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呢、嗯、那这个增值的逻辑可把它刷到十年的话、
1: 嗯
0: 欸、这个部分的差异可能也会蛮明显的、
1: 哦、哎呦、嗯、我们如果把它抓好十年、哦嗯、因为刚刚不是讲到的这个因为它的就是说年增值、哦、预估是这样子、嗯、
0: 对
1: 但是、哦我们那个老宅哈、
0: 嗯，
1: 老宅你如果抓到十年哦，
0: 嗯、
1: 十年你要付出的
0: 成本
1: 维修成本，
0: 嗯，
1: 50万到150万
0: 哦，真的很多人
1: 十年嘛
0: 哈，
1: 因为你可能漏水哈、
0: 嗯，
1: 漏水楼下人家哇叫你要修理，
0: 对，一定要修，
1: 啊哪边壁癌哪里、嗯、东坏西坏。啊，你光这些维修十年的维修的费用50到150万，
0: 嗯嗯，
1: 啊，那你还要不止钱哦，你还要花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哦，
0: 是，对，啊、嗯，还要跟邻居在那边可能哇哇叫、嗯、
1: 哇哇叫，那小豪宅的话哈，哎，这些困扰就没有了，
0: 对，因为它新的嘛，
1: 嗯、新的不会漏水嘛，哈、
0: 嗯，
1: 啊，但是小豪宅哈，哎，它的付出十年的付出成本哈，哎，它管理费哈，哎。管理费十年下来也要大概30万，
0: 也蛮可观的
1: 啊，蛮、哦、可观的哦、嗯，也是一个负担哦。
0: 对，因为豪宅嘛，是、嗯、虽然是小，可是它的那个管理费一平都不便宜、
1: 啊，因为它有管理费，因为是你生活技能各方面方便、嗯、啊，但是你要付出这些管理费、
0: 嗯嗯嗯。对对对、
1: 啊，那但是再来，它这个是说你十年加起来的付出嘛哈、
0: 嗯嗯
1: 啊，那如果是你是股票啊，股票不管是台积电或是什么股票，你十年。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持有成本啦、啊
0: 嗯
1: 啊、不用再付出这些的像说要维修这些
0: 对、
1: 啊、
0: 可是每年搞不好还配股息耶
1: 啊对啊
0: 如果有赚钱的话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好
1: 嗯那我们就说除了这样讲之外哈、啊、就是说我们老宅哈、啊、是在等都更的机会啦哈、啊
0: 嗯、
1: 那因为它的土地持分高大概是7到10坪老宅哈、啊、有7到10坪土地、
0: 就是
1: 那因为它的等它的地价上涨啦、
0: 嗯、
1: 还有都更围绕如果有爆发、
0: 嗯、
1: 哇那老宅我们是靠土地的涨价啦
0: 对
1: 靠都更啦
0: 嗯嗯
1: 啊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件实话啦
0: 哦要让大家大实话啦
1: 对、嗯、啊多数人齁、哦哎，可能等不到都更了、啊，大家都期待都更了、
0: 哦。以前不是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嗯、说等都更可能啊，更比
1: 赌到天，等到天荒地啊，赌到。
0: 哎，有些老人家真的等不及了，就真的就是上天堂去了。
1: 真的，真的是、嗯、啊，因为你等到怀疑人生了、啊，期待很高，落空就很大了、
0: 嗯。对，嗯嗯。哦、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老宅这一部分、哦嗯、也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啦、哦、
1: 对
0: 嗯嗯
1: 啊，因为都跟哈、哦，它的可能成功就翻倍，
0: 嗯
1: 啊，那都跟如果没有动啊，它是缓涨。

0: 啦哈、嗯、啊如果地段差的地方可能还不会动还不涨价、
1: 嗯嗯、
0: 啊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啦、啊、
1: 对
0: 但是要
1: 对
0: 爆发力就蛮强的、
1: 哎、对、哎、高度不确定性可是爆发力也是很大的、
0: 嗯、对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嗯、哎小豪宅
1: 对
0: 那小豪宅哈、啊，我们是赚的是市，它也不会怎么跌，因为它抗跌，
1: 蛮抗跌的，真的蛮抗跌、
0: 嗯。地段好嘛，
1: 嗯，
0: 啊，因为方便嘛，啊，
1: 对，生活机能佳、
0: 啊。那如果它的供给哈、啊，这种小坪数供给如果超过哈、啊，那这个就是说过度的供给的话，它的那个涨哈、啊、涨价可能就会停滞。
1: 嗯嗯、啊，哦，是是是
0: 啊，所以它的那个它是稳定的涨啊，但是有天花板的限制啊，嗯、它没办法说涨很多了。
1: 对对对，还是会有一个限、嗯、那个的
0: 一个天花板的
1: 限高
0: 限高啦、嗯、
1: 哦，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嗯、哦。
0: 说这、哦、这个小豪宅的一些的
1: 对, 对，就十年后的一个
0: 十年后的状况嘛，
1: 对，让大家都了解这样子哈、
0: 嗯哦。那我们再来第三个。股票、嗯、
1: 对股票
0: 台积电的股票我们是赚这个企业的成长加全球的竞争
1: 对加全球竞争力、啊、嗯
0: 那因为我们台积电股票、啊、这个是靠全球竞争力还有靠 AI 科技
1: 嗯、
0: 啊、但是它的波动最大
1: 哦对没错、嗯、你看他们的股票有时候一天跌停板一天涨停板的、嗯、
0: 对你看假设齁、哦、你哎在台积电有2000万的、嗯股票齁、哦、2000万的钱在那边、嗯哇、啊，那如果说你这个一看，要今天一下子跌掉100万，
1: 嗯，
0: 哦，你这个心脏哈、哦，
1: 哎，这个动不掉啊，
0: 动
1: 不掉，掉
0: 一下子好像跌掉100万哈、哦，
1: 嗯，
0: 哎，如果再跌一天哈、哦，你会不会赶快杀出？嗯、
1: 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来请教我们的这个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来看看，哎，如果说股票一直跌的话，你会不会赶快杀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商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
4: 健从喜绿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的这个直播节目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也可以来做订阅跟分享的动作啊，让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能够冲上来哦。好，那今天跟各位邀请到的是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顾问哦，他今天呢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蛮烧脑的一个话题哦。如果说你有2000万，你那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东西？那刚才我们从第一段开始呢，就跟大家设定，有三个标的物，可能是大家平常如果你真的有钱的话，会去想要考虑买的哦。一个是30坪的老宅哦，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16坪的这个市中心的小豪宅啊，那坪数比较小。那这个另外第三个标的呢，就是把这2000万全部 all in 到这个这个台积电哦。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股市不断的金金涨哦，已经都冲上40000点了。台积电呢也是一个领头羊带动的一个角色。可是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哦已经有讲到，如果说这个台积电跌的话，哇，那你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哈、哦嗯？那涨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那如果跌的话，一下子跌了100万，哇，这时候呢到底要赶快出场还是怎么样子？这个也都是一个心灵的大考验呢。
2: 对，像哈、哦、这个，因为我们在哈、哦、这个刚刚抉择哈、哦、选的时候了哈、哦嗯，这个说其实最主要是要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度来进行来做这件事情了。
1: 对，这个很重要，心理的承受度这样子。
2: 因为你看哈、哦，你如果老宅、小豪宅买了住在那边。市场哈、哦，房价有上下波动哈、哦嗯，你不会马上想要把房子卖掉啊，嗯、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也不会说啊，马上说冲，马上要买，因为那个抉择要有个时间，
1: 对，它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地点、嗯，对，
2: 嗯啊，那个股票的话，因为你每天盘哈、哦，在那边看哈、哦，嗯，你如果说很在意，一看那个盘，哎，那个心脏，因为现在台积电算是历史的高点呢，
1: 对啊。啊、哦，2330，
2: 哦，因为历史的现在是历史的高点啊、嗯、啊，但是还有除历史高点那一天涨了一天涨了140块一张啊、哦，涨了140块啊、哦、哈、嗯，哎，这个也是历史的就是说高点哦，
1: 嗯嗯，
2: 啊、哦，那我们也不是要唱衰台积电，
1: 对。哦，
2: 那但是就是说万一啊、哦嗯、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2: 啊，它有啊下跌了2-3天啊、嗯哦、这样子100多块下跌2-3天，
1: 是、
2: 欸、你心里承受不住的时候，
1: 动不掉啊，
2: 动不掉，
1: 所以为什么杀出？对啊、嗯，有些人甚至搞不好在人是都会觉得受不了这样子哈、哦。
2: 啊，因为最近有人在聊到嘛，他说啊，他之前在多少钱啊，看他涨得差不多了哈，
1: 对，
2: 就他就获利了，就都卖掉了，
1: 嗯。
2: 啊、哦，看他再继续上进哦，啊，不敢再追了，
1: 不敢追了，因为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敢追，我也是一样，嗯、不敢追。
2: 好，那我以前买过，那后来哈、哦，我在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哈、哦嗯哦，那时候也算蛮高，也是高点啊，
1: 1000多万
2: 啊，对，啊、
1: 那1000多点，
2: 1000，我那时候在1400多，快1500点的时候，
1: 1500块，
2: 我那时候买了哈、哦。嗯，安排的是有些人不敢买，已经就获利了结了。
1: 对啊，没错
2: 啊啊！我那时候买到现在，我现在我刚刚昨天看了一下啊、哦，
1: 嗯，
2: 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
1: 嗯，
2: 获利51%，
1: 哇，真的是恭喜、哦、恭喜、
2: 啊！但是那个心理的那个耐受力要够，
1: 嗯，
2: 哦，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也没有每天在看盘嘛，
1: 嗯、
2: 啊，就每天看盘的人就不小心杀进杀出啊、哦，
1: 对，
2: 啊，你又因为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
1: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钱赚得快啊、哦嗯那也会让你跌得痛、嗯、最痛的。
2: 今天不是报名牌啊、哦嗯、因为除了台积电之外啊、嗯、因为台积电它还有周边很多的。
1: 对。

0: 水利厂商，
1: 嗯嗯
0: 啊，因为每一个股它起起落落，啊，那些就是有大家不同的选择了哈。
1: 嗯，
0: 那今天只是拿台积电当比喻了。
1: 对对对对，嗯，
0: 那我们再来讲说哈，刚刚这个三个哈，小老宅了哈，老宅是赚慢钱，
1: 嗯
0: 啊，那小宅是赚稳钱，
1: 哎。
0: 那股票就赚快钱、
1: 嗯、哦，对，所以它的性质都不一样，
0: 性质不一样，
1: 哦、对、
0: 嗯、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三个的决策关键啊，
1: 对、
0: 嗯、它
1: 的风险哦，到底谁最高、嗯、哦？所以呢，这个风险、嗯、要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嗯、不要说只看到哇，它的赚钱、嗯，大家很开心，哎，投资一定有风险
0: 哦，
1: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三者的
0: 这三个哈、哦，它各有它的风险，它各有它的成本。
1: 嗯，
0: 那我们最终我们要怎么抉择它？
1: 对、
0: 哦，因为我们那个老宅的风险哈、哦、是等不到，
1: 嗯，
0: 等不到都跟等到怀疑人生，
1: 哦、对，等到怀疑人生，对
0: 啊、哦。那小宅的风险哈、哦、是。怕你买太贵，
1: 嗯嗯
0: 啊，因为有小
1: 高点，
0: 因为小宅哈、哦，它的坪数小，
1: 嗯
0: 啊，单价会上去，
1: 对，
0: 啊，但是因为它的地点方便，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广告一推哈、哦，有时候你广告纸一看哈、哦，
1: 嗯，
0: 哦，不小心就买高了，买贵了。
1: 嘿，我最近就在看我们附近的社区哦，嗯、因为我们那边算是靠捷运站这样子哈、哦嗯，它算是已经30年的老大楼这样子、嗯，可是呢，就像你讲的哈、哦，它里面有小套房，也有那个三房两厅的。嗯结果三房两厅的大概在同一个时间点、哦、成交一坪70几万、哦、也算是蛮高的啦、嗯哦、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套房成交多少
0: 多少
1: 98万、
0: 嗯、哇同样一间里面
1: 同样的社区同样的社区、啊
0: 哦、哇这个价差就出来了
1: 对、
0: 嗯、啊所以你看你买的那个、哦、你小那个小套房、哦嗯、那哎你买的那个叫做相对高嘛哈，
1: 对，
0: 但是你可能方便，
1: 对，
0: 但是你相对高，你未来的涨幅
1: 就
0: 有限，
1: 就有限。
0: 那万一跌的时候，它可能会拉回来一点哦，
1: 嗯，
0: 啊，你可能又要等待它什么时候，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小宅的风险，
1: 风险
0: 买太贵，
1: 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是一针见血哈、哦。好，那如果是股票呢？
0: 啊，股票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你撑不撑得住，涨上去很开心哦，
1: 对对，
0: 哦，那天一看100。涨140块，一天、嗯、一天就赚了
1: 14万
0: 、哦、一张一天赚14万哦，你有2张是赚28万哦，
1: 嗯、
0: 哦3张哎、欸、不一样了、哦，
1: 所以现在我跟你看到那个消费市场好像有比较活络哈、嗯，大概刚砍开哦、嗯，
0: 对，因为很多就股票在好的时候，
1: 嗯，
0: 你虽然没有卖掉，你看到它有获利哈、
1: 嗯哦，对，
0: 你就先去花钱了，
1: 先开的早，
0: 先开了，
1: 哎、先开
0: 啊，啊，结果跌下去之后哈，它、嗯、就。那么多都在跌了哈，不花也不行，不花照花，
1: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三种产品哦，嗯、它的一个风险哈、哦、啊、它的一个评估啦哈、哦嗯，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概这个选择哈、哦嗯？如果说让观众来这个就三种的一个问题哈、哦，这个部分我想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深的一个厘清这样子哈、哦。
0: 其实哈、哦，我们一开始在。就要大家哈、哦、选择这2000万哈、哦，
1: 嗯，
0: 要是马上抉择哈、哦，选这个老宅啦，或者小那个豪宅啦哈，小豪宅、嗯、或是股票哈、哦，其实这个是，一个陷阱题啦，因为不同
1: 对真的是一个陷阱题，
0: 不同的利基，因为不同比较，嗯、你把苹果、橘子跟香蕉拿来比较哈、哦，这个不同的性质这样比哈、哦，
1: 嗯，
0: 但其实应该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比不出个东西的，
0: 啊，其实因为都刚好可以选择嘛哈、哦，
1: 嗯嗯嗯，
0: 啊，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选择哈、哦，选择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你要资产要配置，
1: 嗯嗯，
0: 资产要配置，就是说。你又要有的住啊、哦嗯！你不管你是选那个老宅啊、嗯，你如果选了老宅啊，2000万选了老宅之后，那你可能他贷款贷一半，1000万啊，一千万去买股票，
1: 嗯
0: 啊，做投资嘛啊、
1: 嗯，
0: 因为那个老宅哈、啊，老宅是黄守信啊，就是说黄守信的资产，
1: 黄守信的资产、啊，对，
0: 那那个股票是。哦，这个就是说投资报酬率、攻击性哈、哦，
1: 嗯，
0: 攻击性的资产，
1: 嗯，
0: 啊，那你两种你都要去配置它，
1: 嗯，
0: 啊，那因为你已经，你如果全部在股票的时候哈、哦，哇，这个你的心里杀进杀出，有时候你就整个亏下去了，
1: 嗯，
0: 那老宅的话你还有的住嘛，
1: 对，那至少还有得住了，
0: 还有得住。

0: 那你的现金的部位可能股票你万一有需用的时候你还能够抽进抽出啊，那还获利，那还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设停损点，
1: 嗯
0: 啊，那有时候不同的股票你还可以转换不一样的股跑道可以换啊，那我们这三个哈，我们把它比就是说它的排名嘛，
1: 对，我们做一个排名好。
0: 如果你用那个 Excel 哈，投资报酬率去算哈，哎，第一名哈，应该就是那个台积电
1: 哦，第一名，
0: 因为它的投资报酬率它5%到12%，你那个复利这样去算，它第一名是台积电
1: 的，一定是它的哈。
0: 啊，那个再来那个哎，小豪宅哈。小孩宅它也是蛮稳定的啊，那出租也方便啊，这个你要卖也随时转手 OK 啊，老宅维修成本各方面的也就是说成本啊，那要等都跟等到怀疑人生，听起来好像是第三名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着用投资报酬率看着 Excel 这样去做选择的话啊，那又是不对的角度了，所以每一个人要依照自己的，就是说你的年龄层啦，
1: 对，
0: 你现在是30岁，还是你是65岁，等待在迈入退休，你这一笔钱你的配置就会有不同的配置法，所以每个人可能自己去就是说衡量自己的。心理素质，
1: 对，心理素质
0: 还有年龄的，就不同的发展，去考量去选择，因为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三种哦，
1: 对，
0: 它的本质特性啊，那
1: 风险，
0: 就风险聊一聊分享给大家，那各种选择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就说做一个，你要对自己心里面要撑得下去，要。活得下去、来做选择，因为你那股票的波动太大哈、有些人受不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跟彭彦祥彭老师来聊的这一个话题哈、是蛮有趣的哈、我也觉得说这个话题真的是啊比较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可是因为刚好呢我们的房地产跟股票市场两者现在呢是呈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哈、房市非常的冷，然后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的热，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有2000万，那做这个选择的话怎么样去做选择，实际上就牵涉到你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你的心理素质，还有就是说啊，你个人对这个

0: 间点啊，这个也是希望说借着我们彭彦祥彭顾问哦，他这一个专业的角度可以提供给大家啊一些参考这样子哈、哦。最后再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好了。
1: 好，那我们就讲说哈，这个第一哈，这个投资赢家哈，不是选中最强的资产啊、嗯，而是根据心理哈能够承受的度来进行资产的配置。
0: 嗯，这个要记起来，
1: 要记起来。嗯，那假设哈，这个你现在啊，纵使你是没有2000万的现金，
0: 嗯，
1: 那你是有个老宅哈，
0: 嗯，
1: 老宅你借出个1000万哈、嗯，去做一个适度的股票、优质股票的投资啦
0: 哈，现啦哈，投资、
1: 投资啊，因为它的你优质的它是有5%到12%的投报率嘛，
0: 嗯
1: 啊，你不要全部嘛哈、啊，部分啊，每个人的适当部分去做投资，那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啊，那就是。住的住也有啊，住的是保值嘛哈、
0: 嗯嗯，
1: 那你供的部分是在增加你的投资报酬率获利，
0: 是
1: 啊，那用这样自己选择你的人生，心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对，不要让自己太大压力，
1: 太大压力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品质还有
0: 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5: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6: 安可歌诗协奏曲，
7: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